0: 奇怪，呱唧和花仔不是要做什么长毛的豆腐吗？人呢？啊，张玉警报！
1: 张教授，救命啊！
2: 呱唧，怎么了？
0: 呱唧，你们不是在……
1: 是的，我们在准备做黄山的特色小吃毛豆腐。磨豆腐，磨豆腐，要做豆腐先磨豆。
0: 呱唧，先别唱了，快点汇报情况。
3: 嗯。别着急，别着急，马上带你们出来。小萝卜和小鲈鱼都没事。
1: 我们泡好了黄豆，可是没有结实的工具磨豆浆。花仔说要找石头做石磨。
4: 是这样的，好吃的豆腐都是石磨慢慢磨出来的。
2: 石磨，那可是一种很古老的工具啊。嗯，
0: 看起来像是两块圆圆的大石头做成的。
5: 不对，就是这东西。我们已经挖了一早上石头了。张教授，快点告诉我们去哪里找现成的。
2: 别急啊，石磨一般是用坚硬的花岗岩或者绿色砂岩制作的。你们可以去山上的水池或者湖边看看，一般会有裸露出来的大石头。
1: 哦，我记得山上有一个很大的湖。
4: 有办法了，
5: 我们去附近的湖边。
3: 他们累了，呱唧，要不休息一下，慢一点也没关系的。
5: 没错，小萝卜说的对。上次我吃过后，大家也都很想尝尝长毛的豆腐。我们要能快点做出来，保准让他们大吃一惊。快上舰艇，毛豆腐小分队出发。长毛的豆腐看着怪怪，吃着不坏，要想吃上，动作得快。
3: 我们马上就到了，前面山上就有一个湖。
5: 植物鱼们，快去找圆圆的大石头！
3: 大家慢一点，注意安全。
5: 大石头，大石头，但这些都太小了。
3: 哎，水里有一些大的。喂，呱唧！
5: 咦呦，这里有两块大的，刚好是圆形的。好大的一只鸟！
6: 哟呵，一只猫和两只鱼。嗯，有趣。我是欣欣，加个来呀！
3: 呱唧，小萝卜说你被吃了。
5: 伙计，你吓了我一大跳。
6: 我只是好奇你的样子。我们鹈鹕喜欢用嘴触碰东西。
3: 大石头，呱唧，你找到做石磨的材料了。
6: 这是我们的石头，这块是我的床，这块是我的同伴们的床。
7: 欣欣，你别和奇怪的家伙玩。
8: 最近附近很不安全，快到水里了。
5: 我们可不是什么奇怪的家伙，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不，现在是毛豆腐小分队。
7: 欣欣，快过来呀。
6: 我来了。
5: 等他走远，我们把石头搬走。
9: 这样不好吧？
6: 嘿嘿嘿，我听到了，不能让你们拿走我们的床。
3: 我们还是问问谢灵通吧。
0: 怎么了，花仔？
4: 谢灵通，我们找到石头了，可是石头是属于欣欣的，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0: 哇，这是卷羽鹈鹕，真的太少见了。他们一般白天在水里觅食，夜晚在岸边的石头上休息。
1: 你们试试看，能不能给他找到另外的休息地。
3: 好的，谢谢你，谢灵通。
5: 另外的休息地，这里只有这两块大石头啊。
3: 刚才我在水里看见很多比较大的石块。我们可以用短吻鳄艇把水里的石头运到水边来，和欣欣交换。
5: 好主意，我去开短吻鳄艇。这么多够不够？
3: 欣欣，你看，我们给你和你的同伴垒出了一个更宽敞的休息地，你能和我们交换吗？
6: 我们对自己的床有点感情。
3: 可是我们需要这两块合适的石头磨豆浆，然后做长毛的豆腐。
6: 什么？长毛的豆腐？听起来怪有意思的。
3: 不仅有意思，还很好吃，比鱼饼干还好吃，你不好奇吗？
6: 我换。其实这石头是我们刚找的，也没多少感情。我挺好奇你们怎么做豆腐的，能让我看看吗？
3: 当然可以，呱唧，我们有石磨了。
5: 什么？太好了，快回飞机艇。
10: 长

0: 怪怪，
1: 这个不怪，
0: 又想坐船上，坐坐背背。
2: 好香啊！
3: 豆浆煮好了，等豆浆冷却一点，就可以用卤水点豆腐了。
4: 哎，卤水是什么？
2: 是一种可以让豆浆凝固在一起的小结晶。嗯，卤水做的老豆腐很好吃。
3: 我们都去外面慢慢等着吧，等定时器响了再来。
2: 已经等了好一会儿了，应该好了吧。好喝，不过还是有点烫，少一点就凉得快了。
4: 真好奇到底是什么味道。好喝哦。这个豆腐到底是怎么长毛的？
3: 太奇怪了，豆浆怎么就剩这么一点了？
2: 我想让豆浆凉得快点，就喝掉了一些。
4: 我很好奇，就先尝了一点。
5: 小鲈鱼说他渴了，喝了两碗解馋。我是想记录一下黄山毛豆腐的制作过程。
3: 伙计们，你们得克制一下，好奇、着急、嘴馋，还有研究欲，不然我们都吃不上豆腐了。
5: 好的。
3: 好了，我们继续吧。我就吧。
2: 我说，华仔有说等多久吗？
6: 没有哦，他没说。
7: 不如我们一起进去看看。
4: 好大的嘴巴，吓我一跳！
2: 这不就是你的嘴巴吗？
5: 刚才我看到华仔在门口捣鼓，这不会是他随手做的提醒机关吧？
2: 看来华仔是想让我们再耐心一点。伙计们，我们还是别进去，再等一下吧。
3: 你别过来！
2: 门官怎么又叫了？
5: 好像是外面传来的。
4: 不好，是我同伴的求救艇，
2: 快出去看看。我的老天爷！
3: 救命！
2: 拿着家伙去帮忙！
4: 拿什么？
2: 吓一跳的那个。
8: 你跑不掉了。什么东西？
2: 我们还有很多让你吓一跳的大嘴巴。
5: 没错，快走开！
4: 不能伤害我的伙伴。
8: 哪来的这么大的鹈鹕？
2: 我要练习，给他脑门多来一下。
8: 如果是大一点的鹈鹕，正好当我的晚餐。
3: 大青椒，来试试看新鲜出炉的豆腐吧，配上鱼饼干，给你当晚餐。
8: 香的，晚餐就凑合吧。
9: 我们得救了，
4: 多亏了我的朋友们，毛豆腐小分队。
2: 糟了，我们的豆腐都没了。
3: 没关系，我们可以重新做，不过这次可得有耐心。
7: 没问题。

0: 们的毛豆腐成功了，
1: 真有意思啊！
2: 我知道那白色的毛是什么了，是毛霉菌在豆腐表面生长的菌丝，它们是无害的，能改变豆腐的味道。
0: 别研究了，谢灵通，我们的毛豆腐可以吃了，可以油炸，可以香煎，还可以炖汤。
3: 我们也要尝尝，
4: 现在可以不用等了。
5: 长毛豆腐看着怪怪，吃着不怪，要在街上都不得怪。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松退，

0: 贤，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元宵节鱼灯，
4: 救吧救吧救吧救吧。咦，呱唧，汤圆可不是毛线球。
5: 队长，为什么要做汤圆呢？
3: 听说吃汤圆是中国过元宵节的传统习俗，既然来到了这里，我们也应该体验一下。
0: 说到这个，我的爷爷咔嚓船长跟我说过一个关于元宵节的故事。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五，古老的鱼部落里都会举行盛大的聚会，四面八方的鱼都会赶来参加，非常热闹。但是就在这一年，一条散发着黑气的大怪鱼闯进了聚会，碰到他的鱼都……
6: 快去你的后面。
7: 元宵节快乐呀，伙伴们，这是我送给你们的鱼灯。
3: 谢谢你华仔，元宵节的鱼灯真特别。
8: 是呀，而且鱼灯好漂亮啊，就像真的鱼一样。
7: 这是我自己动手做的，舞鱼灯是我们元宵节的特色习俗，而鱼灯的原型就是象征着吉祥好运的鲤鱼。哇
0: 哦，听起来简直太酷了，你可以教我们做鱼灯吗？我想做一个最特别的。
7: 没问题，西安江里有好多漂亮的鲤鱼，你还可以找一个专属模特。
9: 那还等什么呢？我们马上出发了。耶呵，
0: 这里的空气真清新呀，伙计。
9: 谢灵通说，这儿的空气负氧离子含量非常丰富，常年稳定在每立方米20000个以上。有一股花香的味道。
0: 是桃花，好多的桃花。
9: 今年比较温暖，桃花开得比往年都要早。
0: 再快一点，兔兔兔，我要快快找到鲤鱼做鱼灯。
9: 没问题，保证快得让你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呱唧，前面就是新安江的水域了。
0: 那就让呱唧勇士来侦查一下吧。
9: 找到了草鱼和鲫鱼，怎么没发现鲤鱼呢？
0: 这倒是只鲤鱼，不过它看起来很慌张。
9: 等等，它好像在说些什么。
6: 救命救命啊，救救阿吉，
9: 看来有突发情况，
0: 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兔兔兔，呱唧，发生什么事情了？
0: 队长，情况就是……
6: 快点帮我们离开这里。
0: 别激动，伙计。
10: 可以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了吗？
6: 前两天一条大怪鱼来到我们这里，和他接触过的伙伴们好像都生病了，好可怕。
10: 他们都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6: 他们的鳞片会竖起来，有的还会掉落。
10: 我想他们应该是从大怪鱼那里感染了栗鳞病。不要太担心，我们只要把健康的鱼和生病的鱼分开就好了。
3: 分开后再对这片水域进行消毒。
10: 队长，新安江一带的鲤鱼数量很大，我们需要充足的人手。
3: 植物鱼们，

0: 们也一起来救援吧。
1: 挺棒，挺棒！
2: 别担心，这里就交给我吧。
0: 那么，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前往西安江。
3: 队长，这是鲤鱼们的分布位置，我已经同步给大家了。
0: 做得不错，队员们，我们分头行动。
1: 是吗？
3: 队长，我已经找到适合鲤鱼们转移的水域了。
0: 非常棒，达西西，我们现在出发寻找生病的鲤鱼群。
4: 走，阿吉，去找你的同伴们，他们需要帮助。
5: 不，让我再准备一下。
1: 你是在担心自己会被传染生病吗？
5: 好吧，我承认，我只是个喜欢逃跑的胆小鬼。
1: 你能够把鱼群出现状况的消息带给我们，已经足够勇敢了。
4: 那你想不想跟着勇士呱唧一起去拯救同伴呢？
5: 当然。
0: 你们好啊，鲤鱼们，听说最近你们中间有一些伙伴生病了，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们的。
6: 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你？
0: 这个嘛，
7: 队长，这里的鲤鱼一听说病鱼就在自己身边，就吓得到处乱窜。
5: 现在孔雀鱼停也寸步难行了。
0: 花仔，你们那边怎么样了？
8: 有一点小麻烦，
3: 我们正在想办法解决。
0: 看来大家进展的都不太顺利，不知道呱唧那边怎么样了？
1: 我们在路上耽搁了点时间，队长，不过很快就要到目的地了。
0: 我们现在没法劝说鲤鱼们跟着我们的安排行动，你们有什么好主意吗？
4: 这可是最后一块了。
1: 对了，也许可以用鱼饼干先取得他们的信任，再和鲤鱼们谈谈。
7: 鲤鱼非常胆小，一有动静便会立即逃窜，不过美味的食物通常会让他们放松警惕，我想应该可以说服他们。
0: 那我们试试看，大西西，舰艇上还有鱼饼干吗？
3: 当然。
0: 鲤鱼朋友们，请问你们需要来点鱼饼干吗？
6: 鱼饼干。
9: 我们也发射些鱼饼干吧。别担心，鲤鱼朋友们，我们只要让健康的伙伴和生病的伙伴分开住上一段时间，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4: 他可是我们海底小纵队经验最丰富的医生，你们可以相信他。
3: 来点松子烧饼怎么样？肚子饱饱，烦恼消消。
4: 喂，伙计，你可以到这边排队了。
7: 我们这边进展得很顺利，你们那边怎么样了？
1: 一切都好，队长。阿吉帮我们说服了鲤鱼们，大家都很愿意配合。现在我们马上就能完成任务了。
4: 你的鳞片很健康，恭喜你，伙计，你很健康，可以去那边的鱼群了。哎，等等，我的老天爷，他游得也太快了，要是我的虎鲨停在就好了。
3: 我的天哪，这就是新来的大怪鱼，
1: 就是他让我们生病的。
4: 嘿，伙计，你别跑。看来是追不上了，我得快点联系一下队长。是阿吉。
5: 你不能再到处乱跑了，好些伙伴都因为你生病了。
4: 阿吉说的对，伙计，逃跑可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5: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害怕再被抓回去，这里的水质太好了，求你们不要赶我走，我喜欢这里。
4: 别担心，没有人会抓你，我们只是想帮助你把病治好。
10: 相信海底小纵队，他们是我的朋友，等你的病治好了，我们欢迎你留下来。
5: 谢谢你们。
4: 不客气，我们回去吧。
3: 久等了。
0: 先前的水域已经检测消毒完毕，又和以前一样干净了，鲤鱼们随时都可以回家。
10: 谢谢你们，你们帮助我们鲤鱼解决了危机。

0: 你们是真正的勇士。
1: 不客气，阿杰，你也很了不起。
2: 呱唧，帮我给两位勇士拍个照吧。
0: 非常乐意。看我威猛又帅气的样子，需要我摆个什么样的姿势吗？
3: 你这样就很好。我们准备以你为原型做一个漂亮的鱼灯。
4: 大家都别愣着呀，抓紧时间一起来做鱼灯。这里还有这么多现成的模特。
1: 打工教程。
4: 那么是时候亮起鱼灯了，伙伴们。
0: 伙伴们，有紧急情况。
5: 正好。
6: 我们是时候回家吃汤圆了。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开始海底报告，元宵节鱼灯。

0: 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太平湖游记。
3: 哇、哦，这边还有这边，
4: 青山连绵起伏，湖水清澈透亮，太平湖真的太美了。
5: 那当然，太平湖可是被称作未经雕琢的翡翠呢。不仅湖上美，湖下更是大有名堂。
3: 哦，湖下有什么？
5: 有一座千年古城，广阳城、阳西街、广阳街、龙门街等建筑仍保持着原有的结构和布局，水下还藏着许多宝贝等着我们去发现呢。
3: 好酷啊！我回去一定要告诉呱唧。
5: 肚子饿了吧？来点灰墨酥怎么样？
3: 嗯，真好吃，香香的芝麻味，还有一点淡淡的恰到好处的甜味。
5: 识相点，快走开！
6: 没错，这是我们兄弟看上的地盘，这里很适合捕鱼。
5: 看上可不作数，我们早就在这里安家了。
7: 就是，得讲究个先来后。

0: 道吧。
1: 哼，是鸬鹚，还有小嘴黄黄的鸭子，
2: 我看看。
3: 赶紧走吧，
2: 那是斑嘴鸭子，
1: 快走。
2: 鸭无其名，
0: 它
2: 的嘴巴尖端有黄色的斑块。他们好像吵起来了，我们过去看看。怕吧，妈妈马上把这两只大坏鸟赶跑跑。
3: 喂，这谁是大坏鸟啊？
4: 谁硬就是说谁喽。
1: 你冷静点，各位，这样打下去你们会受伤的。喂，有人理理我吗？
2: 看，有鱼飞走喽。
4: 谢谢你们，把我们家保住了地盘。
1: 宝宝们，一起说谢谢吧。啊，我的三个孩子不见了嘎！
4: 不见了嘎！
1: 别担心，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会帮助任何有需要的动物。启动章鱼警报。
5: 达西西，花仔，请汇报。这是怎么回事啊？
6: 也不在这儿嘎。
5: 这是斑嘴鸭，它们的巢穴果然很精致。听说斑嘴鸭妈妈会从自己身上拔下绒羽垫在巢的四周，给蛋宝宝们保暖。
6: 没错，我妻子是一位非常伟大的母亲嘎。哎呀呀，
1: 现在是夸我的时候吗？我们的宝宝呀。
7: 我猜是经典的找妈妈。不对，找宝宝环节。
8: 没错，斑嘴鸭夫妇的三个宝宝走丢了。
5: 兔兔兔，你驾驶端吻鳄艇去太平湖和达西西、花仔一起寻找三只鸭宝宝。
9: 好的，队长。
5: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这个铁疙瘩真能告诉我们宝宝在哪儿？
9: 可以的，雷达显示有两只鸭宝宝正在移动，但还有一只超出了短吻鳄艇的搜索范围，暂时没有找到它。
1: 那一定是大宝，三个宝宝最近毛长齐了，学会了飞行。
4: 大宝最爱飞，也飞得最快，就像我嘎。
1: 现在是夸的时候吗？我的宝宝们呢？
2: 别担心，你们留在这儿保护好蛋和巢穴，找三个宝宝的任务就交给我们吧。
1: 海底小纵队很快会帮你找到宝宝的。
9: 没错，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 那拜托你们了。
3: 哎，追不上我了！呀，
10: 咱俩速度明明差不多，好不好？
3: 是吗？
10: 看我加速，鸭鸭突击！
11: 我不会输的，鸭鸭冲刺！哼！
12: 起来好可怕呀！爸爸妈妈，你们在哪里？你看，
9: 离我们最近的两只小鸭子突然分开了，一只在前面一动不动的，另一只一路飞到侧前方的溶洞里去了。
1: 那我们分头行动吧。花仔，我们去溶洞；兔兔兔，你去前面找小鸭子。
13: 好。

0: 哇，看来你被卡住了，先别急，我来帮你。来点鱼饼干怎么样？好吃，谢谢你，大兔子。不客气，我这就带你去找你的爸爸妈妈吧。
1: 像犀牛，那个像鳄鱼，这些钟乳石真有趣。是啊，大自然可真神奇。雷达显示，小斑嘴鸭就在云潭洞的深处。嗯，我们继续前进。小鸭子，你在里面吗？

0: 笑话，那只是钟乳石。
1: 别再吓跑了，看把你妈妈担心的，我看着都心疼。嘎！啊，
2: 下大雨了，也不知道大猩猩和花仔找到小斑嘴鸭了没有。
0: 小家伙，你受伤了，暂时就不要飞了。
3: 我和花仔会带你回到爸爸妈妈身边的。
2: 我叫大猩猩，花仔。
3: 大猩猩收到。
2: 你们找到小斑嘴鸭了吗？
4: 我们找到了。
3: 三宝，
2: 真是个好消息。
4: 但也有个坏消息。花仔的摩托艇被浮木撞坏了，
2: 别担心，那我这就驾驶短吻鳄艇去云潭洞接你们。
3: 好的，
0: 溶洞的入口有点小，短吻鳄艇可能进不来。
3: 没关系，我可以用我的摩托艇拖着你的，我们先一起出去。
0: 不好，外面的雨下大了，洞里的水位正在升高，我们必须尽快离开溶洞。
3: 恐怕不行。摩托艇的电力不足了，
0: 让我想想，或许我们可以就地取材解决问题。哎，就用这些浮木制作一个木筏吧。
3: 好主意。
2: 终于出来了，看，
3: 我叫突突突，我们已经在云潭洞口了。
2: 我现在可能没办法去接你们了，雷达检测到了大宝的生命信号，就在你们前面的太平湖峡谷，我正在往那边赶去。
3: 我们也马上过去。
2: 翅膀越来越重了，我飞不动了。嘎！救命！
3: 别怕，大宝，我们来了。
0: 大猩猩，小心！
3: 高兴。海底小纵队，我的宝宝们又回到我身边了。
5: 不用客气，这是我们海底小纵队的职责。
2: 宝宝们，飞行的感觉的确很棒，但不能背着爸爸妈妈悄悄溜走哦。
0: 是的，勇于冒险，但是要注意安全，记住了吗，小乖乖们？
6: 记住了呀。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是海底报告，太平湖。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4: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3: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5: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难你之情。
3: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种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1: 那好，那你帮妈妈一起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哥，你滚蛋！
1: 叛徒！
0: 哎，狗剩同志，狗剩！
2: 还得继续做思想政治工作。
3: 是，我去做思想工作。狗剩同志，狗剩同志，
2: 这个年轻人。
4: 哎哥，那个指导员说的对呀、啊，你得听到这话。
2: 我喝口水。
0: 你遭报应了。
3: 啥报应？
0: 嫁不出去。
5: 嫁不出去，我就不嫁你。
0: 哎呀，你可真敢想！你想嫁我得要啊，谁能要你？同样都是女人，你看看我们家杏儿。
3: 我桃怎么了？啊？我长相、性格、文化，我差哪啊？
0: 你哪儿不差呀？你外加闹心眼，关键你蛇精啊你！
3: 我就是蛇精，哎，我馋死你！有我在那一天你就跑不了。
6: 哪天法海把你给收了，你个蛇精！
3: 老婆迷。
7: 我就是老婆迷，咋的？我的老婆真是好，不想有人没人要，没人要我没人要，我的老婆真是好。

0: 上同志，
1: 坐下。
0: 还闹脾气呢？
2: 没啊，
0: 少来这套，都写脸上
2: 了。是吗？写啥了？
0: 不服气。
2: 哼，谁能服气？
0: 说说，为啥？
2: 为啥？仗都打完了，我找点东西那是我自己的事，那跟你们公家有啥关系？凭啥充公啊？
0: 那我问你啊，打扫战场是不是部队分配给你的任务？
2: 是。
0: 那是任务就是功，
2: 那鬼子是我打死的，他身上东西就该归我。
0: 仗是你一个人打的？
2: 我没这么说啊。
0: 这不就完了？这次任务是咱们连所有同志一起完成的，为了打赢这场仗，咱们连牺牲一个。

0: 伤一个，还有几位同志不同程度受了伤，那要按你这么说，这笔账咋算？
1: 你别跟我说这些，打仗哪有不死人的？
0: 死人不假，那得看为了啥。他们前赴后继，流血牺牲，连命都豁出去了，难道就只为了一点战利品？
1: 那为啥？
0: 他们为的是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之中，为的是全中国受苦受难的老百姓，为的是彻底的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他们就为这，这就是他们坚定的理想和信念。你倒好啊，为了一颗金牙，闹了几天的别扭，像什么样子？当然啊，新四军也是奖罚分明，比如你毙伤敌兵两名就非常了不起，那组织上也会根据你的表现给予适当的嘉奖，以此鼓励。
1: 是吗？啊，有嘉奖？
0: 对呀。
1: 啥嘉奖？
0: 那得看组织的安排。
1: 大洋，哎呀，几块呀？

0: 叛徒啊，哥，你要是还生气的话，你踹我两脚，揍我一顿，怎么着都行。我保证不跑，行吗？
1: 行啊。
0: 来，我就知道哥不舍得打我。那你要是不舍得打我的话，那我就跟你说道说道。
1: 咱现在是新四军，跟以前不一样了，这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纪律，谁都不能违反的。反正多的我也说不上呢，理儿是这个理儿，我觉得是对的。哎呀呀呀，这才几天啊，这给你能呢？你咋不当指导员呢？
0: 目前我这水平还不够，有待提高，我努力。
1: 你可真是一个人拜把子。
0: 啥意思？
1: 你算老几呀？你可真敢想啊！
2: 哥，你这家比原来又大了，那小树还有狗窝呢。这是鸡窝，我去记住。我们家杏儿最爱吃鸡蛋了，炒的、煮的都喜欢吃，活得养鸡。
0: 那我也得吃。你吃个屁你！
1: 这啥呀？我尝尝。
0: 我拉倒。
3: 同志们，上去！同志们，新年第一仗，我们连旗开得胜，穿了小鬼子老王集据点，炸毁烧毁敌方军营30多间，消灭日伪军13名，战果辉煌。总队领导通报表扬我们，为我们连集集体一等功一次，老王集据点被拔掉，日军的军用列车暂时不敢开了。
4: 物资运送不到前线，为我们的友军创造了消灭日军的有利条件。这次战斗中，对于出色完成任务的个人，总队首长决定全军通报表扬的同时，颁发荣誉奖章。宋玉桃同志，顾亮同志。 祝贺这几位同志！

同志们，下面我还要表扬一位同志，那就是苟胜同志。大家也都知道了啊，苟胜同志在舞台上给小鬼子来了个天女散花。战场上，苟胜同志两发子弹击伤敌兵一名，击毙武长一名，弹无虚发。虽说后面犯了点错误，但是瑕不掩瑜，苟胜同志理所应当是我们全连的英雄。鼓掌。

0: 店長、修路側はずっと催促している南安寺兵衛の再建を急いで着工させろ。
1: 哎呀，这个事儿，この件で俺也想过了。私も考えた。俺也想造点东西来，但是呢，能给的这个两万块钱经费啊，不够用啊。俺也核算过了，还差一万块钱。这不是个小数啊。戦
0: は金の勝負だ。修路縄は難しい。
2: 打战打的时间，
0: 马县长，
2: 徐州方
0: 面也。我是没那个。
2: 马县长，不能急一急。
1: 呀，俺这个菜怎么是空嘞？没法急啊。
0: 那了，何可能何何？
2: 那想想别的办法。
1: 公鸡队长，这个欠啊，他是个硬通货，一分钱难道英雄汉？
0: 一つ方法がある。
2: 我有一个办法。
0: 税金を増やす。
2: 增加赋税。
1: 我给您看看啊。
2: お見せしましょう。
1: 现在这个老百姓啊，也真不容易。你看，现在都要上啥税了？你看，营业税、天府附加税、研究配套税、生产税、酒税、卷烟税、面纱税、麦粉税、畜牧税、屠宰税。你看还有嘞，哎，契税、印花税、房卷、车卷、肉卷、血田卷、妓女卷，这。现在这是真的不容易。
0: 商人は金を献上させろ。
2: 让他们献金。
1: 哎呀，这恐怕也不中，这不好弄。

0: なぜだ。为什么？哎呀，这不是明摆着了吗？让他们拿钱给咱捡军用，这恐怕不中。再说了，目前的形势啊，给王先生也不利，还有这个长沙会战之后，恁不是吃了败仗？馬健丈。
1: 老王及兵の再建も暴挙のためで、王様の平和建国考慮に合致している。
2: 符合王先生的和平建国纲领。
1: 面目立てて、公園に割り当てて、
2: 強行摊牌。
1: 寄付しなければ、私は非常手段使う。
2: 非常手段了。

0: よし。
1: 开始吧。
2: 干啥呀？
1: 拍门。
2: 拍门？
1: 你不是要跟我学射击吗？之前你教我演戏教得那么辛苦，新四军的优良传统，互帮互助，我可得好好教教你。拍。
2: 这拍门跟射击有啥关系啊？
1: 那关系可大了，你看我这么好的臂力，那都是这么多年在少林寺拍门拍出来的，一打一个准。
2: 那他们咋不拍呢？
1: 他们早拍过了，是吧？拍，准备，拍，
2: 拍，啊，太疼了，
1: 再拍，非常好，
2: 太疼了，
1: 再使点劲儿。你不好好拍，对得起辫子爷吗？

0: 谢多谢，
1: 多谢多谢，
2: 告辞告辞
3: 告辞，
4: 慢走，
3: 告
4: 辞，慢走。
5: 陈林，看得清清楚楚，那他这是要干啥呢？不清楚，但都是有钱人。
6: 这辫子爷把有钱人搞到一起，这是要弄啥？他肯定是搞钱。他搞钱给谁呢？他不会给你，也不会给我，他更不会给政府。那他能给谁呢？
7: 新四军。
6: 对，他一定是给新四军搞募捐。
5: 这老头疯了，
6: 给我盯紧了，看看谁出手。
5: 明白，
6: 只要可以，住手。
5: 是。
6: 这老头
4: 造化啊，责任重大，能行吗？
8: 爷爷放心吧，我肯定能找到，一年多没见桃子，都快想死我了。
5: 老爷，还是我去吧。
8: 顾伯伯，你别小看我，我都十九了。
5: 十九了也是个孩子。
4: 老顾啊，还是让枣花去吧。
8: 就让我去吧，我跑得快着呢。
5: 行吧，孩子，路上一定注意安全。
4: 枣花啊，
8: 嗯，
4: 这里是银票，要亲手交给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唐玉龙，见到桃子，就说爷爷挺好的，他们打了胜仗，爷爷替他们高兴。知道了，爷爷。去吧。
1: 我们走一趟吧，
2: 去哪儿？
1: 警察局。
2: 凭啥抓我？
1: 就凭我们身上这层皮，带走。
2: 我不去。

0: 你想干什么？
1: 我们要还给你，就算能。
0: 嗯，
1: 違う。
0: 你别过来，你走开。
1: 俺ということ絶対だ。

0: 同学们，我是警察局长乔四虎，我现在是依法向你们喊话，你们这样聚集在政府门口是不对的。
1: 乔局长，你得给俺闺女个说法吧。乔局长，你得给俺闺女。

0: 您天天怎么闹？按整夫人面子往哪儿搁啊？老百姓的命都没了，你们的面子比我们的命还值钱吗？嘿，那也得依法办事，也不能胡闹啊！
1: 你还知道依法？依法就不该把枣花交给小鬼子，依法就应该把杀害枣花的小鬼子抓起来，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2: 哎呦！
1: 和我来辫子叶来，你知道这个事儿咋有那么简单吗？对面是日本人啊！
3: 日本人就能胡作非为、滥杀无辜？那要你这个县长干啥呀？要警察局干啥呀？你别忘了，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地盘，自己的家园。中，那你总得给我解决问题的时间吧。
1: 你堂堂的一个县长，本县的百姓让日本人杀了，你都做不了主啊！啊！
3: 正是因为我是这个鬼得县的县长，我公务缠身，我那么多事儿嘞，我不能天天就为这个孩子的事情瞎忙活吧？
1: 孩子，那是人命，人命关天。哎呦！
3: 任命跟南京政权打东亚共荣比起来，咱算个啥？四个人有啥了不起嘞？
1: 你说啥？
3: 我说四个人有啥了不起嘞？
1: 没想到你能说出这种话来，亏你还披着一张人皮！我跟你说啊，那孙军投靠新四军的事情，人家日本人早就知道了，人家没戳穿你，你现在弄啥？ 你非法忌讳，你给新四军卷走，你这就是同共，你知道不知道？你别以为你在那奎德县，你是个金字招牌，你就是个金疙瘩，人家日本人照样把你弄得稀碎。
0: 金子弄得稀碎，也是金子的价钱。
1: 你这老头子这么拧嘞，你咋不上天嘞？你咋不入地嘞？

0: 小花，你本来印表可放好啊？
1: 放心吧，我都放好了。
0: 我咋真不放心呢？印表放哪儿了？
1: 你猜。
0: 这闺女，哪碟咱能猜得住？你别让我猜了，印表放哪儿了？
1: 鞋跟里。
0: 哪儿？
1: 鞋跟儿。

0: 虽小有过，归德城的父老乡亲，在用生命做代价支援我们新四军，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我得赶快回去了，我家宋老爷子还病着呢。
1: 哎，
2: 替我接千山万号，就说我们全体官兵，感谢他老人家。
0: 中。
1: 老舅，我派去的人回来跟我说，宫崎的人天天在卞子爷门口守着呢。
0: 出事儿啊！还能出啥事儿啊？这再说了，这卞子爷太狂了，他从来不把你这县长放眼里，敲打敲打才行。
3: 这他妈臭！我是归德县的县长，我不能让这个县里人都骂我吧？日本人就一天知道放火。

0: 来都不灭火，灭火还得靠咱俩。
1: 这说到底，这把火乔四虎放的，我跟你说，得弄他。
0: 乔四虎都忘了他自己亲爹娘是谁了。他的事先不说，先说辫子爷这个事儿。这工企队长千万别把这个事儿弄大了，弄大了我不好收场啊。
1: 对，还是老舅考虑的深远。哎，

0: 你们要干什么？
1: 干什么？
2: 干什么？
1: 这个事儿千万别闹大了。

0: 算俺臭你了，中不中？奴が心思。奴は俺の弟子君を支援している。これは心の問題だ。自主心思君の事不可能。最多也就是传说中的那个他那个孙女抛到哪边去了。今は彼の地図を寻問中だ。哎呦，他那个官家知道啥？你审讯他有啥用啊？
1: 新聞しても意味がない。必ず彼の口を開くのだ。我一定要撬开他的嘴巴。我觉得不中，人家不会说嘞。你不知道这个官家，他们家从大清那个康熙皇帝开始，祖祖辈辈都是在人老宋家当奴才的。你家认忠心耿耿，你别说昧着事儿，这真的有这事儿，人家也不可能背叛他的主子嘛。嗯，
0: どういう意味だ？
2: 你什么意思？
1: 着贼纳赃，着奸纳爽，这在俺中国是个老话。你现在无凭无据啊！你要是有证据，你判他是童工，你就是枪毙了他，那别人没话说呀，是不是？哎呀，再说了，我这个县长也不好干呐。现在外面人山人海啊，鬼得秤的人都来了，你咋弄？你把人家都杀了，不可能吧？
2: 还有嘞，有的老百姓要他安家来分钱，给我立个什么一筹晚宴。哎呦，你说我咋活了嘛？你理解过这个心情中不中？八哥，贼奴良心可看到？
1: 良心通通的坏了。
2: 哎呀，你看啊，俺现在是不是在帮恁修那个老王旗军营？这个时候要找大批的工匠。 现在的冰天雪地的工程进度缓慢，俺说话人家老百姓要不听不来，你说这事咋弄？恁的工程不就耽误了吗？这就不好办了。还有，你就是把我杀了也没用啊！
0: ならば、どうすればいいのだ？
3: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2: 放人。
0: 放人？
2: 啊！

0: 釈放がいい。
1: 放人可以。
0: だが、
1: 如果
0: 要求が一つ。
1: 我有一个要求。
2: 哎呀，你只要同意放人，再说一个要求了，这是个要求的重。
0: 宋さん、字を書いてもらう。新築の老王字塀に飾るのだ。
2: 这小事。好吧，中。
0: すぐにやれ。
2: 哎呀，中中中中。

0: 让您受委屈了，畜生！宋总，都走，请。
1: 他们这是想干啥呀？老王级军营啊，写啥呀？写啥都中，你随便写。
2: 待て。書くのは你中心前。
1: 写日中亲善。老郭，我们走。哎呦，你，哎呀，别那么些，哎呀，你就是动动手的事儿，你别把这事儿闹大了。你身为一县之长，引狼入室，贪生怕死，不顾百姓之死活，你还有啥颜面苟活于人世呢？
2: 我确实不是故意的，
3: 这个责任你必须写的，不写他揍不了我。
1: 老公，我们走。
2: 哎呀，
1: 兄弟们，你可别。

退。

京城，大刀环堵，赤灭倭寇出边关。只愿沙场为国死。

是再年轻个40岁、30岁也行，我一定投笔从戎，上阵杀敌，马革裹尸，效命疆场。只要怀揣民族大义，脊梁不弯，气节不丢，那都是忠义千秋，气贯长虹。

0: 我们现在就要把宫崎放风出来，不让辫子爷和老顾的尸体入土为安，这就是在逼我们出手。
1: 越是到这个时候，我们就越需要冷静。
0: 你不能感情用事，我不想听，我就要去。桃子，辫子爷死了，我们大家都很难过，但是我们一定要冷静。
2: 我爷爷死了，我唯一的亲人没了，你让我咋冷静？那我告诉你，你去了就是中了宫崎的圈套，你不是去送爷爷。
0: 你是去送死，
3: 那我也去。
0: 宋雨桃，你现在是一名新四军战士，就必须服从命令。

爷爷不是我的亲爷爷，我是爷爷捡来的孩子，和你一样，我是个孤儿，不知道父母是谁。小的时候，我经常会缠着爷爷问父母的事儿，他不知道，他就会给我讲他自己的故事。爷爷家是名门大户，他从小就聪明好学，深得父母喜爱。后来他又开始学习书法，迷上了怀素，还要学怀素出家当和尚，父母拗不过他，就由着他的性子来。后来爷爷去了龙泉县白云寺出家了，经禅之余苦练书法。

用辫子写怀素，写匡草，几十年如一日，爷爷竟然誉满中原。辛亥革命以后，爷爷也不剪辫子，他说剪了辫子就没办法写字了。那些达官显贵们想要爷爷一副墨宝，就允许他不剪辫子，久而久之大家都喊他辫子爷。我是爷爷在庙门口捡来的，出生29天，父母是饿死的，爷爷为了我还俗了，一直把我养大，所以爷爷不只是爷爷。

0: 什么？梁排长，
1: 走！集合部队，
2: 别动！
3: 老套，
1: 老套！
3: 三名同志，代价太大，
1: 那你也不能轻举妄动啊！
0: 我带人进城，你在家待病，
1: 你是一连之长，这个时候你更得冷静啊！
3: 那说咋办？
1: 梁排长，
0: 走！
1: 赶紧派人进城，摸清状况，最好能找到他们。
0: 是。

0: 哎呀，我就说吧，一见你就倒霉，这回是倒霉到头了。我有时候还想呢，你说我上辈子是干啥缺德事儿了，欠你的，你这辈子没完没了找我讨债，这下也好，应该是还完了。
1: 有啥时候话还那么多，不怕死啊？
0: 你都不怕，我怕啥呀？
1: 我无所谓，爷爷没了，我也没有牵挂的人了。可你有啊。
0: 这次出来都没跟杏说，本来还想着当天去当天回呢，谁想到了最后还是落你手里了，回不去。
1: 是我欠杏的。
0: 没事儿，你下辈子给他做牛做马，好好伺候他就行。
1: 对不起。
0: 哎，这就是命嘛。我要是不从少林寺回来，要是不是一心想娶杏，这事儿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可这就是我的命啊，我能咋办呢？但我也挺知足的，本来我就是干爹从乱坟岗上捡回来的，连狗都不吃，干娘还一直把我当亲儿子看。
1: 为啥叫干爹干娘？
0: 一开始是叫爹娘，后来娘生了毛就不让叫了，就叫干爹干娘了。
1: 为啥？
0: 小时候不懂，长大了知道，干爹是怕我跟弟弟分家产，不过干娘对我是真好，从那之后更疼我了，有时候还给我煮鸡蛋。
2: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1: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1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1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1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应该的，
1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6: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7: 应该的
14: 是朴素的诚信。

0: 是用心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3: 好了好了，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终于事儿麻烦你终于。
1: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6: 回家了。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
9: 干嘛？
10: 应该的。
1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

0: 连姓都没有。
1: 干娘真是好人。
0: 干爹也好，我一点不怪他。
1: 所以说你和杏儿是青梅竹马？
0: 算是吧，小时候总抱着她，长大了就不让抱，现在又让了。
1: 我长这么大除了爷爷还没被人抱过呢。
0: 哎，你可算了吧，
2: 谁敢抱你啊？你是蛇精，也就许仙敢抱你了。
1: 我们排的戏连许仙都没出场。
0: 那我的命还是比你强点，你是真残，连许仙都不来，光见法海了。
1: 连法海也没了。
0: 我这人没啥大想法，就想挣点钱，盖三间大瓦房，娶杏儿，生几个娃，就这么点念想。咋就这么难？
1: 你说的没错，就是这点念想，才能让我们的民族生生不息，世代繁衍。可是小鬼子不让咱过好日子呀，跑到咱中国来，杀人放火，无恶不作。
0: 你这话唐玉龙也跟我总说，一开始我不懂，听不进去，也不爱听，但后来听多了吧，觉得他说的也对。
1: 狗剩，这就叫觉醒。
0: 啥醒？
1: 觉醒。

0: 将来没皮儿，没皮儿。
1: 老板，
0: 你谁跑来？你谁跑来？
1: 我是我，
0: 你个别来！
1: 我来，
0: 你个别来！
1: 妈了，你这是个放杂物的房间，拆就是拆了。你给他惹急了，回头连你住的地方也给你拆了，哭都没地方哭。别闹。杨三，你可别散了！
2: 你有钱没钱，要啥没啥，还让我干，我拿啥干呀？老子不干，
3: 不干，咱俩都得死。
2: 咋干？
3: 哥，其实老百姓心里都清楚，真正拆房的不是你，是日本人。
2: 那为啥都骂我呀？骂我别损。
3: 哥，你先别急，坐。因为他们不敢骂猴七，更不敢骂日本人，只能骂你。
2: 你意思我该骂呗？
3: 不不不，我不是那意思，我的意思啊，你就让他们骂，房子照拆，
2: 那不还是被骂吗？
3: 有一个房子不被骂，还能拆。

0: 狗市盖房下血本啊，这房盖的不孬啊。
1: 哥，要不咱给他拆了吧，能盖车站还能解决你的心病，一举两得。
0: 中。哎，不中不中不中，狗市回来不得拍死我呀。
1: 那被他拍死还是被日本人弄死，哥你看。
0: 你江我军，
1: 实话。
2: 哎哎，来了，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哎呀，辛苦了辛苦了啊。这件。这件哥来了。到这儿。
3: 趁

0: 生气啊？
1: 你怂，你个坏怂！
0: 这事不赖我，
2: 也不
1: 该拆了你们，
0: 真不赖我啊！这事儿，男孩刚才也说了，他们拆的。
3: 你闭嘴啊！
0: 再说了，婶儿，你也知道，军营不盖起来，那全村老百姓都得遭殃。我是保护你们呀、啊！
1: 我管你兵营咋盖呢？你凭啥拆我房？
0: 为啥不能拆？这房又没人住。
1: 这房有人住，娘，你回去给我拿床被褥，我今晚就住这儿。
0: 任性！
1: 中，娘陪你住。
4: 中啥中？我的房，谁敢拆？
5: 对，我爹的房，谁敢拆？
6: 打听好了，被关押在日军的兵营里。
7: 按原计划进行，把他们从归德城里调出来。
6: 明白。
8: 对，他一直龟缩在军营里，我们很难有营救的机会。
7: 八铁路栅桥梁，让他们尽快进入老王。半路程，打他的伏击。
9: すぐ老王家へ行け。
10: はい。
9: 破壊された鉄路修復する。

0: 点炮吧。哎，
1: 侯连长呢？
0: 他昨天连夜回归德城了。
1: 那他是
0: 少打听。

行け！早くしろ！早く！行く！行け！急げ！急げ！早くしろ！急げ！

0: 连长，
1: 说，
0: 日军出发了。
1: 苗川来呢？
0: 还没来。
1: 看来我们截获的情报还是准确，继续侦查。
0: 是。

0: 车上饭了。
1: 这日本人唱的哪一出啊？

怎么是战斗对象？难道是发现咱们了？他到底要干什么？

0: 大概100多人。
1: 看来鬼子，鬼子是猜到咱意思了。
2: 赵岩，我掩护，你带领部队立即突围。
0: 跟着，我留下，
1: 我留下吧。
2: 执行命令。
1: 你听我说。

今天谁把我狗生哥救出来，我赏大洋50块，给我冲！

明达，我们前面的鬼子被这个神孙埋伏了，他这个在说，是

0: 看指导员平时啰啰嗦嗦的，能文能武，之前有个外号赛张飞。
1: 劫道都碰见劫道的了，同行啊！
2: 谁是你同行啊？你们干啥的？
1: 土匪啊！嗯，
2: 我们是新四军。
1: 知道。
2: 为啥抢我们的人？
1: 抢你们的人？口胜哥吗？
3: 别废话，快给我放枪！
4: 把人放下！
5: 我让劫的。
4: 大哥，
5: 我口胜哥呢？在哪儿呢？
3: 这儿呢，大哥。
4: 这儿呢。
5: 放下！
4: 你放下！
5: 干啥呀？这是
4: 口胜哥。
1: 你谁呀？
4: 叶大高啊！叶大高。大哥，是你吗？哎呀！
1: 高正哥，惊动了半天，这都是你，
4: 都是我的小兵，咋在这儿呢？哎，这说来话长啊，哥。
6: 我站到这
1: 儿。连长，
6: 你们认识啊？啊。你们两个严重违反纪律，回去反省。等候处分。
1: 是
7: 是，
1: 连长，这件事主要责任在我，啥处分我都接受。
5: 别说，你癞蛤蟆打喷嚏，口气还挺大。你谁呀？还处分？你处分处分我看看。哎，高正哥，啥是处分？
6: 这位是？
1: 这是我们野狼部队叶大高，叶司令。
6: 叶司令，感谢叶司令，你们及时相救。
5: 救你，我是救我狗剩哥。
1: 你是
6: 狗剩同志是新四军，你救了狗剩，就等于救了我们新四军。
1: 对，
6: 感谢叶司令。
5: 哎，这话我爱听。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对吧？
6: 对。
5: 你想咋办？
6: 不知道叶司令有何要求？
5: 狗剩哥对我有救命之恩。我叶大高必当涌泉相报，我想请狗剩哥到我的山寨小住几天，叙叙旧。
1: 哎，行吗？
6: 大哥，
1: 不是。
6: 好。既然叶司令有如此美意，君子称人之美，就让狗剩同志到你那住上去。你们两兄弟好好唠一唠。
5: 一姐。
6: 狗剩，
1: 到，
6: 去吧。
1: 是，谢谢连长。
6: 后会有期。
1: 有，走了，连长。注意安全啊！
6: 后会有期啊！后会有期。
7: 剩我一个人了。

0: 他是不是骂街呢？不知道啊。前面不可能死！哎，
1: 骂你能干？哎，
2: 你在哪人呢？你给俺俺这不可能死！
1: 你们领队多少？今天他已经要灭了你。
2: 我领队多少？你咋回来的？大风刮回来的？
1: 给他翻翻！
0: 我这在这么你给他翻翻大。
1: 我们差点都被灭了。
2: 废话，老子不跑也被灭了。
1: 可能可别忙着呢。
0: 哎，
1: 我
0: 哪儿不能？
1: 哎，我搞定。

0: やめろ。その人は人体だ。何をしているのか。農村は勝手に逃げて責任を負うべきだ。明院長、お前のせいで親殺されそうだった。明院
1: 長、リンジェントーター差で害すおめ。
2: 嗨，罗仁哥，你看那儿，这一片全是我的，咋样？哈哈哈哈，挺好。
3: 咱哥俩多少年没见了？
4: 11年了吧？11年了，
2: 我是真想你呀。
3: 我也想你。一开始知道你回老王旗了，
2: 后来知道杨三把你给卖了。
3: 哎，是被坑了，新四军不给钱，坑人是他家祖传秘方拆礼袋，哎，命也有的。<笑>
2: 再后来呀，我又知道你被抓了，还有一个女的，我就差一人天天打听。
3: 我知道新四军在三连台打着埋伏呢，我就趁小鬼子不注意，在背后捅他一杠子。<笑>
2: 但我确实不知道。
3: 你一直干这个呢，
2: 你办法得活命啊！当年被他们老杨家害的是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3: 我这一跑就去了江苏，再后来，我这些兄弟们越聚越多，<笑>眼下这日本人占了徐州，日子不好过，我就带着兄弟们回来了。<笑>
2: 那你之后？
3: 打算咋办？
2: 杀杨三儿，报复仇，让他们老杨家断子绝孙。啊、哦，真傻的！<笑>
3: 我掰着手指头给他算他日子呢。要不是知道他为了修军营保老百姓，我早灭了他了。<笑><笑>
2: 对，
3: 你先拿他挡一挡，把他放老王籍，还能帮老百姓干点人事，还没坏透。
2: 狗剩哥，你这仗义啊！替这个鳖孙说话。怎么着，我听说他跟你抢姓嫂子？
5: 你咋啥都知道？你，我是干啥的？<笑>
3: 放心，他抢不走。<笑>
2: 行，听你的，先留着他，反正他跑不了。我带你上前面看看去。
5: 兄弟们，你们。 知道我为啥要狗剩哥吗？不是，为啥？11年前，我家倾家荡产，我爹被杨三的爹活活气死，我娘上吊，我爷他说无依无靠。
6: 差点就饿死老冯哥，是我狗剩哥，给了我仨窝窝头，我叶大哥就靠这仨窝窝头活了下来。
7: 兄弟们，狗剩大哥是咱司令的救命恩人呐！
5: 谁救我命，谁就是我哥。
7: 救哥，
3: 大哥。
5: 别！兄弟们，你们知道狗剩大哥一共有几个窝窝头吗？不知道。5个，一共5个窝窝头给了我叶大哥仨，自己拿了2个去了少林寺，这叫啥？义气。
8: 我再敬你3碗，
9: 你少喝点。
5: 大恩不言谢，都在酒里。啊！
8: 来来来来，都端起来，端起来！
5: 来来来，
8: 起来起来。
5: 第2碗。
8: 你慢
3: 点，慢点，大王。

0: 谁他妈不喝醉，老子毙了他！
1: 端起来。

0: 警员。
1: 啊？
0: 山上的土特产，拿着。
2: 谢谢。你可真是。
1: 大高，
3: 不是你
0: 一点心意，
2: 不行，不能要，
0: 真的是一点心意。
2: 不是你不知道，我这回去不但得上交，还得受处分的。
1: 心意我领了，拿回去啊。行了，
2: 你平时啊也注意身体。走了，谢谢兄弟。
0: 我这身体好着呢，
1: 回去吧。
0: 这处分惹啥呀？

我呢已经跟宋医生聊过了，经过我的努力啊，他的思想有了很大转变，认识呢也有很大的提高。虽然我们这次打了胜仗，成功把你们俩救出来，但是万一，我说万一呀、啊，没有叶大高从宫崎背后插那么一刀，你们俩乃至全连都要全军覆没。

0: 行，您没事
1: 没事没事。
2: 猴子，你这是遇上什么好事了？
0: 老师回来了。
1: 老师啊，小超姐。啊！
3: 老师，哎，这次你提供的这个山寨的情报非常好，等连长回来。跟他汇报一下，咱们一起商量商量啊。
4: 好的，张磊。
0: 高升，
5: 来，没事，没事，没事。
6: 索命啊你！
7: 哎，什么索命？过命，以后就是过命的同志了啊！
6: 过啥命？指导员，他要命啊！
0: 人没见就变脸了。
6: 哎，这，离我远点，离我远点，你别挨着我那么近。
7: 老师，
0: 我去看看。
7: 这年轻人

0: 喂喂，
1: 我
0: 对，就是你。

0: 杨所长，这三个月辛苦了。不辛苦，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1: 宫崎队长带领的部队今天就要到这里了。
2: 是，太好了，太好了。
1: 我知道，这三个月其实你一直提心吊胆的。
0: 宫崎队长说的那个话很吓人，我代他向你道歉，请多包涵。
1: 啊，不用不用不用，这大部队来了，我这颗心就放下了。
0: 还有小翠姑娘也很辛苦啊。
1: 不辛苦不辛苦。对了，大部队来了，我们就可以都回去了吧？
0: 可以啊，
1: 谢谢。
0: 小翠姑娘要留下，我需要她的帮忙。
1: 谢谢。杨所长，跟你打听个人。是老王级的吗？老王级没有，我不认识的。你说，
0: 狗剩。
1: 狗剩？不认识。
0: 认识。
1: 发小，嘿，我俩从小一块长大的，这个人我跟你说坏得很，我俩从小干到大，干就是打的意思。他现在在哪里？他跑出去了，跑出去多少年了？我不说吗？坏得很，少林寺也不要他了。后来又跑回来，跑回来又不知道跑哪去了。他家里还有什么人啊？孤儿，父母死得早，没有兄弟姐妹。
0: 没有家吗？有，他干爹干娘把他养大的，对他可好了。但是吧，后来他干爹干娘又有了儿子，那人家那是亲的呀，也不要他了，断绝关系了。啊，这，嗯。
1: 穆医生，你认识这个人？他是新四军。啊！狗剩当新四军了？炸毁我们军营袭击吉野部队的就是狗剩的新四军。
0: 啥？
1: 我们抓住狗剩了，还有一个女人。狗剩被抓住了？
0: 对。不过很可惜，让他跑了。
1: 在三菱台北新四军跟一伙土匪劫走了，太可惜了，就应该把他给弄死，让他跑了，太可惜了，这东西坏得很。<笑>
0: 你说的对。
1: 一定会抓住他，我等你的消息。哎，你放心，穆医生，我恨死他了，巴不得早点死。
0: 志在。
1: 哎。啊。
0: 不要紧张，慢慢吃。
1: 是是，好吃。<笑>

0: 天到晚拉个脸，像爹死了一样，看见我就恶心。
1: 哎呀，那就不看，就当他们是个屁。
0: 屁不熏人啊。
1: 是是，哥说的对。

0: 我哥哥出事了，出啥事儿了？穆家俊打听狗剩的事儿，害得他家里人。为啥呀？狗剩这个鳖孙炸了人家铁路，咱军营也是他那帮人干的，日本人已经盯上他了。那咋办呀？咋办？我哪知道咋办？我当时都懵了。幸亏我反应快。
1: 你咋说的？
0: 我说他是个孤儿，但人家又问他没有家人吗？我只能说他有个干爹干娘，但是我说。 他干爹干娘后来又养了个亲儿子，不要他，断绝关系了。我跟你说，我要是歪歪嘴，他老王家满门抄斩。
2: 那不都怪你吗？给人狗剩个卖亲子军。
0: 别别别别别，别闭嘴，闭嘴啊！ 你要是想让咱老杨家也满门抄斩，你就这么胡咧咧，你喊，你站军营喊，哎，大声喊，越大声越好。
2: 行了，我不说，
0: 这话必须得给我烂肚子里，知道吗？晚上我找王大军，给他安排好。

0: 是啊，
1: 这咋了？咋不叫啊？
2: 我让他放的炮。
1: 啊！

0: 们知道狗剩了？
1: 他们把狗剩抓了。
0: 啥？三儿啊，
1: 咋心疼了？
0: 哎呦，可不敢开玩笑啊。狗剩现在咋样啊？
1: 被同伙救走了。
0: 同伙？
1: 新四军。
2: 心儿呢？
0: 睡了。
2: 咋睡那么早啊？
0: 不输的就睡了。
2: 哎呦，这我就有点心疼了。他先不说这事，一说这事你就翻脸，啥人品啊？
0: 三儿啊，日本人那边你还得多周旋哈，这里头也就你能递得上话。
1: 穆家俊问我了，说狗剩家里还有啥人，我说他就是个孤儿，无亲无故。
2: 对对对
1: 对，啥对呀、啊、谁给他养大的？穆家俊就这么问我的，鬼着呢。
3: 那你咋说呀、啊

0: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 慢点儿。
0: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8: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7: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9: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7: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0: 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3: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说他有个干爹，对他可好了，不是亲生胜似亲生啊。
1: 爹，你这去搞了，去搞了呀！
2: 哎呀，就别吓他了，啥人品？
0: 我啥人品啊？我能这么说吗？我杨三是真人？
1: 哦，是是是，是嘞是嘞，三儿不能这么说，不会。
0: 不错，我是说他干爹干娘给他养大的，但是我说他干爹干娘又生了个亲儿子，不要他了，断绝关系了。
2: 啥？那你这么说，会不会对不住事儿？
0: 哎，这啥节骨眼了，还对不对得住事儿？你对不对得住我呀？我要不这么说，你们家得摊上大事，不死也得扒几层皮。
2: 是，那倒是。
0: 哎，都给我咬死了，统一口径，就得说跟狗剩断绝关系了，这样日本人才不会找你们家麻烦。还有，可不敢说是我卖的狗剩啊。
2: 中，
1: 中。
0: 给杏儿、王毛都安排好，不敢乱说，这掉脑袋的事儿。
2: 中，
1: 安排好，安排好，
0: 过了这阵风就没事儿了。
2: 中中。
1: 还是再甜点烫，不用不用。
0: 行行，不用不用。

0: 哥喝的不少啊，酒味挺重啊。他已经很高兴，一直夸我呢。啥时候也带我见见世面呀？
1: 这都高档场合，你去能合适？孩儿，你说的没错，就得巴结好日本人。别说我，那细苗的正营级、猴七副营级。 那见了宫崎，都那么大的官，他也是虾米炒豆芽，点头的点头，哈腰的哈腰，
0: 那是靠

0: 不早了，我睡觉了，你回去吧。哎，
1: 对了，哥，叶德高回来了。
0: 啥？
1: 没事，你睡你的，明儿再说。
0: 哎，别别，说话说一半，你说叶德高回来了，他在哪儿呢？你过来，过来，过来。
1: 我听说他拉杆子当土匪了，土匪司令，叶司令，
0: 真的？
1: 那还有假？百十号人的，兵强马壮，
0: 不能。他要当土匪，他能饶得了我？
1: 还听说前几天三林台打仗，他
0: 那帮子土匪是叶大高啊。陆家俊说，新四军为了救狗剩，跟日本人打一仗，还有一帮子土匪。
1: 对，陆家俊说的那窝子土匪啊，就是叶大高。
0: 你咋知道的？
1: 我也是听人说的。
0: 看来是真的，日本人都敢打，真硬。
1: 穆家俊知道狗剩？啊，这麻烦了。
0: 麻烦啥？
1: 万一日本人知道是你把狗剩卖给新四军的，那还不麻烦呀？
0: 放屁！你敢胡椒皮的，我撕烂你的嘴！狗剩当兵是自己去的，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再说了，这主意不是你出的，砀山新四军招兵，志愿当兵不给钱，这话不是你说的？
1: 是是是，是我说的。
0: 把你那嘴给我贴上封条，再敢胡说八道，老子一枪崩了你！滚！
1: 行，我滚，我滚。

绝绝。

0: 这是老跟我说吧，还是这么年轻，
1: 该死的人还活着。
2: 我要是想杀你，你都死一百回了，你信吗？
0: 信。不对呀、啊，大哥，坑死你爹的是我爹，又不是我。
2: 父在此还吗？
0: 早就
2: 断绝父子关系了。我就知道你这个鳖孙会这么说。你去大举书家也是这么说的吧？
0: 这招好使啊，不然满门抄斩。
2: 你怕惹火上身吧？
0: 这话不对啊，我是保他们，我要实话实说，那是检举揭发，算立功。
2: 咦，这么说他还办了一件好事儿？
0: 可不是。哎，你咋知道我跟他们说了这个？
2: 我是干啥的？
0: 我说我咋老觉得这两天有人盯着我？
2: 杨三儿，你知道我为啥今天来吗？嗯，今天是我爹的忌日。
0: 没得商量，
2: 没得商量，
0: 非杀不可，
2: 非杀不可。

0: 疼你，让你儿头上。也
1: 刚才还说断绝父子关系了，现在这叫的爹可真亲。
2: 认回来呗，那咋弄啊？
1: 敢死，我要杀了你！

0: 不是应该求我吗？
1: 求你有用吗？
2: 啊，
0: 要不你试试。
2: 试试啊，
0: 试试。
3: 大大哈，饶了我一命吧！你饶了我这条命，我还能给老王急办点事儿。你要现在杀了我，你下回想杀我，你就没得杀了。
1: 有点道理，
0: 不杀了，
4: 杀杀！
3: 哎，
4: 谁不知道你是太里带的坏？
3: 别来搞，别动，都别动，都别动！咱好好论论这个事儿。都说我杨三坏，我到底哪儿坏了？哪儿坏？说啊！
0: 嘴硬
1: 啊？
0: 嗯，
2: 我改，
0: 来不及了，
2: 来得及，
4: 等不及了，
2: 改得快，
4: 改不了了你。
3: 咱又给套上了，到底杀不杀呀？吓死我了！
4: 听我说，
0: 杨三儿，你把之前干过的坏事一桩一件给我记下来，我要干。还有，我回来的事情不准跟任何人说，我盯着你呢。
2: 盯我，就让控制盯我，没问题，天天都可以盯着我，盯我就行，盯着我。
0: 你说没？
2: 完了，
0: 杨三儿，你给我记着，你要再干坏事，刀
2: 要刀。
0: 今天晚上已经给你准备好了。老孔叔磨的，
2: 行，放心吧，我都听你的，你说咋办就咋办，只要不杀我，坏事记下来是吧？记，我今天晚上就记，我全记下来，我从我小时候开始记，我小时候更坏，我全给你记下来，一张不够，记两张，两张纸不够，记三张，五张、六张，全给你记。
0: 大高，
2: 叶大高。

0: 哥，
1: 孩儿，去哪儿了？
2: 我给你找吃的去了，哥。
1: 我吃不下，你坐着，咱坐。
2: 哥，吃点吧。你看，再不吃，我都快认不出你来了。
1: 我变样了？
2: 没有，挺好。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想开点。啊。
1: 哎，干啥去？
2: 哥不是要休息吗？我就不打扰了吧。
1: 别，你在这儿陪着我。
2: 这可能不行，穆医生找我有事儿呢。
1: 哦，那就快去，咱得跟日本人搞好关系，以后得靠着人家。
2: 哎，
1: 他找你是啥事儿啊？
2: 没说，去了才知道。哥，你先休息。

0: 皇冠の拝見を待機そして、
1: 皇军之调遣、
0: 我们首领協力する。
1: 军营门口那排房子给你们处理公务，这样工作起来更方便。杨队长，你愿不愿意把你的乡公所搬过来？
2: 就愿意啊，愿意，太愿意了！哎，谢谢太君，谢谢太君。太愿意了，谢谢太君，谢谢太君，就是我叶氏父母，谢谢太君，谢谢太君，谢谢太君，太愿意了，
0: 木一，
2: 谢谢太君
0: ，OK 了，
1: 起来吧。
0: 大日本に忠誠心を持っている限り、
1: 只要你对大日本帝国忠心耿耿，你放心，不会亏待你的。
2: 是是是，忠心，绝对忠心。
1: 忠誠を尽くす。

0: 出来出来，
1: 不煮。
0: 为啥？
1: 我说了不煮。
0: 你出来出来，
1: 他也不煮。
0: 为啥又不中？
1: 老子说了不中就是不中。
0: 哪个都坏，坏坏坏。中不中？你出去。

就你了，出去。去。成不成？

0: 营长，这么明白欺负咱的吗？
1: 我看不出来啊，用你说，
0: 给我您跟宫崎说说，
1: 你能你去去。
0: 不是不是，我哪敢呢？再说我还是个父呢。
1: 要了你来挣的吧？啊？
0: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营长，不，
1: 滚！宫崎，这鳖孙，气死我了！

见识，哎，行动。

0: 吴医生，慢走啊！吴医生息怒了，啊！
1: 咋回事？哎，姐夫，你说你让我修理呀，杨三儿？
2: 这鳖孙儿，我让你修理杨三儿，咋让别人修理了？
1: 我啥也没说，他上来就抽我三个大嘴巴子。再说，他不就是个臭医生吗？
0: 医生怎么了？人家是天生的。
2: 之前在老王集的时候，企业都让他三分。
1: 这个我不知道。
2: 现在知道了。哎呀呀！我告诉你们，在这儿我是你姐夫，能罩着你。
0: 穆家军是你姐夫吗？
1: 是啊。不是不是，
2: 当然不是，除了我，
0: 谁也不是。
1: 中。

0: 你刚刚说啥节？天长节。
1: 啥是天长节？
0: 听吉野说，三天之后是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的生日。
2: 天长节，全日本都要庆祝，这节日非常重要。
0: 那他们要干啥？
1: 吃大席呗。
0: 我上哪儿弄那么多东西去啊？
1: 村里有。
0: 啊？姐，
2: 抢。
0: 那不中，这都是乡里乡亲的，回头又骂我鳖孙。
1: 那总比崩了好吧？
0: 这样啊，我上我老丈人那弄酒，你去弄点别的
1: 啊，
0: 别弄得鸡飞狗跳的。

0: 通共办了多少抽准拢肯定记清楚。
1: 行了啊，差不多行了，差不多行了。
2: 杀人一笔再说你，我这反正
3: 老丈人啊，就
2: 谁是你老丈人？
3: 哎，你亲口答应把信儿取给我的啊，咋又想不认账？我告诉你，以前我是不敢喊，现在我当队长，我敢喊。哎，以后我都这么喊，你不认我这个女婿，我还非得认你这个老丈人。听着啊，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老丈人。
4: 老丈人，
3: 那个丈母娘，
4: 丈母娘，
3: 跪下来，磕头。从今天开始，我家里的事儿那就是你们的事儿，我老丈人就是你们。

0: 们老这儿。就家里人吧，反正啊，明白吗？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咋骂我干啥呀？
1: 打他！打他！
0: 快快快！别别别老快！
1: 打他！
2: 咦，丢四个人了，快快快，把门！

0: 这也不够啊，还想挨打呀？咱们现在是保安队，哪能为他们吓着？咋啊？都是乡里乡亲的，你啥意思？还想开枪呗？那你开一个。你先回去吧，我想想办法。你们几个，跟我走。 走吧，走吧，走吧，快点啊！华佗，看看问大娘，华佗，嗯，还在等着。你们这等我啊！有人吗？
1: 找谁？
0: 老板呢？
1: 老板，有人走。
2: 有人吗？
3: 都是，没人能站在身上。杨所长，他叫啥？杨所长，保安队队长。啊，杨队长，啥事儿啊？
2: 我跟你说啊，大日本帝国天长节，日本皇军要过生日，到时候
3: 我就是个买牢狱了，我管他天长天短嘞。
2: 哎。 这事儿你管也得管，不管也得管。日本天皇过生日，皇军等着吃大席呢。你们家这糟鱼是咱归德城的名小吃，我今天特意跑你这儿来订鱼。我给你揽那么大一笔生意，你还不领情？杀人品！
3: 呀，杨队长，我不知道是日本人过生日，这怪我，怪我。
2: 你看我认识，我感谢你啊！我没想到你是给日本人订遭遇，你把真的和那生意揽给我了，谢谢啊，队长。这还差不多，你们生意人就认钱。你看我一提生意来劲了。
3: 谢谢杨队长。
2: 第二是订遭遇，拿着，定金。
3: 啥事儿啊，小辉？
2: 4月29送到老王集车站，当天就得到，到了之后找我，说找杨队长，不然不让你进。
3: 差点，中！哎，小胖，快给杨队长弄鱼呀！哎，
4: 不用，两口扛出我来，
3: 这孩子嫩嫩小起来，我来。
4: 哎，
3: 我这有保镖来给你。
2: 不用，我跟你说，千万准时送到，鱼到付钱，可不敢耽搁。这是给日本皇帝过生日，
3: 知道，你放心，准时送到。
2: 那我走了，啊，忙着。哎，准时送到啊！

0: 我带你进去啊。啊啊！
1: 辛苦啊，辛苦，走，辛苦。
2: 杨队长，啊，人都在吧？
1: 谁啊？
2: 日本人。
1: 那当然都在，晚上吃鱼都是高干。啊，
2: 那就好。
1: 来，于谦。耶，不点点？当面点钱不为薄，快点点。
2: 点啥呀？杨队长，我还能信不过？嘿
1: 嘿，行，那你少了别赖我啊。
2: 不赖你。
1: 哎。哎，上哪儿去啊？这边。啊。
2: 杨队长啊，这个猪耳给哪儿来啊？我是一会儿好上菜吗？
1: 你一个开酒馆的，你不知道主位冲门？
2: 我是怕日本人跟咱中国人习惯不一样。
1: 宫崎队长坐这儿，他右边是吉野。木医生坐这儿。
2: 中，我去北菜，
1: 快去快去，
2: 来。

0: 啥呢？
1: 老鼠药，
0: 什么药？
1: 陈坤宇，我不是坏人，我要和坤宇跟你一样大，
2: 让小鬼子给杀了，
1: 就是刚才那个记忆，我要替坤宇报仇。
3: 赶紧上菜，我问啥？
1: 上菜，坤君，上菜，坤君，上菜，上菜，上菜。

0: 赶紧了，快，宴会已经开始了，快点快点快点。
1: 对不起，我的错，对不起。
2: 专门点小事，不用大惊小怪的。
1: 这是给，这是给了。

0: 鱼里有毒，他们鱼里放了耗子药，我都听到了。食べないでくれ。魚の中には毒がある。
1: 你杀人犯！我杀了你！
2: お前何者だ？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
2: 魚
0: 里有毒。
2: 我下来捞出鱼，
1: 我都是弄死你！你杀人犯！你是个畜生！
2: 魚に毒がある。
0: なぜ俺が俺ら。
1: 你为什么要害皇军？死难鬼女，俺交代一个闺女，你给俺弄死了。
0: 国君让他们怎么样？
1: 枣花，
0: 对，
1: そうです。彼女は新士官。
0: 他是什么鬼女？
1: 要是新四军。
2: 他就有墙，把咱这帮畜生都打死。我跟你们说什么？
1: 加油！
2: 我少
0: 一点，
2: 成功
0: 就得逞。
2: 食わせろ。喂他吃鱼。

0: 楚山同志，坐，
1: 别这么紧张，坐。怎么样，来部队有段时间了，感觉自己有什么变化？
2: 变化就是不想跑了。
1: 那为啥？
2: 你们跟他们不一样。
1: 说说哪里不一样。
2: 前两次那些人给钱还跑，你们不给钱，同志们不但不跑，反而打仗还往前冲，反正就是不一样。
1: 你说的对，我们共产党人心里有国家和民族，有理想和信仰，知道自己流血牺牲到底是为了啥。你能这么想，说明你进步了，祝贺你啊，国胜同志。现在老王吉的情况越来越复杂，日本鬼子的据点又重新建立了起来。为了加强铁路沿线的防卫力量，宫崎小队的54名日军和苗纯来的200多名伪军已经全部驻防在老王吉，而且正在多方面搜集我们的情报。司机和徐州的日军联合起来围剿我们，把我们吃掉。我和指导员商量了一下，想派你回趟老王吉。
2: 啥？回老王吉？
1: 对，日本人在老王吉设立据点，就等于在我们家门口建了一个炮楼。那我们只要有行动，就会暴露在他们眼皮底下。那我们辛辛苦苦在永城、下邑、砀山建立起来的革命根据地，就有可能被他们蚕食和破坏。所以这次派你回去，你要尽可能的想办法搜集日军的情报，为我们将来拔掉老王吉这颗钉子做好充分的准备。
2: 明白。
1: 好，准备一下，明天凌晨出发。
2: 是。
1: 哎，等等，狗剩同志，
2: 到。
1: 看看，这是我答应你的。
2: 你真做了？
1: 榫卯结构的。
2: 这做的跟真的似的。哎，就这样了。
1: 怎么样？是你想象的样子吗？
2: 比我想的还好。

0: 兴了吧？
1: 啊，啥事儿啊？
0: 回家娶媳妇了。天天想，夜夜盼，美梦成真了。
1: 还早呢，我这房没盖好。
0: 我要是不找你，是不是不打招呼就要走了？
1: 那不能，我回去肯定跟你们都打招呼呀。
0: 算了吧，我还不知道吗？重色轻友。啥时候出发？

0: 明天凌晨。
1: 哎，董事
0: 啊，
1: 嫂子长啥样？比我漂亮多了吧？
0: 嗯，她确实。你俩类型不一样。
1: 狗剩同志现在厉害了，都能分出类型了。那我啥型？嫂子啥型？
0: 这咋说呀？
1: 比喻比喻。
0: 那就拿花比，你就像大红花，红艳炸眼，它就像一个小花蕾，含苞待放，它藏在里面，淡淡的甜。你外向，它内向，你干起事来风风火火，它干起事来不声不响。你一笑地动山摇的，但杏一笑，它抿抿嘴就算笑了。
1: 把我形容得跟孙二娘一样。
0: 老王集还有这人？
1: 水浒传里有这人，卖人肉包子的母夜叉。
0: 你别说，你确实像母夜叉。
2: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5: 慢点儿。
2: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6: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7: 阿赵，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6: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8: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6: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9: 秋季养生养什么？听听专家怎么讲。
10: 秋季养生需养肺，润肺降燥很重要。
9: 皮肤干燥常上火，试试这味药材。
10: 白菊花，清热降火效果好，3朵泡茶可缓解。
9: 秋季养生推荐吃什么？
10: 秋季养生多吃白。
11: 今晚9:30，健康大问诊，敬请期待。
12: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

0: 含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学中餐就来新东方，学西点就来新东方，学西餐就来新东方，开店创业当老板就来新东方，学厨师就来新东方。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

0: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你收看精彩内容。
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左踩的位置都不对，也不用这么快，我不是这个意思。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0: 现实痛，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鸣，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2: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鸣，
3: 喂，肠胃鸣，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4: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

0: 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现在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锦江。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王阳。
3: 中午好各位，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5: 各位好，我是一点都不怕晒的陈奇。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每天都不

0: 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感谢黄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好的，我们接下来要看看今天这组女生能给我们带来哪些精彩的表现呢？而且今天还有老朋友来。
1: 哎，老朋友新朋友哈，今天大家一定是其乐融融。
0: 好，那就让我们来有请第一组，欢迎各位。
1: 好，欢迎你们，好，
0: 欢迎各位来。
1: 哎呀，我看到了老朋友啊。哎呀呀呀哈呀，来都来了，来来来，先从这边开始吧。你看来都来了，还带了好吃的给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陈真，
0: 是
1: 我们非常

0: 哎，
1: 它不绵不硬，它很啊，
0: 非常的香甜可口。
1: 我真的吃了很多次了啊。
0: 哎呀，真解暑啊。嗯，然后发现这底下有一个黄桃罐头，
2: 对，我妈妈做的罐头。
0: 哦，真的？
2: 对对。
0: 哎呦，阿姨做的，哇，这是阿姨给我们节目组的满满的爱啊。这样我们把这个收起来，待会儿和高

0: 两位是一起看演唱会认识的是吗？啊，
1: 对对对。
0: 你们看演唱会是怎么认识的？来介绍一下。
2: 就是我们坐在一起，然后认识了。
0: 你俩不会就是两个人单独去看演唱会，然后正好坐在一起认识了吧？
1: 对呀，就是这么简单。哎
0: 呀，你看看，看演唱会也是一个人去。哎呀，听起来有点孤单，但是还好你俩碰到了一起，这就是给你俩的缘分。好，今天一起来闯关，希望你俩能有好成绩，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好的，来，我们三号小姑娘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朱岩，来自安徽淮南。
0: 来自淮南的我们的小朋友，来，感觉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来赛道吧？
3: 对。
0: 之前有没有看我们的节目？
3: 看，以前小时候就是把着安徽卫视，天天看。
0: 我告诉你，小姑娘，不是以前小时候，你现在也还小。好，今天希望你能够有好成绩，好不好？
3: 好的。
0: 好的，加油！接下来我们各位到了拼手气的环节，第一排的冰茶，每人拿一瓶，一人拿一桶，拿一桶之后，请回到原位。

0: 后面的冰桶当中。
1: 这边请上赛道，
0: 各位请上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的，转动起来。哎呀，今天我感觉真的是很巧啊，先是我们的老朋友又回到了我们的赛道，还有呢就是刚刚我们的两位选手呢，这也是非常特别的缘分，从演唱会一直到我们向前冲的赛道。

0: 们向前冲也是欢迎新朋友老朋友啊，可以共享我们的赛道。好了，停稳了，再下来啊。
1: 好的，各位可以出发了。
0: 李世伟是吃着苏梨讲解着赛道。
1: 朋友，吃完这口梨之后啊，我觉得我们离终点已经很近了。

0: 不行，让陈真啊，待会儿可以。哦，我们一号失利了，那接下来看看能不能让我们这组五号陈真先跑一下。
1: 你这个跑法后面很难让大家效仿啊。
0: 好，不管怎么样，咱们先成功了一位，也是给我们女生队加油打气。对，姑娘挺好的啊，挺好的。对，轻一点，落在中间啊。好，来了啊。好的，挺不错的啊，二号保持住。好的。哎，三号，三号调整一下啊，三号觉得要侧过来可能更加能够保持重心。哎，
1: 哎，侧着身走，三号猪眼，来向前跨一步，
0: 可以的啊。
1: 他猛扑的力度应该是刚刚好，刚刚能落到下一个的中间。
0: 哇，你说的我们这个女生好柔弱啊，就猛扑正好，那分寸正好。

0: 出言啊，加油！
1: 好的，我们赛道还剩最后一位，我们的四号选手。好的，来四号选手，我觉得也可以效仿一下呀。来，我们侧着过。哎，对，先出一只脚。
0: 好的啊，前后脚来试探着过，没问题的啊。陈真啊，作为这组的老大姐，你看一直在保驾护航呢，拉一把。好的。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集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好，步子要大啊！
1: 是的，五号陈真又率先的通过了。
0: 好，来稳住，不要跨！哎呀，尽量不要骑在扇叶上哦。
1: 这个双脚一旦卡住之后啊，这个灵活性就大大降低。好，来三号向前拔一下，拔住。
0: 好。
1: 哎呀，太可惜了。
0: 来，我们手啊，手也要扶住了。哎，站起来，起身。全部漏水了吗？只有陈真吗？是带头了。
1: 是的。
0: 是带头了。哦，他是准备。哎呦。艺高人胆大啊，是准备用跨越式过马。
1: 接着是我们的老通关王啊，面对新关卡。
0: 哎呀，
1: 哎呀，太可惜了。怎么说呢，陈真确实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带头作用，但是在这儿呢，也再次证明了，在我们的赛道上啊。

这一组的女生来先自我介绍一下，从六号开始。

0: 岁。
1: 啊，你俩是不是同学啊？
0: 啊，我俩是室友。
1: 啊，你俩是室友是吧？好，啊，你俩今天只要有一个人登顶就行，好不好？八号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刘桂莲，来自安徽合肥，年龄是21岁。
1: 哦，这位现在也是一位在校大学生是吧？
2: 对。
1: 嗯，来，平时喜欢什么运动？
2: 足球。
1: 喜欢足球，那行了，足球太适合我们聊赛道了啊，爆发力、稳定性都有了，祝你好运。
3: 好的，来，我们九号妹妹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何心宇，来自安徽合肥。
3: 好的，十号妹妹。
5: 大家好，我叫黄菊，来自安徽合肥。
3: 啊，我想问一下，那个

0: 我们直接上转盘。
1: 好的，来吧。
0: 热就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的，转动起来。因为第一轮呢，陈真已经是抽过了这个冰茶专属赛道，所以说这一轮呢直接上转盘。

0: 来，六七八九十啊，这个顺序排得很好。
1: 大家说稍微缓一缓啊，就转盘转下来以后呢，或多或少有点眩晕的感觉，
0: 有点晕。
1: 好的，大家排着队啊。这一步跳的确实用力过猛，
0: 还是低估了我们赛道的难度啊。当然我们后面的选手啊也不要受到影响，刚刚就我说的，在这条赛道上每个人都有可能。好的，七号现在已经找到感觉了。给大家讲一下，我说的这可能啊，是有可能落水，有可能成功。
1: 是的啊，这也是我们节目好看的因素所在。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0: 十号也是紧随其后啊，发挥了刚刚你说的这个优势所在，腿长。
1: 而且他平时喜欢打这个羽毛球，哎，
0: 这个整体的身体的灵活性，
1: 对，
0: 柔韧性都很好。
1: 好，欢迎我们的这一组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幸运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打不好，
0: 走的好，已经通过一位。是的，姑娘，跟随着他转动的节奏找感觉，该走了，该走了。
1: 好，八号成功了之后，我们看看还有没有姑娘们。有十号啊，踩着这个节奏，好的起，哎呀，
0: 哎呀，这一脚给自己蹬回去了，
1: 有一点慌乱啊。好的，只剩八号这一位姑娘了，怎么感觉跟第一组惊人的相似呢？都是一位来到第三关。
0: 哎，你这么一说，还真的是啊。好的，很快，
1: 不错啊，再来一下，
0: 把第一个点再复制一下，
1: 走，转，
0: 可以，不错，
1: 好的，最后一下就赢了啊，不错，加油，
0: 非常的果断。好的，欢迎来到了时空之门，

0: 惜这一组女生也是没能走上高台。
1: 是，我觉得啊，今天可能因为太阳过大过于热情，所以有点影响大家的状态，所以我希望女生队可以迅速调整过来。
0: 是的，那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男生队的表现如何。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2: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这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好的，比赛正式开启，让我们有请第一组男生，
3: 有请。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哇，这一组有五位成员，来按照这个序号从小到大的顺序进行了解一下。首先一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4: 主持人好，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袁祖峰，今年22岁，

0: 福建莆田。
1: 来自福建的朋友，现在在合肥上学还是？
0: 上大学。
1: 大学啊，谁给你报的名啊？
0: 我自己报的。
1: 那今天有着怎样的目标呢？
0: 拿冰箱。
1: 好，期待你的表现。
2: 来四号大高个儿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陈彦泽，来自浙江绍兴。
2: 好的，现在在合肥上学。
3: 对，我现在在读研。
2: 我读研啊，这个大高个儿啊，从小就看我们节目哈，今天也是如愿报名成功来五号。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朱彤彤，21岁，来自安徽砀山。
2: 好的，来，五位集结完毕。
1: 来，接下来有请第一组的五位男生挑选你们的冰茶，第三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好，接下来面对镜头，一起揭晓谜底啊！3、2、1，亮瓶底，有吗？
2: 有吗？有吗？没有。
1: 好，没有。来，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有请第一组的五位成员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好好加油啊！开个好头。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
5: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是救命！
6: 不去热了，热就冰茶，
7: 通通通，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通通通，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

0: 寒，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 慢点儿。
0: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
2: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15: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0: ：3、2、1。
16: 开始了，第一组的男生，两位淮南的朋友，一位宿州的朋友，

0: 有两位，分别来自福建和浙江。
1: 好的，待会儿听到倒计时的声音之后，

0: 稳住，稳住，稳住，稳住！
1: 哎，重心，重心压低一点。
0: 本来是想着啊，一个连贯的动作跑过去了。其实有时候如果时机不好，或者是稳定不了重心的话，就可以调整一下。恭喜全员来到我们的第二关，继续接受挑战。
1: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好，一号很顺利，剩下的四位集结在了最右边，现在二号的表现也不错啊。好，接下来三号紧随其后，我们这一组的男生呢也都比较年轻，最青春昂扬的时候。哎呀，这个有点可惜了。
0: 哎呀，落水了，希望不要影响到后面选手的表现啊。看一看五号朱彤彤，
1: 哎，很不错。好，四位集结完毕，来到第三关。
0: 接下来看一看第三关表现啊。
1: 是的，一号袁祖峰，小时候就喜欢看啊，2025年开始报名，哎，今年终于成功了。
0: 所以今天这个第三关上面的这个水柱啊，嗯，我都已经觉得不是一个干扰，不是一个困难了，而是一种享受，
1: 是降温神器。
0: 对，因为今天温度太高了。
1: 对，而且你看啊，今天的这个空气质量特别好，蓝天白云，水柱洒在上面多美呀！哎呀，
0: 落水也很惬意啊。来，比赛继续，看一看我们三号选手，来自福建莆田的这位同学的表现。
1: 目前就读于合肥经济学院大三，正好在合肥读书啊，就努力报名来参加一下吧。
0: 那他也很幸运啊，大三了，再不抓紧时间啊，那万一毕业了对吧，还没有来参加我们的男生女生先内冲呢。
1: 是的，有没有可能他走几年也在报名，但由于我们的报名人数太多了。来，
0: 五号闯得很猛啊。
1: 对，
0: 这彤彤明显这一关感觉加速了。哇，
1: 帅气。
0: 来，恭喜三位穿越我们的时空之门。
1: 好，集结完毕，希望你们接下来有精彩的表现。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有三位啊，还可以吧，这个通关率算不错，希望大家珍惜机会啊。

请要膝盖落地的方式。哎，这回换成了足底落地啊，单膝跪地。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好的，这位非常年轻的小伙啊，也对赛道啊应该说第一次来可能都没有那么的熟悉啊。

相信在大家的心目中，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还是同类型节目的翘楚和天花板啊。

0: 信哥吧，保龄球腰那么粗。
1: 这有时候选择大于努力呀、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希望大家在拿走冰箱的同时啊，也一定要喝下这庆功的冰茶呀。

0: 赛继续，让我们有请第二组男生。
1: 有请。欢迎你们。
0: 欢迎大家。哎呀，来欢迎各位。这一组是五位成员，按照序号从小到大的顺序啊，我们来认识一下。首先，六号选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高志源，我是安徽师范大学的体育教育专业。
0: 这个是平时锻炼比较多。
2: 平常喜欢运动健身，
0: 健身多一些。今天有信心吗？
3: 有，
0: 好好加油。来，七号选手，
4: 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范成伟，
0: 合肥的本地的朋友啊，这应该是经常看我们节目对不对？
4: 经常看，
0: 期待你的表现好吗？
4: 好的。
0: 来，八号选手，
5: 我叫周杰，也来自安徽合肥。
0: 周杰平时生活当中喜欢运动吗？
5: 很少，
0: 很少运动。那是什么样的勇气来报名我们的节目？
5: 我觉得人生重在体验吧，
0: 体验感很重要。
1: 人生重在体验，嗯，
0: 说得很好啊。
1: 对，来九号。
6: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宿州，我的名字叫刘轩。
1: 嗯，好的。据我所知啊，七八九三个人是朋友，是不是？哦、哎，谁提议来的呀？
0: 七八九三位，谁提议的请举手。
1: 谁提议来的？
0: 啊，你提议的。哦，你为什么想着自己来参加，还把朋友带来？
4: 感觉你们这个办得非常好，所以说我们想来就是全民健身嘛。嗯，
0: 说得很好。
1: 对，节目很好看，兄弟们一起来啊！来十号。
7: 大家好，我叫宋飞，来自安徽合肥。
1: 好，你是做什么职业的？
7: 我是厨师。
1: 厨师。哦，
0: 我感觉你很眼熟，对不对？之前有没有参加过我们的节目？
1: 有来过吧？
7: 参加过，参加过。
0: 对，我应该还是有做过你的队长，对不对？
7: 对。
0: 你看，我又再次带队了，希望你今天有个不错的成绩。
1: 没错啊。
0: 刚刚上一组没有抽取到冰茶专属赛道，所以这一组一定会有一位可以抽到第三排的冰茶。从上往下数，第三排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
1: 看你们的运气怎么样哦。
0: 好，三二一，亮停底。哎呀，在我这边，在你手里了。你这等于是多项加持了，对吧？这个有健身的基础，又比较有信心，待会儿可以走中间的专属赛道，怎么样？
2: 照。
0: 照，来
1: 照，挺好。
0: 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
1: 是，
0: 来，有请各位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
1: 好，加油哦。
0: 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照的意思啊，照就是行，可以，没问题的意思。
1: 没问题，十拿九稳了。
0: 好的，男生第二组的比拼即刻开启，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又是体育教育专业，健美操和短跑都是比较擅长的。
0: 里面还有一位是我之前带队过的队员，
1: 没错，
0: 他应该是有着不错的发挥的。好，时间到，来，有点晕啊，稍微调整一下自己。抽取到冰茶专属赛道的可以走中间，那其他的选手左右两边随意选择。

0: 在是八号，哎，很不错，顺利。六号，
1: 哎，
0: 稳住，好好。
1: 来，关键时刻，来，好的。
0: 八号在帮忙，很好啊，喜欢看到大家互相帮助的样子。
1: 哎呀，
0: 这个字太滑了。
1: 好，接下来目光锁定我们的场上九号选手，

0: 刘轩还在吗？
1: 还在，
0: 还在，还在啊！这个比赛只要腰部以上还在水上就没问题。
1: 没错。
0: 好，看一下我之前的队员，闯得非常棒，鸿飞。
1: 哎呀，这一看啊，就是老来咱们赛道的。
0: 是的，因为鸿飞之前也进入过我们的个人决赛，所以我觉得今天作为第二组男生的话，应该会有着不错的发挥，应该是要拿分了。
1: 很好啊，八号刚才虽然有一点踉跄。

0: 接七号的是九号选手刘轩。
1: 虽然腿部的落点不是很好，但手紧紧扒住了啊。
0: 对，这叫。

0: 恭喜九号归队。那接下来，哇，这是一个教科书般的闯关方式啊。
1: 是的，
0: 十号选手孙鸿飞
1: 又快又稳。
0: 好，刚刚这个时机稍微要把控一下啊，
1: 别失误哦。
0: 好的，不出意外也没有意外，恭喜四位共同穿越时空之门，开启个人的比拼。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好的，我发现现在男生穿上救生衣以后啊，那是更显帅气了。
2: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0: 这个有自信的选手，有信心的选手穿背心来了，
1: 而且他是体育专业的，对吧？
0: 对，
1: 所以平时的锻炼呢，确实不仅是能力强，而且身形也十分的优美。
0: 好，接下来这一关就至关重要了啊，可以把你的优势完全的发挥出来。
1: 是，哎，花了你半天。
0: 哎呀，结果收获了一个大水花，
1: 有点惊喜啊。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兄弟也挺难熬的，所以前面兄弟们可以加加速。

节。好，弹跳星球这一关呢，现在大家都找到规律了，只要跳起来啊，不是用太大的力气，一般不会发生被弹走的情况。现在的失误点呢，可能就是有的人跳过了一点啊，会大头朝下落水，但是很明显周杰比较保守，他的力道控制得刚刚好。咱们中餐讲究一个火候，咱们闯关讲究一个力道。

0: 疑问句啊，我这也应该是反问句啊。
1: 哎呀，感觉抓住了，但又没有抱住的感觉。
0: 那只能叫抓到了。
1: 抓到了，对。好，接下来细节还是要把控一下。比赛继续，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剩下我们的九号，小刘啊。哎哎哎，小刘，你就是觉得不跟兄弟们一起有点过意不去。一同感受清凉才是难兄难弟。
1: 是的，出现又离开。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莫非今年的头发是剃得越发的短了，有点少林高僧的意思。

0: 年是冲冠王啊，经验在此时此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落地的时候十分的轻巧啊，几乎没有让太空舱影响他。
1: 是的，核心力量很强。
0: 好，后面就是驾禽救赎的攀登的过程了啊。这个过程鸿飞不说经历了100遍，起码有50遍了。到第二关过得还挺好的啊。你当时觉得有难度吗？
2: 有点难度，
0: 还是有点。

0: 该是痛饮这杯庆功茶，对不对？太棒了，
1: 拿分了，
0: 你看，在男生第二组最后一位出场之后，我们拿到了至关重要的一分。
1: 对，而且他的核心力量真的很强，
0: 对吧？
1: 他征服赛道。
0: 对，我觉得这样，让男生再观察观察，休息一下。
1: 好，
0: 接下来看一看女生队的精彩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我们又回来了。接下来继续让我们来看看女生队的表现怎么样。来，让我们有请下一组，欢迎各位。好，这一组五位女生。好的，接下来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从一号开始。
3: 大家好，我叫陈雨欣，来自安徽合肥。
2: 平时喜欢运动吗？
3: 还好。
2: 还好，好，那我们边跑边找感觉。来，二号介绍一下自己。

0: 是啥意思？就是说平时也偶尔锻炼一下，是吧？好的，我发现他们很幸运，因为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突然发现这个大太阳没有了，有一朵云挡住了。
1: 来吧，我们先来抽冰茶吧，各位。上面第二排一人拿一瓶，
0: 站到原位，给我们看
1: 亮平底，各位。哦，没有人抽到我们的冰茶专属菜刀。好的，各位，请把冰茶放到后面的冰桶当中。

0: 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把它转动起来。刚刚五号我们选手这有点谦虚了啊，他的资料里面写的是他平时每天都会训练。
1: 有的时候啊，往往是很有实力的人很低调，
0: 对，
1: 把自己的这种实力隐藏起来。
0: 你好像在说我呀，
1: 吃你的苏梨吧。
0: 哎呀，来吧各位，倒计时已经响起了，请踏上第一关。
1: 李世伟的嘴巴太小了，都吃了两组女生了还没把这个梨子吃完，是你嘴太小还是梨太大？
0: 我舍不得吃啊，主要是。
1: 也是啊，这是我们的老朋友冲光王给带过来的啊，
0: 这从千里之外给我送。 哎呀姑娘啊，
1: 说到苏梨咱脚不能软啊，这就是简直了，一号就落水了吗？来姑娘。
0: 二号学的是学前教育，当幼儿老师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有耐心，
1: 还要有闯关的决心。

0: 每次都是双脚起跳，很稳。
1: 好，他把赛道比作他的孩子们，对吧？他的学生们，特别温柔地对待他。哎，好的，我们这位出脚也比较轻柔啊，

0: 注意平时的积累，锻炼和不锻炼真不一样。我因为到后面你就知道了，后面需要你体力的支撑。
1: 嗯，是这样的。来吧，五号。
0: 好的，来扶一下。恭喜，除了一号落水了啊，四位姑娘继续加油。二号直接开跑，来大步，来手脚都用上。好的，好的，来重心，对了，
1: 再走，
0: 来往回，往回，
1: 快速调整。

0: 好的。
1: 现在三号也上了赛道，
0: 恭喜二号成功。
1: 三号注意躲避，好，接下来快速向前找到间隙，可以。好的，他还是在等待一个时机。
0: 嗯，没关系的啊，来后面我们的五号，别着急，别着急啊。
1: 是的，两位跟得太紧了。
0: 现在我感觉这个有点交通拥挤，
1: 交通拥堵了，堵车了。
0: 是的。好的，红灯停，绿灯行啊，遇到黄灯看一看。
1: 哎呦，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我们这三位啊，真的可能会携手穿过时空之门。
0: 必须的啊！好嘞，

0: 以啊，这一下被打了一下，哎，太可惜了。
1: 眼瞅着都要过去了啊，结果真是太着急了呢。恭喜两位可以来到我们的时空之门。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上，每个人都会被干扰啊，导致自己的路线是越来越往右偏。
1: 热血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0: 双手呼救，但其实你已经被救生员救到了。
1: 来吧，让我们有请下一组。
2: 这组了对吧？
3: 好的，来吧，姑娘们，来，两位到我这边来呀。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自我介绍一下，从六号开始。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张梦婷，今年是一名学生。哦，
1: 你跟刚才上一组那位不是同学吧？
4: 应该不是。
1: 我看你俩都是学的一个专业啊。好，来，我们七号介绍一下自己。
5: 好，大家好，我是七号选手王雅丽，我来自安徽合肥，我是一名老师。
1: 哦，王老师啊，之前有没有看过我们节目？
5: 有，是的，我从小就看。
1: 啊，我估计以后你要带那些学生们，应该也非常喜欢看我们的节目。
3: 是的，是的。
1: 好，祝你好运。
3: 好的，来，我们这边啊，来，先从八号开始，来。
6: 大家好，我叫赵珊珊，来自安徽凤阳，
3: 这个个头一定很喜欢打点什么？
6: 打篮球。
3: 打篮球。这分交给你了啊，来加油啊！这位很厉害，来介绍自己和自己所在的学校。
4: 大家好，我叫郑文文，我来自安徽淮南，我是巢湖学院的体育生。
3: 最擅长什么体育运动？
4: 跑步，然后

0: 一组的小伙伴啊，把好运留给了你们。来，各位，请到第二排抽取冰茶，一人拿一桶，然后回到原位。
1: 来，是我们吗？
0: 来，
1: 是我们，是我们。
0: 哎呀，
1: 四项，
0: 再加上我们这个冰茶专属赛道的加持，肯定没问题。
1: 好，来，
0: 来吧，各位，把冰茶放到我们的冰桶当中。
1: 好，这边啊，来，四位这边请。
0: 好的，四位请上转盘。热就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热就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稳。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2: 慢点儿。
3: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13: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4: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16: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17: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18: 康复新牙膏，
19: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7: 通通通，
8: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
10: 肚子闹不停，
9: 四方牌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6: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4: 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3: 3, 2, 1, GO！
1: 哎呦，我们的姑娘们这组欢声笑语啊，

0: 好的，当你卖出去之后，你会发现真的没那么难。来，再来一下。好的，目前来看啊，过了两个之后，这个是渐渐的找到了感觉，树立了信心。来走，六号现在已经快到了。来，六号再来一步上去。好的，看到后面的是八号，八号什么情况？这已经上去了，怎么滑了一下？这是。
1: 哎，需要你稍微，哎呀，我就说了，你重心太高了。
0: 哎呀，我们这位姑娘啊，
1: 七号落水啊。
0: 来吧，最后一位压轴出场，种子选手。
1: 赛道落水的姑娘们，让他们撤离，我们再上啊。九号，郑文文，练田径四项的，也是我觉得非常有实力的一位。

观察之后，我发现这位选手呢，应该还是在保存实力。来吧，各位，第二关，掌握好节奏。这关呀，不能快，也不能慢。好，走，该出手时咱就出手啊！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种子选手九号。哎，果然啊，这一关我感觉过得非常漂亮。

0: 这感觉每一步都很艰难呀。这一关呢我们可以从上过，但是从上过真的需要你非常强大的弹跳力还有反应能力。
1: 是的，从下面过的话呢就是一个急停急走的爆发能力啊，用脚蹬一下呢

0: 好的。
1: 好的，两位争取啊，携手穿过时空之门。好的，可以，恭喜两位。
0: 好，恭喜我们的六号和九号携手走进我们的时空之门。
1: 热就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GO！ 好的，女生队的最后一组啊，剩下两位

0: 旋转的力量比较大吧。
1: 好，我们把希望寄托在文文身上，加油。
2: 接下来看我们的种子选手，热就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GO。 要不还干脆
3: 左
0: 往左边跑，跑个斜线试试呢？
3: 往左边跑完了，
0: 左
3: 对，
0: 往左边跑个斜线试试呢？
3: 再跑
0: 跑斜线，
1: 斜
0: 文文感受一下转速，
1: 好，
0: 踩在扶着的那一根上，
1: 漂亮，
0: 跑得对的，漂亮，女生队终于要有所建树了，有所斩获了，哎
1: 呀，真厉害啊，文文，
0: 好样的，接下来这一关啊，跟我们的冰茶有缘啊，但这一关的难度并不是很大啊，因为这个冰茶的瓶子它又大又稳。这一关有过失误，但是失误率比较低，没有关系啊，尽全力，以你的能力这关应该没有问题啊。
1: 这关唯一的不好就是一个字儿，烫。
0: 对对对，这个皮肤裸露的部分还是要尽快啊，尽快的离开比较烫的这个赛道。
1: 好，
0: 过来了，拿分过了，
2: 恭喜
0: 你，看我们三个同时啊在为你庆功啊，很好。哎呀，今天女生队真不错啊，在最后还是帮我们夺得了这宝贵的一分。还行，我觉得你体能还行啊，到现在还能面带微笑，步步稍微有一点冲击，但是我相信它对你不构成威胁，可以的，这阳光下啊，带着水珠的你的脸庞是更美丽了。欢迎登顶，
2: 让我们恭喜九号。

0: 次恭喜我们。
1: 是的，那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男生队的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2: 欢迎回到男生的比拼啊！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三组男生登场，
0: 欢迎，
2: 欢迎大家。哇，这一组我们的选手比较多啊。来，我们按照这个序号从小到大的顺序认识一下各位。首先一号选手，
4: 啊，大家好，我叫王志鹏，来自于安徽安庆。
2: 安庆的朋友，好的，欢迎你。三号选手，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温州的黄轩琪。
2: 浙江的朋友，现在在安徽读书，
5: 在科大读书。
2: 哦，很厉害，这怎么想着来参加我们比赛的？
5: 关注好几年了，然后今年终于报上名了，然后拉着我室友过来的。
2: 旁边是你室友啊，来认识一下室友。四号选手，
6: 大家好，我叫展嘉文，来自安徽淮南。
2: 感觉身材是有经过专业训练吗？
6: 就平时喜欢健身，
2: 喜欢健身，
0: 喜欢健身。嗯，

0: 了，有点紧张，
1: 有点紧张，放松一点啊。
0: 对，没关系，等一会儿就冲就好了。来，二号。
2: 大家好，我叫刘安邦，我来自安徽合肥。
0: 嗯，好，这个就是慢条斯理的了。来，五号。
3: 大家好，我叫林元辉，来自安徽铜陵。
0: 好的，这一组啊，来自于我们安徽各个地市的朋友。
1: 是的，而且刚刚已经有一位成功登顶的经验选手了，所以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也会增加一些士气，对不对？
0: 好，
1: 来，有请各位挑选第四排最下面一排的冰茶，
0: 加油，
1: 每人选择一瓶之后回到原位，看一看谁能够，对，谁能够抽到我们的专属冰茶。来，三二一，亮瓶底。
0: 有，一号。
4: 好。一号
1: 哦，就刚刚稍微紧张的那位，是抽到专属赛道，是不是稍微好一些的心态？
0: 哎，给了你一些信心啊。
1: 好，好好加油，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
0: 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冰桶里，对。
1: 好，欢迎第三组的男生来到我们的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5: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

0: 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乐泰亮家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痛痛痛，拉拉拉，
6: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7: 慢点儿。
0: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道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7: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9: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10: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9: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11: 不满意能退吗？
9: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哎，怎么这么
14: 便秘？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痛痛痛，拉拉拉，
6: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7: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6: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7: 3, 2, 1, GO。
11: 这组一共有

0: 的，各位可以开启闯关了。那刚刚抽取到冰茶专属赛道的一号选手可以走中间，其他是左右两边随意选择。
1: 大家都可以同步进行。
0: 是的，因为人数比较多，所以两边

0: 赛道啊，我也建议大家可以同步进行。哇，这
1: 速度很快，很顺利啊！啊，前两位的勇敢给后面的四位加油打气儿了，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啊，开了个好头。
0: 哎，对，身体稳定不住的时候，咱们可以稍微调整一下。
1: 是的。
0: 小伙伴都开始想帮你了，来到最后一个平台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帮一把。哎，稳住，
1: 四号稳定一下重心啊，他一开始也想直接跨过去来着，
0: 他这几步走的，我跟你说什么姿势都有了。
1: 好，没问题啊，可以的。还有最后一位，
0: 哎，
1: 稳一点，稳一点，刚才那个啊，真的差点就踩下去了，踩水里了。好，重心再往前一点，就剩最后一个啦。
0: 来，恭喜各位开启你们的第二关，应该是全员都想选择最右边的赛道。
1: 嗯，
0: 好，时机选择很好。
1: 哎呀，这个手脚并用啊，非常的协调。哎，这个也很帅。来，继续，手拔住。
0: 哎，我发现大家已经找到规律了。
1: 是的。
0: 哇，这一组的成功率很高，
1: 好强啊！
0: 你知道，这男生之间也是有很强的胜负欲的，
1: 嗯，
0: 对吧？虽然他们现在是一个团队啊，但你说在这个关卡，你在这个关键节点，前面人都成功过去了，我就绝对不能落水。来，一号。
1: 一号别失误，哎，很好，有机会啊，很好。来，六位整齐的来到了第三关，还有五号，虽然鞋子掉到水里了，但没关系啊，捡起来穿上，咱们继续往前跑。
0: 鞋子掉水里没问题啊，
1: 对，
0: 我们可以给你，我们可以给你扔回来，人别去水里。
1: 在我们的赛道上，什么有趣的事儿都有可能会发生，就这种未知的美好啊，很有意思。
0: 哇，恭喜，开了个好头啊！
1: 不错。
0: 这我发现，我最近和王瑶带队啊，这个男生，尤其男生，他们前三关的表现真的是稳扎稳打，
1: 对，都非常好，很精彩。

0: 成绩又好，运动能力又强，
1: 是好，又用自己的身体架了一座桥。
0: 就是还好你高呗，你身高有优势。好，这一组真的是目前出场的六位都有着非常稳定的发挥。
1: 是的，我们前三位啊可以休息调整一下。

0: 虽然刚刚开场的时候有一点点的紧张感，那目前呢，我觉得经历过第三关的表现啊，我发现他真的是慢热型的选手，
1: 对
0: 吧？逐渐的找到了冲关的状态。
1: 是的。

0: 3, 2, 1, go!
1: 好，这组兄弟更加争气了啊！这一来一大堆啊！
2: 热闹热闹，
1: 对。

0: 不是这个意思，我确实不是这个意思啊，冤枉啊。
1: 六九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就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1: 慢点儿。
6: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就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3: 兄弟们也不太紧张啊，毕竟人多啊，就是最怕的就是什么，只有一位来到这个后半程，或者只有两位，那就有点相依为命的感觉。但现在人多啊，兄弟们之间互相也能壮胆啊，而且人越多吸取到的经验和教训也就越多。所以小溪这个位置前面的可以稍微抓紧一点，因为确实阳光晒得非常的猛烈啊，后面的兄弟可能会比较辛苦。好，过关的方式不尽然对，但是呢，哎呦呦，哎呦呦，哎呦呦，又是这个球，怎么倒数第二颗球，在这组的男生面前有一点小魔咒？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3: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很快啊，一大帮的兄弟也所剩不多，
1: 感觉马上就可以写一篇作文了。
3: 啊，后面还有三位呢，前面已经有两位朋友啊。

前塞。好的，你现在换了方法了，你没有用膝盖跪啊，你是用大腿内侧夹住这个球，这样的方法可能会让你停得更稳。这种半趴半跪的姿势啊，可能会让你停得更稳。要注意啊，你刚才的位置落点还是不好。

0: 奇怪的神秘力量，把这一组的男生全部拦在了这里。
1: 哇，已经有三位选手被困于此。
0: 你们心里啊，一定要放下这个结啊！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前面两组男生都很少有人在我们的倒数第三关失误，这一组男生却三个人都在同一颗球上发生了状况。不要畏惧他，
1: 就有时候真的是怕啥来啥，就待会儿在面对那个球的时候，咱们这个信念感要更加的足一些。
0: 而且最好笑的就是这几颗球啊，它的运动轨迹力量是一模一样的，你又不说是那个球是特别大一点了，还是特别小一点了，还是特别强力一点了，都没有啊。
1: 是的，这每过一个球我感觉都长一点经验。
0: 不过刚才那位的失误呢，其实情有可原，他每一步跳的力道都小了一点点。正在闯关这位呢要稍好一些啊，大家可以看到他在球的顶端这个圆心的位置，他的位置落点都会比上一位更优秀一些。加油，离胜利不远了。我刻意的没有提啊，有些事情过去了就

0: 二个球的魔咒，来到我们倒数第二关。这关呢是传统的难点关卡，有难度。这关所有的器械都是公转同时自转。
1: 好，爆完，哎呀，爆完，哎呀，爆完，哎呀。把它公转自转，把它转水里去了，
0: 把它转晕了是吧？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限定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0: 现在就

道人多力量大这句话有多重要了吗？其实停在赛道上呢，除了消耗体能之外，并不能帮助你找到更多的机会啊。但是我们也理解，大家在过关的时候还是希望能够等到最佳的这个机会。大家不要看啊，从镜头里看这些球之间的距离不远，但其实还是挺远的。如果说是平均身高一米六

0: 老练的，哎，怎么这么着急啊？我感觉你比划还没比划完呢，就直接跳了。
1: 大意失荆州啊！好，来看今天第三组最后一位选手的表现。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 这位男生可能身高上啊会比较有优势。好的一组六位兄弟啊，你们前半场的表现十分的优秀，你追我赶啊，你帮我，我帮你，大家一起来到了后半程。但是，这位兄弟其实有实力啊，着急了一点。
1: 有请第四组登场。
0: 有请。
1: 欢迎各位，好，五位成员，欢迎大家，
2: 笑得都好开心啊。
1: 对，这因为是等待多时了，对不对？来，按照序号从小到大的顺序，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首先六号选手，
3: 大家好，我是陈晨，安徽合肥，
1: 来自本地，是不是有点紧张，对不对？放松一下，深呼吸一下，好，放松放松，这个是多少抖动的有点厉害啊，好好加油。来，七号选手，
4: 你好，大啊。
1: 我很好，你好不好？
5: 我是徐月峰，安徽合肥。
1: 是不是紧张？
4: 是的，
1: 放松一点。来，八号选手。
6: 好，大家好，我叫张新磊，来自吉林通化。哦，
1: 吉林的朋友。
2: 对，通化的朋友你好。
1: 对，现在在合肥工作对吗？
6: 对，在合肥工作。
1: 那说到吉林，作为你的家乡，你一定特别的了解，有没有什么好吃好玩的推荐给咱们安徽的朋友？

0: 十号。
1: 我这边是来自安徽合肥的，我叫毕小涛。
0: 好，感觉他这个一通介绍行云流水，平常工作干是做什么？
1: 你猜一下。
0: 对吧，就我这边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对、嗯、你是一名销售对不对？
1: 对的对的。
0: 好，加油啊，
1: 看得出来各位已经准备好了，那接下来直接上赛道好不好？
0: 好，来
1: 来，有请各位上转盘，
0: 最后一组了，
1: 我们现在就一个任务，拿分啊！
0: 是，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肠为您，快肠为您，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 最后一组了。
2: 我现在就一个任务，拿分啊！
1: 是，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最后一组哦。
2: 这个其实啊，来到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尤其是第一次来的朋友，一定会紧张，我觉得很正常。
1: 是的，
2: 就是能够及时的调整自己的状态，然后在这个比赛当中去不断的激发自己的运动的潜能啊，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关键。
1: 这组是四位合肥的选手和一位来自于吉林通化的选手，啊，请我们四位合肥的老家人啊，要照顾好这位吉林的朋友。结果我们东北大汉说：“哇，我不要你们照顾，我要帮你们带头打歌。”

0: 你别说啊，张新磊的表现还是挺不错的。好，六号也正在最左边的赛道上。好，
1: 哎呦这个跨度
0: 太大了，刚才近乎劈叉了都。
1: 对，不得不说他柔韧性还蛮好的。
0: 是的，现在还没过的这位。

0: 面对疾风，我们一起向前冲。这个困难越多啊，这个挑战性也越大。
1: 对，但是方法也有很多。

0: 来到最后一个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好朋友们可以帮一把。你看这个，好的，
1: 这都没拉住。
0: 接下来有请三位开启你们的第二关。
2: 有时候想帮啊，真的是也是要给机会。
1: 哎，对，
2: 有时候真的是无能为力。

0: 过硬，来参加过我们的晋级赛。好的，三位整齐划一来到第三关。
1: 好的，接下来三位思考一下，这第三关怎么来过啊？
0: 锦江过第三关啊，是有一个口诀的。
1: 对，我这个口诀呢，已经精炼到了极致。
0: 三个字儿。
1: 起身。
0: 哦，起身，那不是三个。
1: 三个词。
0: 三个词，对。
1: 起身。
0: 起身。
1: 跨越。
0: 跨越。
1: 钻。
0: 钻。五个字。
1: 五个字。三个词。对，总结一下，就是精简一下三个字。

0: 这个跳跃啊，时机滞后了。恭喜两位穿越时空之门。
1: 好，我们最后两位男生加油哦！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0: 第一声的加油声就是这么奇怪的一个字儿。
1: 吉林的朋友啊，可以呼朋引伴的让你的小伙伴们都来体验一下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就剩一位了，

0: 恨不得你们手上长出吸盘来。如果能像章鱼一样有很多小吸盘的话，就不用担心掉下去了。这位置不对，这位置不对，这位置不对，你第一个球就是这样的位置啊。
1: 至此，我们今天男生的所有队员都完成了自己的比拼。
0: 是的，
1: 今天的结果还是不错的。来，握个手。
0: 必须的，握个手。
1: 男生队和女生队握手言和。
0: 对对对，都是一分的成绩哈。但是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所有冲客的精彩表现啦。
1: 好的，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欢庆时刻。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今天所有冲客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现。
2: 只要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您空手而归。
3: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1: 记得每天中午的11:45准时锁定我们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
5: 向前冲。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战，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就是青航。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是吗？
1: 距离太远，还不能确定。
2: 拉着。
1: 枪声，是枪声。

0: 打了七发，刚才停顿是换弹夹，现在又打了七发，15枪，一共打了15枪。大兵，2点钟方向，快走！
1: 坐稳。

0: 老郑，老郑，我是季杰，我们现在在城北二路，何东东方向有枪声，15枪，你马上派人，要快。
1: 收到，完毕。正直正直，我是耀东，我是耀东，我在河东路附近人民医院，我先过去，完毕。好的，耀东，你先去摸摸情况，完毕。
0: 政治队，我们还在城北二路，请指示，完毕。
1: 好的，你们先把嫌疑人到位，完毕。
0: 季杰明白，完毕。吴总、沈耀东他们先过去了，咱们先归队。

0: 下去，下去，赶紧走！张静民，四二男杀手，
1: 就是这小子。
2: 看什么看？老实点！
3: 你，
2: 你干什么你？
3: 还理他，
2: 他作死呢！带去。
3: 对不起啊，美女。
0: 走走。
2: 汉三打冠军呢，被人打个五眼青。
3: 他就一草包，什么坏，
2: 带走，快走！哎呦，我
3: 说季杰呀，你怎么弄成这样了？
2: 你先甭管我，你那石虎枪案怎么着了呀？
3: 哎，耀东这不刚到位吗？和派出所的治安警核实情况去了。这个是个大事儿啊，必须尽快拿出交代来。
2: 已经跟谢局汇报过了，市局刑侦总队也去人了。你们回来的可够快的，1000多公里。三人轮流开，这张建民知道，反正他逃不过这死罪了，人证物证都在的，这一路上折腾。放心吧，
3: 有人收拾他。
2: 我说你大半夜的不回家？啊，就等着这嫌疑人到位呢。
3: 那倒也不是，第一吧，你们这六组的组长人选问题，我是这么想。你千万别强迫
2: 我，我干不了。您空降或者怎么着都行，我绝对配合。
3: 你们六组那帮人是那么好弄的，你让我空降谁呀？
2: 你空降谁都行，
3: 但是我不干。哎，那我还说什么呀？拉倒吧。
2: 那你就说说你那第二呗。哎呀。
3: 这第二啊，这耀东那闺女妞妞，她的情况你知道吗？
2: 妞妞是我干闺女啊，那孩子从小身体就不好，小脸蜡白蜡白的，动不动就晕倒，怎么了？
3: 白血病，都一年多了。不会吧？哎，你说这耀东啊，都憋了一年了，刚跟我把这事儿谈了，说干不了五组组长了，这下可倒好，五组没人了，六组也没组长。
2: 那你让我们这
3: 刑侦支队就叫什么玩意儿了？要不然这么着得了，我再犯回错误，把我沉下去当组长去。你瞧你那样，能沉到哪儿去啊？您那么大肚子都跑得动吗？是。哎呀，这个是咱们支队啊，给妞妞捐的钱，就差你们六组了，钱不在多少，表示一下。
4: 这一定的，不过咱能先吃点东西吗？我都饿疯了，老张。
3: 对对对，好，边吃边谈。
5: 请进。
6: 哟，韩丽，来坐坐坐。
4: 韩警花，有何贵干，尽管吩咐。
6: 快快，把滞留室的画面交出来。
4: 干啥？
6: 看戏。

0: 你们俩什么意思？想单挑吗？来呀，老子正想找人练练手呢。来，
1: 我们警察是不会打人的。
0: 好啊，那我袭警行了吧？呀！
2: 啊！啊！

挨你那一拳是怕伤到周围的群众，就你那点三脚猫的功夫，狗肉包子上不了席，明白？有本事你毙了我，会有人毙你的，现在就毙，老子他妈不想活了，想死想活都得走程序。你不是条硬汉吗？等你妻儿老小来了，我看你嘴还硬不硬。

0: 快点，一会儿老卢
1: 来菜齐了。嗯，你们就点这些吗？要不要喝点什么？我们有郎酒、茅台、五粮液。
2: 姐姐，我们工作期间不喝酒啊。
1: 你别开玩笑了，这么晚还工作？
2: 您这不也是在工作呢吗？谢谢您，我们有事儿，您先回避一下啊。
1: 那好，你们慢用。
3: 哎，给你加那么点行吗？
0: 啊，你说这大斌子王勇怎么还不来呢？啊，一到凑份子就往后退，这太不地道了。
4: 说谁不地道了？
5: 怎么就不地道了？啊，多少啊？哇，
0: 你这是多少啊？啊，
5: 一万，
0: 一万。
6: 你看看，
3: 我看看，我看看，
0: 不是假币吧？啊，老爷。
6: 验钞机说了，这张是真币，这张也是真币，这张
5: 怎么着啊？我就不能多捐点啊？
0: 不是，你小子平时穷兮兮的，这哪来这么多钱呀？啊，你是不是逮着别人那喇叭使劲吹呀？嘿，肯定是大斌子从他爸那讹来的。
7: 哎，对，那小金库的钥匙不在你那儿吗？那金库可肥了啊！
5: 是，哎，不过这钱不管是谁的啊，赶紧把钱给人沈耀东送过去。
0: 人家沈耀东啊，现在正查你们那15枪的案子，要是没什么情况，一会儿就上这儿来。哎，韩立，记住了啊，大斌子10000元啊！
5: 哎，对了，我说，这15声真是枪响吗？
0: 还没来信儿，谁知道是枪啊还是炮？快吃啊！
2: 这大斌到底还来不来啊？
5: 还说呢，这不刚一出门就遇见一疯子，哎，这不先让我赶紧过来把钱给捐了。
8: 哎呦，郑志，
9: 嗨，
8: 季姐，
9: 那个，
8: 哎，马德亮，马德亮，
9: 哎，
8: 啊，你不是要见我们领导吗？这位是我们刑侦支队的副支队长郑一民，啊，这位是我们重案组的季姐。这都是我们领导，都在这儿了啊！你蹲在我们刑侦支队门口也不走，你到底怎么回事啊？现在能说了吧？
10: 我要说了吧，你们肯定都得怀疑我。这件事我怕我说不清楚了。
0: 难得糊涂啊！那你就糊涂着说。
10: 要从表面上看，好像应该是我，是我把老婆杀了。
2: 人呢？
10: 在花园小区1号楼803烂花美容院。
2: 韩林，你和少商跑一趟，大斌把人带回去。
8: 走啊。
2: 马德亮，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但是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你要打消你的顾虑，把事实真相跟我们都说清楚，好不好？
10: 好。我呀，我是真想杀了我老婆。她天天和我吵架，一天吵10次，那都算少的。这楼里的人谁不知道啊？我在家里，我天天嚷嚷的，我想杀了她，我想杀了她。
2: 说要杀人，并不一定真杀人。你还有什么理由？
10: 我外边有人了，她跟我闹离婚，1年了都。就想让我把美容院这房子分给他，就为这事儿，2次了，我都把他掐昏过去了。哎，今天啊，他也是让人给掐死的。
2: 你听我说啊，如果不是你干的，他脖子上会留下别人的痕迹，不会是你的。
10: 哎，不会有别人的了，只能有我的了。
2: 那就真的是你干的。
10: 真的不是我，我说了，所有证据都显示是我干的，可真的不是我呀！
0: 你把整个过程说清楚了，不就明白了吗？是吧？
8: 说清楚啊，从头说。
11: 就这里。

0: 么说吧，我们呀一直在吵架。白天我都不去那美容院，就晚上美容院下班了我才回去睡觉。今天我回去了，我看他在里间屋躺着睡呢，也没理我。我就先把屋子收拾干净了，过了一会儿我觉着不对劲儿，我就过去叫他，还不答应，我就推他。这时候才发现根本就不动了，仔细一看脖子上一道紫红印儿，我赶紧给他做人工呼吸，可是也没用了。这时候我突然想起来了，我在他身上都留了指纹了，屋子我也打扫干净了，所有的现场全破坏了，谁都得怀疑是我杀的人啊。我当时吓坏了，本来想跑，可一想要跑了不更说不清楚了，我就来自首的了。
1: 哼，看来你唯一做对的事情就是来自首了。
2: 警官，陈姐真的死了吗？
3: 对，你是她什么人？
2: 我在这里工作，是按摩师。那天我是最后一个走的，我还以为她睡着了，所以没敢叫她。
3: 你是最后一个走的？
2: 我和白大姐一块儿走的。
3: 谁是白大姐？
2: 她。
4: 啊，警察同志，我叫白丽君，就住在这小区里面。
2: 你也在这工作吗？
4: 不是，小张给我做美容，我和她最后走了。
1: 好，知道了。哎呀，马德亮，你的老婆陈小娟初步鉴定为机械性窒息死亡，尸体已经送到法医中心进行鉴定了。我们现在依法对你执行拘留，套着呢。
5: 收。
0: 应该的，应该的。
6: 马德亮，你真是个坏男人，你干嘛要杀死陈大姐啊？真是个坏男人。
0: 警官，你看，我就说吧，谁都认为是我杀的他。
4: 你这种男人简直就不配活在世上。人家小陈经营的多好啊，你坐着收钱不就得了？你又包二奶、高小三，还打女人，配我？
1: 别打了，给送回去。
7: 阿林，
1: 大屋里去。
7: 您呢？
1: 我换衣服去。
7: 走走走走走。

0: 我们现在已经在锦州地铁大坑出事了，一具尸体，5种血迹，15个弹壳，这刑侦总队告诉都现身了，咱们支队倾巢出动，有人过去吧。
1: 对，季姐，
2: 我先走了。
1: 老郑，我季杰啊，怎么着？听说锦绣地出事了？
3: 是啊，情况很严重啊！我现在在锦绣地，你赶快过来吧。

0: 谢局，怎么样？一人解决，其他伤者都给转移，单圈都找到了，郑代长，谢局，郑局，季杰是第一个听到枪声的。锦绣地这个项目搞了3年没搞成，他们在网上还搞了一个论坛，点击量达到了几十万次。这次丁泽户袁大坤被杀以后，弄不好就要引起连锁的反应。
1: 市里对这个事情非常重视，压力非常大，要求我们集中优势的力量尽快的破案，要保证拆迁的顺利进行，要保证社会面不因为这个案子引起动荡，要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
0: 好，我们马上就开案情分析会，制定专案组成员名单。
1: 啊，
0: 你啊，抓紧时间把现场的情况汇集到一起，把痕迹物证固定好。
1: 现在杨书记呢，在市里等着我，听汇报，我马上就去。
0: 完了事以后，我给你打电话，马上就回，好吧？
1: 是，
0: 抓紧时间。
2: 杨璐，送我谢局。

0: 这是，小东啊，有线索吗？一共15枚弹壳，都是5.44手枪的，共有5种血迹。除了这个死者钉子户袁大坤的血迹之外，还应该有4个人受伤或者是死亡，只是人都让转移了。
1: 我听着那15声枪响是分3次响的，而且最后一枪距离前几枪间隔实也很长啊。
0: 这一点我也听到了，只是我始终没有弄明白，看来。
2: 我们还得认真的分析啊！哎，您那脚可别轻易放下啊！这是案发现场，你是干嘛呢？哎，
3: 这不是案发现场吗？老袁，袁大坤死了。
0: 我刚才不是问你吗？你是干什么的？这技术早撤了。你是哪个部门的？你谁啊？
4: 你是郑队吧？
0: 你谁啊？啊，我是佟林。哦，佟林啊，嗯，走，外边说。什么玩意儿？张头鼠目。
5: 嗨，也许是兄弟单位的。电话查了吗？我哪来得及啊？这第一轮是技术，第二轮就领导视察，这第三轮才轮上我。这不刚在这儿刚开一头。
1: 昨天凌晨4:13还有一个联通的号码打进来，案发的时候4:20，打看看这号码还活着吗？

0: 挂了吧，我的。
1: 怎么会是你的手机在响？这是死者袁大坤此前最后的通话号码啊。
0: 老袁是我朋友，
2: 您接着说。
3: 这个事儿，
1: 郑志，这可是死者的手机打出来的。
4: 去，先查别的去啊，快。

0: 赶紧出去！好，这小子什么来头？完全不知道。姐姐，你跟郑志熟，一定想办法赶快查清这小子来头。15000万，那可是六亲不认的大事儿，别到时候让老郑栽了跟头。
1: 老郑，
0: 老郑坐实一板一眼，多稳呐、啊！他不，那可没准。现如今晚节不保的人多着呢。
2: 你把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

0: 走。
1: 怎么回事？凶手不是你。如果你想离开，现在就可以走。
2: 青天，我以为我死定了呢，就这么把我给放了。青天，
1: 哎，别来这套啊，在外面待着，有事叫你。

0: 现在怎么办？
1: 现在只能从小张和白大姐那入手，找其他线索。
2: 警官，您真的是太伟大了，怎么调查出来凶手不是我的呀？
1: 你想知道是吧？
3: 过来。
1: 经过法医鉴定，陈小娟死于11点之前，而你是12点之后才回的家。有人证和小区的监控录像证明。另外呢，这陈小娟啊，死之前和人发生过性关系，但是经过 DNA 的比对，这个人啊，不是你。
2: 性关系？他跟谁性关系了？
4: 这个臭婊子！
5: 闭嘴！你不是也有小三吗？
2: 我是男人啊，很正常。他算什么东西啊？
5: 去，一边待着去。
1: 走，出去啊！
5: 瞧瞧你们这帮臭男人！
1: 安丽，我发现吧，这世界上的男人啊，都对你那么好。不过你刚才那句话真的很伤我们的心，你让我们以后该怎么做呢？啊？干脆这样，您告诉我们，我们该怎么做才能讨得您的欢心啊？
5: 别废话了，办你的案去。
6: 说个事儿啊，佟林，市局刑侦总队调咱们这儿来负责咱们15枪案的专案组工作。今后呢，大家就是同事了。这个6组组长办公室现在还空着呢，你就在那儿办公吧。
7: 好，
6: 佟林，说两句。嗯，
7: 好。
8: 我一直潜水打黑，今天冒泡出来了。15枪案上面很重视。希望大家以后团结战斗，争取早日破案。谢谢。
9: 好啊，这特殊人才自然是空降而来啊，欢迎，大伙。
6: 哎，住手！哎，还鼓掌？鼓个屁呀你！说点正事儿啊。待会儿呢，技术就把检验报告送过来了，咱们先大体上分一下工。啊，现在1组和4组呢，手头都有案子，忙不过来。看来这个案子呀，只有重案5组和重案6组来接了。但是2个组得有1个为主。季杰、刘东，什么意见？

0: 耀东，我们六组上吧，你家里还有事儿。
1: 大伙儿都知道了，我们家妞妞确实有病了。不过好歹我还有一个妞妞。季杰同志嘛，这么多年一直在忙工作，要不然这回这样，季杰，你在家看家。
2: 沈组长女儿的病怎么样了？
1: 童警官，谢谢你的关心。我们家妞妞很好，真的很好。我敢保证，她比我活的时间长。正直，别再商量了，这活我们五组接了，枪案是我们的强项，没问题，保证拿下。嗯。
2: 我记得12年前发生过一起枪案。
1: 童警官，今天你来这儿，该不是来踢场子的吧？12年前，我师父牺牲了，配枪也丢了。我追了12年，是，至今这个案子也没破。可这12年来，我并没闲着，我带领着五组的弟兄们，一共破了106起大案，其中有41起都是枪案，我们全部告破，而无一人伤亡。我还可以骄傲地告诉你，这其中有8起都是在36小时之内拿下的。怎么样？我姓沈的还不够格？
3: 嗨嗨嗨嗨嗨，麻了麻了，啊，开追悼会呢，总结自己干嘛？
0: 这样吧，这是个大案子，就先不要分什么主次了，六组五组一块上，等弄出点眉目来再分，行吧？
4: 重大突破，
5: 15颗子弹全部出自同一把五四手枪。也就是12年前五组组长于群牺牲的时候丢失的那一把。
6: 听命令，给我。
5: 沈组长，翻身的机会到了。
1: 郑志，甭再商量了，这枪案本来就是我们五组家里的事儿，这案子我们拿定了，谁要是再挡道，我跟他玩命。谢谢。
2: 行啊，五组先上吧。不过我把丑话说在前头，这个案子我要从头盯到尾，一旦有什么苗头，我马上换人。
1: 好啊，童警官，只要到时候你能说出个头头脑脑，你爱还谁就还谁。

0: 站错方位会闹出人命的，这儿是家，没那么回事。哎，对不起啊，刚才会上我不是有意的，警察也得有个家呀，不能完全把家给抛下了。啊，
1: 多谢，我有家，啊，一个很幸福的家。你看，我女儿，
0: 哦，嗯，
1: 漂亮，
0: 还行吧，
1: 脸型像他妈，头型像我，
0: 嗯。
1: 正在化疗，没头发了。哦，对不起，
0: 没什么。我都两宿没睡了，这样我再回宿舍睡上半小时了。没问题，
1: 我就失陪了。
0: 行，你先去睡吧。半个小时以后我来叫你，我们一块去拆迁公司啊。
1: 好，
0: 嗯。
1: 好，老实睡。
0: 好，
1: 大家。

0: 刚子，你看咱们家妞妞又长头发了。
1: 沈组长，你就别闹了。
0: 你一点也不识逗，我都不担心，你担心个屁呀！啊！

0: 二位别怕，你们好好回忆回忆，那天都有谁进来了？
1: 美容院的门从来都不锁，只有在晚上12点收工之后才锁。那天我和白大姐在3号包间里做美容，有谁进去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2: 就是那坏人肯定是悄悄进去的。
3: 如果他溜进去，那陈小娟怎么可能不发出一点动静呢？

0: 这种事情就是有声音也得忍着呀。但是他万万没想到奸夫把他给杀了，等他明白过来之后已经晚了，脖子被掐断了。
1: 童警官分析的很有道理。
2: 嗯，
1: 那你说上哪儿找这个虚拟的奸夫呀？
0: 这个他知道。
3: 我哪知道啊。
0: 马德亮有外遇是不是？陈小娟跟他闹离婚闹了有一年多了，身边有个野男人也属于正常的事情，对不对？你在美容院每天跟他工作16个小时，我就不信你不知道。
3: 我真不知道。
0: 这个可以知道。
3: 这个我真不知道。
0: 真的吗？嗯，
3: 我是看见一个人，那是陈姐在和他亲热，那个人又怎么会把他杀了呢？
0: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奸了可以杀，杀了可以奸。张小姐，你没结过婚吧？男女之间的事情是很复杂的。
1: 说说吧。
3: 那天我给白大姐做美容的时候，中间出去接过一次水，我看到推拉门里有个人，我知道那是陈姐相好的，所以我没敢说，又悄悄地退回到3号包间里去了。
1: 你认识那个男的吗？
3: 只有一条门缝，看不清这个人的脸，我只听到有一个男人喘气的声音，所以我就从门缝里看了一眼，只看到一个穿黑色衣服的人。
4: 哎，不是黑衣服，我也听到声音了。嗯，小张上外接水的时候，我就探头往外看，嗯，也看到推拉门门缝里啊有一个人，不过我看到的是一个穿白衣服的人。
2: 这不可能。
5: 法医鉴定说死者发生情况下只有一个人，
3: 我肯定看到的是一个穿黑衣服的人，
4: 肯定是白衣服，千真万确，
3: 肯定是黑衣服。
4: 我在门缝里看得清清楚楚，
3: 我也是。
0: 听我说一句，听我说一句，
4: 没错，白衣服没错。
0: 别吵吵了，你们俩给我演示一下，都是从什么角度看见的？你先说。
3: 这是3号包间房门，我就在这儿接的水。
0: 你。
4: 3号包间在这儿，我就躺在这儿。
0: 好，你们再跟我来一趟。乖乖。哎，他们俩观察的角度不同，凶手肯定穿的是一件左白右黑的衣服。季姐啊，如果能够找到这件特殊的衣服，我们就一定能够找到凶手，你们行吗？
2: 得，我们都大傻帽，就他一大名头。
1: 左白右黑，谁想不出来啊？还用他说？想是想得到，没人家想得快。走吧，去小区。
0: 沈组长，沈耀东，
6: 沈组长去现场了。

0: 季姐，你们去花园小区啊？啊，
1: 沈组长去查了，张敬明是不是还留在滞留室啊？啊，对，王勇一会儿给他做笔录。哦，我想先去看看。张敬明可是个传奇杀手，我见识见识。
2: 您请便。嗯。你们俩上车等我。
0: 好。哎。

0: 你怎么还进来？是不是生什么事儿了？对不起，师长。我是警察。
1: 。
0: 来，这儿，走。
2: 你就认命吧，啊！你小子干的那点缺德事儿啊，我心里是一清二楚。
0: 不，老子他妈不认命！要不是你，老子也他妈不会进来的。就是你让我跟着那个臭女人的。
2: 我就我一句话的事儿，你明白吗？
0: 你放屁！
2: 你还想活吗？帮我收拾个人。
0: 你别逗了，我都这德行了，就等着国家收拾我吗？我还能收拾谁？
2: 你当然行了。你只要一切都听我的，没有办不成的事儿。
0: 不行，老子信不过你，你太阴险了。要不是你，老子也不会进来的。
2: 信不信由你。啊，少废话，我走了，你小子等死吧。

0: 张景民，
1: 出去路口后面。
0: 他们路，
1: 张景民，你也不看你待在什么地方。
0: 老子还没想好呢，你这老子出去有个屁用？
1: 滚蛋！那你还要想什么呀？

0: 正直。
1: 哦，哎，给。哟，怎么了你？
0: 我是这佟林什么来头？
1: 什么情况？怎么了？
0: 十五枪的案子他插一腿，张继民的案子他也插一腿，到现在我们美容院的案子他还插一腿，他谁呀？
1: 嗨，他谁都不是，那就是谢局让他协助调查十五枪案来了，什么实际职务都没有啊。
0: 那您以后让他少管点闲事儿。
1: 那行啊，你多管点儿。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那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

0: 铁铁心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6: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5: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7: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5: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

0: 就是变通。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5: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这样？
8: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9: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0: 这个人我认识，他是10:01从电梯上的8楼。
1: 他住几号房间，叫什么名字？
0: 他住在3号楼709，叫李全安。
1: 韩立，你接着在这看，我们去到3号楼，谢谢。
0: 哎，不谢谢，坐。
1: 警察，
2: 快点啊！快，警官，
3: 找谁？
1: 你是李全安？
2: 是，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1: 昨天晚上你干什么去了？
2: 昨天晚上我找陈小娟去闲聊了几句。
1: 闲聊就闲聊吧，你抖什么呀？
2: 我听说陈小娟死了，我又去找她闲聊过，我心里害怕。
1: 能让我们进去看看吗？
2: 屋里挺乱的，请啊。

0: 哟，怎么了，季姐？
1: 哎呀，还真有这么件左黑右白的衣服。
0: 黑

0: 你再说一遍，那天晚上10点多钟，你究竟去美容院干什么去了？
1: 我
0: 老实点。
2: 已经有人看到凶手穿的就是这么件衣服，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呀？说吧，人都死了，好好的一个大活人就这样被人掐死了，现在尸体正在法医那儿进行尸检，人已经被解剖了，头盖骨被锯开了，脑子被拿出来，五脏六腑和肠子都被掏出来了。刚才还在和你一起说着情话，搂在一块亲热的人，转眼之间就像动物一样任人宰割。我，这一切都是谁造成的？哎，建华。谢了啊。
3: 不客气。
2: 给他自己看看。
1: 我看什么呀？
2: 化验结果上的体液跟你本人一致。
1: 我交代，我交代。
0: 起来。
1: 我跟陈小娟的确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
4: 什么时间？
1: 10点半左右。
4: 从头说。哎，
1: 陈小娟住在1号楼，我住3号楼。我们本来并不熟悉的，可是最近呢，我们经常在超市、菜场、洗衣店经常见面。她每次见我都挺热情的。她长得很漂亮，我呢也是个单身。她对我挺热情的，我当然对她也是挺热情的。
2: 让你说说昨天晚上是怎么回事儿？
1: 昨天晚上我10点钟从外面回来，看见陈老板在楼下扔垃圾，他就对我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
2: 什么话？
1: 他小声地对我说，他老公12点以后才回家。
2: 那这话的意思很明白啊，你就跟着去了？
1: 我在楼下琢磨着，他为什么会说这个话呢？我琢磨了10几分钟。终于是忍不住了，就跑到1号楼，坐电梯上了803，门没锁，我就悄悄地推门进去，看见他坐在推拉门前用电脑在聊天呢。他看见我就朝我招手，我听见隔壁的包间有人声，我就蹑手蹑脚地进去了。他很主动，我就跟他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
2: 就这些？
1: 就这些。完事之后我就出来了。
2: 出来的时候是几点？
1: 当时因为太兴奋了，我进去的时候是10点1刻，出来也就是10点半吧。
2: 你走的时候他还活着？
1: 当然活着，活得好好的呢。警官，我知道小娟死了，我特别害怕，我知道自己有嫌疑，可我没跑啊，我就在家里边，我要真杀了他，我怎么可能在家里边呢？你想啊，我占了小娟的便宜，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我怎么可能杀他呢？再说我进去总共才15分钟，既要发生关系，又想神不知鬼不觉的杀人，这太难了。
2: 得，闭嘴。你有没有杀人我们自然会判断，你给我老实交代，你跟陈小娟在一起的时候她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举动，有没有受虐倾向？
1: 那倒没有，她就是特别兴奋，特别的饥渴。我完事之后她还激动地哭了呢。
2: 废什么话呀，再好好想想。
1: 哦，对了，我进门的时候他对我说了一句，你来得真快。
2: 你说什么了？
1: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就光知道那个了。
2: 你再想想。
1: 哦，对了，我临走的时候他还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
2: 什么话？
1: 他说接着聊啊，我一个人待着没意思。

0: 着聊
1: 啊。
0: 你跟他网聊啊？
1: 我上网只看电视，下载歌曲，从来不聊天，那太浪费时间了。就这些。

0: 你真是我的好兄弟，说吧，究竟想干掉谁？你没必要知道干掉谁，你只要知道干什么。说吧。
1: 情况没有。走，季姐，这里有聊天界面。长时间不回复，聊天停止了。
2: 陈小娟网名是陈真子，跟她聊天叫十全十美，一直聊到昨晚10点钟左右。都聊什么了？
1: 21:55，陈真子说：“我实在受不了了，为什么只有男人能出轨，做什么事情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呢？”21:57，陈真子说：我现在就想，你愿意吗？你知道我在哪儿吗？22:10，陈真子说：你回来了吗？我刚在扔垃圾呢。22:12，陈真子说：你决定了。22:14，陈真子说：我决定了，去他妈的，我也要享受。
2: 照这么说。
3: 这李全交代的都是真的，
1: 有一部分是真的。陈小娟说她来的真快，因为22:14刚说了我决定了去他妈的，我也要享受不到1分钟，李全就出现在美容院了。如果
3: 这李全说的是真的，这聊天记录也是真的，那就说明这十全十美他不是李全。
1: 他就不是李全，李全他自己也说，他根本就不在网上瞎聊。
2: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证据证明。
0: 给网监打电话查这个十全十美的 IP。好。喂，季姐，网监查了，那个十全十美的 IP 地址就是李全安家。
1: 如果是李全安干的，李全安为什么不删除聊天记录？甚至连电脑都没关啊！
3: 难道是有人想嫁祸给他？
1: 咱们再去李全安家看看。韩丽，一会儿到李全安家找我们。

0: 迹？
1: 没有。
2: 无线路由器，您那边查的怎么样？季姐，你说没错，4号楼907，这台电脑已经休眠，可现在无线路由器上的灯还一直在闪，那说明现在有人一直在用它。
0: 也就是说，有人在盗用这儿的无线网络信号在上网。
2: 然后呢？这个人就是凶手，他上网跟陈小娇聊天，然后嫁祸给李全安。我们应该知道谁是凶手了，走。

0: 想也不会是别人。
1: 季警官，你说什么我不明白啊？
0: 真不明白，十全十美先生，你也太自信了吧。还上网呢？啊，带走。
1: 走。
0: 马德亮，你说的没错，你确实是太想杀死你老婆了，于是你想到了一条妙计。你在你老婆开美容院的花园小区1号楼803对面的4号楼907租到了一间房子，这间房子能够用到旁边邻居家李全安家的无线网络信号，你就用十全十美的网名假扮李全安跟你老婆陈小娟上网聊天勾引她，一边聊天还一边用高倍望远镜监视了他俩的一举一动。终于有一天你发现了李全安和陈小娟发生了关系，于是你迅速地换上了一件跟李全安一模一样的黑白的衣服，从步行梯潜入了美容院。而这个时候的陈小娟因为刚刚发生了婚外情，正处于紧张和惶恐之间，你趁机掐死了她，然后你又悄悄地溜出了美容院。等到下班之后你才返了回来，就像你说的，把房间打扫干净，在确认细节万无一失之后，你才跟公安局报了案。因为你知道警察一定会找到李全安和陈小娟的聊天记录，就会把李全安给抓了。李全安是百口莫辩呀，但是你却忽略了是李全安的路由器出卖了你。韩丽，给他看看，这就是那件黑白两色的衣服。这部电脑有无线网卡，里面有你假扮李全安蒙骗陈小娟的聊天记录，还有那个，一部高倍望远镜。
1: 我早就说过，你们都会怀疑我的。这把赌输了。
0: 我也跟你说过，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但是我们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带走。

0: 怎么回事？
1: 王警官，我一定配合你们的工作，您问什么我就回答什么。
0: 哎呦，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呀。
1: 是，
0: 说吧，是什么让你转变了？早上我见你的时候还要死要活的呢。
1: 我想开了。
0: 什么想开了？
1: 我想将功赎罪，我想活命啊。
0: 那说说吧，你能立什么功？
1: 那天和你们一起听到的十五声枪声，我要汇报的事儿呢，就是流失在本市的一把54手枪。说不定我还能帮你们破案呢。54手枪，这个功不小了。
2: 你没饭吗？
1: 谢谢啊，谢谢。耀东，拖累大家了。六组的全体弟兄们，我沈耀东，如果有朝一日有机会，我就是当牛做马，也会报答大家。
3: 耀东，你看你是说什么呢？
1: 再次感谢。
2: 你看这是。行了，行了，
1: 这个
2: 来，坐坐坐啊，来。姚东啊，这忙活一天了，说说吧，什么情况啊？
1: 十五枪案已经有了眉目。这个锦绣地的拆迁公司啊，属于远鹏地产，经理叫崔强。那天啊，崔强带着他的五个部下和那个钉子户袁大坤去谈判，估计他们是在谈判的过程中啊，双方发生了冲突，后来动了枪。现在崔强和那五个人都已经消失了，不过我们五组已经对他们的家属和亲人全部进行了严密布控，获得了一定有价值的线索，随时都会有重大突破。啊，谢谢。
2: 你能肯定吗？
1: 肯定什么？
2: 肯定是远鹏的拆迁公司，肯定是崔强吗？
1: 当然可以啊。
3: 是这个人吗？
1: 对呀，崔强，就是这人。季姐，你是从哪儿搞到的？
3: 我们刚刚审问412案的嫌疑人张继民，他为了立功赎罪，供出了另外一起持枪杀人案，被害人就是崔强。
1: 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
3: 有20天前了。
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崔强昨天还活着，是崔强和他的手下杀害了钉子户袁大坤。谁的脑子进水了啊？居然相信张继明的话。我可提醒大家伙，那个人是个杀人狂。
4: 沈组长，是我审的张继明，他说的是真的呀？
1: 不可能，你搞错了，绝不可能。崔强昨天还活着。
5: 你昨天见过崔强了？
1: 姓佟的，我忍你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你这话什么意思？哼，
5: 那你怎么能够证实崔强还活着呢？
1: 我跟你说不着。马勇，你能肯定死的人是崔强吗？
6: 怎么不肯定啊？张继民都说出藏尸地点了，我们现在就要去找啊。
1: 不用去了，你要是能够找到，我把头数给你。
4: 沈组长，
1: 马勇，不是我沈耀东挑你的脸啊，那个捐款单上根本没有你的名字，我就是当牛做马也轮不上你。
4: 这怎么说呢？是没我的名字，我也不是挑您的理儿。可是10000块钱，它就是我捐的。
1: 你捐给我10000块钱啊？啊，好，大斌，哥，谢谢你，
7: 谢谢。
8: 来来来，沈总，您这是干什么呀？
1: 斌子，那10000块钱，哥心里有数，回头报答你。
8: 哎，等等，10000块钱？哦，对了，沈总，实在是不好意思，我最近太忙了，还没来得及捐款呢。这是点小心意，给孩子治病用。
2: 哎，王勇，你搞什么鬼啊？你不是说这10000块钱是大斌子捐的吗？
0: 嗨，这大家伙不都知道大斌有钱吗？也知道大斌柜子上的钥匙啊是我拿着的，而且大斌的钱呢我可以随便花。哎，不过我告诉大家伙啊，我王勇从来没有花过大斌一分钱。这捐款的钱呢是我自己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和沈组长一样，都是苦出身，所以我捐了最多的钱。可是大家伙不信啊，硬安在了大斌身上。嗨，
2: 哎，王勇，王勇，哎，
8: 勇子，
2: 王勇，王勇，
8: 勇子。

0: 一具尸体，一个头颅，五种血迹，15弹壳16枪。沈组长，案情越来越复杂了。
1: 佟林，你可真能开玩笑。谁能够确定这颗子弹是从哪支枪里射出来的？
0: 我们马上去做弹道测试。

0: 没错，这颗子弹和之前的15发子弹是出自同一把手枪里的。不可能，崔强昨天还活着呢，是他杀死了袁大坤，他怎么可能在20天之前就死了呢？
1: 政治队，沈组长，季姐，我看这15枪案可以改成16枪案了。
2: 好。 我在这里代表县局宣布一个命令：16枪案专案组正式成立，佟林任组长，沈耀东、季杰任副组长，5组、6组联合办案。刑侦支队一切资源优先提供给专案组，希望你们尽快破案吧。
3: 是。
4: 杀崔强的人外号叫老黑，我也只知道外号。
5: 还是从别人嘴里听说的。从谁嘴里听说的？我记不清了。记不清了？那你是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场合下听说的？我实话告诉你，我们已经掌握了案发前一个多月里你的全部通话记录、出行监控录像。
4: 要想查到你跟什么人有什么联系，很容易。容易你就查呗。没准查着查着你就把老黑给逮了，那你还问我干嘛呀？那是给你一个机会，明白吗？机会？您这可不是机会，您这叫内讧，我可不参与。
5: 你给我放老实点，少跟我说废话。我叫曹警官。
4: 你觉得你有权利选择吗？啊，我知道，选择对了呢就是活，选择错了呢就是死。咱都实话实说吧，我已经选择了一条活路。你现在问的这些问题，就是把我的活路堵死，再把我推向死路。你说我还能回答你吗？
5: 张继斌，我告诉你，你要想有活路，就得老老实实陪我们把这案子拿下来。
4: 案子破了，你立功，我受罪。想帮忙也得先给我点好处吧？你能给我什么？让我死罪变无期吗？你行吗？所以嘛，能不能破案关我屁事儿？
5: 你。

0: 神族求胜心切，已经乱了章法了。我看他根本就没想查清案情，只不过是想否定我查出的一切啊。郑支队，这么下去可不是个办法。
1: 哎，行了，现在他们五组正监控着崔强五名手下，所有的前期资料都掌握在五组手里头。你现在让我把他撸下去，临阵换将，谁能保证不出问题？
0: 啊，我只是担心。
1: 你少给我担心。我不管这个沈耀东有什么问题，但至少他对侦破五四枪案是上心的，这是他师父这一辈子最大的耻辱，他比谁都上心。
0: 说句实话，我从一开始我就没想插手这个案子，要不是谢局让我过来。
1: 你少拿谢局压我。这个沈耀东是我的人，我心里有数，只要他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我就得让他干。

0: 季天，
1: 哎呦，你嚷嚷什么呀？
0: 刚才指挥中心来电话了，说龙一山风景区发现一具裸体女尸，你赶紧组人去一下啊！哎呦，
1: 哪有人手啊？
0: 怎么了？
1: 你是韩立跟老沈那儿看监控录像，周志斌和网友今天晚上要跟吴组倒班蹲坑，你
0: 先去龙一山风景区，有什么事儿回来再说啊！赶紧去啊！
1: 哎，
0: 快点！
1: 罗婷女士，干嘛呀？都站起来，又不是没见过。去把韩立调回来。大斌，你和韩立跑一趟。
2: 那我干什么呀？
1: 留下待命。
3: 哎，勇子，干嘛？
4: 万一我光荣了啊，我那柜子里所有东西都归你。
2: 我说你说什么呢你？甭废话了啊！你妈晚上得带你相亲去呢，快点回来。
4: 对了，我忘了这茬了。那个，这个手机给你啊。
2: 不是，我说你这是干嘛呀？
4: 记住了。千万不要让我妈找到我，一定想一好办法把我妈给撵走。
2: 不是，我说
1: 撵谁呀？
4: 撵你，快点。
2: 哎，对了，韩立，咱们邢总宣传科的李干事啊，想管你要张照片放在咱们的小报上，快找张好的给我。
1: 哎，大斌，你等我一下。
2: 快啊！怎么着也让咱们大家伙看看咱们六组的景花呗，是不是？
1: 这是上次组织去北沟玩照，自己挑的。
2: 哎，好，我看看。
1: 千万别挑那白手弄死，还别说丑，拍特恶心。
2: 是你的照片肯定好看。嘿，就这张了。法医先到了。
5: 华姐，过来看看。女性，半个脑袋脑浆迸裂，面目已经分辨不清。您怎么来了？正在16乡专案组吗？
6: 专案组现在不忙。这儿查出点什么没有？
5: 可以肯定两点：第一，手腕和脚踝有被强行固定留下的淤青，有可能受到过性侵害；第二，悬崖上有堆灰烬。好像是焚烧死者的衣物留下的，其他的做了尸检再确定吧。
6: 这荒山野地的，把一大姑娘扒光来烧掉所有的衣服，强奸之后再从悬崖上推下来，这是一帮什么丧尽天良狗东西啊！
5: 够狠的。
7: 死者身份查清了吗？
8: 跟景区那帮同志联系过了，他们这儿游客特别多，一到周末会有全家全公司大聚会，女同志特别多，他们记不住了。
6: 有没有监控摄像头？
8: 进门的时候有，但是他们自己开车进来的，只能拍到车头，拍不到车里人。
9: 山上没有摄像头，刚开发不久，治安是否不太完善？
4: 行，燕华姐，您先忙着，我们上去看看。

0: 这边。
1: 哎，你看这儿。喂，大斌，什么情况啊？
2: 我们在悬崖上发现了一滩呕吐物，
0: 还有一堆灰烬，好像是死者生前的衣服。啊，其他没有什么具体的线索了。只有等到尸检之后再说。
1: 只有一堆灰烬，这嫌犯为什么要烧掉死者的衣物啊？
3: 季姐，那堆灰可是很重要啊，衣物里肯定有不利于罪犯的证据。
1: 大斌，你再仔细看看，那堆灰烬里有什么可疑之处？你扒拉扒拉找找。
3: 哎，别扒了，告诉大斌千万别扒了。
1: 为什么？
3: 既然这堆灰是唯一的证据，就要保持它的原状啊！一扒了，他可就破了相了。
1: 那您说怎么办呢？
3: 先拍张照片看看吧，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他怎么扒拉都行啊。
4: 别动！
3: 我不动，我上哪找证据去？
4: 你一动什么呀？这是原始状态，你一动就再也没有了。要不您先拍张照吧。
0: 喂，哎，啊，我知道，好，哎，好，
1: 说什么？
0: 季姐来电话提醒，先拍照，再动。
5: 还是我跟季姐心有灵犀呀。
0: 哎，韩丽，干嘛呢？用手机拍啊？我那有相机，我下去拿去啊。
4: 哎，等你取了，风都把灰烬吹走了，快点把风挡上。
5: 有什么？拿你衣服挡，快点，快点，快快点！
3: 脱脱，脱什么急呀？
0: 这样，
4: 你再低一点。

0: 不，先不要动他。如果明天他还这样，就逮你。嗯。哟，怎么了，季姐？这脸色不对啊。
1: 放个屁，他自己掺和掺和。我怀疑他在监视咱们的工作。
0: 这是肯定的。哎，季姐，我说啊，这事儿就得怪老郑。你说这16000万都忙成什么样了啊？怎么又要给你们派新活啊？人能一心二用吗？
2: 没办法，人手不够。什么人手不够？纯是胡扯。四组的许大马帮都回来几天了，啊，天天在家养着，陪老婆孩子到动物园看大狗熊，他为什么不能去？哎，你们看啊，通过我们仔细的观察这堆灰烬啊，好像从这儿能够看出点门道来。放大点，对，这大点。
3: 这儿，像不像条码？应该就是条码。条码？条码被火烧成这样，还有什么用啊？这个啊，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科学说了算。来，肌肉流，说说。按理说，这个条码和火烧是没什么关系的，它是由不同宽窄的线条和它们之间的空白所组成的图形来传递商品信息的。只要这个关系不被破坏，这个信息是不会丢失的。
1: 看现在的样子，应该还能用，只是希望别刮风。哎，赶快给大斌打电话，让他千万捂严实了，别让风给吹了。
4: 好。
1: 喂，大斌，我跟你说啊，灰堆里的条形码是重要线索，我不管你想什么办法，一定给我保护好了，千万别被风给吹走了。技术流马上过去扫描。
5: 哎，干什么呢你？当心点儿，一个喷嚏过来，我们这全白弄了。
4: 看不见我正在。

0: 分析呢吗？
1: 弄个破手机你分析什么呀？
0: 古有汽车你不懂科学，快把风挡好了。
1: 哎，这人真较劲。哎，我求求你，你别玩这手机了行不行啊？
0: 有了，真牛。
1: 哎，我刚发现，哎，你换一新手机。
0: 借的。
1: 啊？
0: 哎，你看啊，这是新型的3G 智能手机，上面有自动条形码扫描装置。
2: 傻了吧？
1: 哎，男款的。哎，这是男款手机啊。
0: 答对了，加一分。这我找我男朋友借的，这信号好。有了，这是一瓶高级面霜。
1: 哎，我说，你这男朋友什么时候交的呀？啊？
0: 有线索了。
1: 哎，等等，我这行了吧？
0: 啊，哎，你起来吧，起来。哎，你知道吗？国家认可的专柜有17家，本市只有4家。
2: 这个我太清楚了，咱们调监控录像，先找人再找车主，就能查明死者身份。查明了死者身份，咱就知道谁陪死者来龙云山的，再配合尸检报告，咱就知道死者为什么会死，这样子就破了。啊，
1: 对。哎，韩丽，
3: 哎，好。
4: 不如韩丽，
3: 食堂里不是有铁牌吗？怎么还自带家伙事儿啊？
4: 哦，习惯了。
5: 习惯跟墙根吃饭。
3: 他来这儿之前啊，一年至少有2次要进看守所和监狱执行任务，估计是在里边形成习惯。
5: 哎，讨厌归讨厌，但也不容易。
3: 红烧排骨，
5: 醋溜土豆。

0: 是我和网友来了，有什么事儿非得在这儿说啊？
1: 哎，你在技术室一个劲捅咕，我没地方可躲，只有跑这儿
0: 啊。嘿，你说你老沈，你为什么一定要在同志面前说咱们领导的坏话呢？那今天，而那个杨璐，是老郑招进来的吧？李少成他爸，跟老郑是生死之交。嗯，你说你刚当他们俩的面说郑一民的坏话，你找不自在呢？我怎么捅过你，我还踹你呢？我，
1: 这世道全颠倒了，不干正事的倒光明正大，啊，我们这干正事的反而要东躲西藏。你说这，
0: 哎呦，我说你别那么多牢骚了，佟丽可在前面蹲着呢啊。
1: 佟林头一脚就把你们俩给踢晕了，他背着咱们单独去支流室会见张一民的事，你们知道吗？
0: 监控录像都有啊。
1: 季杰呀，还监控录像？他单独去支流室的画面和声音都没了。
2: 怎么了？设备出故障了？
1: 不可能，前后两头都录得清清楚楚，就中间那一段，咱们最想看那段，成了黑屏了。肯定是让人给删了。
0: 被删了？被谁删的？
1: 谁干的我不知道，但是我们三个都知道，所有的录像文件都应该存在政治队办公室的电脑硬盘上，咱们能看的只是制度文件，没有编辑权限。
0: 你是怀疑老郑？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3: 慢点儿。
2: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

0: 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4: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3: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5: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3: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 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

0: 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来了？哎，
7: 宝贝，
6: 阿尔卑斯让心更近。
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3: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我什么都不能说，可我现在只能知道一点，我能相信的就只有你们两个。可笑啊，真是太可笑了，就凭那么一个光秃秃的头骨，肉早就被锅给熬干了，牙也给敲掉了，比他娘的一万年前的恐龙化石收拾的还干净，根本没有办法去做 DNA 鉴定了，又怎么能肯定的是崔强呢？就凭那一个弹头，我看现在下结论太早。
9: 别指望他们了，走，咱们三个现在去找老黑。

0: 这周前我们刚来过，没什么太大变化，还搜吗？
1: 你们那时候说的是412杀人案，现在412杀人已经告破了，我们要搜的是狱内老黑有关的线索，接着搜。

0: 对面情况，
1: 什么情况？门洞里有个黑影。
2: 跟踪我们，你小子有本事上楼来跟我对质。

0: 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不到，我只有一只小小鸟。想要飞，怎么样也飞不高。
1: 唐璐，我来了。
2: 好，交给你了。
1: 好的。李校长，还看呢？
3: 哎，专案组分配我的任务，这还没看完呢。
0: 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
4: 别等着，赶紧把它打印出来，送技术组去。对，
3: 是我知道，我再捋捋，我再捋捋。
5: 阿姨，请进。
6: 我能进来吗？
4: 哟，阿姨，您怎么来了？哟，大兵出去执行任务去了。
6: 啊，我知道。哎，他什么时候回来啊？这孩子，我给他打电话，他都不接。
4: 您别着急，您有什么事儿，我帮您办去。
6: 哎呦，这个你还真帮不了。他今天晚上去相亲，要去见一个模特。
4: 哎呀，太好了，阿姨，这太好了。
3: 哎呀，阿姨，您跟我来，您跟我来，我们这儿也有个模特。是个模子，你跟我来，你跟我来，
6: 我去看看。
4: 模特，我怎么不知道？
3: 阿姨，
6: 啊，
3: 这是大斌的柜子。
6: 哦，
3: 打开瞧瞧。
6: 瞧什么呀？
3: 哎，这儿呢。打开看看。
6: 哎，替我拿着吧。
4: 哟，这是谁呀？哎，怎么挺面熟的呢？
3: 这就是那模子呀。啊，大斌的暗恋对象，除了他。
6: 哎呦，这姑娘可是真是挺漂亮的。她是做什么工作的？
7: 这你得亲自问大斌啊，我没发言权，我是偷偷发现的。
6: 有目标就好。相亲取消了。哎，这样，你告诉大斌啊，这个周末让他回家一趟，接受审问。我要和他爸、和他大姐、大姐夫、二姐、二姐夫组成法庭，查出事情的真相。这姑娘可真漂亮。
8: 这个市委政法工作会议的精神，咱们就传达到这儿。官面上的文章咱们都念完了，接着啊，咱们说几件实事儿啊。
9: 第一件呢，就是上一次这个警民联谊会，人家给咱们留下了十来箱这个易拉罐饮料，是不是都你们喝了？啊？不是，别傻笑了。哎，别傻笑了，人家隔壁林业局的书记都跑这告你们的状来了。你说这饮料你们喝也就喝了吧，可每次喝完了，把那易拉罐捏扁了，全都扔到人家办公室楼顶上了。
10: 周日别扔的啊！韩立，我那天看见你一次性就扔了五个。
9: 你这什么素质啊？
10: 王母啊，
9: 什么素质你们啊？
8: 这都是罪证啊！待会儿散会以后，每人领五个，必须都给他带家里自行销毁啊！听见没有？
11: 好
8: 啊。听见没有？
11: 听见了。
8: 第二件事啊，那就是龙吟山景区那个案子，办怎么样了？
4: 大兵和韩立通过条形码印找到了线索，他们俩昨天加了一通宵的班，全面比对了商场和景区的监控录像，范围控制在
12: 十辆。
3: 对，
4: 范围控制在十辆车之内，正在准备联系车主。
8: 好，很好啊。接下来呢，就是十六枪案。大家都明白，是吧？凡是牵扯到恶性案件，这三天之内如果有重大突破，那么对案件的侦破就非常有利；如果超过三天再想破案，
9: 那可就悬了，是不是啊？我说，姚东啊，办怎么样了？
5: 大家都知道，去锦绣地谈判的一共是五个人，我们通过内线掌握了其中一个小喽啰的行踪，我们想利用这条线索，通过他就能找到其他的四个人。一句话，请领导和同志们放心，破掉这个案子可以说十拿九稳。
9: 那就好啊，上面对这个案子非常重视，所以咱们必须高速高效的把这个案子拿下来，给全市人民一个交代啊。
5: 郑志，我一直有个小小的疑问想问问童警官。
11: 哦，请问吧。
5: 童警官，锦绣地那个钉子户袁大坤在被害之前好像给您打过一个电话，对吧？
11: 是，老袁给我打过电话。
5: 好，就在昨天晚上，我们对张继明家进行了突击搜查，发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线索，就是这本通讯录。更为可喜的是，我们在这上边找到了老黑的手机号码。
9: 老黑，不是就张敬民供出来杀害崔强那个凶手吗？
5: 对，老黑的手机号码和袁大坤的手机号码完全一致。可是就在刚才，童警官，您当着大伙的面说，那天晚上打给你手机号码的人叫袁大坤。众所周知，两个机主不可能使用一个号码，也就是说，在同一时间内，不可能有两部手机同时打进你的手机。请问，童警官，是您本人在撒谎，还是张敬明在撒谎，或者说，你们两个人都在撒谎？
11: 我撒谎了。
5: 为什么？
11: 工作需要。
5: 你，
9: 姚东，季杰，上我办公室来一下。你们俩到底什么情况啊？昨晚上有行动，为什么不汇报啊？
5: 哎，那是一个临时行动，也就是对张金明家进行一下搜查。
9: 你也去了吧？
12: 哦，还有王勇，有人向你汇报了。
9: 你甭管谁给我汇报了，可以呀，季姐，单干上了，这么些年头一次吧？啊，怎么了？上头没组织了？就算没组织了，啊，合作了这么多年的老哥们你也给忘了？
5: 是我让季姐一块去的。
9: 你是谁啊？你算是哪级领导啊？谁给你这权利啊？没秩序了你！龙云山那个案子情况怎么样了？
4: 哦，大斌和韩立在弄着呢。
9: 这是刚刚送来的验尸报告。我看过了，死者没有受到过性侵害。
4: 衣服都扒光了，没有性侵害，这变态呀！这是。
9: 我也奇怪呀。16枪案还是暂时先放一放，你赶快把龙应山这个裸体女尸案拿下来再说吧。
4: 16枪案我和耀东在弄的节骨眼上，这个案子我让大斌和韩立跑就行了。
9: 韩立和大斌呢，正在那比对监控录像呢。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什么结果都没有。肯定是方向出了问题了，你马上接手吧，啊？哟，怎么着？不愿意去是吧？那好啊，不愿意去您坐这儿来，我去办去。

0: 对不起，电话。
1: 政治，你接着说。上头对16枪案非常重视，可到现在了，任何结果都没有。我很担心呢。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2: 不知道。如果再没有什么结果的话，我只有让佟林来替换你。你明白吗？
0: 政治，已经有线索了。那个小喽啰他叫
1: 什么？
0: 在哪儿？耀东啊，你连我都不告诉我，啊？你别忘了，这案子不是你们家的。他叫李胜宝，家住东七街5号。我们对他已经采取了24小时秘密监控。据情报显示，他和崔强手下谈判的5个人啊，关系非常密切。这5个人极有可能跟他联系。
1: 耀东啊，你家里出了事情，我能理解，可你不能把个人恩怨带到案情分析会上去。
0: 政治，这怎么能说是个人恩怨呢？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个破案线索呀！不行，佟林他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1: 好，你过来一下吧。

0: 进来。
1: 政治队，你走，人都散了啊！易拉罐扔一地，没人管了。
0: 耀东向你询问那电话的事儿，你们俩掰扯掰扯。
1: 沈组长，从名义上来讲，我是专案组的组长，有些信息我是有权利保密的，对不对？
2: 哼，佟林，你当然有权保密，可你不能仅仅为了保密而误导我们破案子吧？
1: 我什么事情误导你们了？
2: 佟林，你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啊，这不是明摆着吗？如果说这个手机号码不是袁大坤的，而是老黑的，这就说明出事的当时老黑他就在现场，也就是说这个老黑极有可能就是杀害袁大坤、击伤孙强和他几个手下的重犯。还有这些弹壳和这些鲜血又都是因他而起，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个线索呀！啊，可是我们整个侦破小组却没有一个人知道。佟林，就是因为你隐瞒了手机号码这一重要线索。
1: 这个情况我早就向政治队汇报过了，我有线人正在调查老黑的情况，而且已经有了眉目了。为什么我不让五组六组的人介入？其实我是怕打草惊蛇。另外，你们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布控监视，崔强手下五个人的家。再说了，我的调查也根本就误导不了你的行动，你没必要生气啊，你应该高兴才对啊，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协助你侦破你师父12年前的枪案。
2: 佟林，这些就没必要说了，你能够肯定这个号码就是老黑的了？
1: 肯定。
2: 早说不就没事了吗？你问问郑芝，我这儿急得都快发疯了，您这儿还有心思跟我逗闷子，这是你看。郑芝，
1: 真对不起，实在是工作需要，多体谅。
2: 啊，郑芝，没什么事儿，我赶快换班去了。刚子他们在那守了整整一夜。再见。

0: 怎么样？崔强的小喽啰，他都说了吗？
1: 说了。
0: 叫什么名字？住在哪儿？
1: 我什么时候成了你的奸细了？
0: 政治队，我这不是替戏剧在办事吗？你多担待啊！等事情办成之后，对我们都有好处啊，对不对？
1: 李胜宝，东七街五号，我警告你，一定不要单独行动。耀东肝火挺旺的，打一喷嚏都能点着了。
0: 你放心啊，我又不是在特勤队的时候，绝不单独行动啊！走了。

0: 姐，哎，
1: 亚东，果然不出我所料啊，老郑和佟林他们合起来骗咱们。
0: 刚才都说什么了？
1: 他承认这个电话号码是老黑的了。
0: 那就不算蒙咱们。
1: 不，还在蒙。
0: 我不明白，
1: 这个号码根本就不是老黑的，而是袁大坤的。

0: 这不是从张建民家搜出来通讯录吗？你糊涂了。
1: 季姐，你来看。你看这两个号码，笔迹完全一样，对吧？
0: 这什么意思？
2: 我从张建民的口供中
1: 找到了这个东西，然后伪造了这个所谓老黑的电话记录，然后让咱们假装是从他家把他收出来的。况且有你们二位的参加，这样一来，无论老郑还是佟林，都不会再怀疑这次行动的真实性。
3: 沈组长，这合着半天是你在蒙我们啊？
1: 兄弟，大哥也出于无奈啊，好在现在是有结果了。佟林一开始说这个号码是袁大坤的，可当我拿通讯录一逼问他的时候，他却又说是老黑的，其实根本不是，还是袁大坤的。佟林这小子撒谎不眨眼，他说有一个手下在跟踪老黑，根本不可能。谁知道他背后在捣什么鬼？更为奇怪的是，他所做的这一切，老郑居然都默许了。现在你们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吧？
0: 难怪他们把我调到龙云山女士的案子上去。
1: 他们不想让咱们五组六组联合起来，不想让咱们查到事实真相，就是要把你们支开架空，从而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4: 什么目的啊？
1: 锦绣地那可是几十个亿的房地产大盘子啊，你们也不想一想，他们能不从中偷点吃的喝的吗？
0: 老郑，不可能，他一个副支队长，几十亿的腐败也轮不到他呀。
1: 他可以当走狗啊，当走狗就会有肉吃，即便吃不到肉也能喝口汤。你们没注意最近他跟谢局走得有多近？还有那个佟林，那可是谢局钦点的。这算什么事儿啊，都烂透了，只有我们几个还在这苦苦地撑着。
0: 喂，哎，老郑。
5: 喂，姐姐，你跑哪儿去了？哦，办公室怎么没你人？
0: 我在外面办事呢，马上回去，你别催啊。
5: 你赶紧回来，龙云山这个案子得速战速决，大兵的韩立不灵。
0: 好，知道了。
1: 他们这就让釜底抽薪，季杰，争口气，早点把龙云山的案子给拿下来。记住，千万不能让他们抓着什么把柄。好在崔强那个小喽啰的线索还在我手里空着，咱们千万不能让他们牵着鼻子走啊！不管这个保护伞有多大，有多结实，我们一定要把它撕烂，撬开。季杰，

0: 怎么样了你们？姐姐，这个品牌所有的专柜、监控录像都调出来查了，所有的买主也都联系过了，居然都还活着。我估计死者不是最近来的买的。我们只好再往前推，查5天前来买化妆品的人。
1: 味道特别棒。
2: 嗯，
0: 你们都查的什么人？
3: 买化妆品人啊？
0: 问你是男的还是女的？
1: 女人。
0: 警局监控录像查了吗？
1: 警局大门拍下来的车号都查了，所有车主几乎都是带着女友或者家人去的，而且他们都说他们带的女人没出事儿。哎，瓶子上有条形码吗？
0: 哦。哎，盒子上有，你看这儿。真奇怪。
1: 你说这个人为什么一定要带着包装盒上山呢？
0: 季姐，这女人身上带着化妆品很正常啊。这不正常，你注意看没有？这瓶面霜根本不含防晒成分，而且这瓶面霜是这个品牌的最高端产品，用起来非常讲究，又怕冷又怕热的。你说这么娇气的东西，她干嘛一定要带到旅游区呢？
1: 那倒是。
0: 其实要带也可以。 他直接把里边那小瓶掏出来带上就行了。你看看这包装，里三层外三层的，对吧？又占地方又不方便。再说他那小包根本就装不下这么大一盒子，是不是？
4: 对，
5: 我明白了。死者带着有包装盒的化妆品，很可能不是他自己买的，而是别人。

0: 送的，所以他只好把东西放在包里。
1: 别人送的又怎么了？
0: 应该是和他一起去旅游的人送的，而且是在路上送的。死者因为来不及把东西放回家里，所以连包装一起带着。
2: 总算开窍了，接着说。
0: 所以啊，我们就有了一条线索，买这种化妆品的应该是个男人，而且就是在最近一两天之内买的。
3: 光顾着查女人了，应该查男人。
0: 哎，我想起来了，只有两个男人买过这种化妆品，我在百达购物中心监控录像里见过，一个车号是9907，一个是7654，肯定是其中一个，我马上就能找到。

0: 哎呦，你招什么？哎，姐姐，你今儿怎么一天没见？你他妈猫哪儿去了你？你从昨天看到现在啊？
1: 是啊，都看完了。你赶紧洗把脸，吃点东西休息休息啊！
0: 哎，姐姐不用，我这个，我把张继民所有的监控录像都复制下来了，请您审阅。
1: 郑支队已经跟沈组长谈过了，佟林也承认撒谎了，这事情结束了。白干了，这没人通知会议室，我这
0: 都
1: 忙着，谁通知你啊？你赶紧休息休息啊，回头有事找你，快点快去。
0: 季姐，哎呦。

0: 请问有什么事儿吗？
1: 这车是谁的？
0: 这是周秘书的车。
1: 哪个周秘书？
0: 徐副主任秘书周自明。
2: 谢谢啊，谢谢周秘书，再见。
3: 好，好，好。
1: 再见，周秘书。
4: 哎，你好。
1: 刑侦支队季杰。
4: 啊，
1: 这位是周警官。韩警官
4: 啊、哦，你好！我昨天和谢局才吃过饭，他想请徐副主任批一个警官活动中心。你们有什么事儿，让老谢打个电话不就完了吗？
1: 嗨，这回不是批条子的事儿，是和一个案子有关系。
4: 案子？我和案子有什么关系？
5: 在龙云山风景区发现了一具裸体女尸。
4: 裸体女尸？哼，我还是不明白，怎么会找上我？
6: 我们通过技术手段发现死者携带有他人赠送的高级化妆品。我们又发现您在百达购物中心也买过这种牌子的化妆品，对吗？
4: 啊，我是买过，难道这和什么女尸有关系吗？
1: 您把这化妆品送给谁了？
4: 送给我爱人了。我这样的人长期工作在领导身边，一直是独善其身，绝不会有什么绯闻。警官同志，我误会了。
1: 不好意思啊，周秘书，也许是我们误会了，那打扰了。
4: 啊，没关系，配合是应该的。
1: 再见啊。
4: 好好，再见。
1: 好
4: 好，
1: 哎，
4: 好，再见。好好好。
6: 季姐，我们在商场里面查到了两个买化妆品的男人，有没有可能是另外一个？
5: 怎么了，季姐？
1: 话没问完，再回去问问。周秘书，忘了一件事儿，院里9907那辆车是您的吧？
4: 啊，是我的。
1: 前两天是不是开着他去过龙云山度假村啊？
4: 我去开个会。
1: 您和谁？
4: 我和谁？
1: 车上不止您一个人。
4: 啊，我去开个会，顺便送小姨子去龙云山庄度假。怎么了？
1: 你小姨子她人呢？
4: 我不清楚他在哪儿，他刚从外地来，好像去什么地方写生画画，他现在在哪儿我就不知道了。
1: 那您给他打个电话吧。
4: 好吧。对不起，关机。为了省电话费，外地来的都这样。
1: 他不是住龙云山度假村吗？您给那儿也打个电话问问。
4: 我说过了，他没事儿，你不会怀疑他就是那个什么裸体女尸吧？
1: 周秘书，人命关天，就一个电话而已。要不这样，你把电话给我，我来打。
4: 好好。
1: 你小姨子叫什么名字？住几号房啊？
4: 她叫钱慧，住龙云山庄 B 座21号房。
1: 哎，龙云山庄吗？哎，我是刑侦支队的重案六组季杰。麻烦您帮我看一下你们那 B 座21号房的钱慧在不在？对 ，B 座21号。好，明白了，谢谢。周秘书，度假村的人说钱慧小姐已经失踪3天了，我们有理由相信她已经遇害了。这样，麻烦您跟我们去一趟市局法医中心辨认尸体，配合调查。
4: 什么？他死了？
1: 韩丽，带周秘书回去。
6: 好。

0: 您有什么事啊？小粉，快把老板叫来。
1: 哦，好。
2: 什么？
3: 木头皮子，刚才过桥那姑娘身上的味儿。
2: 你说，
3: 刚才那姑娘叫什么名字？
0: 小粉，她是舒莹。
3: 来了多长时间了？
0: 三个月。
4: 请问您是？
3: 给您打过电话。
4: 哦，季警官，您是来找21号房的客人吧？
3: 对，带我们去。
4: 好，来，季警官，请进。
3: 哎，客人房间里的东西呢？
4: 客人什么都没留下。
3: 那其他客人也没有入住啊？
4: 没有，这位钱小姐呢，交了一个星期的钱，我们不能再让别人住啊。
3: 你们那服务员小粉有男朋友吗？
4: 男朋友？
3: 嗯，
4: 现在还没正式呢。不过我听说园艺师好像在追他。
5: 园艺师
4: 就是花工前面剪草的那个小伙子。
3: 你去把小粉给我喊来，我有话要问他。
4: 啊，小粉，小粉，过来一下。
3: 喂，韩丽。
0: 季姐，我在法医中心已经确认尸体就是钱慧，经过尸检发现钱慧死前没有发生过性行为。
6: 秦丽，你脏了。
4: 是季警官找你了解一下情况。
6: 嗯，了解啥子情况啊？
3: 你瞧瞧人这小脸保养的真水灵。
4: 这南方姑娘长得就是水灵。
3: 那也得靠后期保养，你闻这味儿多香啊。哎，你用的什么牌子化妆品啊？是雪花膏？
6: 不是，是外国化妆品。
3: 什么牌子的？
6: 我不晓得。
3: 那你能叫出它名字来吗？
6: 我也不晓得，上面有好多好多外国字，你都不一定晓得。都是这个。
3: 你自己买的？
6: 不是，是家姐送给我的。
3: 他送你的时候有包装盒吗？
6: 没得，他说买的时候都是这种瓶瓶，没得包装的。
3: 谁是家姐？
6: 穿外面剪草的那个，他叫王家姐。

0: 乐泰亮家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隔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6: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5: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7: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5: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8: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5: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2: 慢点儿。
11: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13: 妈，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值得推荐。贝利优氧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妈，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2: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1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15: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1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1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7: 您记住了，优韧 润级9.9，可以先体验。
3: 9.9能吃几天呀？
17: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8: 不满意能退吗？
1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润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9: 轻轻的我的宝贝，
20: 我要越过高山。
19: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4: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1: 痛痛痛，
22: 啦啦啦，
23: 急急急，快快快，
24: 喂喂喂，肠胃宁，
2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1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2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我一看到你们找小斐，就知道你们一定是查清楚了。是查清楚了，可是我怎么就琢磨不明白你到底是为了什么呀？你说你是为了财，人家钱会是跟你一样从乡下来的，穷学生。您说您是为了色，您这马什么都没干。 你不为了色吧？你干嘛要把人家姑娘衣服扒光了还烧了？就为了那一小瓶擦脸油？哦，不对，叫什么？拉什么面霜？周子明让你干的吧？

0: 杨慧上高中的时候就喜欢上我了，而且跟我还发生了关系。不过这些一直都瞒着她姐姐。姐夫搞上了小姨子，在我们那儿也不是什么稀奇事。后来，我一步一步的走上了领导岗位。
1: 什么领导岗位？
0: 对不起，当了4年秘书。 就把自己当领导了，不过也是，领导已经答应让我年底挂职副县长。这不，为了联络感情，县里还特意请我到度假村度假。你就是在这里认识的花宫王家俊。啊，是。后来钱慧开始捣乱，又是要钱，又是要名分，还要上什么重点大学的艺术系，他以为我是神呢。
2: 一旦跟你睡了觉，就什么都赖上你了，太可怕了。就因为这个，你就让王家俊把他给杀了？
0: 如果只是这些，我当然不会杀他。只是后来我无法满足他的全部要求，他就认为我是有意对付的，还要挟我说要公开我们之间的关系。这事要是露出去，我的领导。 我的爱人，我的事业，不就全完了吗？季警官，你应该明白，我这么做也是被逼无奈呀。

0: 说说吧，您是怎么唆使那王家俊谋杀钱慧的？
1: 我答应他，等我当了副县长，就让他当度假村的经理。
2: 说清楚，谁呀？
3: 王家俊。
1: 我让王家俊把钱慧诱上悬崖，先奸后杀，毁容，然后把衣物烧掉。可是我没想到，这个王家俊不知道为

0: 您到监狱里慢慢的跟那王家俊好好商量，您就想明白了。
1: 王家俊，
2: 周秘书，
3: 你把我害惨了，你知道吗？
1: 家俊，
2: 真的吗？
1: 我只问你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不强奸钱慧，把戏做真了呢？啊！
3: 我爱的人是小粉，我不想和别的女人发生关系，行吗？
1: 拓春姐的爱情，他妈的，你不强奸她也行，可为什么要拿走那瓶化妆品呢？啊！
3: 周秘书，你曾经说过，你就是用这瓶化妆品，你的小姨子才爱上你的。
1: 呸！
3: 我也想让小粉爱上我，所以就拿走了她。谁知道
4: 他们警察就会这么转过来呀？
1: 别废话，你以为警察是吃干饭的呀？
5: 让什么让什么带什么
0: 呢？乱七八糟的。赖耀东，龙明山的案子了了，你那边什么情况啊？
6: 谢姐。
0: 哎，小李呢？睡好了？
6: 我没睡，我又看了一遍傅志贤的监控录像，我觉得你应该看看。
0: 少成，十六轻案件任务很重，我得赶紧去找沈组长去，你别在这添乱了啊！
6: 这不行，我还是想跟您汇报一下。
0: 汇报什么呀？
6: 我的监控录像里面有问题。
0: 能有什么问题？412案已经破了，佟林也向沈组长承认他撒谎了。我这一天被支来支去破这裸体女尸案，好不容易结了案了，你这又出什么幺蛾子？你说说什么问题？
6: 这412杀人案是张进民尾随一个女企业家，然后跟着踩点，最后抢劫杀人，对吧？
0: 对，都结案了，你还有什么问题啊？
6: 我觉得这412杀人案没什么问题，我是怀疑张进民还想杀另外一个人。
0: 我说少成，你看了两天监控录像你就成神探了。你说，他想杀谁？
6: 也是一个女人。
0: 你有什么证据？
6: 这录像上，只要张进民出现过的地方，都会先出现一个女人。我怀疑张进民在跟踪这个女人，要把她也杀了。
0: 你跟我来。

0: 知道这女人身份吗？
1: 知道，他开的汽车车号查了，是一家公司的，叫远景商务咨询公司，这公司的法人代表叫陈雪。
0: 王勇，你和小李马上查找这女人，有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1: 是，好。

0: 张建梅的身上还有案子，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刑侦支队副支队长张一民，认识吧？郑支队，您好。知道我是谁是吧？哎，
2: 知道。
1: 这什么地方知道吗？啊，我告诉你啊，这几天你所有的表现我们都看着呢。但是我们又发现你很多新的问题，今天你必须在这儿一五一十全给我撂清楚。 否则我可不管什么铜铃铁铃的，谁罩不住你？
2: 您亲自出马了，那我一定。

0: 都交代，您问，您问吧。
1: 好。
2: 一个叫陈雪的女人，您认识吧？说话，认识吗？
1: 认识。
2: 人呢？
1: 啊？
2: 啊什么啊？我们已经调查过了，陈雪十天前就失踪了。他的家里公司都没有这个人，他的孩子现在也是保姆带着，孩子已经十多天没见着妈妈了。
0: 这事跟我没关系啊。
2: 没关系。张金敏，你真是挺健忘的。412案你是怎么做的呀？陈雪也是个女人，是个有钱有姿色的女人，完全符合你的犯案作风。你跟踪她一个多月，你什么都没干，鬼才信呢。
0: 不是季警官，郑支队，这女人我是真不敢。那她，就算您借我个胆，我这也不敢。
2: 为什么不敢？
0: 她可是大名鼎鼎的陈姐，黑白两道都通吃，这种人，您说我哪敢碰啊？
2: 那你为什么跟踪她呀？
0: 她。
2: 看什么看你？你必须得老实交代，不管是想立功还是想减刑，都得老实交代，政治队才能帮你去争取，明白吗？
0: 其实吧，我是替人跟踪的。
2: 替谁跟踪啊？
0: 佟林。佟警官。
1: 当然了，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他是警察，他一个月给我5000块钱，就是让我盯死陈雪。要不是后来发生了412那件事儿，还得让我盯下去。
2: 那听你这意思，就是412案之后，佟林还会继续找人跟踪这个陈雪。他现在会不会找人已经把他给做了？
1: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从来就没弄清楚佟林这人到底替谁干活，他想干什么事情。
0: 他绝对是这个世上最可怕的人。我斗胆劝二位一句，离他远点儿。

0: 这个张敬林胡说了吧？
1: 是说了，但是不是胡说了，这我就没法判断了。说说吧，这个陈雪是怎么回事？
0: 这个陈雪是原市开发办副主任李云和的夫人。当然了，这个李副主任早就跳楼自杀了。据说他的自杀是为了保住上头的一个什么人，所以他的家属会有人照顾。
1: 这个我们都知道。接着说。
0: 就因为这样，这个陈雪就成了赫赫有名的大姐大，江湖上无论老幼都尊称她陈姐。
1: 行了，这也不用你介绍，我们这是共产党领导的天下，也不是旧社会的这个江湖码头。你跟我们说说，你为什么让张敬民去跟踪陈雪呢？
0: 上级发现这个陈雪跟有组织犯罪有瓜葛，让我去调查。你们也知道，当年呢我在特勤大队，所以我只能找这些下山案去办这些事儿。
1: 412一案，张敬民刚刚杀掉了一个成功的女企业家，你怎么能保证这个张敬民不会对陈雪下手呢？
0: 哼，我敢肯定，就是给他一个亿，他也不敢动陈雪一根毫毛。
2: 可现在没有人知道陈雪的下落。
0: 是啊，他该躲起来的时候谁也找不到他，他该出来的时候就出来了。
2: 万一陈雪被杀了呢？
0: 那咱们就自认倒霉吧。万一他被杀了，那人的水就更深了，咱们就更找不到他了。
2: 听你这意思，陈雪这女人是死是活，地球人是都不知道了。
0: 不会的，我会在最短的时间里来证明这个陈雪还活着。

0: 有什么可干的？来来来来，
1: 往后推一下，往后推一下，谢谢，往后推一下，
2: 哎。哎，请配合一下，往后，请配合一下，来，往后，往后。
3: 别走。
1: 阿姨，请您往后退点，谢谢，谢谢，请您退点。
0: 来来来，让一下，让一下，哎，让一下，让一下，哎。
4: 你们都是住这儿邻居啊？
5: 是住这儿。
4: 哟，太可怕了，是不是煤气爆炸了？
5: 啊，现在还不能定性。你们看到可疑的人没有？
4: 没有。
6: 警察同志，您说的是爆炸前还是爆炸后啊？
5: 不管爆炸前爆炸后，只要是可疑的进出这楼的人，
6: 那就多的数不清了。这家住户每天来好多的人。
4: 这天天有好些人来
7: 的，是好多人呢，
4: 是
7: 天天的好来的好多人，
5: 没错。谢谢啊，谢谢。啊，我问清楚了，这房主是个房虫。怎么了你们？
0: 不是我说，这不就是一毛坯房吗？你说他没事炸毛坯房干什么？有病啊！
8: 看这情形啊，也只能寄希望技术队来使用高科技的手段了。哎，照这样情况看，这人是从这儿给炸飞出去的吧？啊？
5: 哎。爆炸物应该在这儿，我领你来看。
0: 季杰说的对啊，这段烧焦的电线啊是用来装灯的，那么这个弯曲的铁条呢是用来挂吊灯的，所以很有可能爆炸物就挂在这上面。
8: 那照您这么说的话，是灯泡爆炸，把人也崩出去了，这灯泡的威力太大了吧？

0: 下，不要看了，配合一下。
1: 各位让一下，让一下，
2: 让一下啊！
1: 不要看了，不要看了，散了啊！来来来，
3: 来，谢谢。
4: 哦，关掉点啊。
0: 好。

0: 姐姐，听说出了个陈雪的事情。是，昨天我拉了老郑一起审的张建民，没想到弄出了个佟林。好，干得漂亮，以毒攻毒嘛。哎，老郑什么反应？
1: 老郑还行，没有偏袒佟林，态度很强硬，一直在追问他。
0: 该不会是给你演戏吧？有什么结果吗？
2: 没有，佟林不卑不亢的，好像早有准备。
0: 那当然了。人家什么人物？
2: 什么背景啊？
3: 两边的我们也都看到了，情况基本正常。上下左右这几个方面都有可能出现爆炸。
2: 通过现场勘查，我们已经得出了结论：这是一个自制的硝化甘油炸药。
3: 也就是说，一个懂行的人自己买了化工原料做了炸药，然后用手机远程遥控引发爆炸，是这样吗？
2: 没错。 这个手机是放在死者贴身衣服口袋里的，由于身体和毛衣的缓冲，它没有完全损坏。
3: 大斌，您和韩立把这里边的通讯录、通话记录和短信记录完全备份出来。
2: 好的。法医刚刚来过电话，说在案发现场和死者的口腔、胃部里发现了少许鸭肉成分，很有可能死者是在吃着鸭脖子之类的东西，吃着吃着就爆炸了。

0: 纯粹是屁话。那鸭脖子也炸不了，那算什么线索？咱们说点正事啊。下面我布置一下任务。周志斌，
1: 走，
0: 监控利剑军所有的信道，调查天成小区内所有的监控录像、邻居、周围人员的活动情况，要形成文字，必要的时候要有视频。
2: 明白。
0: 李少成，调查全市所有化工商店里有没有可能购买合成炸药的可疑人员，要动员线人和特勤人员，注意外来人员、刑满释放人员、对社会不满的危险人员，特别是要调查爆炸有没有可能再次发生。
2: 马上办。
0: 好。韩烈，
3: 到。
0: 你负责调查死者利剑军的亲戚朋友和家属，这个人口碑太差了，看看有没有可能是夫妻、兄弟或者第三者之类的恩怨，搞清楚以后去配合大斌子。
3: 是。
0: 沈耀东的五组是继续监控16枪案的目标，在这儿就不做安排了。六组要留3到4人协助五组对16枪案进行调查，季杰和王勇要抽调出来，专门调查爆炸案中死者的所有通话记录和现在的联系人。
3: 明白。
0: 还有什么问题吗？我这儿没了。
3: 郑志，现在人手这么紧，我
0: 行了行了行，你有什么话就直说。
3: 我是说我可以负责天成小区这爆炸案，然后我希望童警官跟我一起搭档，我们组其他的警员可以配合五组继续调查16枪案。
0: 佟林，你什么意思啊？
4: 好啊，我正想向季杰学习学习呢，没问题。
0: 要没什么问题，就散会吧。
5: 你跟季杰合作啊？你为他好，你可把他给抓回来了。
6: 好，小季，多谢啊。
3: 佟林那儿我是给你控制住了，你抓紧时间弄出点眉目来，别马虎。
6: 放心，你很快。
7: 二位是来查利剑军的事儿吧？
3: 你怎么知道的？
7: 啊，那个什么，屋里请，屋里请。
5: 二位喝水。二位警官，我想说句犯法的话，我特想说，我不知道您二位批准不批准。
3: 你哪那么多闲话？有话您就说。
5: 哎，这利剑军啊，总算死了。他要不死啊，我非杀了他不行。
3: 你这么说不怕我们怀疑你？
5: 我要不说我会憋死。这个利剑军先生，哎，跟我们这折腾1年多了，这一年的时间里啊，我们一分钱都没挣着他，天天陪他看房，这买房的人啊，没有200个，也有180多个了。嘿，您说这一折腾1年多，他就这么死了，我们不是白忙活了，啥都没挣着。
3: 不是，怎么会有那么多看房的人？
5: 干嘛？这房子是天天涨价，哎，这位利先生啊，也跟着行情。天天涨是天天换买主，这年月什么都缺，就是不缺这买房的人。
4: 那些房子的买主，你们都应该有登记吧？
5: 哟，不太全了，那个太多了，我这手机啊装不下。再说呀，我特烦这李先生，后来啊好多都给删掉了。
4: 有多少给多少吧。最后一个买主是谁啊？
5: 最后的买主，哎，是一个老大姐。今天还约好了跟他去过户呢。
8: 请提醒二位警察来，您看看是在屋里说还是在院里说呀？
3: 就这儿吧，看您怎么方便。
4: 就这儿。
8: 那行，那就在院子里说得了。我们家呀地儿太小了，转得不开。来，您请坐，您坐这儿。 二位警察，您问吧。哦，那厉先生事儿我已经知道了。哎，真是的，我们的房子马上就要过户了，你知道吗？这是人也死了，房子也炸了，又买不成了。您什么时候去的呀？哟，这说起来可真够惊险的。我们约好了一块到房再看一眼，验收一下，验收完了找个中介就过户了。就
3: 那后来为什么要离开了？哎，
8: 我爱人着急呀，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我儿子闹脾气了，不停地砸自个儿的腿，让我赶紧回家。这不我就回来了，没想到我一回来那边就爆炸了，这是命啊！我躲过了一劫，但现在想起真后怕。
4: 您儿子的腿出什么事了？
8: 折了。老宁，警官同志来了。哦，
1: 对不起，警官同志，我们家太窄了。想让我坐着没地方。
3: 自己给孩子按摩呀？
1: 是啊，这孩子卧床好几个星期了，断腿是接好了，可现在好腿也没力气站起来了，医生说就得按摩。
3: 那也得请个专业的人来按啊。
1: 哪有钱请啊，我们的钱都攒着准备买房了。
8: 好容易攒够了买房的钱，孩子要是住在天成小区就能上实验中学了。现在可倒好，那边出事了，房子也泡汤了。
9: 活该，照咱们原家才好呢。
1: 牛剑，你胡说些什么？自己不争气还骂人家干什么？
3: 老牛，你干嘛打孩子呀？有话好好说。来，出来聊。

0: 不怕两位笑话，我这儿子算是完了。什么就完了？他多大呀？摔断两腿就完了？
1: 您不知道，牛剑上初中的时候成绩不太理想，就因为我们这边学校不行，要是能上实验高中，这孩子就有救。
0: 要是还在这边上高中，那肯定就完了。什么呀，就完了？那我还是郊区中学上的高中呢，这不也挺好的，是不是？现在的世道不一样了，孩子要输在起跑线上，一不落下，步不落下。我们就是因为没钱呢，没法送孩子上好学校，结果呢，他就跟一帮坏同学在一起，天天不学好，还成立什么魔术帮。你们是警察。 一查就知道，他就是跟人家一起进别墅去偷钱，才摔断的腿。有了这条记录，就没法在这个学校待下去了。本来是寄希望于，只要在实验中学旁边有间房，就能转校到实验中学去，既能躲到大家的眼光，又能上所好学校。可谁能想到，钱都到位了，这房子。
2: 却炸了！我真想替那个房主去死啊！只要他把房子过户给我们，我去死都愿意。警察同志，我想求您个事儿，求您帮着跟派出所说说，别把我儿子偷东西的事儿上档案，行吗？
3: 我试试吧，毕竟孩子还小。哦，对了，还有件事儿，你去跟厉建军过户，钱取出来了吗？没有，没有。买房借的钱不容易，别放家里那么多现金。啊，
2: 没事儿，我们在银行存的是定期的，折子老牛拿着呢，即便有人偷走也取不了。
3: 那就好。哎，大姐。
2: 你们家鸭脖子哪儿买的呀？闻着挺香的。嗨，你早说呀，我还能给你拿点来呢。那是我们老家武汉带来的。我今天见房主的时候，给他拿了一大包呢。心想他心软一软吧，能便宜点儿。可惜了，估计都炸飞了。
3: 怪我没口福，回见您啊！哎哎，
2: 好，再见，慢走啊。
4: 哎呦，真可怜！这么一想，都不敢要孩子了。怎么，你也打算要个宝宝？
2: 哎，你有孩子吗？
4: 我有个儿子，8岁了。
2: 是吗？有照片吗？
4: 照片有，没带在身上。

0: 怕不安全。
1: 照片有什么危险的？
0: 仇家太多了。
1: 是啊，干咱们这行都不容易。哎，你对这案子有什么看法？
0: 牛国光没有任何理由把丽娟就给炸死，这样会毁了孩子的前途。你没孩子，你不知道这女人呐，为了自己的孩子可以忍受任何的委屈。
1: 我怎么不知道？我就不是我妈生的了。
0: 当没当过孩子跟自己有没有过孩子两码子事儿啊。
1: 行了，咱还是说案子吧。我觉得还是应该从买主开始查起。
2: 回来了。
3: 哎，谢谢。哎，
4: 卡莉，我听说你对手机挺有研究的，来帮个忙，能不能帮我设计设计，看看这不想接的电话让他打不进来。
2: 那不就是来电防火墙吗？看看。
1: 哎，大斌，李建军手机资料当下来没有？
5: 所有数据都备份了，您看。
1: 总觉得还缺点什么。去物证室把他手机调出来，咱研究研究。
5: 好。
2: 行了。
0: 嘿，好，谢谢啊。
6: 哎呀，我说各位精英啊，这两天可都过去了，关于这爆炸案，你们当中谁能说点什么啊？
7: 我说几句啊。在天山小区，凡是认识李建军的人都非常厌恶他，到现在为止他还欠着周围几家小卖部的钱没有还，什么干洗店啊、发廊什么的，几乎所有的人都在骂他，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人跟他有深仇大恨。像这种滚刀肉类型的人，好像也没有什么人愿意得罪他。
6: 这个人再坏吧，他也命不该绝呀。少成，你那什么情况？
8: 哦，我查了全市的化学商店，这商店里面有的有摄像头，有的没有，所以查起来有一定难度。
6: 再难也得查呀。
8: 是。嗯。
6: 韩丽。
9: 啊。我们重点调查死者厉建军的家庭，发现虽然很不和谐，但目前还算稳定。厉建军的妻子于丽红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就在爆炸案发生以后，她的公公婆婆呀都急得生病了，她马上就把自己攒的私房钱全部拿出来给他们看病，而且被炸坏的房子修好了也还值100多万呢。于丽红明确表示，她会把房子的钱全部留给厉家，自己分文不取。如果是图财谋杀亲夫，于丽红根本没有必要这么做了。
6: 嗯。童年，季杰。
0: 好，我说吧。通过死者厉建军的通信记录，我们查到了最后一个房子的买主刘国光夫妇。现场查到的鸭脖子就是这个杨大姐提供给死者的，给他送礼的目的就是想让厉建军把房价给降下来。季杰，你是不是还有什么新的想法？
1: 经过调查汇总各方面的资讯，我现在有一个大胆的设想，我说出来跟大家讨论讨论。
6: 哎呀，你就别再卖关子了，现在急得眼珠都快飞出来了，快说。
1: 现在所有的人都在骂厉建军，只有一个人没有骂，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6: 谁没骂呀？
1: 就是最后一个买主，你刚才说那个牛国光。
0: 嗯。
1: 他甚至想替厉建军去死。
6: 他凭什么替厉建军去死去啊？
1: 他儿子要转到这天城小区就能上这个实验中学，可是现在呢，厉建军死了，房子也过不了户，他儿子因为偷钱还摔断了腿，牛国光就认为他儿子已经完蛋了。
6: 这个理由也没什么奇怪的吧？
1: 确实不奇怪，为了儿子嘛。可是为了儿子他也应该骂一骂这厉建军，对不对？
6: 也许人家境界比较高，不喜欢骂街呢。
1: 其实我们漏掉了一个很重要的线索，死者厉建军的这个手机本来是没有来电防火墙的，但是他自己安装了一个，还设置了黑名单。你看看这个电话是谁的？
6: 牛国光。
1: 对，就是牛国光的电话号码。这个牛国光为什么被厉建军拉入黑名单呢？显然厉建军不想跟牛国光联系，对不对？
6: 嗯，那你接着说。
1: 不想联系就意味着这两个人中间有过节，很可能牛国光非常痛恨厉建军这种不停涨价的行为。
0: 我还是要重复我的问题，牛国光会不顾自己儿子

0: 子的前途去炸掉已经到手的房子吗？
1: 他想雇儿子，可是他雇不了。我已经去银行得到核实了，牛国光的账户上满打满算只有85万，
2: 可这房子过户需要100多万，
1: 他根本买不起这房子。所谓过户不过是个虚幌子。
3: 那也不一定吧。
1: 牛国光想买这房子想了一年多了，这期间他儿子因为偷钱把腿都摔断了。再说了，如果他真想过户，他干嘛不自己去？为什么非让他爱人杨大姐去呢？是因为厉建军根本就不接他电话，不见他。还有，昨天晚上我查看了大伙带回来的录像，其中韩立调查房管所的很有意思，咱们看一看这段。画面上打架的两个人虽然看不清面目，但是通过通信记录可以知道，所有买主中只有牛国光那天跟厉建军有过联系，而且我通过中介公司的目击证人了解到，那天确实是牛国光跟厉建军去过户，可是没过成。为什么呢？这过户过程当中啊，这厉建军看到了一份报纸，说这房子还能涨价，当时就变卦了，现场让这个牛国光给他再追加10万。这牛国光哪干啊，一来二去两个人打起来了。这个监控录像的日期是今年的4月8号，而牛国光的儿子牛建是今年的4月11号摔断腿的。可以想象，在牛建摔断腿以后，这牛国光不停地给这厉建军打电话控诉威胁，那么一来二去呢，这厉建军肯定就不接牛国光的电话了。那这牛国光如果想再接触厉建军，或者想再从厉建军手里买房子，只能求助于第三个人。想来想去，只有他自己老婆这杨大姐最稳妥，所以呢，他派杨大姐去厉建军那儿过户。可是他手里哪有钱呢？这杨大姐去那儿根本就不是过户，而是给这厉建军送去一颗炸弹。
3: 是什么炸弹？
4: 爸，
5: 小薇，上办公室等我去。这。
3: 哎，老张，老张，老张，什么孩子这是？
1: 哎，这是他掉的吧？
3: 小薇，小薇，你给我回来！
2: 这什么酒啊？这是？
3: 哎，不，哎呦，
6: 哟 ，Johnny Walker Red Label，
1: 中，
6: 红方啊，啊。这是苏格兰威士忌，哎，不是，季姐，这种包装的酒只有五星级宾馆的客房里面才有。
2: 说什么呢？人家这孩子，
6: 这真的。
3: 你说这什么孩子啊？
7: 用爱情陪伴。
8: 怎么回事啊？咱们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9: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10: 就是，万一要骗人了咋办呢？
8: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啊，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10: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搞点买你们的滤芯儿。
9: 就是啊，
8: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11: 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 用，不插电，

0: 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六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浑水变清一两秒，全家健康少不了。无论您家里水龙头流出的水多浑多脏，意味多大，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两秒，才两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
2: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这高科技产品就是牛！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两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两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六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2: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3: 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是从附近的水库里提取的，里面有大量的泥沙、藻类，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病菌等等。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4: 哇，老师，观众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5: 看见
4: 了，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3: 现在呢，我把这杯水啊当场喝掉。
4: 哇，口感怎么样？
3: 哎呀，非常的好。
5: 哎。接接试试，
4: 好，哎，我来试试这个口感。
5: 怎么样？
4: 清甜好喝。
3: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6: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3: 非常的方便啊！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两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就是使用了八年的自来水管的内部锈迹斑斑，泥沙附着，这样管道流出来的水你敢喝吗？看，这是居民家里自来水放大1000倍后的观察画面，里面有泥沙、藻类、寄生虫、重金属等各种有害物质，这样的水你还在喝吗？
3: 这俗话说呀，病从口入，每天呢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释放钙、铁、锌，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双向的调节 pH 值。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杀菌抑菌，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六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大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姥姥，我渴了。
1: 啊，回来了，宝贝儿，姥姥给你打水啊。来，给，妈，这水不干净，能给孩子喝吗？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4: 是吗？我尝尝，
1: 怎么样？好吧，
4: 嗯，确实挺好喝的。
1: 咱老百姓过日子啊，就是要图个实实在在的。这台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39块钱买一台还送一台呢，特实惠，
4: 是吗？这么便宜，去哪儿买啊？
1: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就能抢到厂家优惠名额。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点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9: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0: 慢点儿。
9: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2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3煎3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11: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2: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11: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13: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11: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14: 妈，你请坐。
15: 大家好，
10: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

0: 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

0: 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大便干结
7: 费力，
6: 时间长
7: 量少，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痛痛痛，拉拉拉，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7: 大便干结
4: 费力，
6: 时间长
7: 量少，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别，咱们接着开会啊！不受影响啊！我女儿的事儿跟爸爸可没关。接着说，
1: 不是这个，哎，季仙，刚才说哪儿了？什么炸弹？
0: 啊？怎么回事？炸弹怎么回事？哦，我是说那鸭脖子就是炸弹。
1: 啊？
0: 这个牛国光让他老婆杨大姐把这鸭脖子给利建军送去，而这个杨大姐一到他们家，牛国光就打电话跟他说他们家孩子在那闹，所以让他马上离开他们家。
2: 鸭脖子就留在了利建军家，等这杨大姐前脚走，后脚牛国光就启动了引爆装置。这个牛国光他自己会做炸弹吗？
3: 只有这一点我还没有证实，所以我在想，应该做进一步的调查了解。
2: 不好意思，第一次向季杰学习，也没帮上什么忙，就留意了一件事情，只是在逻辑上还没想明白，所以一直没有说出来。 好，请孙主任进来。哎，孙主任，请进。同志们，这位是孙主任，转业前呢跟牛国光是部队的战友。我想大家感兴趣的是，很想知道他们两个是什么部队的战友。
4: 各位好，我和老牛一起啊，在航空兵某轰炸师当兵，当时呢他是部队的军械员。
5: 专门负责调试轰六飞机上的弹药。
6: 好，
5: 季杰、佟丽，让老孙协助调查。
6: 好，大斌、韩立去做笔录。
2: 好，季杰、黄勇，你们俩跟我走。

0: 廖东，关于十六枪案，咱们俩是不是再谈一谈？
1: 有必要带枪吗？对付一个牛国光，
2: 要带，非得要带上枪，防弹衣也得带上。这个老牛过去是玩炸弹出身的，我调查的很细。

0: 要提前布控啊，检查有没有爆炸物。
1: 不用了，全安排好了。
0: 刚才会上刚提的，你什么时候就安排好了呀？
1: 季姐，平常我什么都不是啊，但是到了关键时刻，请你记住，我是十六枪专案组的组长。
2: 我已经请示过郑云队和谢局长。
1: 行了，什么都别问了，一切听我指挥啊。

0: 这儿是东七街呀，刘光光家不在这儿。
1: 别问了，你们俩守在门口。
0: 哎，不行，吴总在对面布控呢，你这样会捣乱的。
1: 少废话！快，有人卡鼻子了。

0: 你是李胜宝，好，是我，我是刑侦支队重案组。别动，别动，不关事，不关我的事，
1: 不关你事。
2: 这全都秦老师，秦老师用剑舞这些地方，我什么都不知道。秦老师，是不是崔强手底下那个秦大力？是是是，
0: 把他铐上。
3: 刚子。
0: 你不是在监视现场吗？有人闯进李胜宝家去了。
1: 什么？
0: 有人闯进李胜宝家去了。
1: 王八蛋！什么路？无所不忌。

0: 金老师，金老师，
1: 顺宝啊，什么事啊？
0: 该吃饭了，金老师。
1: 等一下。
2: 你们终于来了，你们要再不来，我再去找你们。
3: 看看都怎么样？
4: 统领，这喂，醒醒！
3: 哎，醒！哎，季杰，赶紧去叫救护车。通知中队，抓捕行动成功，快去！
4: 好。
3: 关总，来，报警官，把监控不足给我调出来，救人！快！
5: 姐，谁让你来的？
4: 佟林。
5: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
4: 我们本来是跟着车去抓牛国光的，开到这儿我才发现是你们无组布控的东七街啊。
5: 不是搅局吗？嗯，我们在这守了整整一个礼拜，原本是可以钓到一条大鱼呢。这下佟林这个王八蛋，在我们开会的时候他跑这儿来抢功来了，这招也太他妈阴损了。我，哎，你说就抓这个王八蛋他管用吗？守了一个礼拜全都白逮了。
4: 哎呀呀，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5: 我怎么消气啊？啊，你说就抓这么个喽啰他管用吗？
4: 这回你还真判断失误了。崔强手下的五个人都在下面地下室里，有四个受了重伤。
5: 谁在下边看着呢？王勇。
4: 什么王勇？王勇出去叫人了。
5: 完了，全怎么完了？季杰，你怎么能和一个人跟犯罪嫌疑人待在一起呢？
4: 你什么意思？
5: 季杰，你怎么可以这样？你这是违反纪律，你知道吗？
4: 不是，我刚才打电话，电话没信号，我才上去的。
5: 那你不能这样，他一个人都在这里待着。
6: 佟警官，怎么回事？
7: 沈组长，季杰已经问出眉目来了。
6: 什么眉目？
7: 跟两位警官说说吧。
6: 说。
4: 等等，我录口供。说吧。
8: 是啊，我们是拆迁公司的。那天晚上，崔总，崔强，让我们去跟袁大贵谈判。没想到，忽然来了一个人，连开了15枪，把袁大贵打死了。我们几个跑得快。也被重伤了4个，我是唯一一个没有受伤的。
6: 行了，这些事儿回去以后再说。我来问你，崔强是不是和你们一起去的？
7: 说实话，
8: 崔强没和我们一起去。我已经一个多月没见过他了。
6: 那你们是按照谁的指示去谈判的？
8: 每次都是崔强告诉二哥怎么办，二哥又告诉我们怎么办。
6: 也就是说，你这个二哥，他知道崔强的下落，还知道崔强是死是活，对不对？
8: 是啊，只有二哥和崔强有联系。
6: 谁是你二哥？

个角落，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快！

0: 怎么样了？
1: 失血性休克，救不过来了，已经死了。
0: 什么？死了？
2: 二哥，让我走，兄弟们怎么办？
3: 带走吧。
2: 二哥。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耀东，我对统领也很恼火，不过现在秦大力和他的三个手下在咱们手里，还有机会调查真相。
0: 真相？一个统领加上政治队再加上一谢局长，就凭你我，就咱们两个人，你以为那个秦大力还能帮我们翻工吗？
7: 耀东啊，有点消极，只要我季杰还在这专案组，就一定把这个秦大力查个底儿掉。
8: 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0: 什么情况？怎么回事？不让你们去抓牛国光去了，你怎么都跑这儿来了？
7: 郑直，统领是专案组组长，我得服从命令，听指挥。
0: 郑直，这是龙七街五号对吧？这是咱们十六枪的布工地点，对不对？咱们会上怎么说的？这应该由我史耀东负责的胡组来管啊！我们蹲了整整一个礼拜，这下全泡汤了，还有没有组织？还有没有纪律啊？
8: 统领，是不是你干的？
9: 对，崔强手下的五个谈判人员，我全抓了。五个人在谈判现场，四个人严重受伤，刚才才死了一个，还有三个呢，正在抢救。唯独一个没有受伤的交代了全部的实情，我们可以确定袁大坤不是崔强杀的。沈组长，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张敬明所交代的可能是实情，确实存在着一个叫老黑的凶手，20天前杀死了崔强。
0: 郑直，你可全听见了。统领，你也太自信了，以你这么说，你一个人就能把这十六枪拿下。郑直，我把话说到这儿，要是这样的话，我们五组和六组全撤。
8: 别走，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让你不要擅自行动，要听我的命令，你怎么就是不听呢？
9: 以我的脾气，我一个人就能把这儿给端了，我不是听您的吗？不要个别行动，季杰、王勇跟我一起行动的呀。
0: 统领，我的人就在对面布控，你为什么不能告诉我一声？你口口声声说你在抓爆炸案的嫌疑人，肯却跑到这儿来抓人。统领，我问你，你这么做你考虑过没有？我是什么想法？
9: 沈组长，您一直在对我的工作方式提意见。好，我问你，这五个人被憋在地下室里边不能出门，四个重伤员得不到医治，每天靠着李胜宝买来的药品跟食品来维持生命，你呢整天布控在这门口寸步不离，结果会怎么样呢？结果就会把这四个伤员憋死在地下室里边，十六枪案就成了死案了，案情永远就破不了。政治队，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行动是非常有必要的，起码我们救活了三条人命，案情得到了新的发展。
8: 那这爆炸案谁来负责？
9: 我已经给大力发信息了，他带着韩立过去了。如果不出问题的话，我想他们已经谈好了，我们回支队等着吧。
0: 季杰、王勇，
3: 你看那铜铃还一套一套的，这公权让他一个人得了，过失全成咱们的了。
7: 铜铃这个人做事是阴险，但今天结果是好的。
3: 姐姐，你不能向着他说话吧？
7: 从感情上讲，咱们是好兄弟，可就案子来讲，事实在这摆着呢。如果他今天不抓，那些人就很可能死在地下室了。

0: 我说两句，现在我们当然不能下结论。那个叫秦大力的一句话就把所有的事情推到二哥身上去了，可这二哥呢，当着我们大伙的面就死在了院子里。难道我们就全都听他一个人说的啊，任他摆布，让他牵着我们鼻子走吗？
1: 当然，我们还会再审审这个秦大力。
0: 事关重大，我建议并且希望政治队你能跟我们一起审秦大力。
2: 行了，这件事儿今儿就打住，会完了以后我跟耀东、佟林一块儿去审这秦大力。关于那三个伤员啊，等他们缓过来以后再找人去对质。十六枪案呢暂时就没什么新的安排，主要是讯问嫌疑人。关于这个天成小区的爆炸案，是近五年内里发生在本市的唯一一起，上边非常重视。所以季杰啊，你要尽快把牛国光的口供拿下来。
0: 郑志，要是没什么事儿，那我就先把那个秦大力给提出来，准备准备。去，
3: 怎么样啊？牛国光口供拿下来了吗？
4: 季姐，你说的所有的细节都对。牛国光确实和李建军在防火局打过架，他的电话号码确实上了李建军的黑名单，他也确实在空军某轰炸师服过役，精通炸弹。还有，他确实让杨大姐给李建军送过鸭脖子，他的存折上确实只有85万，而且他确实是为了孩子的事情非常的愤怒。
2: 怎么那么多确实确实？您这说排比句呢？结果怎么着？
4: 结果不承认。咱们现在都是猜测，并没有掌握直接证据。他说，除非有证据证明他在鸭脖子下面藏了硝酸甘油炸药。
2: 那不是废话吗？他炸药都炸了，都成粉了，都飞了，那怎么证明啊？
3: 这牛国光啊还特较劲儿，他说反正这孩子也毁了，这高利贷啊也还不上了，这个家也完蛋了，从现在开始他一句话都不说了，怎么弄都不说话。
2: 看来啊，就这牛国光嫌疑最大，而且还没有直接证据证他。
4: 是，像这种案子我们经验比较少，可参考的东西也少，更何况牛国光对爆炸物非常的精通，确实有难度。
3: 儿子，牛光做这一切都是为他儿子。如果咱们把他儿子上学的问题解决了，那牛光光不就解决了吗？爆炸案就结了。
2: 咱们是公安局，这又不是教育，还管得了他孩子的事儿？
3: 我跟你说，老陈，
2: 哎，进来。哎呦，哎呦，小柳，你怎么来了？
5: 太好了，你们大伙儿都在啊。哦，
2: 耀东上特训室提犯人去了，要不然你先坐会儿。
5: 不用，我不找他，我是来找你们大伙儿的。哦，
2: 这什么呀？这来来来，哦，
3: 快接过来，过来，
2: 哎呀，快接过去。
3: 干什么？
2: 你这，啊？你这是？
5: 哎，
2: 小柳，你干嘛施这么大礼呀？
5: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你们大伙儿捐的钱我收到了，都用在了妞妞的身上。我带孩子和耀东，谢谢你们。
2: 哎，小柳，

0: 我呀，也没什么本事，我就带病房里闲着的时候，给大伙儿织了几双鞋。
1: 好，
2: 这些啊，全都是全棉的面儿，里边都挺好的。你们穿上，哎，给穿上试一试，看合不合适。
1: 行，我来个这色儿。
0: 好，大伙儿都穿穿穿上，试试啊，别辜负嫂子一片心意啊，都穿上，都穿上，
1: 试一试。
0: 但是有一条。
3: 追嫌疑人的时候可别穿这个啊！
1: 老郑啊，你又开玩笑了。我是让你们大伙休闲的时候穿，谁让你们破案的时候还穿这个呢？哎呦，
4: 人家这得够多长时间？你干嘛呀？
1: 试试，
3: 看我这双，
1: 真舒服，
3: 真舒服啊！正想要一双这样的鞋。
0: 好，
1: 哎呀，
0: 穿上试试。哎，
1: 啊，嫂子，跟我来趟办公室吧。
0: 办公室。
1: 来来来，
0: 我试试。
1: 好看吧？哎，
0: 我瞧瞧，还行啊。
1: 咱这鞋你看，
0: 我可是要结实啊，是吧？
1: 这怎么回事？你搞什么鬼？
5: 沈组长，那嫂子的手艺真不错，穿的又舒服。
1: 好，
5: 不错，颜色漂亮吧？
0: 真好回事。
1: 你穿媳妇呢？
5: 被佟林叫办公室去了。哎，你等等。
0: 行了，老师，你这，您这鞋，
1: 我连我也不给你装上。
5: 谢谢啊，
0: 月明，你在这干嘛呢？
1: 要等你来了，我再医院里闲着没事儿，给大家织了几双拖鞋。
0: 你知道这儿出了多大事儿？谁有心思穿拖鞋？走走，
1: 我们受了人家的恩惠，也算是一点点心意嘛。
0: 好了，我这儿还马上审犯人呢啊！走走走，回家回家。
1: 哎呀，
0: 走走走，老师，回去穿回去。
1: 哎，
0: 明天再来，回去吧，回去。要东，你这是干嘛呀？啊，郑志，哎呀，这不是给大伙添上对了这么忙，我这老头不懂事儿，你人家小柳一片心意，是我让大家把鞋穿上了，怎么了？哎呀，郑志，天麻烦了，天麻烦了。哎哎，老婆，您那儿往那装什么呢？ 我知道这几百个易拉罐还能卖几个钱，可以贴补些家用。
1: 不用，
0: 我沈耀东就是再穷也不缺你这几个钱。耀东，你疯了！
1: 我就是疯了，
0: 疯了！我是疯了！
2: 别老动，你看是不是正在动手？
0: 你杀了什么东西？你犯什么东西？耀东，你说什么？我告诉你，
3: 我来，大嫂今天的行为不代表你，代表所有警察的家属。你杀了什么老婆？
0: 你老婆？好，我告诉你，
3: 我来。
0: 这些拖鞋，这些拖鞋怎么了？你觉得寒碜啊？我们觉得很温暖。要是没有办公室这点规定，我整天都想穿着它。
3: 这些易拉罐，易拉罐可以买钱的，为什么不能卖？啊，我都想把它卖了给兄弟们买几箱饮料。你对我可以有意见，但是你不能对大嫂发火。
0: 是啊，我们整天没日没夜，不知死活的在外边拼命。你替他们想过吗？他们在家里是怎么过的？他们睡过几个安稳觉？你的女儿妞妞病了，得了绝症。你整天都不着家，把家里全部交给大嫂。大嫂甚至为了你，把事业都给耽误了。她重情义，她感恩于我们，你呢？好。 你可以对我有意见，但是你不能把齐全撒在大嫂身上。我告诉你，沈耀东，你又本事，你就冲我来，冲我来！佟林，我告诉你，佟林，
3: 他们算个什么东西？佟林，
0: 好，对不起，我多年在特勤队，我的老婆，我的儿子。 当着所有陌生人的面，都不敢承认他老公、他爸爸是个警察，甚至连自己的家庭住址、姓什么、叫什么都不敢说，都要保密。办案的时候遇到点困难，上头给点压力，抓捕时候受点伤，那都是屁事儿。他们这些手无缚鸡。

0: 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警察的后援，就连着火，我什么事都干不了。
1: 警察的后援就连着火，我什么事都干不了。

0: 要懂，给嫂子道歉。要懂，活动。
1: 对不起，老婆，
0: 你这，丫头，这是我给你织的拖鞋，你把它换上吧。

0: 牛光光，你即使不说话，我们也能形成证据链，明白吗？只不过那样会浪费我们大量的人力、物力、时间和财力，会加重你的罪行。现在我们给你一个机会，你老实交代了，会获得从轻处罚的。
1: 不可能，报答是重罪，活不了。
0: 你的情况不一样，孩子问题、房子问题，我们会向检察院说明情况的。
1: 没用，有本事你就毙了我，反正我是不会认的。
2: 行了，甭问了，带上他，跟我出去走一趟。走啊！
0: 咱们这儿到底去哪儿啊？
2: 去了你们就知道了。
3: 哎，佟林，我说你小子这鬼鬼祟祟的，带我们上哪儿去啊？
2: 刚得到的消息，案子破了。
0: 什么案子？
2: 他的案子。三二三四六七八四二三四六七八五二三。老妞，看看那是谁？七八六二三四六七八七二三四六七八。
1: 我儿子牛剑，他怎么会在这儿？哎，那不是实验中学的校长吗？怎么他会和牛剑在一起？
2: 实验中学破格录取了他，现在电视台正在采访他们校长跟他呢。
1: 采访他？他做过小偷，有什么可采访的？
2: 您条短信给你听，这是一个浪子回头金不换的典型。我们接纳了这个曾经走过弯路的孩子，有信心把他培养成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才。这是他们实验中学的校长刚刚发给我的短信，我相信他现在对记者说的也应该是这些话吧。
1: 这都是真的？
2: 当然是真的，你都亲眼看见了。
4: 2 3 4 5 6 7 8 6 2 3 4 5 6 7 8 7 2 3 4 5 6 7 8 8 2 3 4 5 6 7 0。
1: 谢谢警察同志，你们完成了我的心愿，我对不起我爱人，对不起部队的培养，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我有罪。谢警官，你们分析的一点也不差，那个姓李的王八蛋去年答应60万就把房子卖给我，后来一直涨价，一直涨价，我就到处借钱，所有认识人都借遍了，还借了高利的。等借到85万的时候，就再也借不到了。可到了要过户的时候，他还要再加10万，我实在是恨透了。这才瞒着我的爱人做了炸弹，藏在鸭脖子下面，炸死了那个王八蛋。我要是知道我的儿子还有机会上实验中学，我就不会呀。 谢谢三分警官，我走了。
4: 哎，我说佟林，嗯，你这招够棒的。
2: 季杰说了，解决了他儿子的问题，也就解决了爆炸案。嗯，我使的就是这招。
0: 不过我很纳闷啊，实验中学那么难进，你是怎么帮忙让他进去的？
2: 不是我让他进去的，是我找了一个关系人。
0: 谁呀？
2: 你们一直想让我证明他还活着的人，陈雪。事情果然是办成了，证明这个陈雪不但还活着，而且跟过去一样，神通广大，法力无边。
5: 定位了吗？
6: 来不及，手机断电了。
5: 江大妈，您确定您的儿子不在单位吗？
7: 不在，我都给梁铺打了好几次电话了，人家都不高兴了，大半夜的老打电话。
5: 小四在哪个梁铺上班？
7: 东郊梁铺，刚去一个月。
0: 来来，大妈，您先出去等会儿，我再叫个人。再试试，再试试。
6: 来，手机。
0: 这个。
6: 来，等一下啊。OK。
8: 喂，是表弟吗？我是李金河。
9: 按我说的做吧，别再给我打电话了。
8: 不是，那什么，喂。喂喂喂喂喂

0: 姐，你们进来，进来，进来！哎，着了！哎呀，怎么样了？什么情况啊？啊！
1: 这四个完全不相干的人，分别在夜里两点接到他们亲朋好友打来的电话，让他们天亮之前务必离开本市，而且还不许问为什么。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那四个打来电话的人，有可能知道明天早上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情。

0: 30年传统酱制烙工艺，真材实料大力蒸牛肉，南方盖饭吃，北方拌面条吃，蘸酱卷饼吃，炒菜焖炖烧，加塔味更好，熬夜加餐不怕胖，美味营养更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为了将30年牛肉酱传统工艺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真牛肉酱，爱立德牛肉酱特举行了酱中真牛肉大型品鉴体验活动，商超价1箱6大瓶138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6大瓶只要69元，整整6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他家的牛肉酱这真材实料，牛肉粒特别多，真好吃，我都吃了10几年了。
2: 这爱立德牛肉酱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们老两口啊做饭啊图省事儿，这我是早中晚啊变着法的做着吃，特别好吃。
3: 是啊，真好吃。
4: 这魔蘸牛肉酱做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又省事啊又好吃，营养还开胃。
5: 一到饭点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爱立德牛肉酱拌面吃，又省事儿又好吃。咱自个儿呀，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2勺牛肉酱，老香了。都是大块的牛肉粒儿，我孙女儿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
6: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呢就只想简单省事。我们南方人爱吃大米饭，哎呀，做的我太费死了。没想到啊，现在只要1笔牛肉酱就全搞定了。盛上2碗蒸熟的热米饭，放上2勺牛肉酱，我儿子呀那么挑嘴，每次来看我们都能吃上2大碗牛肉酱盖米饭嘞。
7: 我们的牛肉酱是传承了30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1斤牛肉1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酱色，来自纯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无添加无色素，营养美味，正宗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红烧肉酱炒长豆，牛肉酱炒酸豆角，牛肉酱青椒炒莲藕，茄子肉酱炒面，香菇螺肉酱烟熏肉酱焖土豆，牛肉酱烧豆腐，牛肉酱烧包菜，牛肉酱鸡蛋饼，牛肉酱烧茄子，等等等等，加上这么2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0: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爱立德牛肉酱，真材实料更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
8: 这一瓶牛肉酱有百种吃法，保证您和家人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都能吃得美吃得好。那北方的朋友喜欢吃面食，咱们就做一个牛肉酱面，只需要煮熟面条，几分钟的事儿，拌上2勺牛肉酱，这一碗香喷喷的肉酱面就做好了。那如果您是南方人喜欢吃米饭的，咱们就来一个牛肉酱焖饭，这大粒的牛肉粒粒看得见啊，可都是真牛肉啊。那孩子不吃青菜的怎么办呢？咱就炒一个青菜的时候放一勺咱的牛肉酱，保准啊孩子啊不用您催不用您喂啊，吃麻麻香。那还可以再来一个经典的魔蘸酱，真的是人间美味啊。
0: 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真材实料更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一宵加餐，好吃营养更开胃，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常吃加餐不怕胖。为了将30年牛肉酱传统工艺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真牛肉酱，爱立德牛肉酱特举行了酱中真牛肉大型品鉴体验活动，商超价1箱6大瓶138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6大瓶只要69元，整整6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3: 我老伴儿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的客人都说是大厨水平，我们家可以开饭店的都。哎，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的那大块的牛肉啊，哎，不 干不柴不塞牙，我还就靠这一口。
4: 以前呀，买这一瓶都得二三十块钱，这一瓶一顿都造完了，还真有点心疼呢。都是真牛肉，大牛肉粒的，那还不得好吃，那还不得贵呀。
3: 现在可逮着机会了，厂家做的活动是太实惠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抢了两箱。哎，我后悔了，买少了。这样的好事就一次机会，你就买的多就赚的多。
4: 我看呀，这两箱还不够一个人吃的，你呀是一天三顿都想吃。
9: 酱中精品，必吃牛肉酱，营养还不发胖。早上做个简餐，晚上加班的夜宵，这牛肉酱啊抹上大饼，再搁个生菜，太美味了，越吃越想吃，特别的香。这牛肉的脂肪啊还特别的低，所以呀，我在家里还有办公室都备了几瓶。
0: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三十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真材实料更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不蘸酱、卷饼，一宵加餐，好吃营养更开胃，老人孩子都爱吃。
7: 为什么爱立德牛肉酱这么好吃，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真材实料，选材好，配方好，味道好，选用内蒙古天然大草原土生土长的生态黄牛，草原黄牛也是一样，土生土长，自然散养，啃食天然的牧草，喝山泉水，饮山雨，所以生长周期长，肉质非常鲜嫩，色泽鲜红，纹理清晰，脂白油少，瘦肉多，营养丰富，肉质美味。
6: 我最拿手的就是这牛肉酱焖米饭，这大牛肉粒啊，实打实的都能吃起来。我孙女上高中了，学习压力大，需要补充营养，每次到学校啊，我都要给她带两瓶牛肉酱，吃饭加一点，又好吃又营养。现在我的儿子了也喜欢吃这一口，中午呀也愿意回家吃饭的嘞。
10: 工地上都是大锅菜，吃不好。上回俺媳妇来看我，给我烧了几瓶爱立德牛肉酱，吃饭的时候往碗里加一勺，那立马好吃多了。面条里啊拌一下，那立马吃起来那真是真叫香啊。你看这牛肉粒多大啊，真材实料啊，特别好吃。我现在离开他都吃不下饭。俺媳妇说了，现在活动可优惠了，比网上买的还便宜呢。俺这工地上人家还给送到，服务啊真是好。
1: 他家的牛肉酱啊，这真材实料，牛肉粒特别多，真好吃，我都吃了十几年了。
2: 这爱立德牛肉酱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们老两口啊做饭啊图省事儿，这我是早中晚啊变着法的做着吃，特别好吃。
3: 是啊，真好吃。
0: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三十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真材实料更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爱立德牛肉酱，精选内蒙古天然大草原土生土长的精品黄牛肉，手工砍剁800多下，才能得到大小不均、粒粒饱满的紧实牛肉粒。大火入窑6成熟，牛骨高汤再熬8小时以上，辅以大豆蛋白收汁，纯植物香料自然喷香，一瓶鲜香百搭的爱立德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不蘸酱、卷饼，老人孩子都爱吃。商超价1箱6大瓶138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6大瓶只要69元，整整6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

0: 时间打电话抢购吧，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3: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稳。无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4: 慢点儿。
3: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5: 困了累了乏了，吃预防糖还嗨个完。
6: 困了累了乏了，
5: 吃预防糖牌海狗丸。
6: 困了累了乏了，
5: 吃预防糖牌海狗丸，抗疲劳，吃预防糖牌海狗丸。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这样？
3: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3: 今天的新闻说健康，警惕这种黑色小飞虫，它是移动病菌库。销全球，订单不断，中国智能宠物产品抢滩全球市场。感温暖，听说84岁女儿受伤，106岁老人拄拐看望。看奇观，监控拍下浙江苍南龙溪水移动全过程。
14: 美丽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鹅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依然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试点。在家里的卫生间的墙壁或者洗手池边，您可能见过一种黑色的小飞虫，它的学名呢叫做蛾蚋，也叫蛾螨，体长呢不过几毫米。殊不知这种小飞虫其实呢是移动传染源。有报道称，曾有一名男子随手拍死了一只落在眼睛旁的蛾蚋，不久之后竟因为眼部感染不得不摘除眼球。那么小小的蛾蚋究竟携带了怎么样的病菌，竟会造成如此严重的感染呢？
15: 医务人员介绍，对于细菌来说，眼睛是良好的天然培养基，而蛾蚋身上携带大量病菌，手拍虫体后沾染细菌，当眼睛感到不舒服，很多人会不经意间用手揉眼睛，这就会将手上的细菌带入眼中，从而导致感染。
16: 有研究发现啊，居家滋生的白斑蛾蚋全身携带多种致病菌，包括像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绿脓杆菌等等。这些病菌啊，通过污染食物、洗漱用品和环境来传播疾病。除了造成眼部的损伤外呢，还可能导致老人、儿童、免疫力较弱的人群出现口腔、皮肤、消化道等多重感染。
15: 更麻烦的是，蛾蚋繁殖速度惊人，可在管道内生息，无需从室外飞入。地漏、洗水池管道、厨房水槽内壁的淤泥、皮屑、油脂等腐烂有机。

0: 食物都是蛾瑞幼虫的专属食物来源，管道长期不清理，虫子会持续繁殖，难以根除。
1: 蛾瑞可以不经由室外而来，又极易繁殖，难以根除，那么有什么好办法应对呢？
0: 如果家里突然冒出很多蛾瑞，说明下水道毛发油污堆积太多，需要及时清理消杀。阻击这种下水道飞蛾，预防的关键在于清除其滋生条件。清除积水，立即倒掉花盆底盘、桶罐等容器中的积水，保持浴室地面水槽干燥，确保室外排水沟畅通无阻。源头封堵，为地漏安装具有防虫防臭功能的密封盖，不使用的洗脸池、浴缸排水口务必盖严。成虫灭杀，利用蛾瑞飞行能力弱的特点，使用电蚊拍即可有效清除。对地漏口、下水管道口，可定期喷洒低毒性的家用杀虫剂。管道维护，定期使用热水或稀释的漂白水冲洗下水管道，清除管壁污垢，破坏幼虫食物来源。
1: 蛾瑞可能造成眼部感染，而且后果呢很危险。一旦蛾瑞触碰了眼睛，该如何处理呢？来看医务人员推荐的居家急救办法。
0: 医务人员介绍，蛾瑞造成眼部感染主要有两种常见途径。一是飞虫直接掉落飞入眼内，虫体毛刺病菌直接附着于眼部造成污染。二是徒手拍碎捏碎蛾瑞后，手部沾染大量虫体体液、致病菌和碎屑，下意识揉眼会将污染物带入眼内。
2: 最关键的是遵守五不原则，就是不碰、不拍、不搓、不揉、不擦，严禁用手直接拍打或者捏碎我们眼部周边的蛾瑞。接触蛾瑞后呢，严禁用污染了的手去揉眼，或用纸巾干擦我们的眼球，也就是我们的眼睛。
0: 蛾瑞入眼可以尝试这样居家急救：温和冲洗，用人工泪液、生理盐水缓慢冲洗眼部，应急时新开的瓶装纯净水、矿泉水、干净的凉白开也可以，但不建议使用自来水、井水。分区处理，小虫若停留在眼白、眼皮内侧等安全区域，洗净双手后用无菌棉签轻轻沾出即可。若落在黑眼球角膜上，可尝试多冲洗一会儿，看是否可冲出，切勿触碰、擦拭、抠挖，避免加重角膜损伤。及时就医，冲洗后仍可能存在眼痛、眼红、畏光、视物模糊或虫子无法冲出嵌在眼部，需立即前往眼科就诊。虫体虽已自行取出，仍然建议就医，并告知医生大致情况，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抗生素、滴眼液等。
2: 还要注意，处理了蛾瑞后啊，要及时使用七步洗手法来洗手。短期内呢，避免触碰眼、口、鼻周围。洗漱用品呢，单独摆放，分开使用，杜绝交叉污染。
1: 我们想问问大家，您了解蛾瑞这种飞虫吗？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
3: 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今年上半年，中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截至目前，全国老年助餐点达到8.2万家，每天为400万余人次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务，助餐服务网络覆盖城乡，多元供给格局初步形成。8月28号。前安徽省以晴热天气为主，29到31号，淮河以南受冷空气和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有一次降水过程，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30号后受冷空气影响，安徽省气温有所下降。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目前全国城镇犬猫消费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了3100亿元。刚在上海落幕的第28届亚洲宠物展吸引了超53万人次的观众，以及2600余家海内外展商参与。不少海外采购商将目光投向了中国智能宠物产品。与此同时，越来越多中国企业也在加速布局海外市场。
4: 铲屎不用手，喂食靠刷脸，喝水有数据，健康实时看。中国

0: 牧羊宠已经进入机器管家时代，连外国展商都直呼点赞。
1: Pet technology will maybe we will need to update every year. We already received many good feedback from the customer to the China product in Vietnam market.
2: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in terms of the AI technology is there. Now I feel in AI, these Chinese are leading the world. We hope that we'll get a lot of products.
3: Chinese people are very creative. Every year we come to see a new products. So that is why we are attending the exhibition.
0: 外商积极找产品下单，宠物用品生产企业情况怎么样？记者在浙江慈溪一家宠物智能洗烘设备企业看到，工人们正加紧组装宠物烘水机，产品打包后将发往美国。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近期海外订单持续增加，产线加班赶工，
4: 基本上每天要几千台要去做的，一个是欧洲，第二个就是澳洲，第三个就是北美这一块，还有一些东南亚市场。按照今年来算的话，可能大概1-2千万。
0: 魏乃健告诉记者，企业2017年起步时主打国内市场，2024年起把重心转向海外。眼前的这款产品在海外售价可达到5000元以上。今年上半年，企业海外销售规模同比增长超55%。今年上半年，宁波海关接受申报出口宠物相关用品获值22.4亿元，同比增长21.7%。专家表示，中国企业抢滩海外宠物市场，靠的不只是供应链优势，还有直接面向海外消费者的议价权。
5: 目前全球智能宠物产品市场大约处于80到180亿美元这样一个量级，2030年前后呢，有望进入150亿到300亿美元这样一个级别。更宽泛的宠物科技生态呢，可能会达到300亿到500亿美元这样一个级别。
6: 从宠物烘干机、智能喂食器到更多 AI 驱动的宠物产品，养宠正在变得越来越智能，宠物消费正在从养活向养好升级。国内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智能宠品向高性价比消费电子产品转型。
7: 现在这个模型其实总体来说运行的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现实中遇到的问题是在用户的场景下会有一些极端情况，我们在当时训练的时候没有遇到。
0: 刘达和团队正在优化的是一款智能喂粮器产品，它长了眼睛，能认脸，碗底还搭载了称重功能，哪只猫吃了多少，是不是突然厌食了，手机上记录一目了然。此外，它还可以分析制定喂养方案，无人状态下也能按量喂粮。
8: 就像我们现在猫咪经过的时候需要宏观传感器这种精度的仪器去触发，多宠的家庭是智能设备购买的第一个触点，所以接下来的行业肯定是围绕多宠这个方向。
0: 如今智能宠物设备正在向更加精细化的消费需求延伸，智能猫砂盆装上400倍光学显微镜，可初步筛查粪便中的异常指标，智能饮水机能够监测水质，水质异常时自动断水，智能项圈可实时监测心率、呼吸频率。越来越多的功能背后是企业持续增加的研发投入。
4: 市场也变化很快，客户的需求也不断在变化，占全年的营收大概是5%到10%这个样子。
0: 专家指出，中国完整的供应链体系成为智能宠物设备快速迭代的重要支撑，从芯片、模组、结构件到整机组装，再到智能系统开发，中国企业能够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协同，在控制成本的同时加快产品研发和更新。
5: 中国企业呢，目前正在把智能宠物设备从高科技产品变成高性价比的消费电子产品。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我们看到硬件出海它可能只是一个开始啊。随着我们各种各样 APP、AI 的一些加入，云端服务、产品生态、衍生服务呢，都会逐步产生出来。
6: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闭幕，运动会上人形机器人跑步破纪录，腾空一字马，跳远显身手，高能瞬间尽显科技魅力，咱们一起来欣赏。

0: 在浙江桐庐县桐君街道，一条短短150米的小路，上演了一场为期3年的暖心爱心接力。双目失明的张友义通勤过马路困难重重，小区两位八旬老人先后接力，风雨无阻护送他上下班。
1: 清晨7点，82岁的孙国庆总会准时守候在小区楼下，等待邻居张友义出门。48岁的张友义来自甘肃兰州，双目失明，在附近的桐庐康复中心从事推拿工作。家门口车流密集的马路是他独自出行难以跨越的阻碍。2年多来，孙国庆主动化身他的眼睛，日复一日护送他通勤往返。
2: 想吃什么？
3: 打车到那个邮电路那里去吃。
2: 那你等一下帮我买，还是两个肉吧？
3: 两
2: 个肉包。
1: 两人一路闲谈相伴，平稳穿过车流马路，将张友义安全送到工作岗位后，孙国庆才安心离去。这份温暖守护已经默默延续了3年。初到桐庐工作时，过马路的难题曾让张友义一度萌生离职的想法。小区居民于红秀老人察觉他的困境后，主动伸出援手，承担起接送他上下班的责任。
2: 有个阿姨，她是看到了以后，她就帮助一下我过马路。后来阿姨送了我接送我1年多，那时候就感觉到抓住一个救命稻草呗。
1: 一年多的朝夕守护，为异乡漂泊的张友义撑起了安稳的生活。后来，于红秀老人因身体原因入住养老院，这份爱心接力棒稳稳交到了孙国庆手中。这一接就是2年，2年来，孙国庆熟记他的上下班时间，风雨无阻，从未间断。最让张友义铭记于心的是一次台风天。
2: 那天刮台风，公交车停了，很多单位都放假了，大哥都没停，冒着那个狂风暴雨来接我，衣服裤子都湿透了。当我摸到他湿漉漉的衣服的时候，我的脸颊一下就湿润了。当时我在想，即便就是最亲最亲的亲人也不过如此。
3: 现在的过马路也不安全，车子也多，是不是走路也难走，车子也难开，那么安全就我的安全就接了，那我的这个动手就来。
0: 近日，浙江一位高考考生长时间玩手机打游戏，久坐不动，最终确诊下肢深静脉血栓。医务人员提示，很多人认为血栓只会找上老年人，这是最大的误区。
4: 医务人员介绍，下肢深静脉血栓简单来说就是血液在腿部深静脉内不正常凝结，形成血块，阻塞静脉腔，导致静脉回流障碍。正常情况下，腿部静脉血液需要靠小腿肌肉收缩挤压才能回流到心脏。如果长时间坐着躺着不动，小腿肌肉罢工，血流速度变慢，血栓就容易形成。血栓一旦脱落，可能随血流进入肺部，引发肺栓塞，导致呼吸困难，甚至死亡。
5: 很多人默认血栓只找上年纪大的人，这是最大的误区。真正诱发发病的核心诱因就是长期久坐不动。哪怕没有先天基因的问题，年轻人长期不动照样会被血栓找上门。
4: 医务人员提示，假期学生扎堆宅家，刷短视频，熬夜打游戏追剧，出门少，运动少，久坐，下肢长时间受压，再加上天热出汗多，很多孩子只顾喝冰饮，白开水喝得太少，血液浓稠度上升，血流更慢，血栓风险会翻倍上涨。
0: 那么出现下肢深静脉血栓时，身体会出现哪些预警信号呢？又该如何预防呢？
4: 医务人员提示，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时，身体会出现以下预警信号：单侧腿突然变粗、肿胀，并伴有胀痛或隐痛感；患处皮肤可能发红发紫，可见浅静脉凸起，类似静脉曲张。肿胀处按压后可能出现凹陷感，且不易消退。如果血栓脱落跑到肺部，则可能出现更危险的信号，如胸闷、胸痛、呼吸困难、卡血、头晕，甚至晕厥，应及时就医。4个简单办法防血栓。预防本质，别让腿一直僵着，保证血液流动。定时起身活动，每坐1小时

起身活动5至10分钟，多做踝蹦运动，坐着时用力勾脚尖，再绷脚尖，反复进行，促进小腿血液回流。科学补水，夏季

0: 严重情况下可以做微创的介入溶栓取栓的手术，绝对不要做按摩热敷。外力晃动呢，极容易让我们的血栓整块脱落，诱发致命性的肺栓塞。
1: 游泳既能乐享清凉，又能强身健体，是青少年运动的热门选择。各地游泳培训班办得火热，那几岁送孩子学游泳最合适呢？
2: 几岁适合学游泳？以兴趣为目标学游泳。四岁前不推荐开展标准化泳姿教学，从哪种泳姿学起？初学者可从蛙泳学起，蛙泳动作节奏平缓，换气逻辑简单，持续游进省力，是兼顾兴趣与安全的入门好选择。游泳装备怎么选？泳衣，选择简洁贴身的日常训练款，弹力足，不兜水，性价比最高。泳帽需适配自身头围尺寸，常规硅胶软盔泳帽，柔韧贴合，密封性好，不勒头，防水效果稳定。泳镜，扁平贴合式小框竞速泳镜，贴合眼窝，稳定性强，防水密封好，适合日常长期训练。
1: 好，我们再来进入今天的微观天下，带您先来听一通感人的电话。近来，南京一位三年级女生在得知自己喜欢的安老师要调去教一年级后，非常不舍，便鼓起勇气打电话给校长。通话当中几度哽咽，哭着说希望能把安老师留下，而校长温柔回应，让无数网友动容。
3: 你好，朱校长。
4: 哎，你好。
3: 我是即将升三年七班的林夕。
4: 什么事？
3: 刚刚听爸爸妈妈说，安老师三年级不教我们了，
4: 换了一个新老师来，他到一年级去了，一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更需要他呀。
3: 我内心既难过更不舍。我记得刚上一年级的时候性格胆小，
4: 你已经上三年级了，你们应该学得更加的坚强。明明安老师还在学校里，有时间你们可以去看看他。就像安老师跟石老师节目的时候，不都是为他们献上的祝福吗？对不对？虽然不能到现场，但是不妨碍你们去表达你们的感情，好不好？
3: 好。
4: 有空的时候，你就可以下去，哎，找找安老师，抱抱他，跟他聊一聊。好不好？
3: 好。
4: 哎，不哭了啊。
1: 看完之后我也被校长的话鼓舞了，相信安老师一定是一位温柔善良让人尊敬的好老师。孩子，为你的勇敢和真挚感动，但是正如校长说的一样，人生路上很多困难需要你坚强面对，想安老师了就去看看他，安老师也一定很想念你们。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几，没关系，下面这个宝妈呢把答案扎进了女儿的头发里。周一是一根小毒辫，周二是两个辫子，周三是三根，以此类推，直到星期天，辫子放假了。

0: 嗯，好有生活气息的妈妈哈，真的是又可爱又有创意。女儿一回头就知道今天是星期几了。我们再来往下看哈，84岁了，还有老父亲关心，是多大的幸福。近来重庆一位106岁的老人，误以为自己84岁的女儿受伤了，饭也不吃，拄着拐杖就去前往去看望，还不忘拿上一瓶奶给女儿喝。而得知受伤的是女婿，看望一番之后才放下心来。
1: 去看他84岁的大女儿。
2: 爹，你手上拿的啥子？
3: 奶粉
2: 吗？你拿些哪个喝？
3: 大女儿喝。
2: 那拿给你大女儿喝，不拿给你儿子喝啊？
3: 大女儿生病了。
2: 你摔跤骨折了？他的女儿摔跤了，这下就着急了，就不吃饭了。他马上去看一下他，后面我告诉他，我的姑爹摔跤了。
0: 您看，岁月可以染白双鬓，却夺不走父母对子女的牵挂。这就是父爱如山，是一辈子的靠山。我们再来往下看，那昨天呢，浙江苍南县赤溪镇海边出现龙吸水，一根连接海面和云层的水柱缓慢移动，从海上移动到陆地之后，水

0: 很大的，
1: 几分钟马上就过了。我40岁了，我反正长这么大没见过。
2: 龙吸水又叫水龙卷，是一种偶尔出现在温暖水面上空的龙卷风。它的上端呢与雷雨云相接，而下端直接延伸到水面，一边旋转一边移动。受龙卷风中心气压极度减小的吸引，水流被吸入涡旋的底部，并随即变成为绕轴心向上的涡流。龙吸水这种极端天气现象啊，其实也存在一定的危险性。当其靠近岸边或者登陆时，可能会对沿海地区的建筑、船只、人员等造成危害，因此在观察龙吸水现象时务必保持安全距离。我们再来看到一场可爱的违章处罚。那近来呢，四川凉山一位交警在路边发现了一辆玩具车停在了非机动车道上，便用喊话器幽默喊话9434车主在不在，把驾驶员叫过来。接着呢，一位小朋友被叫到了跟前之后，交警温柔训话，并对违停的家长也进行了教育。
3: 9434的车主在不在？
4: 在。
3: 这台车是不是你的？
4: 是。
3: 把驾驶员叫过来。
4: 来，你开一开
3: 啊。来，驾驶员过来一下。
4: 过来了。
3: 过来一下。你的车能停在这个地方吗？都不能停在这儿，好不好？这儿是公共通行的地方，这是咱们的非机动车道，这儿不能停车。
4: 那边，
3: 这台是谁的车？
4: 也是我们的。
3: 也是你们的。你看我，这就叫榜样的力量，来停上停车位去。
2: 这是给孩子上了一堂生动的交通安全课，同时也提醒所有家长，以身作则才是最好的教育。好，我们再来往下看哈。近日呢，天津西站发生了一件暖心的事儿，一名乘客不小心将8万多元的误工费遗落在了列车车厢里，工作人员发现后主动联系乘客，最终钱款完璧归赵。
5: 仪式品很贵重，我数一下，我跟您核对一下啊，10多分钟给您打过去啊。
2: 这8万多元呢，是多名务工人员的辛苦钱，关系着多个家庭的生活，为暖心尽责的工作人员点赞。我们再来带您看一件新鲜事儿哈，这卖瓜呢居然捡到了一个娃儿。近来河北的一个小萌娃儿被家长暂存在了哈密瓜摊儿前，老板不知道，急得抱起孩子发视频寻人。老板说，小女孩的妈妈买了2兜哈密瓜，拿不下就先把小女孩放我这儿了，她喊我，我也没听见。不过呢，没一会儿他妈妈就来了。
6: 就是这个天地小子能有这么粗心脑溢的父母，当真这个闺女就给丢着了。
7: 买哈密瓜的时候人特别多，然后小女孩某某买了2兜哈密瓜，她弄不走是弄小女孩放了这，她喊我的，我这人特别多，我没有添加，没一会儿她某某就来了。
8: 长多好。
2: 好，我们再来往下看，关注健康啊！煮挂面的汤最好别喝，因为一不小心盐就吃超标了。很多人煮挂面习惯加盐、酱油、醋，并连着汤一起喝下，这个习惯呢赶紧改。要知道，挂面本身就是高盐食物，虽然它吃起来并不咸，但是每100克干挂面钠的含量约1200毫克，等同于3克食盐。而成人每日食盐建议量呢是不超过5克。如果一餐吃100克干挂面，再加上酱油调料，这一顿就达到了6到7克盐，直接超出每日标准。所以呢，咱们在选购面条的时候多看一看营养成分表啊，优先选低钠无碱挂面。煮面呢，您也少放一些咸味的调料，尽量不喝汤。要想吃点滋味哈，您可以搭配番茄等食材调味的同时呢，也会丰富营养。我们再来往下看，您有没有发现哈，现在有的人跟熟人呀亲戚之间好像是越来越疏远了，见面的时候呢也是拘谨放不开。其实哈，这是患上了熟人羞耻症。朋友圈设置3天可见，在陌生平台尽情地分享精彩生活，在家呢则是肃静低调，一到陌生城市就秒变时尚达人。不少人羞于在熟人面前展露真实自我，活得格外的拘谨。说到底哈，就是怕被熟人议论，怕成为别人的谈资。而且朋友圈人情往来太累，这点赞回复耗费大量的精 经历，熟人之间还怕暗自攀比，还容易让人陷入自卑和焦虑，慢慢的都学会了隐藏真实的自己。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安徽扎实推进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和从一到 N 的产业应用，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助力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安徽围绕算法、算力、数据三大核心要素，深化科技攻关，优化产业生态，引领人工智能产业跑出加速度。助农带货、政策宣讲、便民服务等一应俱全，各地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激发乡村振兴新活力。高温天气持续，众多户外劳动者在烈日下坚守奋战，为项目建设和百姓生活保驾护航。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创新是安徽的金字招牌，是全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变量。近年来，安徽坚持科技打头阵，下好创新先手棋，全力服务保障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通过动态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计划，健全前沿科技研发沿途下蛋机制，以更优服务、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等务实举措，推动高质量发展向上向好。
2: 几天前，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回收，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位于合肥高新区的中国电科43所自主研制的抗浪涌电源、特小型横流源等产品，成功配套于火箭灌组系统，在复杂工况下表现稳定可靠。
3: 火箭发射分离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浪涌高压，我们的电源具有一定的那个抗浪涌功能，保证我们这个产品的一个正常的工作。
2: 包括此次护航朱雀归巢的关键产品在内，中国电科43所多年来持续攻克抗辐射、高压隔离等核心技术，依托安徽省微系统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平台，在省级重大专项支持下，企业已经服务100余项国家重点工程，取得发明专利120多项。
4: 从国家重大工程到商业航天领域，安徽省合肥市在重大专项、创新平台建设方面给予了我们持续支持。面向未来，我们将继续攻关关键核心技术，为航天强国建设和安徽科创高地建设贡献更多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实现更多从零到一的突破。安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始终

0: 胸怀国之大者，奋力打造3+N 科创引领高地，从政策平台到项目，为中国电科43所这样扎根安徽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供了坚实支撑。近年来，国家唯一的量子科技和产业中心落地安徽，全省量子产业集聚度全国第一，稳态长脉冲高约束等离子体运行屡创世界纪录，核聚变工程化应用进程位居国际前列。全国首个深空探测实验室落地合肥，航天领域第一个国际科技组织国际深空探测学会正式获批。目前全省已建、在建和预研大科学装置13个，数量居于全国前列。墨子号、九章等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重大成果在安徽不断涌现。
1: 强化战略规划、政策供给和系统布局，切实推动基础研究从分散自主选题向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和安徽产业发展需要转变。
0: 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怎样走向从一到 N 的产业应用，关键要让企业站上创新 C 位，主导出题。这几年，安徽着力推动科研项目立项和组织方式改革，让企业成为技术攻关的出题人和阅卷人。通过落实接榜挂帅、赛马制等机制，把攻关主导权交到企业手中，同时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联合产业链上下游和高校院所协同攻关，让创新资源围绕产业需求配置。目前，安徽与沪苏浙已组建了36家长三角创新联合体，全部采用链主龙头企业牵头模式。在安徽皖仪科技，来自联合体成员单位的专家团队每周带着最新研究成果走进车间，共同攻关我国自主研发的智能超声手术设备。
2: 创新联合体是由我们长三角区域的领军企业，包括重点高校、三甲医院，还有供应链的核心企业组成的，构建一个产学研用的高校系统的创新生态。
0: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正在安徽加速破题。这几年，全省每年都有科技成果入选中国科技十大进展新闻。多语种智能语音、动态存储器、九勺内核软件、智驾大算力芯片、高速高精度机器人等一批技术和产品打破国外垄断。目前，全省超80%的省科技攻坚项目资金、研发投入均由企业承担。十四五以来，全省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2.76%，从全国第10位升至第7位。全省科技型中小企业、独角兽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分别居全国第5、第6、第8位。今年上半年，全省规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9.4%，高质量发展向上向好。
3: 今天，11届省委第10轮巡视集中反馈会议召开，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海泉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孙红梅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进省直单位模范机关建设，推动省属企业、省属高校、开发区高质量发展，以巡视整改保障党中央及省委部署要求落实落地。要充分发挥巡视利剑利器作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要坚持从政治上看巡视，从政治上抓整改，用好巡视成果强化整改监督，高质量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8月25号，2026安徽省科技赋能文旅发展要素对接大会在合肥市举办。会议指出，要推动科技创新加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丰富科技赋能加文旅创意消费场景，建设人工智能加文化旅游发展高地，推动创新创意创业，不断催生新业态，激发新动能，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
4: 人工智能是数字经济时代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安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围绕人工智能底层能力部署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同时以政策护航优化产业生态，奋力在全国新一轮人工智能发展中走在前列。 在安徽农业大学的一间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在陆羽茶叶大模型的辅助下开展茶汤挥发性成分分析。
5: 我想得到10 ppm 应该吸取多少亩叶的，帮我问一下陆羽大模型。吸取15.5。
4: 过去耗时很长的复杂计算，现在交给陆羽，一秒就能给出答案。陆羽是安徽农业大学王庆勇团队耗时2年多时间研发的全球首款茶叶大模型，它整合了4万多篇茶学文献、5万多个基因数据及1000万级文本语料，具备能理解、会推理、可生成的能力，甚至可以辅助科研人员育种。
5: 结合实际的这个生产的数据，然后精准的这个预测它的这个基因的表达水平，从而帮助我们这个育种。
4: 作为省科技攻关项目，陆羽的研发过程得到了省有关部门在研发经费、算力资源等方面给予的全方位支持。
6: 有赖于省国家的有关的这个科研项目的资助吧，给我们提供了人力、硬件设备上的这个支持，得以完成大模型的研发。
4: 算法、算力、数据是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的三大核心要素。近三年，安徽围绕这三大核心要素部署了科技攻关项目128项，总投入67.3亿元。在算法创新上，推动各类行业大模型持续涌现，全省大模型总数超过140个。在算力布局上，建设全国首个4算合1算力平台，全省智能算力超过4.8万 P。在数据供给上，建成行业高质量数据聚集138个，数据标注总规模达到2457 TB。在位于马鞍山图岭小镇的技术创新中心，来自安徽博岭智能公司的数据采集员们正在对10台具身机器人进行数据采集，
7: 同步收集到机器人的一个机身动作数据以及它对环境等多维感知数据，在后台再进行一个质检、标注以及脱敏的过程，最后形成一个高质量的数据集，提供到我们的本体机器人公司。
4: 自今年落户马鞍山图岭小镇以来，博岭智能已服务客户500多家，产生数据时长超过900多小时。依托当地产业区位等优势，马鞍山重点打造的这个以计算机技术和人工智能为核心发展方向的特色小镇，正吸引着越来越多像博岭智能这样的企业加速落户马鞍山。
8: 构建及研发、孵化、应用和服务于一体的 AR 产业生态圈，目前已聚集小石科技等多家生态圈合作伙伴，预计年产值将达到64亿元。
4: 放眼全省，安徽各地正全面抢占人工智能产业赛道，合肥高新区已形成覆盖基础层、技术层、应用层的完整人工智能产业链条。蚌埠市集聚智能传感产业链企业超过200家，亳州市打造的 AI 加中医药产业应用高地为中医药产业发展插上了数字翅膀。
9: 我们设立了200亿规模的省人工智能募资基金，投资的项目已经加快在落地，与省各市的双招商业项目形成联动。
4: 通过持续出台通用人工智能3年计划及支持政策，印发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人工智能加万物应用行动方案等，安徽正以清晰的路径和扎实的步伐，在人工智能产业的新赛道上跑出加速度。截至目前，全省人工智能领域归上企业超过1000家，年营收超过2000亿元，产业发展评价跃居全国第5位。
3: 科研成果沉睡实验室，优质技术难进生产线，是制约新质生产力培育的突出堵点。这两天，记者走进合肥、蚌埠、滁州多地科创企业和产业园区，实地调研探访，探寻安徽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激活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在位于肥西经开区的这家车规芯片制造高新技术企业，生产线一片忙碌。目前，企业产品成功配套国内多家主流新能源车企，年产值突破2亿元。但在发展初期，他们也曾遭遇多数科创主体的发展瓶颈，前沿实验室技术难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竞争力。
10: 我们最开始只有实验室的技术方案，样品做出来以后，但缺少资金的支持和验证场景，很难走向市场。车规芯片呢，它要求相对严格，而实验室样品呢，不等于车规级样品。
3: 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如何跨越从样品到产品，从科研到市场的鸿沟，真正落地生根赋能产业。肥西县立足科创企业成长需求，精准赋能全程护航，从资金扶持、场地供给、资源对接、产业链配套等多维度提供全方位帮扶。企业仅用2年的时间就完成从实验室技术原型到车规模级模拟芯片规模化量产的蜕变。
11: 我们始终坚持为科创企业扶上马送一程，通过大赛引项目、产业链搭桥梁，持续完善从研发到中试再到量产全链条的服务体系，让更多实验室的创新成果能够在肥西落地生金。
3: 不止于集成电路领域，在高端芯片国产化赛道上，安徽持续攻克技术壁垒，推动前沿实验室技术实现

0: 国产量产替代。在位于蚌埠的这家微电子企业生产车间，每天平均有20000颗光通信 MEMS 芯片下线。作为算力光网络的核心控制元器件，光通信 MEMS 芯片堪称光信号传输的智能指挥中枢。此前，国内只能在实验室做出原理样机，难以实现稳定工业化生产。
1: 实验室阶段，我们可以做出性能不错的原型样片，但那是小批量、理想化条件下的结果。一旦放到工业生产，亚微米级的偏差就会造成大批芯片失效。
0: 瞄准成果转化痛点，蚌埠市与惠区依托智能传感特色产业优势，引入中科米微落户，有效承接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所源头技术，依托本地智能传感产业配套，靶向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关键堵点，为企业搭建起集设计、制造、封测、测试于一体的产业化平台。
1: 目前企业已实现光通信 MEMS 微镜芯片稳定批量生产，成为全国唯一、全球第三具备该类芯片量产能力的供应商。
2: 针对优质的科创项目，我们借助中国长钢股现有的产业基础，靠前做好服务，在载体供给、政策兑现、产业链上下游对接上精准发力，推动更多实验室里的科研原型真正的变成可量产、有市场竞争力的实体产品。
0: 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在滁州，由院士团队领衔研发的静脉识别核心技术，凭借活体唯一、不可复制、难以伪造的独特优势，在安防识别、智能终端等领域具备广阔应用前景。为了推动这项前沿技术走出实验室，走向市场化，滁州依托高效政企协同机制，精准对接产业资源，优化落地服务，完善生产配套，大幅压缩项目落地周期，
3: 同步导入静脉识别技术和全流程的品控体系，确保实验室指标在大规模生产中表现稳定。通过多种场景并行运用，在驱动产品迭代，从而形成实验室前沿突破到产业化落地的闭环，让技术更快地变成产品。
0: 安徽各地正围绕畅通从输架到货架的成果转化通道，完善前沿科技研发沿途下蛋机制，让更多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点亮科技树，形成产业林，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合肥市姚海区和阜阳市阜南县坚持久久为功，持续推动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
5: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合肥市姚海区深入开展行走姚海行动，推动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民生的具体实践。针对主城区停车难、健身场所不足等问题，当地创新盘活高架桥下闲置空间，按照一桥一策、因地制宜的原则，将闲置空间改造为集停车、运动、休闲于一体的多功能公共空间。
6: 上下班再也不用提前很久找位子了，更贴心的是，停好车旁边就是球场和健身器材，下班顺路以后我就顺便的运动一下再回家。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姚海区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推动62个区直单位党组织包联71个社区，重点聚焦就业、养老、托育等民生领域，面对面收集群众诉求。截至目前，已累计解决各类民生问题1100多个。
7: 始终以习近平党家思想为引领，在产业转型、城市更新、社会治理等各项重点任务中，持续推动党员干部在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暖民心，让更多群众可感可及。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阜阳市阜南县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针对辖区部分企业反映的高端人才引育难、专业岗位匹配度低等堵点难点，当地人社部门坚持一企一策精准帮扶，整合省市人才资源，搭建校企对接平台，精准推送专业人才，落实惠才政策，既补齐企业用工短板，又助力企业科技创新，提质增效。
8: 今年呢，在人社部门的帮助下，我们引进了20多名电子信息自动化专业这方面的人才。人才队伍逐步完善之后，新产品落地周期缩短，我们发展的底气更足了。
5: 以学促干，务求实效。阜南县坚持开门抓教育，直面解民忧，通过常态化走访摸排、清单化闭环解决、精准化暖心服务，持

0: 去优化营商环境。398名干部累计走访企业522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农户1149户。
1: 检测问题导向，实在是目前企业艰难筹办，我们检测一汽一车，既帮企业把人才引进来，也帮助人才留下来，把企业发展好不好，诉求解决是不是，作为衡量我们工作成效的标尺，以日干时效来检验学习教育成果的成色。
2: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下半年在黄山市举办的4项重大体育赛事的相关情况。其中，环黄山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是国内最高级别的自行车环山赛，将于9月18号至20号举办。职业赛有18支洲际高水平车队参赛，大众赛设3000个参赛名额。2026年铁人中国 T100 公开赛暨黄山国际铁人3项赛已纳入2026年铁人中国公开赛全国实战之列，定于10月24号至25号在黄山区太平湖水域及环湖赛道举办。2026年黄山国际登山挑战赛暨第22届中国黄山国际登山大会已升级为国际赛，主题为挑战黄山顶峰相见，参赛规模达4000人。2026黄山马拉松主题为会客天下游跑黄山，定于11月29号开跑，与面向亚洲35岁以上运动员的首届亚洲大师马拉松赛在黄山市黄山区同期举办。
3: 此次发布的4项重大赛事，覆盖骑行、铁人3项、登山、路跑等主流户外运动品类，在9月、10月、11月错峰落地，打出下半年梯次接续、亮点纷呈的高端赛事组合拳，是安徽深耕赛事经济、推动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抓手。
2: 在进一步完善全省高水平赛事矩阵，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多高品质体育观赏参与平台的同时，安徽还将打造跟着赛事去旅行、体旅融合安徽样板，以赛联动专业竞技与皖南山水徽州文化，以赛引流带动景区游览、餐饮消费等多元业态升温，推动体育流量向经济增量转化。
4: 今年以来，安徽各地创新和美乡村直播间运营模式融合助农带货、政策宣讲、便民服务等多项功能，以数字力量激活乡村发展活力。
5: 我们这个直播间都是实实在在的人车好物，干货满满。
6: 傍晚6点，铜陵市宗阳县七基村的和美乡村直播间准时开播，村党委书记陈章祥正用地道乡音推介村里的大米、鸡蛋等农特产品。
7: 以前乡亲们的农产品只能靠赶集卖，现在通过直播间直接卖到了江浙沪，而且企业团队还上门收货，统一打包，把物流成本从过去的8块钱一单降到了现在的4块钱。
6: 通过联动本土电商企业，当地有效整合物流、货源、运营优势，打通了农产品产销堵点。村企共建模式还在全县推广。今年以来，宗阳县100个和美乡村直播间已开展直播200多场，销售农产品200多万元。
8: 作为本土的电商企业，我们发挥供应链和直播基地的优势，依托丰富的物流体系来助力和美乡村直播间行稳致远，能让更多的优质农产品从种得好到卖得好。
6: 直播间扎根田间地头，既能带货增收，也能为民解忧。今年西瓜上市期间，亳州市谯城区赵桥乡不少种植户遭遇西瓜滞销困境。了解这一情况后，乡里第一时间依托直播间和短视频平台，深入果园田间实景带货，为农户拓宽销路。
9: 当时拍了一条就是农户卖瓜不易的这种视频，浏览量的话达到了30多万，很多收购商给我发私信要来收。我西瓜直接帮助我们农户销售出去西瓜10多万斤。
6: 如今赵桥乡常态化开展田间实景直播，推介葡萄、桃子等特色果蔬，拓宽本地农产品销路。
10: 以前呢都是小商贩来经过他们这个直播间呢，这个周边的来采摘，来这个购买，大贩小贩都往这来，一天都是3斤到4000斤。
6: 和美乡村直播间功能还在不断延伸拓展。在陆安市金寨县桃岭乡，直播间走出了固定演播室，在金花葵、茯苓种植基地，村干部线上普及标准化种植技术，带动村民发展特色种养。在村里的暑期托管班，直播间实时推送课堂动态，记录课业学习全过程。

0: 方便在外务工家长及时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
1: 今年以来，我们一共开设了135场直播，覆盖产业指导、暑期课堂、文明行风等多个场景，真正把党的温暖送进寻常日子，把群众的期盼落到实处。
2: 近期，安徽持续晴热高温，广大户外劳动者用烈日下的坚守，加快推进项目建设，默默护航百姓生活。
0: 作为皖江第六座公铁大桥，池州长江公铁大桥下个月将完成中跨钢梁合龙。在施工现场，百余名建设者顶着高温坚守高空，进行斜拉索吊装、入锚等关键作业，争分夺秒推进每道工序。
3: 天气比较炎热，项目部经常给我们送一些防暑降温的物品，非常的贴心。下个月大桥就要合龙了，我们越干越起劲。
4: 现场设置了休息室，同时项目部采取干两头歇中间的施工方式，避开中午高温时段，保障现场作业人员施工安全。
0: 用汗水换进度，以实干保质量。在合武高铁金寨段施工现场，在 S-245 新兴至郭阳城区段公路建设一线，在中国合肥种业科技园杂交水稻肥西实验基地项目现场，许许多多的一线建设者不畏酷暑，坚守岗位，稳步推进项目建设进度。
5: 沥青路面施工必须要高温天气，铺设来的路面才能压实粘合紧密，执行轮岗轮换作业，各项保障很到位，让我们干活心里特别踏实。
6: 压实高温，安全生产责任，坚决杜绝盲目赶工，在保障工人身体健康的前提下，安全有序推进项目建设。
0: 连日高温，电力需求骤增。上午10点，国网淮南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对线路进行不断电升级改造。
7: 我们从早上5点钟就开始干了，避开中午最热的时候，卷腹不透气，上去干10来分钟就湿透了。但为了居民用电不受影响，再苦再累都值了。
0: 持续的高温高湿环境也给水稻等农作物带来了病虫害风险。在安庆市宿松县华亭镇永丰村，农技人员一头钻进热浪升腾的稻丛中，仔细检查茎秆和叶面的虫害痕迹。
8: 我们加密了田间调查频次，每周就要完成一轮全覆盖普查，及时确定最佳防治窗口期，坚决守好秋粮丰收的底线。
2: 受冷空气和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8月29号到31号，安徽淮河以南有一次降水过程，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9: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0: 感谢收看，再见。
9: 再见。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远，成大事必有缘，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光阴共筑，远途如歌，徽商银行与您岁月同行，长路相伴。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有爸
3: 有爸，
4: 大雪冻不坏，雨多不烂杆，一旦菜籽无痛油，村里就数爸油牛。
5: 种油菜找荣华，爸油九七九，丰收更长久。
6: 雨停不等于无灾，天晴也会塌方，全面排查风险，及时避险转移，筑牢地质灾害安全防线。

0: 你好，观众朋友，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局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午后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在31到33度，沿江西部和江南南部在35到37度，其他地区在33到35度。大家要继续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另外，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积极参加癌症筛查，及早发现癌症和癌前病变。
1: 今日合肥最高气温35.5度，合肥晴，25到33摄氏度，预计28号有小雨。淮北晴转多云，25到33度，亳州晴转多云，26到32度，宿州多云，24到33度，蚌埠晴转多云，25到33度，阜阳晴转多云，26到33度。淮南晴，25到33度，滁州晴转多云，24到33度，六安晴，25到33度，马鞍山晴，25到33度，芜湖晴，26到33度，宣城多云，25到33度，铜陵晴，26到33度，池州晴，25到34度。安庆晴，26到33度，黄山市晴，25到36度，九华山风景区晴，24到30度，天柱山风景区晴，22到32度。
2: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3: 秉承九韵古法，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1: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等额反制关税，涉700多种美国商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

0: 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8月30号至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至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旱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0: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15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 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

全面振兴民生之称。王路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丽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8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

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0: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导致吉隆县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已前往现场处置。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和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失联人员搜救，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0: 据介绍，“14五”期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持续保持在25%左右，累计建成了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从9%提升至22%。“15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家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2: 我们将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要深化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的普及应用。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活力迸发，亮点纷呈。从基础上看，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从应用上看，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从治理上看，已经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进一步开展人工智能加、机器人加、工业互联网加等应用场景培育，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155”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3: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目前，北斗定位功能在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车载终端等大众消费产品中已基本成为标准配置。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北斗短报文用户超过5500万。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公共安全、智慧农业等行业领域的应用也在持续深化。截至今年上半年，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用车、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实现100%应用北斗。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

0: 城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在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实践中，用实际行动践行铮铮誓言，用过硬本领守护百姓安宁。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15/17，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延伸，落实家庭医生首诊负责制，依托数字化工具持续提升基层医生服务能力，助力分级诊疗格局加快形成。今天首批跨境电商货物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完成标准化打板，经海关验收，从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未来该业务将常态化开展，出口货物最快2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全球。据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的联合声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访问伊朗，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具体内容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据伊朗媒体25号晚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他强调，临时航线安排并不意味着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在与多位美盟国外长通话时称，美国将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新的军事行动，转而通过持续的海上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报道称，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1338亿元人民币）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征收15%-50%的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相关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政府同时宣布推出一项援助计划，重点帮助受贸易战冲击的加拿大中小企业。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加拿大一直在敲诈美国。他当天还称，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贸易往来，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当天回应说，加方不会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将捍卫自身一切利益。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据美国媒体报道，安大略省是美国10几个州的最大单一出口目的地。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今天证实，俄情报部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进行了接触，俄总统普京已获悉相关成果，普京未会见拉特克利夫，佩斯科夫未透露更多细节。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拉特克利夫据信搭乘一架美军运输机于25号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起飞，抵达莫斯科。以色列25号拆除了

0: 于东耶路撒冷的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运营的职业培训中心。据当地媒体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实施了拆除行动。巴勒斯坦谴责以方行为违反国际法。联合国方面表示，以色列行动将使当地巴勒斯坦年轻人无法继续接受职业教育，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相关行为。西班牙政府25号完成涉及移民和庇护制度改革的两份草案首轮审批，计划简化移民遣返和国际庇护申请程序，以应对仍在持续的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部分地区24号燃起林火，火势迅速蔓延，过火面积已超200平方公里。该州中北部地区的两个县受到影响，当地已下令人员疏散，部分高速公路关闭，起火原因尚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陆军传奇。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5: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4: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6: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7: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大便干结不费力，
11: 时间长
10: 量少，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3: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痛痛痛，
15: 啦啦啦，
16: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小姐，叫你请。玲珑，玲珑，
1: 是你啊？怎么又迷路了？这次不会了，那，有人专门带路呢。再说了，我又不是第一次去贾府店。哦，那你是去找沈思珍？
2: 昌广王殿下和他的婚事有了些变动，我妹妹现在应该很不开心吧？沈将军，这件事我已经知道了。陆大人其实也觉得非常不好意思，他也不想破坏人家的姻缘，只是用情一生就什么都顾不得了。他也不想放弃自己的爱情。
0: 皇家之事，哪有那么多情和爱的？长广王殿下早晚有一天会知道，那位陆女官，不是他的良配。如果沈将军你也爱上一位平民女子，可沈国公却要你娶其他公侯之女，你也会觉得他不是你的良配吗？第一，我爱的不是平民女子；第二，我的婚事我自己做主；第三。 别再叫我沈将军了，还是叫我沈大哥吧。佳敏还在等我，等我把事情处理完了再来找你。

0: 你骗我的！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呢？大哥，他那天明明跟我说过，只要我肯帮陆贞，他会慢慢喜欢上我的。这些天我也改了，我从来都没有对他发过火。我天天对着他笑。
1: 不哭了啊！一个男人如果硬了心肠，你无论做什么都无法挽回的。
0: 可是那天我还陪他骑马来着。都怪那个陆贞。芳华说他们俩又和好了。昨天他还去了清静殿。
1: 我恨不得抽了他的筋，扒了他的皮。哎呀，好了，以后像这种失身份的话，最好少说。我以前和你说过，你和他的婚事由不得你一人做主。
0: 你能帮我把他抢回来？
1: 长广王殿下现在痴迷那个陆贞，自然不愿娶你。我自有办法，通过别人让他回心转意。
0: 我一见到陆贞和长广王殿下和好，就知道情况有变。果然，今天长广王殿下拒绝了这门亲事。那你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啊？大人，阿碧早就断了对长广王殿下的那份心思了。大人，我也是为您着想。要是陆贞真的当上了储妃，那可就瞒不过太后娘娘了。要是让她知道陆贞一直是长广王殿下的人，那您可就
2: 有本座在。
0: 他就当不上储妃。现在也是时候让那个陆贞付出点代价了。我也是为大人不平啊。只是阿碧太笨，实在想不出什么法子来对付陆贞。只是隐隐觉得长广王殿下这次拒婚，沈佳明肯定是恨死陆贞了。要不，我们这样办吧。 陆贞最近被停了职，经常往宫外跑，我们就更有机会了。我现在就去和沈佳敏接触，那么其余的事情就麻烦大人您了。嗯。大人，你就那么相信那个阿碧吗？
2: 你可别小看了嫉妒的力量。现在太后老。

0: 师在养病，在那市局里面我还得有几个用得着的人，拒婚之事只会让沈国公府尴尬，要是陆贞出了什么问题，只会让长广王和沈国公府彻底交恶，到时候他的翅膀不就折断了一半吗？
1: 这就是渔阳郡主，皇上的堂妹。哦，参见郡主大人。
2: 平身。你们是？
1: 奴婢是司仪司的阿碧，这位是司宝司的沈思珍。
2: 你就是佳敏妹妹了。真是和我听说的一样美丽大方。初次见面也没什么可送的，这个镯子就全当是见面礼吧。
1: 不敢，佳敏哪受得起郡主这样的厚爱呀。
2: 妹妹说什么呢？这次事情真是委屈你了，可是天下的姻缘又哪会都是那么顺心呢？不过没关系，过几天圣旨一下，你的身份就和我一样了。再说了，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还需要妹妹多多关照呢。
1: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他说的话我怎么听不懂呢？
2: 这位渔阳郡主就是皇上准备赐给你大哥的夫人了。
1: 啊？可这又关我什么事儿啊？
2: 大人，你怎么还不明白啊？皇上已经不打算立你当储妃了，但是为了对沈国公有所补偿，皇上才赐了这位宗室贵女给你大哥做夫人。至于你这边，皇上也打算封你一个郡主之位了事。你刚刚没听郡主还劝你宽心吗？说过两天你跟他的位置就一样了吗？
1: 大哥怎么没告诉我呀？他可跟我说过一切都交给他了呀。
2: 沈将军又不在后宫，他哪知道这里面的门道啊？到时候圣旨一下，事成定局，难道你们还想抗旨不成？再说了，司仪司那边您的郡主朝服都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1: 不行不行，我不要做什么郡主，我只想当储妃。
2: 想当储妃，那就只有一条路，除掉那个陆贞。只要他不在，殿下就一定会回心转意。
1: 你对我的事儿这么出力，是不是有什么企图呀？
2: 嗨，大人，您可别忘了，我也姓沈啊。我爹跟沈国公可是远方的兄弟，咱们都是一家人。阿碧只求大人在事成之后，能够念在我们是堂姐妹的情分上，许我一个六品女官之位。要是能再给我生母一个诰命，那就再好不过了。
1: 但是不能伤人性命，要不我大哥会生气的。
2: 哪用得着伤他性命啊？咱们只是让他再也没有脸再嫁给长广王殿下而已嘛。

0: 还看得过去啊？雕工还可以，但是花纹差了一些。要是龙凤呈祥的话就好了。阿珍，今天我跟皇上提议，等你三年孝期一过，他马上就赐我们成亲。啊，
1: 这么快啊？这还叫快啊？要是我的话，我恨不得马上就成亲。
0: 不过我也知道，你现在呢是一门心思想亲手为父亲报仇，而我呀也需要时间去对付娄氏，所以我们俩的事只能暂时先放下。我们的事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所以你会遇到更多的刁难，同时也会遇到更多的明枪暗箭。
2: 我想和你在一起，可是我不想做什么除非。
0: 为什么呀？
2: 不管是杨姑姑还是杜师傅，他们俩都有意无意地提醒过我，如果我决定要和你在一起了，就必须得接受一个事实，那就是有朝一日，你的身边还会出现其他的女人。
0: 阿珍，这个事情在皇家应该说是很寻常的。你看皇上，他不也是有好几个挂名的妃子？但是我可以跟你保证，
2: 如果有朝一日我迫不得已要纳别的女人进府的话，我一定不会让她影响到你。难道你想让他们像其他的妃子一样，有名无实的在宫里过一辈子吗？可皇上，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我知道，可是我也很难过。皇上明明只喜欢贵妃娘娘，可还娶了那么多的妃子，那些都是正值花样年华的女孩子啊，要是过着正常的生活。 不知道他们和丈夫会有多么的快活。我想，他们肯定也希望被丈夫敬爱，生很多的孩子，有一个幸福美满的人生。可是现在，他们却硬生生的被锁在了宫里，天天抱着虚无的希望，守一辈子的活寡。
0: 好了，阿珍，咱们呀，别光顾着抽皇上了，咱们说说官窑吧。那边的事进展的如何了？
2: 阿珍，你别岔开话题。我是真的觉得，一个男人如果希望这个女人一辈子只爱他一个，那么他就不能再对其他女人付出感情，虚情假意也不行。
0: 好，我答应你。你跟我说的，我一定回去好好想一想，好好想一想以后该怎么做。
2: 阿珍，我不是想要逼你啊。
0: 好了，不用解释了，吃醋了就直说，不要老拿皇上当靶子。<笑>你现在身份不同了，你以后呢，万事一定要多加小心一点。我会让钟叔呢，暗地里派几个人保护你，你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一个人去人手店，还有。
2: 离楼青墙也远一点。嗯，放心吧，我和那边已经闹翻了。那就好。总而言之，离楼时的人越远越好。嗯。至于官窑的事情，还真的有些不方便。开瓷窑容易，可官窑毕竟挂着皇家的牌子，无论是工艺还是窑工，都得选大旗最好的才行。我还想帮皇上多找些资源，可京里烧瓷的呢，就那么几家。
3: 以前做生意的时候，通通和他们打过交道，可现在人家都以为我已经死了。
0: 阿珍，你这样试试，带着袁露和丹娘一块儿去，你呢就在暗中指点他们。哎，
3: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正如高湛一样，那一晚陆贞也没有睡着，这是他第一次在爱情中正面。 向高湛提出了要求，他知道自己的想法实在惊世骇俗，
0: 这辈子只娶一个女子。

0: 这辈子只娶一个女子。
1: 我们陈家家大业大，最近想找几家得力的瓷窑。
0: 把东西拿出来。
1: 啊啊，把东西拿出来。啊，拿出来，这是30两定金，您先收好啊，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大娘，怎么样，我表现得还不错吧？啊，
2: 你腿都抖成那样还有脸夸自己？
1: 你说我，那你还不是一样
2: 啊？你们俩再这样下去的话，下次我就不带你们出来了。不行不行不行，下次你还要带我出宫，我已经好久都没有出来了。
1: 哎，陆大人，要是没有什么事儿，我们两个……
2: 姐姐，我要去买一口酥。
1: 你呀，你就是馋嘴，忘不了吃。
3: 嗯，好吧，这儿离玉佛寺也不远，正好我也想给长辈们上柱香。
2: 那我们走了，走。啊，你们两个别耽搁太久啊，顺时三刻四门口见。
4: 知道了，知道了。
0: 父亲大人，女儿现在已经是七品女官，半点不输于男子，想必九泉之下你也会欣慰吧。女儿还遇到了一位良人，

0: 你也来这里烧香啊？啊，是啊，听说这里香火挺灵验的，就随便过来看看。哎，你呢？我是给两位故人上香。哦，你刚才求的什么？升官发财，还是天赐姻缘？
1: 省着点吧，我都快让你给吃穷了。哎呀，你那点钱又不用娶媳妇儿，留着干嘛呀？
2: 我的钱还想留着赌两把呢。
3: 一口酥，一口酥，香酥可口的一口酥，只卖50文一块，试吃免费。哎，
1: 不是说金香楼的菜是最正宗的吗？咱们去那边吃。
4: 哎呀，
1: 你傻呀？金香楼的100文一个，这边的不用钱，我们干嘛花钱啊？可以带几块回宫啊。嗯，
3: 大叔，我想试吃两块。
1: 小姐，不好意思，我呀这是卖的，你要想免费试吃啊，那得到里面，因为我们这儿啊试吃都要留名的。哦，还留名啊？哦，
0: 哎，这不是一口酥啊，
1: 骗人的！
0: 我找他们算账去。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样？

0: 沈思珍最近还好吧？
1: 还是那个样子。这些天我让他少去宫里，好好在府中听嬷嬷训导，省得以后当了储妃还是那副不知天高地厚的脾气。
0: 不是说长广王殿下不同意这门亲事吗？
1: 时间能改变一切，那个陆贞肯定当不了储妃。
0: 为什么呀？
1: 历朝历代哪一位储妃不是出自公侯之家？因为他们的家族资源
2: 是储君必不可少的助力，
1: 就凭着长得漂亮会做几件瓷器又有什么用？实在不好意思，我忘了你很推崇那位大人。
0: 没关系，我只是第一次听到别人这么说。
1: 和你在一起，这些心里话我总是很直接的就说出来了。你脸色不好，遮妆太大。
0: 不用了。
1: 别客气，披上吧。你不是叫我沈大哥吗？
0: 多谢沈大哥。
1: 别那么拘束，我也没把你当成外人。
0: 天色不早了，我跟丹娘他们说好要去四门口会合的。怎么没看见他们呢？
3: 请问你是陆姑娘吗？
0: 哦，我是。
1: 啊，你也姓陆？
0: 是啊，碰巧而已。
3: 有一位叫丹娘的姑娘让我交给你的。
0: 是她给你的？
3: 啊。
0: 她人现在在哪儿？
3: 就在那边，就在那个酒楼里吃东西。她突然生病了。正好我们家小姐在那儿经过，然后就把她带回府上休养。她身边的一位小哥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0: 那麻烦你家小姐了。大哥，能不能麻烦你赶紧给我们带路？
3: 啊，那好，请跟我这边走。
4: 阿珍，陆贞她真的这么说啊？
5: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一个女人那么大胆地告诉我，她不愿意和别人同享一个丈夫。想了一晚上我都没睡着觉。
4: 你还真就不过他说的还挺有道理的。
5: 以前我也没觉得三妻四妾有什么不对，而且作为皇子身边如果只有一个女人的话那才叫怪事。但是后来我想想他说的话也有道理，可能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哪个女人愿意和别的女人同时分享一个男人吧。
4: 可是你以后要是继位了，后宫总不见得只有他一个人吧？他万一要是生不出皇子怎么办？万一文武百官说他失德善妒那又怎么办？
5: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
6: 皇上，殿下，高中派人前来禀报说宫门快关了，可陆大人和袁陆他们还没回来。
5: 天色已经这么晚了。不行皇上，我得去看看他们。
3: 两位，这边走近一些。梅香，给两位客人上茶。
7: 是，
3: 请。不好意思啊，我们家老爷正在堂上会客，只好委屈你们在这等一下了。我这就去叫那位小哥过来。
0: 好的。看来丹娘他们是遇到好心人了。这是龙泉窑的名品。这茶也不错，是湖州的紫笋，果然甘冽清香，
1: 一口就能尝出来。
0: 嗯，
1: 你懂得可真不少。
0: 那当然了，当宫女的时候都得学这个。
1: 是吗？
0: 是啊。他们怎么还不来啊？

0: 吴妈妈，你这红香楼的蒙汗药果真名不虚传呐。
1: 哼，当然，幸亏老娘多了个心眼儿，而且啊，我又多加了点分量，要不然的话我还真收拾不了他这位保镖。
0: 是是是，您要不要赶快通知他们过来看货，我这就先处理了。
1: 你快一点啊，她可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千万别让人家看到你这副丑样。

0: 小美人儿。
1: 玲珑，玲珑，玲珑，玲珑，醒醒啊，玲珑，玲珑，玲珑，
2: 沈大哥，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有人想害我们。
2: 是谁啊？哎，他不会杀陆贞吧？
3: 不会，只是让他失了贞洁而已。待会儿啊，你就把他救回府，然后把这件事情尽量传开，到时候他没了清白，自然就嫁不成长广王殿下。而你呢，又变成了他的恩人，长广王殿下还会对你心存感激呢。
2: 可是我要怎么跟别人解释我正好就救了他呢？
3: 不是还有那个丹娘吗？你就说你刚好路过，然后看到他们被拖了进去。
2: 对对对对对对，就这么说。可万一事情败露了又怎么办呢？
3: 哎呀，我这个计策天衣无缝，万一要是事情败露的话，你就推到王上爷身上，谁都知道他最讨厌陆贞了。
1: 说谁派你来的？
2: 沈大哥，
1: 他拿这只手碰过你，我再问你一遍，这是哪儿？这到底是哪儿？你们要干什么？
4: 我说，我说，我说，
5: 这是红香院的后院，
4: 是专门给达官贵人设的。今天有人拿一百两金子给我们，要我们把这位陆姑娘引过来，然后就
2: 红香院。谁这么恶毒啊？
4: 他们马上就来了。
2: 沈大哥，你不能留在这里，你快点走啊。
1: 不行，我得救你出去。
2: 来不及了，我左边身子都是麻的，你的身体也还没有恢复好，拖着我走的话你也会走不远的。待会你找到人手再来救我，你快走啊。
1: 我绝对不会丢下你。
6: 两斤的，哎呀，谢谢
2: 两位。不行，现在不是讲义气的时候，你快走，
1: 你不用跑，
2: 走啊！
1: 他们把你带过来，无非是想坏了你的名气。我毕竟是朝廷命官，谅他们也不敢动手。再说，这件事如果真的传了出去，我娶你。
3: 喏，就是这间房。走吧，哎，我就不进去了，要不然解释不通。放心吧，我在门口给你把风。
2: 嗯，是谁这么大胆，竟敢强抢宫中女官？这个人是不是死了？
1: 佳敏，
2: 哥，
1: 你怎么会在这里？
2: 不关我的事。是别人叫我这么干的。
1: 这种事情你也做得出来，简直丢尽了我们沈家的脸。
2: 沈思珍，到底是谁指使你干的？
7: 是王上仪，这些事儿都是他安排的，我只是被他派过来捉奸的。哥，我也是被人利用的。
1: 对不起啊，这件事情是我们沈家对不起你。
2: 对不起，我也骗了你，我就是陆贞。
1: 你就是那个陆贞？

0: 这件事我不想再追究了。丹娘和袁露在哪里？
1: 他们在西乡。姐姐，我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
0: 我给你解绳子。
2: 陆大人，你可算来了。

0: 沈思真呢？他闯了那么大的祸，也不敢再胡闹了。我派人把他送回去了。沈大哥，其实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我只是……
1: 不用解释，我知道你不说出来，是为了顾及我的面子。
0: 沈大哥，你别这么说了。
1: 你别那么叫我，你一定知道，我根本没有拿你当我什么妹妹。我是个舞刀弄枪的粗人，漂亮的话我不会说。总之，第一次在宫里见到你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你了。
0: 可是我……
1: 是，我忘了你和常广王他……不真，你先出去吧，我想一个人坐坐。

0: 你受委屈了，你别怕，我的新府邸马上就修好了，到时候我们就搬进去，以后我再也不会让你受任何委屈。 放心，我已经向皇上承诺，这辈子只娶你一个女人，其他女人我看都不看一眼。
1: 要不是沈将军，我早就……
0: 我知道，我知道。

0: 菩萨在上，世间又怎会有女子真的愿意和别人分享丈夫？
1: 元佛，
2: 皇上，
1: 走。

0: 叫娘娘的呢。
1: 你们下去吧。
2: 是。是
3: 臣妾参见皇上。
1: 现在就我们两个人，不用那么拘束了。
3: 臣妾是戴罪之身，不敢亵渎皇上。
1: 焕云，你怎么那么倔呢？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明明那么牵挂我，为什么不肯承认呢？
3: 请皇上不要误会，臣妾今天晚上弹这首曲子本是无心。
1: 无心？无心就是本意。这么多天了你都不来看我，好，朕今天亲自来看你。你知道吗，阿湛终于要娶陆贞了，而且不再娶其他侧妃。
3: 他已经跟我割袍断义了，他娶几个女人跟我有什么关系？
1: 有关系。焕云，阿湛今天跟我说，一个女人如果深爱一个男人，就绝对不会和另外的女人一起分享。焕云，你不让我接近其他的妃嫔，是不是也因为这个？
3: 谁说的？我只是不想让他们生下皇子而已。
1: 你又犯倔了。我知道在你的心里除了阿湛以外一定还有一个位置。我跟你在一起那么久，我不相信我做的所有一切你从来都没有感动过。你只是恨我，恨我的母后，恨得连自己都迷失了方向。我已经答应了阿湛，不再让母后作恶，阿湛愿意放下旧恨了。那你呢？你能不能看在我们那么多年的夫妻情分上，也抹平一些往事呢？
3: 你这个大孝子，真的舍得对你母后下手？
1: 我舍得，我会用行动来证明。但是你能不能……
3: 别跟我谈条件。
1: 我没有跟你谈条件，我是真心希望你好，我希望我们可以重新开始，我希望你可以重新接受我。焕云，阿湛已经有了新的生活，你也可以。我知道让你现在马上就喜欢我你做不到，没有关系，我会一直等下去，我会一直等，等到你清醒地发现你自己也喜欢我的那一天。后宫那些妃子朕会想办法处理的，以后只要有我在，我就不会再让你伤心难过。我虽然很想留下来陪你，但是我知道现在你一定很想自己待着，我还是下次再来吧。

0: 他还真是命带桃花，就连那个沈家燕也扯上了。这个沈家敏到最后没有攀带出我们来吧？
1: 这倒没有，月华传了信过来，说他一口咬定是王上爷指使的。长广王殿下虽然知道这件事很生气，但是到底还是看在萧贵妃的面子上，也就什么都没说了。
0: 也好，整不死这个陆贞，整整王上一夜

0: 好大的脾气啊。
1: 见过上师大人。
0: 你的事我已经知道了。
1: 你怎么被王玄欺负成这样了？也不知道来找我帮忙。
0: 我知道最近你一直躲着我，我也不怪你。你是长广王殿下的心上人，自然觉得我跟着太后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人。傻孩子，你三天两头的护着这个长广王殿下，你也不想一想，要不是我老在太后面前为你打掩护，你早就……
1: 谢谢上师大人。
0: 我知道你不相信我，可我的确一见到你就觉得投缘。哎，虽然我姓楼，但也只不过是楼家一个普通的庶女。进了宫，除了跟着太后，我还有什么路好走啊？这些年太后的所作所为我全都看在眼里，可我就是不敢反驳。但是在我心里，长广王殿下这位英主却是最值得我尊敬的，所以啊，明里暗里我能帮的也就帮你们一点。你和长广王殿下我一个字也没在太后面前提过。
1: 大人的好意我一定会向长广王殿下转达的。
0: 哎呀，这都是小事，我现在最心疼的就是你呀。那个王玄跟别人私通，还想毁了你的清白，简直是其心可诛。哎，我有个小小的法子可以让你好好的出出气。
1: 什么法子啊？
0: 这是太医给我开的润肠散，一般人吃下去小半个时辰就会腹泻如注。
1: 大人的意思是，
0: 过两天内侍局有夜宴，王玄是一定会出席的。你最近闲着也没事，我会调你去主管那个内侍局的夜宴，到时候你悄悄地把这药放在吃的东西里面，那个王玄的肚子肯定会大痛特痛。到时候内侍局所有的人都在那儿，我保证这个王玄肯定会颜面尽失的。那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长时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陆军传奇。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战，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拉拉拉，
4: 挤挤挤，破坏破坏，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8: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9: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你收看《陆贞传奇》精彩内容。
13: 哎，大人，你醒醒啊！大人，
14: 你真是命苦啊！
15: 坏了我的大计！
16: 你卖了王玄这个人情，是想让他直接帮你复职？
15: 我没那么想过，消息是殿下那边透露的，我还让他特意别提到我。
16: 为什么？
12: 六个核桃提醒您，陆贞传奇下集更精彩，
1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7: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1: 一用就会。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8: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7: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8: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9: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大便干结，费力，
0: 时间长，
2: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
4: 拉拉拉， 挤挤挤，破坏破坏，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

我们走，是时候给王上仪收尸了。

0: 大人，
1: 大人，你醒醒啊！大人，
0: 我看差不多了。你怎么说话
1: 了？你怎么了？
0: 不是还没断气
1: 吗？你说话呀，大人！大人，你醒醒啊！大人，醒醒啊！
0: 待会儿等他一断气，你就带着人搜宫，让司善司的人做账。
1: 你说话呀！
0: 然后顺便把王玄用的那个杯子收起来。
1: 大人，
0: 要尽快抓住陆贞，别让长广王殿下知道。放心吧，大人。
1: 醒醒啊，大人！
0: 奴婢知道该怎么做。
1: 你不要吓我，大人，你醒醒！
0: 他怎么了？
1: 大人，他王妹妹，王妹妹，王妹妹，你真是命苦啊！你年纪轻轻的就丢下我一个人走了。你是人还是鬼啊？
2: 哎呀，楼上师，这我还没死呢，哭得那么伤心干什么呀？
3: 楼上师，我们王大人只是来了小日子，突然有些不舒服，怎么好郎您这么早就来哭丧呢？

0: 你说，为什么王玄会没事？
1: 大人，事到临头，我害怕了，就把酒给倒掉了。
0: 你害怕为什么不早说？贱人，坏了我的大计！
2: 大人，你息怒。
1: 对不起，大人，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是我该死。我不知道你还有其他大计，都是我的错。大人，你别生气了好不好？
2: 大人，我们回去好好休息吧。
0: 你等着，我以后再好好收拾你。

0: 痛不痛？没事，不过一个耳光而已。还好我猜对了，这个楼上是果然有问题。我早就觉得，他突然来向我示好，一定是没安好心。
1: 洪香楼那件事情，八成也是他做的。还好，这段时间能骗得了他。也多亏了你及时向网上已传递了信息，要不然我们今天也看不到这出好戏了。
2: 皇上爷的确不会用阴毒的方式来对付人，不过楼清墙今天这么一闹，我估计后宫里的人都知道了。所以以后呢，他的日子也没有那么好过了。
0: 那也未必，他是太后的亲信，难保不会还有其他的招数。所以我就装作无知的样子跟他承认错误，让他以为我只是蠢，而不是已经看出了他的阴谋。
1: 还痛不痛？
3: 我让丹娘去拿点冰，给你敷一敷吧。你这个脸呐，丢得可真够大的。今天一早，我就听人说你哭灵未成，反遭羞辱。你跟着我身边这么多年，怎么这一次就这么毛躁呢？是清墙的错，是我一时疏忽，一句疏忽就算了吗？自从高湛回京，哀家忍气吞声。 天天在仁寿殿里装病不出，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等朝上对我们娄家的非议平静下去，等皇上慢慢忘了这件事情，哀家才能伺机再战。可是你呢，硬生生的把哀家的计划整个给毁了。是清墙的错，请太后责罚。
0: 当然要罚。
3: 事情闹成这样，我看你别在宫中走动了。
0: 先去西佛堂送两个月经。是。你卖了王玄这个人情，是想让他直接帮你复职？我没那么想过，消息是殿下那边透露的，我还让他特意别提到我。为什么？
4: 王上仪一直对我也不怎么样，要是让他知道实情，肯定还会以为我要用这种方式去讨好他。我可不想让他有这样的误会。
0: 那你就这样闲着，现在你和长广王和好了，索性让他直接帮你提到六品好了。
4: 不行，我要是靠他才能当上六品女官，别人肯定会议论我的。
0: 那你准备怎么办？
4: 我看了宫里的典册。 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女官都是循序渐进、步步升迁的，就比如说楼上是和王上仪，他们都是在皇上登基之后才被册封的，而您当初以女才子的身份被聘进宫的时候，就已经是六品女官了。不错，这种方式叫做以才授官，不需要通过内侍局，而是由吏部直接举荐。
0: 以才授官有两个条件：一是博有贤名，或是为朝廷立下大功。
4: 二就是有两位六品以上的官员推荐，您和朱大叔都是六品官员，如果由你们来做推荐人，肯定可以成功的。
0: 那，你能立下什么大功呢？
4: 有人说我只会烧瓷器，并不算什么本事，可我以后要是能让朝廷每年都省下不少银子呢？
0: 哼，这也算是有功于社稷了吧。
1: 这就是这次新烧出来的瓷瓶。如果能一直有这样的水准，以后宫里就用这个。阿珍，你把那个瓷窑买下来，以后就改成官窑了。
0: 皇上，改个名字并不难，可我还有些别的主意。嗯？你看这个。
1: 这个就稍差了一些吧，那是当然的。别忘了，你是帝王之身，平常赏玩的瓷器肯定是世间最好的。可要是平常百姓用这些，其实也就够了。
0: 皇上，我请阿湛去户部查过，宫中每年在陈国所购买瓷器的开销虽然只有几千两，但若是加上民间的交易，就不下四五万两。
1: 哦，你现在想的是几万两黄金的主意啊？是。
0: 皇上之前设想的官窑是专门烧制宫中所用的金瓷和好瓷，
4: 所以规模不用太大。可要是由朝廷出面把京城的民窑都买下来，再集中烧制，说不定我们大清以后的瓷器就可以自给自足了。
0: 你说的如果可以实现，那自然最好。可是朕之前听说了，大齐为什么瓷业不发达，是因为缺少好的瓷石，所以富贵人家才喜欢去陈国买瓷。
4: 是啊，陈国就是占了这种瓷石的便宜。不过我烧白瓷的时候，在清静殿的后院里发现了一些可以代替瓷石的瓷土，瓷窑的人也说他们也在别的地方见过这种东西，所以我想请皇上广派人手前去调查，只要能找到这瓷土，就一切都不成问题了。
0: 这简单，朕这就去内府局调几十个内监给你，一切都由你来指挥。要是你说的真的可以变成现实，它对我们大齐国力可是有绝大的帮助。
4: 嗯。
0: 沈家燕。
1: 臣在。
0: 朕让你查随州民乱一事，可有眉目了？
1: 幸不辱命，臣已查明真相。
0: 说来听听。
1: 遵旨，微臣奉旨调查长广王失踪一案，共捕得匪首七名，现押在刑部大牢，七人均为娄建娄大人的亲随，七人均言辞一致，都指人受了娄建娄大人的指令，趁水灾之时发动民乱，企图谋害长广王殿下。
2: 胆大妄为！
5: 皇上冤枉啊！沈国公一家向来与微臣不和，他这分明是污蔑。皇上，微臣绝对没有做过此事，你要是不信可以宣长广王殿下上殿，微臣愿与他当面对质。
0: 朕今日特意不让长广王上朝，就是想公平公正地处理此事。你先不要急着辩解，王尚书，你来说说朕让你查的其他几件案子。
6: 微臣奉旨查证，发现娄太师之子娄延在先皇驾崩之时

0: 害过常广王，当时常广王殿下中毒受伤，就是出自他的指使。微臣在常广王处也发现了刺客的楼府腰牌，以及楼府师爷告老还乡之时写下的证词。
1: 楼剑，物证俱在，你还不服罪？
2: 微臣知错了，皇上，求您看在太后娘娘的面子上。
1: 舅舅啊舅舅，朕不是不救你，可是你犯下的罪孽实在是太多了。丞相，你来说说朕应当如何处置他呢？
3: 楼国舅一家与先皇驾崩之时谋害常广王在前，此次水灾又刻意挑动民乱在后，罪不可恕。
2: 皇上，这不关臣的事，这都是太后娘娘的。
1: 堵住他的嘴！
4: 等等，哀家有话要说。
1: 先将他押入大牢。
2: 是
5: 是，
2: 皇上，皇上，皇上，臣错了，臣知错了，皇上，
1: 皇上。皇上说，你继续调查党副楼剑之人。退朝。
6: 是。
4: 燕儿，你这是要干什么？别忘了，楼剑是你亲舅舅。
1: 正因为他是我的亲舅舅，朕才没有株连九族。母后，我为什么这么做，你心里清楚。
4: 这阵子我已经在仁寿殿称病了，你还不满意吗？哀家知道你是为了上次被软禁的事心里不舒服，可那是为了你好啊。这两天你在宫里到处肃清仁寿殿的人，哀家忍了。你让高湛握了兵权，哀家也忍了。可你不能为了他连自己的亲舅舅都说。别忘了，你是哀家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啊。
1: 我是你的儿子，可我也是一个有良心的人。你杀了玉皇后，害过幻云，还几次三番想杀死阿湛。我说过我不要这个皇位，可你却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竟然如此心狠手辣。如果朕继续视而不见，你让朕如何跟天下人交代？
4: 你想怎么样？难道想杀了哀家？
1: 我不会做这种事情。阿湛答应我，只要你从今往后修身养性，不问世事，他便既往不咎。
4: 燕儿，你不能犯糊涂，你不能听高湛挑拨离间呐。
1: 母后，朕不是瞎子，自从登基以来你做过的所有事情朕都看在眼里。朕是个皇帝，怎么能任凭你为所欲为？母后，我念在母子的情分上再留给你最后一点体面，从今往后你就迁往西佛堂潜心修佛吧，要是还有半点非分之想，就恕儿臣不孝了。母后，你好自为之。
7: 来人，

奉皇上圣旨，娄建及其子弟意图谋害长广王，罪在不赦，着刑部全数抄没其家产，其家人尽数没入内府为奴，娄明等三人即刻推出端门游街，与子时行刑处斩，以儆效尤。

皇上还是心软的，又放了他一条生路。殿下不必忧心，多行不义必自毙。娄是那种人，只要不死，迟早会出来害人的。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抓住他的把柄。皇上总不能老是帮着他吧？

0: 姑妈，我听说叔叔他们一家都……
1: 好了好了，哀家已经够倒霉了。那会儿哀家把你发来西佛堂，没想到现在轮到自己来了。
0: 那您说，咱们该怎么办呢？
1: 什么都不办。这回他们安排的非常周密，前面处置我们娄家，后边安排重军，把支持我的几个节度使全都摁住了。哀家就算跟他搞个鱼死网破也来不及了。 没想到皇上这次真是铁了心，跟高湛一起算计自己的亲娘，我真是白生了这个儿子。
0: 太后，您不是真想在这吃一辈子斋吧？有可能吗？哼，
1: 任一时风平浪静，哀家只不过是暂退一步而已。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2: 连你。

0: 你要是再喝醉的话，我可没有那么多银丹草了。你什么时候来的？刚到，路过而已。路过而已？那你怎么还带着银丹草？你是知道朕不开心，特意来看我的吧？就算是吧。 有些话我闷在心里，特别难受。我连阿湛都不能说。你留在这陪我好不好？就陪在我身边，听我唠叨两句。你不用回答我，我只想发泄一下。 今天我处置了母后，我知道她罪大恶极，但我心里还是难受。我知道阿湛不满意这种结果，可她毕竟是我的亲娘，我怎么下得了手？当年她不肯逼你，但如果不是这样。
1: 我又怎么会得到你？我知道我这样想很卑鄙，可你知道吗？我小的时候母后就很疼爱我。我记得有一次，我得了沙症，母后许下三天三夜的禁食愿，活活饿昏在宫里。她原来是那么好的一个女人。 原来是那么善良的一位母亲，为什么会变得那么心狠手辣，手上沾满了鲜血？

0: 皇家的女人，哪一个手上是干净的？就连我的手上也有好几条人命呢。你说这些话，不会是想把我也送去修佛吧？
1: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就好。身为帝王，你怎么能那么多愁善感？坐在那把龙椅上，你这一辈子不知道要做多少违背心意的事。高岩，如果每一次你都这么想不开，你还有什么资格让我喜欢啊？给我拿只风筝来。
2: 是。
0: 我们梁国有个风俗，遇到不开心的事情，我们就会放一只风筝，风筝线断了，烦恼也就会没了。
1: 那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放？
0: 那谁牵线呢？

0: 太后都倒台了，你还在折腾什么？不行，这件事我不能帮你。
1: 爹，你必须得帮我。正因为太后和楼上石都倒台了，我才必须要这么做。上次龙袍的事，我已经得罪卢真了。现在我上头又没有人护着，他一旦醒过神来，我可就完了。
0: 那你想怎么做？
1: 还是得斩草除根，只要他一死，就什么事儿都没了。

0: 阿珍，阿珍，你看看这个，这是刚才一名副将送过来的，说是在东陵找到的。我对比了一下，觉得很像你要的东西。
1: 没错，这就是瓷土。太好了，终于有结果了。东陵有多少这样的土？好不好开采？
0: 这我就不清楚了。要不然这样，我明天啊，让你出宫去查一查。
1: 你放心，我出宫了。
0: 现在楼石的问题已经解决得差不多了，我明天让家宴多派几名羽林军给你，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

0: 呀，今儿一大早喜鹊就一直叫着，果然陆大人您立马就来了。
1: 你是？
0: 我姓吕，您叫我老吕就好。陈副军那天找到的那土就是我们矿上的。
1: 吕老板，那这次就麻烦你了，我来就是想看看你上次说的那个瓷土矿脉。
0: 哎，大人您这边请。
1: 好。
0: 哎，大人别走错了路啊。
1: 嗯。

0: 大人，小心地上滑。好。哎，您这边请。哎，不对吧，老板？这瓷土矿都是生在地表的，怎么咱们越走越深呢？这我可就不懂了。不过大人您别着急啊，前面很快就到了。啊，跟我来。
1: 大人，您看，瓷土就在那里。
2: 好啊，快带我过去吧。
0: 好，请。哎哎，几位，前面坑道的土啊比较薄，承受不住这么多人一起过去。要不然这样，我给路大人掌灯，你们远远的看着就成了啊。
1: 好，
0: 哎哎，大人请。哎，慢点啊，大人。 您慢着点啊！哦，哎，大人，您慢点啊！来，好，大人，这里便是。哎，大人，里面请。
2: 不错，这就是瓷土。 老板，这些瓷土怎么是堆在这里面的？不是该埋在土里吗？老板。

0: 操弄他了，陆大人出事了。
1: 殿下，殿下，陆大人出事了。
0: 走，
2: 快，快点，快！
0: 鱼鱼，怎么样了？
3: 将军，我不是叫你们寸步不离的守着陆大人吗？怎么会这样？
0: 我们本来都是按照您的吩咐去做的，可矿洞实在太窄了，矿主让我们在外面等。
3: 那个姓李的矿主呢？
0: 哦，我亲眼看到他点燃了火药，可他跑得太快了。
3: 又是陷阱！陆哲啊，陆哲，你到底得罪了多少人？这么多人想置你于死地！
4: 矿洞打通了，矿洞打通了。
3: 等一下，找木头支着洞口，我自己进去。
0: 是，快点找木头。
5: 是是，
0: 快找木头。

0: 皇上，皇上，不好了，陆大人受伤了，现在在修文殿，您赶紧去看看吧。
1: 什么？
2: 禀告大人，陆大人被埋在洞里，长广王殿下刚把他抱回来，现在啊，正在救治呢。
3: 你们都想害他，都是凶手。
4: 殿下，
3: 都别过来，都别过来，你们都别想害我朕，都给我滚，滚啊！
5: 怎么回事？
4: 不是皇上，刚才太医给陆大人包扎伤口，下手略微重了些，殿下就骂太医没本事，然后就这样了。
1: 阿湛，你先把剑放下，我们有话好好说。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救陆真，是不是？
3: 你们滚！
6: 我知道。你们没有一个人安着好心，你们都想害他，你们都是凶手。
7: 皇上，长广王殿下的情况有点不大对啊。
1: 殿下刚刚被石头砸到了头，是不是因为这个才会变成这样？
5: 阿湛，你冷静一些，现在阿湛他危在旦夕，如果你再这样的话，他可就真的活不了了。
3: 都快滚，听到没有？我不相信你们任何一个人，你们都想害死他，你们都是凶手。
0: 你们快去捉住殿下，他现在神志不清。
3: 你又想害陆真？
1: 阿真，阿真，快把长广王送到别的房间去。
8: 是。
1: 你们几个继续看着陆典氏。
4: 殿下，
1: 走。
7: 幻云，刚才没有吓到你吧？
0: 没事。
9: 长广王殿下被飞石所伤，头部积了淤血，又受了大的刺激，所以才会举止癫狂。微臣刚才已经施了针，又开了安神的药，但淤血散去，慢慢的调养几天，估计就没事了。
7: 那陆典氏现在情况如何？
9: 不太好，肋骨断了两根，右手也可能。
7: 不惜一切代价，先把人给救活。
9: 是。
0: 皇上，皇上，娘娘她醒了。别杀我！别杀我！
1: 幻云，幻云别怕，朕在这儿。
0: 我刚才梦见他了，我看见他的眼睛。真的想杀我，阿爷，他真的就这么恨我吗？
7: 不会的，幻云，你忘了吗？他是神志不清，阿湛怎么会杀你呢？
0: 我真的很害怕。
7: 有我的，
0: 这次真的不是我做的。
7: 我知道，只要有我在，我是永远不会离开你的。

0: 殿下，你现在不能动。不行，我要去找陆贞。拿绳子来，殿下又犯病了啊！拿绳子。
1: 小鹿，你放开我，你放什么神经啊？玉明，放开我。啊，
0: 你没事啊？啊，殿下，你看，你别怪我啊，我这不也着急吗？你都不知道，你昨天像中了邪似的，拿着剑到处乱劈，还差点伤了贵妃娘娘。哎呦喂，把我吓的呀！

0: 你说我拿剑砍贵妃，你不知道啊？我这是怎么了？太医说你是被石头砸了才会这样。哎，不过没事，你剑法好着呢，根本没伤到贵妃娘娘。拿针现在怎么样了？姐姐，姐姐。
1: 殿下，他怎么样了？长广王殿下，请听我慢慢说。太医说，万幸大人的五脏六腑都没有大碍，只是在石头下埋得久了，气血不活，所以到现在都还睡着。不过现在已经喝得进药了，只要拿上好的参汤存住了气。
2: 过两天总是会醒的。
0: 那个，殿下，你要不先回去歇着？要是姐姐醒过来，看到你这么难过，她也一定会难过的。好，你们帮我好好照顾她。这段时间除了我以外，不许任何人打扰她。
1: 是。

0: 姐姐。
1: 参见皇上，参见贵妃娘娘。阿占，快起来。皇上，昨天我突发癫狂，差点酿成大罪，实在愧疚至极。
2: 你怎么就过来了？你头上的伤……
1: 这没什么。贵妃娘娘，对不起。
3: 我哪受得了长广王殿下如此大礼？您昨天不是还口口声声说是我害了陆贞吗？
1: 真的不是你做的吗？
2: 哎呀，好了，你们都少说两句。这些天我一直都跟幻云在一起，所以这件事我敢做担保，肯定不是幻云做的。
1: 对不起皇上，这次又是我莽撞，我回去一定会查清楚这件事情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

0: 枪法呀？
1: 参见参谋长陛下。
0: 免礼。夏衍，他虽然现在还没有醒，但是已经没有性命之忧了。
2: 好。
0: 你不担心他吗？
2: 有你在，我不用担心。
0: 夏衍，我需要有人帮我查清这件事情的真相。
2: 我早就查过了，那个姓吕的矿主身份是假的，此土矿也是从陈国高价买的，好像有人早就设计好了，等着要他的命。
0: 那你能不能查到那个吕老板现在在哪儿？
2: 查不到，早就有准备，消失得无影无踪。
0: 谁跟他有这么大的仇恨，设计了这么精密的局？
2: 不是我妹妹，这些天她一直没出府。
0: 这个我知道，之前我还怀疑过一个人，但现在看来好像不是。
2: 要想知道真相，只有一个办法，
0: 引蛇出洞。

0: 秋季养生养什么？听听专家怎么讲。
1: 秋季养生需养肺，润肺降燥很重要。
0: 皮肤干燥常上火，试试这味药材。
1: 白菊花，清热降火效果好，三朵泡茶可缓解。
0: 秋季养生推荐吃什么？
1: 秋季养生多吃白。
2: 健康大问诊马上开始。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陆贞传奇》，明晚精彩内容。
4: 你原来想把这次的事推在谁身上？
5: 柳絮。
4: 不过现在陆贞还活着，
5: 你这些安排就全都没用。
6: 那天你在矿洞里救陆贞，关切之情与我毫不逊色。你真的是出于愧疚。
3: 六个核桃提醒您，《陆贞传奇》明晚更精彩。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可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健康大问诊。
13: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秋季养生养什么？听听专家怎么讲。
1: 秋季养生需养肺，润肺降燥很重要。
0: 皮肤干燥常上火，试试这味药材。
1: 白菊花，清热降火效果好，三朵泡茶可缓解。
0: 秋季养生推荐吃什么？
1: 秋季养生多吃白菊花、山药和百合。
0: 今晚安徽省针灸医院老年病科于洪武主任做客健康大问诊，教您秋季养生吃百宝。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知道？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0: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首先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我们的老朋友于主任。于主任您好。
1: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同时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开业。开业你好。
11: 李莹好。这每次一来啊，这个李莹总是给我出题考我，然后呢又让我做过很多的养生小实验哈。我真的很好奇啊，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
0: 哎，你说对了。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哦，白藏。
11: 白藏，这个是我们的主题吗？
0: 白色的白，收藏的藏。你刚才说的很好，每一次来上节目都会要稍微的考一下你，今天也不例外。请问白藏是什么意思？
11: 白藏

0: 这个白色的白，收藏的藏，我想一想啊，我知道了，白天要把我们这个肉肉给藏起来，对不对，主人？
1: 说的特别好，
0: 对不对？
1: 我觉得你能，
0: 这回我绝对猜对了，
1: 太棒了！
0: 要不你看肉肉露出来多尴尬呀，是不是？
1: 那我来给你揭晓答案吧，我也不知道，
0: 主人说
1: 我也不知道，我的理解是，这个藏应该是秋收冬藏。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白藏到底什么意思，
0: 所以主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给我们解答一下。
2: 好，那么白藏呢，它是古人对秋天的雅称。在我们中国的第一部词书叫《尔雅》里边，在《尔雅释天》里边说，白藏就是秋也，就是收成的意思。那么秋天我们刚才主任提到是收获的季节。
1: 对。哎，
2: 这个藏呢是收成的意思，就收藏的意思。至于刚才主持人说，我们前面都提到过很多次，节目提到过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1: 对吧？对。
2: 哎，那么为什么古人又来个秋天要白藏呢？
0: 对。
2: 这样它指的是我们秋天就是尽管是收获的季节，那你收起来过以后，你要把它存储起来，为冬天做准备。所以它应该是这个意思，然后以后才慢慢演变成秋收冬藏。
1: 我有一个小问题啊，主任。秋天收获的季节，你看，比如说，是不是金色果实累累的，怎么能是白？
0: 对，
1: 白藏呢？
0: 我也很好奇，不是冬天是白色吗？
1: 对，
2: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白藏哈。那么秋天呢？它跟五色里边的白色是对应的，因为秋天在古人认为它是。首先它是收获的季节，但是呢，它同样是这个阳气收敛的季节，所以呢，我们用一个词来形容秋天，就叫肃杀，
1: 叫肃杀
2: 之气。那么古人对这个五行里边的金的描述呢，叫金月从革，就是它是变革，也就是说秋天呢跟金是密切相关的。那么这个金呢，大家不要理解成黄金啊，那黄金又变成黄色了，
1: 就是金属。
2: 这个金是我们常见的一些金属，所以它是银白色的，所以呢，秋天对应白色。
1: 明白了。听了主人说了这么多，那我的理解就是白藏说的是秋天。那主人说了这么多，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肯定就是关于秋天的养生了。
2: 对。那么从秋天养生的角度来讲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就是秋天养生在饮食方面啊。我们适当的增加一些这个白色食物。
1: 为什么要在秋天要特意要加一些白色的食物呢？
2: 那么中医特别讲究这个饮食养生，我们说民以食为天啊，一日三餐呢必须要合理的饮食啊，才能保证人体的健康和阴阳的平衡。中医的五行学说里边，五行对应五色啊，五色对应五季，青黄赤白黑啊，那么对应不同的季节，同时也对应不同的脏腑。那么秋天呢，对应的脏腑是肺脏，所以你看秋天呢，就是它比较干燥，所以肺最容易受到影响。所以秋天呢，就是首先要注意养肺。那么日常生活中呢，饮食呢讲究就是要平衡，要多样化。但是在秋天呢，我们为了养肺哈，所以呢，我们就提出来要适当的多吃一些白色的食品。
0: 我知道雪梨是白色的。对吧，我们还会
1: 百合。
0: 对，我们还会吃杏。
1: 对
0: 吧，这些也是偏白色的。
2: 对。那么五色和这个五行的对应关系啊，那么早在黄帝内经时代，在林书的这个五色篇就提到了五色和五脏的对应关系。那么青色对应肝啊，红色对应心，大家都知道，白色对应肺，我们刚说过的，黄色对应脾啊，那么黑色对应肾，黑色对应肾可能很多人都知道的，为了补肾我们要吃一些黑色食物。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为了养肺啊，我们要多吃一些白色食物。
1: 那说了这么多，主任有没有给我们带来一些关于白色的食物的一些好东西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就是适合秋季养生的一些白色食物，那么包括这个一个白色的茶，一个白色的汤品，还有一个白色的甜品。
1: 那我们都能尝到了哈，今天可以饱口福了。那说了这么多，今天主任给我们带来的第一款秋天的调养的食物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结合道具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主任旁边有一个宝箱，看看主任给我们带来的今天的秋天的第一款茶是什么。
0: 好期待哦。
2: 好，来看一下啊。
0: 哇，很多杯，从我这能看到。
2: 这是两款啊。你们可以。

0: 可以品尝一下，看有什么不一样。
1: 哇，两杯哎，一杯这个颜色浅一点，一杯颜色深一点。
2: 好，我们来尝一尝啊。
1: 一闻就是菊花的味道嘛，是菊花茶吧，主任？
0: 菊花。
2: 我觉得这杯呢，入口微苦，然后喝下去呢又有一点点甜丝丝的感觉。
1: 就我觉得这杯就是清甜的感觉。
2: 对，就味儿不是那么的重，
1: 颜色浅。

0: 或者是不同的症状的。
1: 那么这两杯呢都是菊花茶哈，但为什么口味口感会不一样？一杯呢是白菊花，一杯是黄菊花。
0: 这个
1: 玻璃杯是白菊花，瓷杯是黄菊花，
0: 这个是白菊花。
1: 对，那么我们今天带来的第一款这个白色食品哈，就是菊花茶。那菊花的品类有很多了，观赏菊更是不计其数。但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药食同源的养生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只谈这个药用菊花。药用菊花实际上种类呢也比较多啊，我们有所谓的四大名菊的说法啊，雏菊、贡菊、杭菊、博菊啊。那么值得一提的就是四大名菊里边，除了杭菊之外，那么另外三种啊，博菊、雏菊和贡菊的原产地都在咱们安徽。雏菊和博菊大家都知道，分别产于这个滁州和亳州。
0: 亳州啊，
1: 那个贡菊呢，是产于徽州的。那么从颜色来看呢，刚才那个两位主持人能看到对吧？他们的茶汤的颜色就略有不同
0: 对，
1: 黄菊泡出来的颜色呢就
0: 偏重一些，
1: 黄一点。那么白菊呢，相对来讲就清淡一点，它是微黄。
0: 是。
2: 对。
1: 两种颜色呢，它有一些不同啊，就是一般来讲，这个白菊花它就是略微带一点甘味啊。那菊花呢，它从中药的药性来讲，都属于这个就是甘、苦啊、微寒。从这个就是它的适应范围来说，我们中医叫归经啊，它是归肺经和肝经，也就是它可以主治肺病和跟肝有关的疾病。对，所以你看咱们有一些高血压的人啊。他喜欢喝一些菊花茶哈，他认为可以清肝明目。那么白菊花相对来讲呢，就是它这个平肝潜阳的作用，就是明目的作用更强一点。那么黄菊花呢，它这个清咽利喉、清热解毒，就是治这种上火的作用就更强一点。因为中国古人他有这种就是偏补的这种理念在里面，传统上认为呢是白菊花优于黄菊花。实际上从药用的角度来讲，对症的才是最好的。
0: 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平时觉得嗓子不是很舒服，或者觉得有些上火，我们优选的应该是黄菊花。
1: 黄菊花。如果是眼睛不舒服，或者是头晕头痛，包括眼花啊，还有包括就是很多人有这个用眼疲劳啊，这个时候呢，白菊花呢就是更合适一点。
0: 那主任，我想问一下，我们能不能就是现场区分一下这两个菊花到底是长什么样？我们来看一下吧。
1: 好，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哈两款菊花。
0: 好，这个
2: 就是我们喝的这个白菊。
0: 白菊。
1: 那我们从颜色来讲，很容易区分开来啊，白菊和黄菊。
0: 如果眼睛不舒服，喝白色的这一款。嗓子不舒服，有点上火，就喝黄色的这一款。
2: 黄色的菊花。
0: 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是爱喝菊花茶，想要泡菊花茶的，其实也要针对自己的症状来选择。
1: 对。
2: 主任，这个普及的特别好啊！但是我现在发现很多年轻人啊，他喜欢吃火锅。
0: 对，
2: 你看这个火锅呢，又油腻，然后又容易上火。那这个时候，我们吃完之后可以饮用一些黄菊吗，主任？
1: 可以哈，就是咱们吃火锅的时候呢，一般来讲，就很多人更喜欢吃那种就是，红汤的哈。
0: 对，
1: 吃好多辣的，
0: 够劲儿啊！
1: 对。首先呢，吃火锅的时候呢，很多人喜欢吃那种肉类的火锅，牛羊肉，本身就是温性的哈。那么你在吃的时候，你适当的配伍一些蔬菜啊。然后如果你吃完火锅还觉得不舒服，还觉得有那种上火的感觉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黄菊花相对来讲就比较对症啊。那么菊花呢，就是它都有这个清热解毒的作用啊，都可以治疗感冒。那么相对来说呢，如果是风热感冒，那么它主要的临床表现就是除了这个鼻塞、流鼻涕之外呢，它还有那个咽痛，另外呢，它就是发热呢，往往就是不是很明显啊，怕冷的也不是很明显。另外呢，就是夏天容易多发，容易多发。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是轻度的哈，我们就可以就是泡一杯菊花，它有这种就是疏散风热，清热解毒的作用，对这个风热感冒是有比较好的效果。
0: 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是爱喝菊花茶，想要泡菊花茶的，其实也要针对自己的症状来选择。
1: 对，
0: 那说了这么多呢，我想大家肯定跃跃欲试的想给自己泡上一杯了。但是市面上的种类有这么多，有黄色的，有白色的，还有各个地方产的。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挑选呢？
1: 咱们就是传统的鉴别这个菊花的方法，就一般来说呢，就是有四种哈，就眼睛看，手摸，鼻闻，口尝。 那么眼睛看呢，我们主要看它的颜色和形状。另外的看那个花的那个大。

0: 小是不是均匀一致啊？你们看它这个白色，我们讲这个白菊花，你看它白也不是那种纯白，对吧？
1: 米白色，
2: 对，
0: 可以看一下啊。
2: 有一股淡淡的菊花的味道。
0: 对，我们是先眼睛看哈。就是白的要自然，不是那种就是我们讲那种惨白的哈。
2: 对，
0: 如果是那种白，那往往就是硫磺熏过的。哦，因为硫磺有漂白作用，它就会把里边的色素
1: 特别白的
0: 色素完全去掉。所以它只剩下白色了。
1: 明白了，
2: 咱们去挑不能光挑长得好看的，
1: 是的，
0: 要自然啊。
2: 得挑这种偏黄点的白色。然后这个黄菊呢，黄菊怎么看的？
0: 黄菊也是哈，颜色要自然，就自然的这种金黄色或者淡黄色，不能发黑哈，不能有那种就是霉点。第一个眼睛看，
1: 这是看。
0: 第二个手摸，手摸呢，我们主要看它的这个干燥度。
2: 干燥度，
0: 因为咱们买来菊花呢，就是你主要是要存储一段时间，你不可能一下把它喝完啊。所以它是含水量很重要。就是你摸起来觉得很干的，
1: 脆脆的，捏起来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2: 就没有水分了，然后就
0: 你不能是那种软软的那种，就是往往湿度比较大的，容易长霉哈。
2: 这个就一点水分都没有。
1: 对。
2: 然后第三个
0: 就是鼻闻哈，你闻它是不是一股清香味，对吧？
2: 对，就是淡淡
0: 很好闻的清香味啊。如果是硫磺熏过的呢，就它就会有那种就刺鼻的味道。如果是发霉霉变的，它再怎么就是经过二次加工，你总会闻到一种令人不快那种就霉味啊。
1: 所以闻就是要闻这个菊花自带的这种清香味。
2: 对，
0: 天然那种清香味。
2: 我发现这个白菊跟黄菊虽然它们味道尝起来不一样，但是它们闻到就是鼻子上的味道感觉是一样的。
1: 对，都很清香。
0: 味道闻起来差不多哈，
2: 是吧？
0: 然后最后就是还可以用嘴巴去尝一尝。
1: 就尝这个菊花吗？
2: 直接
1: 吃吗？
0: 这保证卫生的情况下，这个是可以的。白菊呢，它是略微带点甜味儿。黄菊呢，就是以苦味为主。另外呢，就是它不能有那种就是很怪的味道啊。我们还可以再泡一杯
1: 尝尝
0: 菊花茶，再尝一尝啊。那么一般呢，就是如果是硫磺熏过的，它会微酸。对，因为硫磺它把里边那种碱性的东西都破坏了啊，所以整体的呈酸性。
1: 那主任您刚才说到我们可以泡一杯尝尝，那在泡这个菊花茶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讲究呢？
0: 因为菊花很轻哈，所以呢就是它的用量一般不宜过大哈，一般我们就放个3到5朵就泡一杯。现在我们还有就可能有的观众朋友他可能会想到现在有一种叫金丝黄菊。
1: 对，很大一朵，一杯泡一朵那种。
0: 那种就是一朵就够了，因为那个是现代才有的品种，新培育的品种。那个呢就它类似于黄菊，但是呢因为它可能那个就是从口感口味上来讲它更接近白菊，就没有那么苦啊。所以如果是那种的就是一朵就够了，一般就是3到5朵。如果是我们作为那个感冒清热解毒啊，你可以稍微多一点。如果作为日常养生，比如说清理头目啊，对于那种头晕啊，或者是眼睛不舒服的，3到5朵。如果是那种用眼疲劳的，还可以配一些枸杞子在里面。
1: 明白了。刚才我们喝完了茶，是于主任带来的第一款秋季的养生的百宝啊。那接下来请主任给我们结合道具来介绍第二款，看看到底是什么呢？
2: 我看到字儿了，
1: 山药。
0: 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二白哈，山药。
1: 那秋天吃山药有没有什么想法呢？
0: 山药呢，它在这个中药里边哈，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一种就是非常好的一种食材哈。而且呢古代把它叫什么延寿三宝啊。看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两种山药，你看不太一样对吧？首先我们看这个，我讲山药是白色的哈，大家不要把这个看表皮了，
1: 看心啊，
0: 看里边是白色的，白色为主啊。山药它是归这个肺脾肾三经的哈，所以呢它就可以既能够健脾，又可以补肾，还可以润肺。而且呢它这个性质呢又比较平和哈，就是既不太温也不太凉啊。所以呢特别适合这个药食两用啊。那么山药里边呢它含有大量的黏蛋白啊，还有这个多巴胺，还含一些胆碱啊。所以呢它有这个抗衰老增强记忆啊这种作用啊。所以呢它可以这个强身健体啊，延缓衰老啊，特别适合于那种就是胃口不太好的老年人。 和这个小孩哈。
1: 那今天主任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两款哈，是不是都叫淮山药？
0: 它都叫淮山药，但这个淮呢，就是同音不同字。
1: 两种山药都叫淮山药，但是不是同一个东西啊？
0: 对。哦。那么第一个呢，我们看这个哈，这个淮呢是淮河的淮啊。哦。但它实际上它不是咱们安徽的淮河，它是指的是江苏的淮阴啊。嗯。哦。它的主产地是江苏淮阴。淮阴山药哈，直径比较粗了哈，比较短。嗯。它这个里边的那个粘液质啊含量比较多啊，所以呢它就比较适合做菜啊，做菜。所以我们这个平常炒菜啊，还有这个咱们合肥好像有个什么山药炖排骨啊，
1: 就是山药
0: 地道土菜哈，往往是这种，是这种啊。嗯。哦。通常是食用山药。嗯。那么这种呢是这种淮呢是胸怀的淮哈，这个淮指的是河南淮庆，就是它的这个原就是道地药材的原产地是河南淮庆啊。嗯。所以这个淮山药啊，我们也叫铁棍山药。这个以前呢产量是比较低的啊，现在呢因为人工种植面积扩大，所以现在你看到处都是啊。嗯，
2: 所以他们的用法有什么不一样吗？
0: 那么我们药用山药呢，通常是这种，就是铁棍山药、淮庆山药啊。那么它的特点是，就是质地比较粉。比较硬，它这个植物呢就是比较长哈，你外面看卖山药的一般都非常长哈，它比较细哈，你看这个就非常明显，对吧？
1: 是的。
0: 另外药用山药呢，它粘液质含量相对来讲比较少一点啊，它有这个就健脾补肾益肺的作用，但这个呢就是我特别提一个哈，就是这种山药呢我们临床中也会教病人使用，这什么情况下用这种山药最好呢？就是我们有一种便秘的病人，我们临床中认为他是有这个脾阴虚的，一般来讲就是年龄比较大的老年人啊，他是便秘，但是大便他并不结成块，而且他有那种就是口干舌燥的表现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往往主张病人可以适当的吃点这种大山药，这种大山药
2: 阴山药，
0: 对，这个药房呢往往是没有的，药房一般都是这种山药。哦，
1: 明白了。那玉主任我想问一下，就在当下的季节吃山药哈，有没有适合在这个季节吃的一些药膳？
0: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这个药膳啊，叫山药瘦肉汤。这个呢也非常简单哈，就是我们选用的材料呢是山药、新鲜的瘦肉、枸杞子啊，然后一些调料了，就是葱啊、料酒啊、胡椒粉啊，这个是去除肉的腥气的。做法也非常简单啊，山药首先去皮，这个两种山药都可以啊。
1: 不分的。
0: 但是我们一般就是做药膳呢，我们还是推荐这种
1: 铁棍山药。
0: 铁棍山药。
2: 这口感会更好一点，是吧？
0: 对，这种口感啊会更好一点。瘦肉呢，就按照常规的方法加工啊，切片，然后加上料酒啊、淀粉啊，适当的这个植物油，还有胡椒粉，这个主要是去腥啊，入味啊。然后呢，山药呢可以炒一下，也可以不炒啊。然后我们把那个肉和这个山药放在一起啊，然后我们大火煎开，然后这个时候如果有浮沫可以撇去哈，是为了让那个汤的颜色更好看一点，然后加盐，加这个枸杞子啊，还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口感加一些葱花调味，把它烧开就可以了。山药瘦肉汤呢，它的作用呢就是健脾养胃、滋阴润燥，特别适合秋天肺气不足、脾气比较虚弱的人，是用这种人群的滋补。
2: 这个方法好哎，而且很简单。
1: 确实，
2: 你看既能补充蛋白质，又能健脾养胃。回去我又学着做起来。
1: 不仅是你要学着做起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学着做起来哈。那刚才是于主任给我们带来的第二款秋季养生的百宝，接下来呢，请主任给我们结合道具来介绍第三款百宝，看看是什么。这是百合蒸雪梨。哎，
2: 这个不是女生最爱吃的？
1: 对，哎呀，谢谢主任。
2: 甜品，哇，太贴心了，主任。
1: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我就尝尝啊。
2: 这个秋天的第一杯甜品，
1: 好吃啊，
2: 香，还是热的呢，
1: 很清甜，里面有梨，有百合，好像还有一点点枸杞。
2: 而且不是特别甜，是那种淡淡的甜味儿。然后平时一些不太爱吃甜的一些女生，我觉得也可以选择这一款。
1: 是，
2: 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梨，它是什么梨啊？怎么这么好吃啊？
0: 那么秋天呢是吃梨的季节了，那么梨的品种呢非常非常多了。据我所知啊，咱们国家叫得上名号的梨的大概有13种啊。 啊，比如说什么鸭梨啊，香梨、雪梨啊，还有什么贡梨啊，砀山有苏梨，
1: 对，苏梨
0: 啊，那么梨子呢，它是。

0: 是号称秋果啊，它是秋季这个润肺清燥，止咳化痰，养阴生肌的，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食材。
1: 嗯，
0: 安徽砀山啊，它是传统的苏梨之乡啊。
1: 对，
0: 啊，是中国的这个三大名梨之一啊。今天这个应该就是砀山梨哈。
1: 嗯，
2: 哦。
0: 那么砀山梨的特点啊，就是汁多啊，味甜，
1: 是水分很大。
0: 对，啊，它有非常好的这个润肺止咳的作用。
1: 嗯，而且是晶莹剔透的，你
2: 是。
0: 那么古人把它叫做这个叫什么果中甘露哈、啊，
1: 嗯，
0: 还有把它叫做什么什么醍醐啊，就醍醐灌顶那种、啊。
1: 这里面还有百合和银耳，
2: 尝到了这个百合、
1: 银耳，
2: 它也那个浸透到了这个梨子的味道，所以就是有淡淡的甜味。
0: 百合呢有药用的，有食用的，还有观赏用的。
1: 嗯，
0: 这里边应该是那种食用百合，
1: 嗯，
0: 往往是新鲜的。药用百合它是干的。那百合品种呢也非常非常多了哈、
1: 嗯，
0: 就是一般来讲药用百合呢，这也跟咱们安徽有关系啊。说宣城的百合叫宣百合，
1: 嗯，
0: 它的这个质地是最好的，因为颜色呢就是很自然那种白色，而且它那个鳞茎哈，
1: 啊，
0: 它那个瓣呢就非常非常均匀，肉质呢比较厚，颜色呢是白中带黄，质地呢比较坚韧，
1: 嗯，
0: 而且它那个茎，我不知道你们就是有没有留意到，它里边那个就是一根一根那种茎啊，非常非常少啊。百合呢它是味甘微苦。另外呢，微寒，百合呢是归心和肺经的，所以它主要治疗这个心和肺的问题。那肺，咱们今天主题就是以肺为主，对吧？秋天它是肺啊，所以它有这个养阴润肺、止咳的作用。另外呢，就是心来讲呢，我们取那个百合，它有这个安神的作用啊，所以百合可以治疗失眠。
1: 那主任，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道这个百合蒸雪梨啊，口感非常好，这是怎么做的呢？制作方法可不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0: 好，这个做的呢也非常非常简单哈，就是我们准备梨子哈，一般选稍微脆一点的梨子哈，把顶部去掉哈，然后把那个梨核把它挖掉，
1: 嗯，
0: 梨皮呢就是要不要去，这怎么说呢，两可哈，就是如果说它那种梨子是绿色食物。就它没有经过那个什么化肥农药污染啊，
1: 嗯，
0: 梨皮实际上就是它润肺清热的效果会更好
1: 啊。
0: 然后挖空过以后呢，里边放上那个百合，如果新鲜的直接放，如果干百合呢，我们提前水泡发一下，
1: 嗯，
0: 啊，把它泡发开以后。然后放在这个梨子那个挖空的里边，然后再把那个梨子盖上，隔水蒸啊，15到30分钟，到那个梨肉变成那种半透明的状态就可以了。当然你也可以省事哈，你全切成小块一锅炖了也可以啊。
1: 嗯，不知道开业有没有这么觉得，就是每到秋天的时候天气非常的干燥，就很不舒服，觉得我们的脸也很干。
2: 脸也很干。
1: 对，每次洗完脸都觉得那个脸是绷着的，很不舒服。
2: 我感觉我都起皮儿。
1: 对，所以呢就想问问主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0: 那这个呢也跟咱们这个白色有关系啊。那么中医认为呢，秋天是肺脏当令。刚才两位主持人比较感兴趣的美容，它涉及到皮肤的问题。
1: 对，
0: 实际上跟肺是密切相关的。中医认为肺主皮毛，所以我们中医就是治疗一些皮肤病也好，或者是做皮肤的美容也好，往往是从肺入手的，也就从这个白色食物入手啊。
1: 嗯，
0: 古代的美容方也非常非常多啊，那往往都跟白有关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有所谓的什么七白散，
1: 我喝过七白汤
0: 啊，七白汤，哎，应该都差不多。
1: 有专门有卖的，
2: 所以那是一种什么东西？
0: 它里面都含有这个白色，就是这个字的中药。
1: 嗯，
0: 比如说这个白芷，
1: 嗯，
0: 白茯苓，
1: 白芍
0: 啊，白芍，对、
1: 嗯，
0: 那么都有这个美容作用。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个这个叫三白汤，或者叫三白饮啊，食材非常非常简单哈、啊，就三种，就是白色的这个药食两用的这个食材哈、啊。那么三白呢，分别是这个白芍、白芷。和白茯苓，另外呢就是原方里面有这个甘草，少量甘草。那么现代研究呢，甘草它有那个类似激素样的作用啊，所以呢一般就是不适合长期使用，长期使用它可能会造成这个水肿啊。
1: 嗯，
0: 所以我们用的时候就把甘草去掉了。白芍呢，就是它是养血补血的一种这个中药啊。那白芷呢，它是健脾的，通过健脾呢来补肺啊。咱们中医叫培土生金啊，就在五行里面土是生金。我们通过健脾的方法来养肺啊。那么白茯苓呢，它是一个健脾祛湿的啊，它可以让咱们那个体内一些多余的代谢废物啊尽快的排掉啊。那么做法呢非常简单哈、啊、我们就取适当的这个药材，通常呢每样5克左右就可以了，然后用开水直接泡啊、代茶饮，泡一杯呢你可以喝个半天哈、啊。
1: 嗯，
0: 这里边就有一点点需要注意的地方，因为我们选用的这三种药材啊，它的质地呢就是相对来讲比较紧密，所以你第一次

0: 泡的时候一定不能用滚开水，就滚开水它容易把那个药材表面它有一个淀粉质，淀粉质一下泡出来，然后形成一个保护膜，形成个浆糊状的保护膜，然后它里边的有效成分就不容易溶出来，
1: 没办法挥发出来，
0: 哎，不容易溶出来，所以你就第一遍泡的时候一定不能用滚开水，就是60-70度的热水就可以，
1: 慢慢泡，
0: 对，慢慢泡。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3: 通通通，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
5: 肚子闹不停，
6: 四方牌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非常感谢于主任给我们带来的秋天的白色三宝，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可以做起来。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秒变真伪的环节，让我们看看今天要辨别哪些热门话题呢？野菊花可以泡茶吗？
0: 通常不可以，因为野菊花它是苦寒有小毒的。一般只有在这个咽痛比较重的时候我们才用野菊花。
1: 所以大家在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第二个问题是，喝中药期间可以吃白萝卜吗？有人说它会解药性。
0: 传统上呢，萝卜是通气下气的哈，所以如果你的中药里边含有这个一些补气药，比如说人参啊、党参啊、太子参这一类的，尽量不要吃白萝卜。但如果你的中药本身它就是为了治疗这个气滞、治疗腹部胀痛用的啊，那白萝卜呢反倒有这个辅助作用。
1: 第三个问题，秋天吃梨好，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吃梨，对吗？
0: 这个也是有问题的啊。梨子呢，它是一个甘寒的啊，尽管是甘，但是它是寒的，所以如果是脾虚的人，特别容易腹泻的人，应该尽量少吃或者吃蒸熟的梨子。
1: 好的，今天的健康大问诊到这儿就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于主任来到现场，给大家带来秋季养生的知识点，学会了秋季养生吃百宝、白菊、山药、百合和雪梨的养生方法。同时呢，也非常感谢来到我们现场的嘉宾开燕。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1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看了节目还有没记住没明白的，欢迎关注健康大问诊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本期的节目的详细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这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归，这片被长江淮河拥抱的土地，自古便传承着清廉的基因。包拯的砚台曾在此沉淀墨色，六尺巷的砖石仍记得千河的回响。
1: 当廉政成为穿越时空的约定，64处教育基地便如星火，在江淮大地上勾勒出精神的坐标。

0: 生蚝有节无私。这座以北宋名臣包拯为主题的园林，是一卷镂刻着千年廉政基因的史书。每一寸砖瓦，每一片荷叶，都在诉说着清新为治本，直道是深谋的为官之道。
1: 楚韵千年，连风浩荡。三千年前的楚人把律令铸进青铜，字字如刀。在安徽楚文化博物馆，感受刻在华夏文明古序里的廉政密码。青铜纹饰仿佛在诉说，规矩从来都是文明的脊梁。
0: 映山红开，红军归来。大别山的红杜鹃浸透过鲜血，那些年轻的英雄用生命写就的廉洁，点燃星星之火，红遍茫茫群山。
1: 小巷虽窄，天下为宽。张英那句让他三尺又何妨，从六尺巷的砖缝中开出了花。

0: 回部的灯火照亮决胜千里，褪色的战时旧物，泛黄的历史影像，诉说着总结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严明纪律，谱写人民战争的廉洁篇章。
1: 陋室不陋，得心流芳。竹影斑驳的展厅里，陋室铭墨香犹存。这位唐代诗豪以无丝竹之乱耳的操守，在历史长卷中写下清廉自守的诗行。
0: 云岭松涛，铁军风采，刻满岁月痕迹的旧址墙垣，见证着新四军廉洁治军、艰苦朴素的红色基因。一册册泛黄的廉政档案，如星火，点亮精神长河。从青铜鼎到红星旗，从古将到新馆，
1: 64家廉政教育基地，见证江淮大地的正气清风。
0: 皎洁明月，照见包拯的铁面无私，也照见战士的铮铮铁骨。
1: 素竹楚简，镌刻着法纪的尊严，也许下新时代的誓言。
0: 我们终将明白，廉洁从政不是抽象的口号，
1: 是包河的廉，大别山的松，
0: 是六十巷中永不褪色的尘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战，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0: 九金，你怎么走了呀？我不想浪费时间在那听他们高谈阔论。
1: 他们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了。哎，
0: 我说不清楚了，慎初，你帮我劝劝他呗。九金，你这样突然离席，大家跑出来追你，是不是不太礼貌？不过我喜欢。
2: 他们根本就不配。尊重是相互的，对吧？对。但是，那你就当是学习嘛，听听他们的见解。毕竟他们在专业的解读上也都是权威的呀。所以我更不想听他们说了呀！你不觉得他们很虚伪吗？一个个只会说那些不着边际、卖弄知识的废话，对着剧本里的那拉大谈特谈，行为上呢，还不是对生活中的女人充满偏见。
0: 九金，你是因为怕大家误会你跟何时文的关系生气，还是因为你觉得在那些人面前丢了面子？
2: 面子？你觉得我是因为面子生气的？沈初，我根本不在乎任何人的看法，也不在乎何时文的看法。 但是我在意你的看法，我以为你会站在我这边的，
3: 九金。

0: 我是在船上长大的。
1: 小时候，我母亲喜欢在船头锅煮龙角汤。
2: 你跟何世文从小就认识啊？
0: 我们从幼稚园开始就是同学。
1: 那时候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住在船上，每次放学回家都绕着三座石桥，
0: 直到一个梅雨天，这位模范生蹲在我家船头哭。他国文考了一等。那天他不敢回家，求我收留他一晚。哎，他把人家晾的咸鱼踹进河里，就为了救一只被拴着的小土狗。那天晚上，我们两个踩着十座船的船头逃跑，他那件衣服下摆全都是合成器，根本没有学生会长的派头。
2: 谢谢。
0: 后来初中毕业，他爹想送他去东洋。这小子拿着一把裁纸刀就躲在我的船底。那时候我不想上学了，想出去工作，但是他说只要我陪着他，他就一直留在南通，所以我就读了一校。他是个热血笨蛋，血液有40度，看到别人受欺负就不自觉攥紧拳头，没事瞎凑热闹瞎操心。我跟他不一样，我没什么理想，我呢能护他一天是一天，让他一直像那天晚上一样肆无忌惮地向前跑，这样就够了。
2: 这么看我们对朋友还挺像的。
0: 不一样。
2: 谢谢啊。
0: 你把它当作火把，火把可以照亮前方的路，但是举久了手会被烫伤的。

0: 九金，九金，
1: 蓝心，最后暗算这陈风之的人到底是谁啊？
2: 我这不没写完呢吗？
1: 哎呀，你就告诉我吧。
3: 你们看见张九金了吗？
1: 嗯。
3: 有什么事赶紧说，我还得回学校呢。
4: 你知道我是谁吗？你可是第一个赢我的人。
3: 我认识你吗？
4: 在我认识你啊，张九金同学，我还认识你的朋友沈初。听说他的那篇文章还是你帮他写的，他哥哥和我们合作过，我手上有他的把柄。他哥哥马上就要带他去上海了。你这么在乎你的朋友，你想去上海读书吗？
3: 不想。
4: 上次的慈善晚会，你就想坏我的事。

0: 我可不能让你这么肆无忌惮，除非你答应跟我合作。你这么聪明，应该为我做事啊，否则我有的是办法让你们只有一个人留下来。你也别想去上学了，你好好考虑考虑，等我们下次见面，张九金同学。
1: 我们不会再见面的，你的条件我一个都不会接受。

0: 我无所谓啊，反正我还有名媛培训班呢。到底什么是名媛培训班啊？就是包装自己，找个有钱老男人嫁了算了。不是你说你要玩转男人吗？培训班的老师说要趁着现在年轻貌美抓住机会。我也不想给学校丢人的，但我家庭一般，功课也不好，也找不到工作。
1: 别管他们叫老师，我先对不起。你别给我道歉啊！我不接受。
2: 我不是来找你的。
1: 怎么了？现在还有机会。这次期末的省内师范会考，全校都会参加。按照校规，只要你成绩够好，就不会被开除了。真的假的？九姐，你这么厉害，你得帮帮我。我不想被开除，而且那个名媛培训班是骗人的。
2: 那我问问我昨天晚上去哪儿？

0: 他要把生意转到上海，要带我一起去，说那边读书更好。
1: 你要去上海？算了，跟我没关系。
0: 可是我没答应，我说我还是更喜欢南通，喜欢女士，喜欢跟你一起。

0: 下课一起偷吃桂花糖蒸栗粉糕，一起躺在床上看书聊天，一起去看戏，我觉得很幸福。那天对不起，我不应该那么跟你说话。
1: 早忘了。
0: 那你那天还说，我都不问你去哪儿了。
1: 你不是担心了一晚上吗？徐金元都告诉我了，快睡吧。

0: 常识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我亲爱的小冤家。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3: 通通通，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谢谢你啊，王先生，真的非常感谢你还能够相信我，给我们公司继续合作的机会。
7: 宋甘先生，塔大坤公司发生这种事，我一点也不意外，因为我很了解帕萨先生的为人，但你不是他那种人。现在泰国整个房地产行业内能找到一个像你这么年轻有为的人真的很不容易，而且你是目标明确的人，对我也很直接，所以我想让你接下此次新加坡的这个大项目。这个项目是我朋友公司的，他叫艾丽，希望你能帮他。
6: 真的非常感谢你，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谢谢你。耶、
8: 你真是太厉害了，儿子，
1: 太厉害了。
6: 快点快点，该迟到了。
9: 乖乖乖，
1: 拿着车上吃。
6: 好
9: 的，谢谢
6: 谢谢。走了，儿子，
1: 赶紧出。

0: 爸爸。
1: 啊 ，OK。怎么了？爸爸不小心睡着了。
0: 我想吹蜡烛。
1: 吹蜡烛？谁的生日啊？今天不是你生日啊？
0: 是星姐的呀，快要到星姐的生日了，你不记得了吗？之前还给星姐准备过惊喜呢。

0: 想跟星姐一起吹蜡烛。我们一起去给星姐惊喜好吗，爸爸？
1: 算了吧，儿子，别让星姐的爸爸再不开心了，不然我心里也会很难受啊。啊，
0: 那个狠心的爷爷一点都不可爱。
1: 来，我们坐下聊聊。

0: 爱不爱爸爸？
1: 当然爱。
0: 欧卡，你爱自己的爸爸，星姐当然也爱她的爸爸，爸爸也爱你爷爷，还有奶奶。况且，爷爷奶奶的年纪大了，我们要让他们幸福的，明白吗？
1: 那爸爸呢？爸爸一点都不幸福，我心疼爸爸。

0: 发生什么事了？
1: 爷爷奶奶要去给星姐惊喜。嗯，
2: 这段时间你工作太辛苦了，宋甘。我以前呢也是喜欢拼了命的工作，直到我取得了成功，但现在我不希望你像我一样成为那种因为追求事业上的成功而忽略了家庭的商人。我希望你能成为一个爱情事业双收的人，明白吗？
0: 是。
3: 宋甘，一个男人不管是事业成功还是家庭的美满，身边必须要有一个支持你的女人，无论那个人是妈妈还是妻子。妈妈已经站在你的身边了，你快去追你的妻子，让她一起站在你身边支持你吧。
0: 好，
1: 大家集合力量。

0: 银杏小姐。
1: 哎，我不是跟你说过不准你再踏入这里半步吗？快给我滚出去。
2: 我哪儿也不去，对吗大家？
3: 没错。
1: 不要脸的家伙，都这么赶你了还赖着不走。
2: 我是不会走的，除非银杏小姐跟我回去
0: 好吗？
2: 我的伯父。耶、
1: 我不是你伯父。
2: 那我就叫你岳父，因为无论如何我都会让伯父接受我叫你一声岳父大人的。耶、
1: 行啊，那你就在那儿等着，哪儿也不许去，我们走着瞧。
4: 叔叔、
5: 爸爸。
2: 银杏小姐，跟我回去好不好？
5: 星姐不是答应我要当我妈妈的吗？
6: 银杏，你来做我们家的儿媳好吗？宋干他真的很爱你啊。
7: 请你给宋干一次机会吧。
2: 不要、不要。哎，
1: 这里没有机会，只有子弹，你要不要？我
5: 狠心的爷爷。
1: 小鬼头，
2: 对我开枪吧。我已经差点被枪打死过一次了，我知道会很痛，但英星小姐离开我只会更痛。英星小姐，你跟我回去好吗？
8: 爸爸真的好凶啊，英星姐。
9: 其实我理解爸爸，让爸爸原谅他们确实挺难的。
8: 说真的，他们家也受到了很大的惩罚，作为对我的补偿呢，宋甘先生也没有让

0: 爸爸也该原谅他了。夜深了，你去睡吧。丁心姐，你为了我和爸爸自己做了太多的牺牲了，你也该为自己考虑考虑了。不打扰你了，快睡吧。我走了，晚安，一心姐。
1: 啊，
0: 话说今晚你睡得着吗？
1: 你敢取笑我？
0: 开玩笑嘛。
2: 一心小姐。
1: 我出现幻听了。我居然想他想到出现幻听了吗？宋盖先生，你还没走啊？要是让我爸看到你，你就死定了。
2: 谢小姐，我怎么能回去啊？我的任务还没完成，今晚我想跟你一起睡。
1: 不行，要是让我爸知道你。
2: 喂，小声点儿。要是你爸爸醒过来都是因为你的声音。你再大声，你再大声我就封住你的嘴。但用什么来封嘴呢？

0: 这是什么呀？难道是？哦，哎呀，哎呀，哎，哎，鹏，你怎么挡在这儿啊？
1: 不是叔叔你让我守在这里，不让那群人上来的吗？
0: 哦，不让他们上来，也不能让他们挡在我们家门口。跟我来，快点。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醒醒啊！哎，还有这边，哎，我过来。哎，你们，起床，起床，起床，去别的地方睡，滚出我家。
2: 去别的地方飞，我们要睡觉。
0: 我是人不是狗，滚啊！赶紧从我家滚出去，不然我绝对让你们尝尝子弹的滋味。
3: 请您别生我们的气，我们是带着善意来的，我们已经知道错了。
0: 别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啊。嗯，不过话说回来啊，还挺大快人心的啊，好歹是有钱的豪门家庭，但却要在我们家门口搭帐篷睡觉啊。
1: 哎，话说怎么没见到那个哥哥呀，叔叔？他睡哪儿了呀？
0: 是啊，他睡哪儿了？

0: 哎，后退，别动我啊！让我帮你吧，毕竟是因为我伯父才会被气的。你知道就好了，你这个倒霉蛋。
1: 如果爸爸能冷静点，就不会气得快喘不过气了。
0: 哎哎，你怎么回事啊，英星？你怎么能站在他那边？我可是你爸。
2: 我是他的男人。
1: 你。
0: 你刚刚说什么？嗯，
1: 别说。
2: 我说的是，虽然您是英星小姐的父亲，但是英星小姐之所以会维护我，是因为我是英星小姐的男人。
0: 啊，原来如此。哎，你刚刚说什么？你说你是英星的男人？
2: 没错。
0: 英星。这个疯子是说谎的，对吗？他不是你的男人，对吗？
1: 那个宋甘没有说谎吧？我真的已经成为他的人了。

0: 你冷静点吧。
1: 我要杀了他，因为他竟然敢这样对我的女儿啊！医生，你跟我说，是这家伙强迫你，是他威胁你，对吗？
0: 啊，不是的，爸爸，我是自愿的。
1: 自愿的？
0: 是的，爸爸。
1: 别动我的枪！

0: 爸，我知道你生我的气，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你让我怎么办嘛？
1: 你怎么能让他得手？你怎么能让他得手？你明明知道他对我们做过什么。
0: 因为当时这是我计划的一部分。
1: 什么计划啊？你是去找他讨回公道的，但是却被他占了便宜，这样说得通吗？啊，我是不会同意的，不管怎样我都不会同意的。
2: 一些小姐，你爸爸怎么样？
0: 还能怎么样啊？还在生气呢。
2: 对不起啊，我知道你爸肯定会生气，但我只是想表现我的责任感，所以我才会那么说。
0: 哎呀，我觉得现在你还是先回去吧。
2: 我不回去，如果我回去了，那你爸爸就会觉得我贪生怕死，不是男子汉，我敢做就敢当。我会一直在这儿，即使要死我也愿意。
0: 喂，你别这么说。
2: 不说也行，那我要亲你。
0: 你这不好笑，现在这种紧要关头你还有心情开玩笑？
2: 你会回来跟我在一起的对吗？
0: 这一切得取决于我爸爸。
1: 不，太好了。
0: 你小声点，等会我爸爸听到了。
2: 我愿意做任何事，就算让我上刀山下火海，我也绝对愿意。只要我们能在一起就行。反正都被抓到，接下来就肆无忌惮了。你要听老公的话哦，老婆。
0: 对不起啊。
3: 对不起什么？
0: 就是。
3: 是指你已经成为宋干的人这件事吗？
0: 维诺哥。
3: 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了。
0: 维诺哥。
3: 你那么大声做什么？你和他之间那么的相爱，你们之间发生一点什么也没什么奇怪的呀。也是啊，你也有可能对不起辛格叔的，因为他是你的父亲，但对我你其实没有半点对不起我的地方，因为一直以来你都只是把我当成你的哥哥，把我当成你的朋友。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在

0: 比我幸运的人了。
1: 雷诺哥，你是一个很好的男人，除了我爸爸，你是我所认识的所有男人中最好的男人。总有一天，肯定会有一个比我更加幸运的女人能嫁给维诺哥你。我等维诺哥你的婚礼哦，我想看到你幸福，我想看你妻子长什么样。
0: 你就不要再管我的事了，你要想结婚那你就自己结，能看到你得到幸福我也很幸福的，能够一直这么爱着你我也很幸福。你没有权利让我去爱别人，让我去跟别人结婚，你也不能就像这样一直左右我的心。
1: 这也行。

这是你的，跟以前不一样，不是咖啡，怀孕的人要喝牛奶。希望你能这么一直幸福下去，我也会永远一直这样去爱你。

0: 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同意的。维诺，你必须跟银星结婚。
1: 爸爸，
2: 不行，
0: 你有什么资格来命令我啊？松开！像我这样的暴脾气，我没开枪打死你，你就已经是很幸运了。怎么说，维诺？你愿不愿意和银星结婚？
3: 我。
2: 银星小姐，
0: 哎呀，就让你跟维诺结婚这么点小事儿，你至于这么大的反应吗？啊，哎，你这是怎么了？
4: 哎，宋根，银星，难道银星？
1: 怀孕了，
0: 啊！
4: 你怀孕了！
2: 银星小姐，

0: 行啊，既然你们的脸皮这么厚，还想证明自己的诚意，我就给你们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准备好了吗？我问你们准备好了吗？怎么都不回答？如果没有准备好，就给我收拾东西走人。
1: 我不回去，对吗？大家？
2: 啊、是的，
3: 是的，
2: 是的，
3: 我不回去，
2: 不回去。
1: 就算死，我也不回去。我情愿一死，对吗？大家？
4: 但爷爷，你还没说要我们做什么呢。
2: 没错，就是嘛。你要让我们做什么，就直说呀。
0: 首先我想让你们证明的就是，哎
2: 呀，好多蚊子呀，你身上好多蚂蚁，小心点啊，老公。
4: 好多啊。
0: 哎，哎，你们这群有钱人啊，太弱了。
5: 我只是让你们摘水果这么点小事，你们摘了一天就摘了这么点，动作麻利点吗？啊，
0: 做不完别吃饭。
6: 爸爸，他们没做过才会这么慢的，你让他们休息。

0: 爸爸，
1: 不行，做完这项不许休息，不许偷懒，听到了吗？
2: 听见了。
3: 让你们做这点事儿，比起你们对我们所做的事情，都算是轻的。
1: 宋甘香娶一个农民的女儿做老婆，就得会要干农活。
0: 爸爸，我早就是宋甘先生的老婆了。
1: 云溪，
3: 你说的太对了，太合我的心意了。
1: 哎。
3: 你干嘛要说这种让我痛心的话？
4: 你总这样威胁我们，我们怎么工作嘛？
1: 你说这话是要打架吗？你过来呀，我才不怕呢。嗯，过来吧，
3: 够了，别拦着我，
1: 哎，爸爸，
3: 你们两个人快点住手！这么大人了还吵架，赶紧分开了。
1: 我不摘了。
0: 哎，等等。

0: 下，这件事情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好呢？你帮我想想吧，老婆啊。你还要傻站在那儿笑多久啊？坐下呀。既然你已经得到了我的女儿了，就应该按照传统习俗来完成仪式。
1: 你的意思是？
0: 你还在犯蠢吗？啊！我同意把女儿许配给你，满意了吗？耶！
2: 爸爸，真是太谢谢爸爸你了。
1: 谢谢你，叔叔。
0: 可以叫爸爸了。
1: 谢谢爸爸。你在想什么呢？
2: 我想妈妈了。

0: 妈妈，我是宋甘。
1: 哼，你在做什么呀？
0: 我在向妈妈自我介绍啊。嗯，妈妈，我真的很爱你的女儿妈妈。你的女儿是我的生命和灵魂，是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妈妈。

现在我只剩下这枚戒指了，但是我的肉体和心灵都已经准备好要组建一个新的家庭了。

影星小姐，你可以给你眼前的这个男人信心，鼓励他重新组建一个新的家庭吗？请你嫁给我，影星小姐。

一心姐，迎亲队伍已经快到了。

0: 为什么不能看？
1: 不行就是不行，等下新郎就不惊喜了。快进去里面，进去进去。哎
0: 呀，真漂亮。怎么样，孩子？来了来了来了。

0: 我的女儿就交给你了，宋干，你要好好照顾她。如果你没有照顾好她的话，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的。
1: 是，我保证，我会让你的女儿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2: 英雄，我真的心里空空的，你就要有老公了。
3: 爸爸，你怎么哭了？啊？爱哭鬼，爱哭鬼，爱哭鬼！
4: 你这小鬼头！

0: 别喝那个了，喝这个吧。
1: 这是什么？
0: 你尝尝看嘛，苦瓜汁。是心痛的？
1: 是心伤吧。
0: 差不多嘛。
1: 我又没事。
0: 我才不信呢，你喜欢英星姐，现在英星姐结婚了，你怎么可能没事啊？
1: 因为我不是你啊，对什么事都那么夸张，总是那么夸张。这种事是可以理解的，他不喜欢我，我们就应该放手，生活才能重新开始。
0: 自从我认识你到现在，就只有今天你说的最好了。

0: 亲人家的脸颊。你肯定是对我有什么想法，对吗？哎呀，天哪！
1: 什么想法啊？你突然走过来，我当然被吓到了。我还是走好了。
0: 你要上哪儿去啊？
1: 我去，去找燕星。
0: 你跟我在一起好了。看到别人结婚，我也好想结婚，对吗？
1: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哦，
0: 我当然要告诉我想娶的那个人嘛。
1: 疯了吧？
0: 疯子你也爱吗？
2: 给喝点吧，让自己舒服一些，免得眼泪掉下来。
0: 不要，谢谢你。我不喜欢红色饮料，太甜了。我还是比较喜欢咖啡。
2: 你还要一根筋到什么地步？人嘛，要学会接受新事物。可不只是甜哦。
0: 我不喜欢，我这个人一心一意，会一直爱下去。哦，你也别太着急，去找老公了。
2: 你疯了吧？
0: 我没疯，我是说真的。身为女人，如果想要找老公的话，一定要擦亮眼睛好好找，不然的话还是单身比较好。
2: 也对，如果我找不到老公，你可要陪着我哦。我们一起照顾我爸爸。

0: 宋甘先生。
1: 非常感谢你，英信小姐跟我说，是因为你对她说的话，才让她再给我一次机会。真的非常感谢。明明之前我对你做了很多糟糕的事情，
0: 我也对你做过不好的事情。过去的事我们就别再提了。现在你是英信姐最爱的人，英信姐爱谁，我也会爱那个人的。
1: 我保证，我一定会成为你姐姐的好丈夫，我也会做你最可爱的姐夫。
0: 那我会一直盯着你哦。嗯，
1: 你这家女儿都好凶啊。
0: 因为遗传了我爸爸。
2: 现在你们两个已经是合法的夫妻了，我希望你们的爱能长长久久，遇到问题要互相包容。夫妻生活就像舌头跟牙齿，需要相互谦让和配合，都是正常的。什么事情可以包容就包容对方，什么忍不了的也要像我一样忍一忍。
3: 真不错啊，老公。英心啊，你记住，你是妻子，丈夫呢必须是领头羊。但是身为妻子，我们要紧跟着丈夫的步伐。宋甘，你也要记住了，无论你是对还是错，你都要是认错的一方。你必须要记住，老婆永远是对的，明白了吗，儿子？好吗？
1: 好的，我愿意为英心小姐做任何事。

0: 什么男人嘛，这么怕老婆。
1: 他跟他爸一样怕老婆，怕老婆才会发达嘛，对吗？
2: 没错。
0: 我觉得我们先出去好了，新郎新娘才能好好休息。
1: 好。
2: 好
3: 坐吧。最终我还是做到了。老婆大人，今晚有什么奖励可以给我吗？
4: 当然有，老公大人。
5: 要给拉拉队奖励才行啊！今晚我想抱着英星妈妈睡，可以吗？
3: 不行啊，儿子，今天不可以的。
4: 可以。

0: 你带我来这儿做什么呀？
1: 你记不记得我曾经在这个房子里向你求过婚，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我居然被甩了。
0: 你呀、啊、那这次你带我来这儿做什么？
1: 这个是给我们家的小礼物
0: 啊。
1: 因为你已经有了一个那么大的果园了，我怎么能认输嘛。还有啊，我的生意现在正蒸蒸日上，所以我买了这栋海边的房子送给你。欧卡还有我们还有没出生的小英方啊。
2: 我要和英方一起玩水，玩沙子。
1: 谢谢你，让我和欧卡能够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2: 那我呢？
1: 过来，儿子，过来。

0: 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新安夜空》。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安夜空，创新是安徽的金字招牌，是全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变量。近年来，安徽坚持科技打头阵，下好创新先手棋，全力服务保障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通过动态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计划，健全前沿科技研发沿途下蛋机制，以更优服务、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等务实举措，推动高质量发展向上向好。
1: 几天前，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回收，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位于合肥高新区的中国电科43所自主研制的抗浪泳电源、特小型横流源等产品，成功配套于火箭灌组系统，在复杂工况下表现稳定可靠。
2: 火箭发射分离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浪涌高压，我们的电源具有一定的那个抗浪涌功能，保证我们这个产品的一个正常的工作。
1: 包括此次护航朱雀归巢的关键产品在内，中国电科43所多年来持续攻克抗辐射、高压隔离等核心技术，依托安徽省微系统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平台，在省级重大专项支持下，企业已经服务百余项国家重点工程，取得发明专利120多项。
3: 从国家重大工程到商业航天领域，安徽省合肥市在重大专项、创新平台建设方面给予了我们持续支持。面向未来，我们将继续攻关关键核心技术，为航天强国建设和安徽科创高地建设贡献更多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实现更多从零到一的突破。安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奋力打造3+N 科创引领高地，从政策平台到项目，为中国电科43所这样扎根安徽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供了坚实支撑。近年来，国家唯一的量子科技和产业中心落地安徽，全省量子产业集聚度全国第一，稳态长脉冲高约束等离子体运行屡创世界纪录，核聚变工程化应用进程位居国际前列，全国首个深空探测实验室落地合肥，航天领域第一个国际科技组织国际深空探测学会正式获批。目前全省已建、在建和预研大科学装置13个，数量居于全国前列。墨子号、九章等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重大成果在安徽不断涌现。
4: 强化战略规划、政策供给和系统布局，切实推动基础研究从分散自主选题向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和安徽产业发展需要转变。
1: 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怎样走向从一到 N 的产业应用，关键要让企业站上创新 C 位，主导出题。这几年，安徽着力推动科研项目立项和组织方式改革，让企业成为技术攻关的出题人和阅卷人。通过落实接榜挂帅、赛马制等机制，把攻关主导权交到企业手中，同时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联合产业链上下游和高校院所协同攻关，让创新资源围绕产业需求配置。目前，安徽与沪苏浙已组建了36家长三角创新联合体，全部采用链主龙头企业牵头模式。在安徽皖仪科技，来自联合体成员单位的专家团队每周带着最新研究成果走进车间，共同攻关我国自主研发的智能超声手术设备。
5: 创新联合体是由我们长三角区域的领军企业，包括重点高校、三甲医院，还有供应链的核心企业组成的，构建一个产学研用的高效系统的创新生态。
1: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正在安徽加速破题。这几年，全省每年都有科技成果入选中国科技十大进展新闻。多语种智能语音、动态存储器、九勺内核软件、智驾大算力芯片、高速高精度机器人等一批技术和产品打破国外垄断。目前，全省超80%的省科技攻坚项目资金、研发投入均由企业承担。十四五以来，全省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2.76%，从全国第十位升至第七位。全省科技型中小企业、独角兽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分别居全国第五、第六、第八位。今年上半年，全省规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9.4%，高质量发展向上向好。
6: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下半年在黄山市举办的4项重大体育赛事的相关情况。其中，环黄山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是国内最高级别的自行车环山赛，将于9月18号至20号举办。职业赛有18支洲际高水平车队参赛，大众赛设3000个参赛名额。

0: 2026年铁人中国 T100 公开赛暨黄山国际铁人三项赛已纳入2026年铁人中国公开赛全国实战之列，定于10月24号至25号在黄山区太平湖水域及环湖赛道举办。2026年黄山国际登山挑战赛暨第22届中国黄山国际登山大会已升级为国际赛，主题为挑战黄山顶峰相见，参赛规模达4000人。2026黄山马拉松主题为会客天下游跑黄山，定于11月29号开跑，与面向亚洲35岁以上运动员的首届亚洲大师马拉松赛在黄山市黄山区同期举办。
1: 此次发布的4项重大赛事，覆盖骑行、铁人三项、登山、路跑等主流户外运动品类，在9月、10月、11月错峰落地，打出下半年梯次接续、亮点纷呈的高端赛事组合拳，是安徽深耕赛事经济、推动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抓手。
0: 在进一步完善全省高水平赛事矩阵，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多高品质体育观赏参与平台的同时，安徽还将打造跟着赛事去旅行、体旅融合安徽样板，以赛联动专业竞技与皖南山水徽州文化，以赛引流带动景区游览、餐饮消费等多元业态升温，推动体育流量向经济增量转化。
2: 今年以来，安徽各地创新和美乡村直播间运营模式融合助农带货、政策宣讲、便民服务等多项功能，以数字力量激活乡村发展活力。
3: 我们这个直播间都是实实在在的人车好物，干货满满。
4: 傍晚6点，铜陵市宗阳县七基村的和美乡村直播间准时开播，村党委书记陈章祥正用地道乡音推介村里的大米、鸡蛋等农特产品。
5: 以前乡亲们的农产品只能靠赶集卖，现在通过直播间直接卖到了江浙沪，而且企业团队还上门收货，统一打包，把物流成本从过去的8块钱一单降到了现在的4块钱。
4: 通过联动本土电商企业，当地有效整合物流货源运营优势，打通了农产品产销堵点。村企共建模式还在全县推广。今年以来，宗阳县100个和美乡村直播间已开展直播200多场，销售农产品200多万元。
6: 作为本土的电商企业，我们发挥供应链和直播基地的优势，依托丰富的物流体系来助力和美乡村直播间行稳致远，能让更多的优质农产品从种得好到卖得好。
4: 直播间扎根田间地头，既能带货增收，也能为民解忧。今年西瓜上市期间，亳州市谯城区赵桥乡不少种植户遭遇西瓜滞销困境。了解这一情况后，乡里第一时间依托直播间和短视频平台，深入果园田间实景带货，为农户拓宽销路。
7: 当时拍了一条就是农户卖瓜不易的这种视频，浏览量的话达到了30多万，很多收购商给我发私信要来收购西瓜，直接帮助我们农户销售出去西瓜10多万呢。
4: 如今赵桥乡常态化开展田间实景直播，推介葡萄、桃子等特色果蔬，拓宽本地农产品销路。
8: 以前呢都是小商贩来，经过他们这个直播间呢，这个周边的来采摘、来这个购买，大贩小贩都往这来，一天都是3斤到4000斤。
4: 和美乡村直播间功能还在不断延伸拓展，在六安市金寨县桃岭乡，直播间走出了固定演播室，在金花葵、茯苓种植基地，村干部线上普及标准化种植技术，带动村民发展特色种养。在村里的暑期托管班，直播间实时推送课堂动态，记录课业学习全过程，方便在外务工家长及时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
9: 今年以来，我们一共开设了135场直播，覆盖产业指导、暑期课堂、文明行风等多个场景，真正把党的温暖送进群乡日子，把群众的期盼落到实处。
2: 近期安徽持续晴热高温，广大户外劳动者用烈日下的坚守加快推进项目建设，默默护航百姓生活。
4: 作为皖江第6座公铁大桥，池州长江公铁大桥下个月将完成中跨钢梁合龙。在施工现场，百余名建设者顶着高温坚守高空，进行斜拉索吊桩入锚等关键作业，争分夺秒推进每道工序。
10: 天气比较炎热，项目部经常给我们送一些防暑降温的物品， 非常的贴心。下个月大桥就要合拢了，我们越干越起劲。
11: 现场设置了休息室，同时项目部采取干两头歇中间的施工方式，避开中午高温时段，保障现场作业人员施工安全。
4: 用汗水换进度，以实干保质量。在合武高铁金寨段施工现场，在 S-245 新兴至郭阳城区段公路建设一线，在中国合肥种业科技园杂交水稻肥西实验基地项目现场，许许多多的一线建设者不畏酷暑，坚守岗位，稳步推进项目建设进度。
12: 沥青路面施工必须要高温天气，铺出来的路面才能压实粘合紧密，实行轮岗轮换作业，各项保障很到位，让我们干活心里特别踏实。
5: 压实高温，安全生产责任，坚决杜绝盲目赶工，在保障工人身体健康的前提下，安全有序推进项目建设。
4: 连日高温，电力需求骤增。上午10点，国网淮南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对线路进行不断电升级改造。
13: 我们从早上5点钟就开始干了，避开中午最热的时候，卷腹不透气，上去干10来分钟就湿透了。但为了居民用电不受影响，再苦再累都值了。
4: 持续的高温高湿环境也给水稻等农作物带来了病虫害风险。在安庆市宿松县华亭镇永丰村，农技人员一头钻进热浪升腾的稻丛中，仔细检查茎秆和叶面的虫害痕迹。
14: 我们加密了田间调查频次，每周就要完成一轮全覆盖普查，及时确定最佳防治窗口期，坚决守好秋粮丰收的底线。
4: 高温仍在持续，安徽各地工会驿站继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在提供爱心午餐、防暑物资之外，还开展免费健康体检，保障一线劳动者的身体健康和生产安全。
2: 今天的党校人讲党史，我们为您讲述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将领彭雪枫心系群众、躬身实干的故事，感受那段烽火岁月里的鱼水情深。

安徽郭阳新兴镇境内，有一条沟渠流水潺潺，诉说着一段烽火岁月里雨水情深的故事。当地地势低洼，常年积涝，1939年盛夏，连日暴雨倾泻而下，农田被淹，百姓度日极其艰难。长久以来，岭南岭北村民还因排水问题心存隔阂。同年9月，彭雪枫率领新四军游击支队进驻新兴集，今新兴镇，开辟豫皖戍边抗日根据地。体察民情，目睹水患之苦后，他决心一边抗击日寇保家园，一边根治水患惠百姓。彭雪枫实地勘察水系，主动化解群众因水而起的矛盾，带动居民积极投入治水工程。施工中他身先士卒，卷起裤腿趟入泥水，与官兵百姓一同挥锹清淤。经过10多个昼夜奋战，一条10余里长的沟渠顺利竣工。彭雪枫借新兴集新四军之意，将其命名为新兴沟。当年新兴集就迎来了久违的大丰收。1940年春，居民再度携手开挖新的10里长渠，与新兴沟衔接，贯通全域水系，形成完整通畅的排水网络。百姓们将这条渠取名新四沟。深受彭雪枫为民情怀感召，新兴集群众自发镌刻彭公雪枫德政碑，称颂其功绩。彭雪枫立即派人劝阻，明确表态，任何伟大的事业都是人民创造的，一个人无论有多大本领，假若脱离了群众，都将一

0: 一事无成。今天我要把碑上的称颂全部归还给人民和我军指战员。1941年，国民党顽军发起反共摩擦，石碑遭损毁断裂，百姓冒着生命危险连夜藏匿残碑，用赤诚守护这份军民真情。1955年，新兴籍群众收集残碑，重新修复。如今，这件国家一级革命文物完好收藏于新四军第四师纪念馆内。1944年，彭雪枫不幸壮烈牺牲，毛泽东、朱德同志赞誉他为共产党人好榜样。当地群众将新兴沟、新四沟合称为雪枫沟。一曲清水印初心，一段故事传精神。彭雪枫心系群众，躬身实干的崇高品格，历经风雨洗礼，历久弥新。新时代的我们，当追寻红色足迹，传承先辈精神，始终坚守为民初心，以实干担当践行使命，让红色血脉在江淮大地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 今天，安徽省医疗保障局相关负责同志做客安徽综合广播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参保扩面、基金监管、服务优化等话题与听众网友展开交流。截至7月底，安徽省基本医保参保达6177.4万人。在构建公平普惠基本医保制度的基础上，安徽规范完善大病保险、生育保险，加快长护险制度建设，通过调整起付标准、规范支付范围、优化承办机制等举措，今年上半年，全省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参保人数4970.84万人，享受待遇33.01万人，178.24万人次，资金支出26.97亿元，全省享受生育保险待遇28.18万人。安徽省还创新医保结算服务模式，在全国率先推行日拨付、月结算、年清算，将回款周期压缩至一个工作日，减轻医院垫资压力。
2: 深化医保领域高效办成一件事，优化异地就医服务。上半年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惠及1285万人次，减少群众垫付124亿元。我们将大力推动医保服务提质增效，赋能医药创新，助力产业发展，守护全省人民的健康福祉。
1: 来看一组夜空快讯。
3: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安徽首批10个省级未来产业先导区已集聚核心企业超150家，全产业链规模已超过930亿元。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布局建设县域特色制造业集群146个，培育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69个，成功创建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23个。安徽省全面推进智慧学校建设应用，累计投入约100亿元资金，建设1.22万所城乡全覆盖的智慧学校。今天，西电东送重点工程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重点控制性核心工程长江大跨越196米高的北岸跨越塔在无为封顶。近日，合肥至池州铁路全线首个连续梁零号块在庐江西右绕线特大桥完成浇筑，标志着该铁路桥梁工程建设正式进入连续梁施工阶段。河池铁路线路全长约199.5公里，预计2029年具备开通运营条件。受冷空气和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8月29号到31号，安徽淮河以南有一次降水过程，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1: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
2: 随身垃圾不乱扔，
3: 垃圾污染危害大，
4: 保护环境

0: 姨，可以帮我照顾一下我的孩子吗？我想去一下厕所。
1: 哦，可以，来给我吧。
2: 你好，我来找一个小个子的年轻女人，她带着一个婴儿。

0: 帖，谢谢。
1: 乔妮，来帮我把这三份外卖送到沙东路公寓去。
0: 哪个房间啊，老板？
1: 101号房间。

0: 想要钱才出现。你给我的这份策划书，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认真的？如果你半路放弃了，那我就会损失上亿。
1: 爸，你为什么从来都不相信我？
0: 那你做过让我相信的事了吗？
1: 不管我做的有多好，你从来都不满意。
0: 那是因为你从来就没有做好过。如果这次的项目你能做成功，就拿去做。
1: 好，如果我做成了，爸，你就得给我的公司投资。
0: 可以，因为我相信你是不可能成功的。

0: 乔妮，你不用收拾了，就放这里吧，你都超时半小时了。
1: 没关系的，老板，
0: 等一下我自己收拾，没关系。
1: 那我先走了，我要赶时间拿药去给婆婆，然后还要去詹科叔的店。
0: 说你这么辛苦挣钱都花到哪儿去了啊？
1: 上大学要花很多钱，老板。那我先走了，老板。
0: 嗯，那边有给你和婆婆准备的饭菜，拿去吃吧。
1: 太谢谢了，那我走了。
0: 骑车要当心啊。
1: 好的。婆婆，吃药了吗？
2: 哎呀，你回来做什么？都说了你不用回来，我会自己找药吃的。你这孩子呀，
1: 找不到对吧？我来帮你找吧。
2: 我只是患有糖尿病，又不是老年痴呆。要不是你突然回来，先走进来的话，我都找到了。
1: 是吗？
2: 对呀。
1: 明明你看了那么久，而我一下子就找到了。在这里。
3: 哎，有人在吗？

0: 我不卖，你们还来做什么？哎呀，都说了不卖不卖不卖，每天都说了不卖，我都说腻了，你们听着不腻吗？
1: 比我早说了一步。
2: 老婆，这次啊给你特殊报价，我们再加200万，一共1200万，你要卖吗？
1: 我婆婆刚才说了，你是耳朵聋了还是脑子不灵光啊？所以才天天来问，天天来纠缠。
2: 还留着做什么呀？卖了吧，你才能过上舒服的日子。
1: 这是我婆婆的地，就算我和婆婆穷困潦倒，那也是我们的事，不用你来管。
2: 别进去不吃，吃罚酒啊，瞧你。如果卖了这块地，就算你同时上20所大学都绰绰有余，就不用像你现在这样辛苦的到处打工。
1: 说不明白了是吗？求你，放开我！你们要求是吗？哎，
2: 住手！婆婆，我可不想动手打老人。
1: 放开！放开！
2: 婆婆，快放手！小心伤了自己，婆婆。
0: 你们每一步都比我卖地，
1: 这是在伤害我老人家的心。
2: 所以你就是不卖是吧？
1: 我不卖，如果卖我早就卖了，轮不到你每天都来催。放开我孙女，放开她！你看我不打你，放不放？放开！放开！婆婆。
2: 我是顾忌到婆婆是老人，不然我就收拾你了。
1: 你这是有所顾忌了吗？
2: 哼，等我回去了还会联系买家，看看他还愿不愿意加价。
1: 一次增加200万，一次加个5000万才划算。
2: 你说什么？
0: 够了，安东，你够了。你想要买地皮的话，你想要去问谁就问谁去吧。乔尼，你快去工作吧，詹克那边不是吗？快去吧，免得迟到了。
2: 哼，婆婆，你先别卖给谁，如果想卖，第一个要想到我，我回去跟那位想买地的人联系，然后再来。我们走。
3: 哎呀，
1: 婆婆，
3: 哎，我的骨头又痛。
1: 婆婆，你先坐下。
3: 哎，乔妮，你下次要跟谁打架，先回头看看我这老人家。
1: 婆婆，你也要加入吗？
3: 你看我脸上都布满了皱纹，不想脸上再增加脚印啊。
1: 啊，但好像刚才是你先动的手。
3: 什么时候？
1: 哦，
3: 我怎么不知道？
1: 你不是踢了他吗？你确定没事吗，婆婆？哎，
3: 没事的，我没事。哎，你快走吧。我帮你把衣服熨好了，去吧。
1: 谢谢啊，美女。
3: 好，好。
1: 婆婆，你先吃药。
3: 好。
1: 我走了。你别忘了吃饭，餐厅老板让我带回来的。
3: 嗯，我看到了，晚上骑车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0: 哎呀，你这疯
1: 了。我
3: 走啊。这是干嘛呢？
1: 江恩。你怎么迟到了，乔妮？
4: 有点事啊。嗯，
1: 恐怕不止一点了吧？你知道的太多了。
5: 嗯。服务员。
1: 乔妮，有客人叫。你好，点些什么？
5: 再来一桶冰块。
1: 还需要别的吗？

0: 来旅游的吗，大哥？
1: 来工作的，不过一点进展都没有。
0: 那你加油，祝你好运。
1: 谢谢。
2: 下班之后。

0: 哦，跟我们一起去玩吧。
1: 可以啊。
0: 嗯？
1: 如果你有十万的话，我就跟你走。
2: 身价怎么这么高啊，小美女？
1: 怎么，没钱啊？没钱就不要来纠缠。
3: 如果我没有钱，就不会找你这样的美女了。
1: 放开我。
3: 不放。
1: 我说放开我。
3: 你这女人。
4: 这是我的店，你们想打架去别的地方打，谁敢在这里打架，我就开枪了。滚！
3: 走，
4: 滚呐！
5: 小妮，你先回去休息。
1: 对不起啊，展科叔。
5: 啊，这里我来处理，回去吧。
4: 哎，都是。

0: 带走，
1: 走，上车。
2: 工作也没进展，真倒霉。
3: 放开我，放开我，大哥，救命，救救我！
1: 进去。
4: 喂，小姐，小姐，哎，放了他。
3: 放开我！
0: 好好跟你商量卖地，你却非不卖，就活该被这样
3: 对待。我婆婆的地价值5000万，我就算再穷，也不会蠢到200万卖给你。安东，你这个混蛋！停车，安东，停车，马上给我停车！
0: 我住了，
3: 放开我！放开！我不挣扎了，反正我也下不了车。
0: 我不会停车的，如果你成了我老婆的话，那块地就变成我的，分文不花。
3: 你老婆啊？
0: 对，
3: 下辈子吧。
0: 放开我！放开我！
3: 停车！停车！
0: 放开我！
3: 我不放！
4: 小姐，你出来，快出来！走，
3: 大哥！
0: 哎，求你，你放开
4: 了！
0: 警察，警察来了！
5: 住手！住手！留下！你们在做什么？
3: 他们想绑架我，是这位大哥救了我。
4: 我可以作证，我亲眼看到他们拉他上车的，所以才开车追来。
0: 什么绑架侵犯？他是看上了我的钱。
3: 你胡说八道！哎，谁看上你的钱了？
0: 他还不承认。
3: 我没有看上他的钱，他们不仅对我人身伤害，还想绑架我。
6: 下班之后跟我一起出去玩吧。
7: 可以啊，
3: 如果你有10万的话，我就跟你走。
8: 身价怎么这么高啊，小美女？
7: 怎么，没钱啊？没钱就不要来纠缠。
3: 他们是你的人吗，安东？我没有要他的钱。

0: 人，他们说谎。
1: 你有什么证据吗？如果没有的话，就跟我们回警局走一趟。
0: 那我们就和解，就这样结束吧，我不追究了。
2: 既然他不追究，那我也不追究了，警官。
1: 那行吧，都分开上车回去吧，快走。

0: 哥，你流血了。
1: 头破了。
0: 要去医院吗？
1: 没事，小伤而已。你真的不追究他们吗？
0: 我没有证据。那个录音让我看起来就是想要钱的女人，你的证词也没有用，他们只会认为你是看上我了。
1: 那我送你回家吧，如果他们回来找你麻烦就糟了。走吧。
0: 你可以吗？
1: 当然不会死的。走吧。
0: 我觉得还是去我家处理一下伤口吧。我叫乔妮，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昊天。
0: 谢谢你，昊天哥。先坐这里吧。
1: 好。
0: 婆婆，我回来了。
1: 乔妮，你跟谁说话呢？
0: 跟婆婆。
1: 房子里的幽灵吗？
0: 你胡说什么呢？
2: 乔妮，你跟谁说话呢？
1: 你好，婆婆。
2: 他是谁呀？
0: 这是昊天哥，婆婆，是他从安东的手里救下了我。这个安东真是紧咬不放，如果没有昊天哥的话，我就完蛋了。
2: 这是安东所为吗？先坐下啊，先坐下吧。太感谢你了，谢谢你救了乔妮。
1: 不用谢婆婆，不用那么客气。
0: 婆婆，我要带她去医院，可是她不去，所以我就带她回家处理伤口。
2: 是吗？
0: 是的。
2: 那你先去找药和纱布来帮她处理伤口，我去打点水来帮她清洗伤口。
0: 好的。
1: 谢谢。
2: 稍等一下。
0: 来吧，我看一下你的伤口，看上去应该是止血了。
2: 伤口深吗？
0: 有一点。
2: 那你怎么不愿意去医院呢？
1: 我担心抓乔妮的那群人会跟着去医院的。
2: 这些人怎么就一直死缠烂打呀？
0: 很晚了，婆婆你先去睡吧，我来就好。去吧，婆婆。
1: 没关系，婆婆不用担心，等处理完伤口我就回去了。
2: 这么晚了，你又受了伤，怎么回去呀？先休息。如果不介意的话，可以在这里留宿。乔妮，你去给她准备一下睡的地方。
0: 好的。
1: 谢谢婆婆。
0: 你想住在这里吗？
1: 我不想住，但是你婆婆要我住。
0: 不过睡在这里也好，就不用大晚上开车回去，也不知道安东那群人会不会等着找你的麻烦。就住这里吧，要不你先洗个澡再来处理伤口，我去给你准备床铺。
1: 谢谢。
3: 昊天，昊天，孩子，昊天，昊天，你别走，你先别走啊，孩子。你爸爸不是真的要让你走。
1: 姚文姨没听到吗？爸爸要把我赶出家门。
3: 他那是一时生气，气你中途休学。
1: 爸爸要我学的，不是我想要的。我想学我真正能用得上的。而不是他喜欢的那一套理论。
3: 昊天，
4: 让他走，姚恩。如果他不识好歹，就让他走。
3: 昊天，
1: 是。
3: 我买了一栋房子，从这里过去几栋就到。你先去门口等我，我去拿钥匙，好吗？
4: 姚恩。

0: 昊天哥，我在这里。坐这里，我给你处理伤口。
1: 你会处理吗？
0: 当然会。你是我第一个伤患。啊。我真的会。
1: 你和婆婆住吗？
0: 嗯，我妈妈把我抛弃了。
1: 那婆婆有没有说你妈妈去哪儿了？
0: 没说，她不是我的亲外婆。她在大巴车上遇到我妈妈，据她所说，我妈妈说要去上厕所，就把我托付给她。从那之后，她就没见过我妈妈了。好啦，那我先去睡了。
1: 谢谢你，乔妮。

0: 哎呦，抱歉抱歉，哎，你继续睡吧，我去煮饭。
1: 哦，那我帮你吧。
0: 哎呦，不用不用。
1: 没关系，我正好也醒了。
0: 那随便你吧。嗯，谢谢啊。
1: 婆婆，我来帮你。
0: 哎呀，谢谢。老了就不中用了，力气都不知道去哪儿了。放这里吧。

0: 哦，不错呀，还知道要擦电饭锅内胆，看来会煮饭哦，不错。那你为什么来华新啊？
1: 我来看地。
0: 看了，打算买了升职吗？
1: 不是的。
0: 那就是家族生意。
1: 我爸应该不放心把家族生意交给我，但我正在努力证明自己，让他相信我。需要我帮忙吗？
0: 好，那你来帮我剥蒜吧。
1: 好的。
0: 他为什么不相信你啊？
1: 因为我不是他最宠爱的儿子，我没有按照他的安排去做，只是不管我做什么，他都不相信我。现在我正努力证明给他看，我可以做到，并且能做好。

0: 好香啊，婆婆做了什么好吃的？
1: 小妮，你醒了。
0: 啊，那婆婆呢？
1: 婆婆散步去找朋友了，刚刚才出去。
0: 肯定是去找农医婆婆了，今天是出彩票的日子。
1: 小妮，你要吃饭吗？有炒青菜、煎蛋和蒜炒猪肉。
0: 我先去换衣服。乔妮，你怎么忘了有人留宿啊？哎，婆婆也真是的，都不提醒我。她看到了吗？等一下，婆婆回来，肯定有她好看的。每月1号和16号都这样。

0: 看起来都很好吃。
1: 你一大早要去哪里？
0: 早上我要去咖啡店打工。
1: 今天我就回去了。
0: 哦，为什么这么着急回去？事情办完了吗？
1: 嗯，不过还没得到我想要的。
0: 那几点回去啊？
1: 待会儿和婆婆告别就走了。婆婆来了。
0: 哎呦，笑成这样，中了几张彩票啊？
2: 你看看啊，这一期你可要称呼我为帕莱夫人了
0: 啊。是帕莱夫人。
1: 婆婆，你选的哪些号码？
3: 哦呦，不能透露，会泄露出去。
1: 哦，好长的篇幅啊。
2: 每一个号码都绝对能中。
1: 婆婆，你买了这么多，小心变成破产夫人。
2: 真是乌鸦嘴。乔尼，你吃独食啊？给我盛饭。
0: 不是吃饱了吗？
2: 谁说的？
0: 彩票都买饱了。
2: 快盛饭。
3: 真是的。
0: 别。
2: 够了够了。
1: 谢谢。
2: 小伙子，头上的伤好点了没啊？
1: 嗯，好多了，不太疼了。
2: 嗯，那就好。农医家想找个人帮忙，抬一些做好的干货拿去卖，想请你帮忙出力。
0: 昊天哥，你就帮个忙吧。
1: 好吧，可以的，婆婆。
2: 那肯定的。
0: 婆婆。
4: 哎，乔妮来了。
1: 你好。
4: 你好。
5: 啊，乔妮。
1: 你好。
5: 你好。
0: 你干嘛？
5: 你男朋友啊？
0: 哎，不是的，他只是暂时来我家里留宿的。
1: 是的，
0: 婆婆叫他来帮农医婆婆，不是说要……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
5: 在听啊。
0: 啊，不是说要去卖鱿鱼吗？
4: 谢谢你，小伙子，谢谢。
1: 不客气。
0: 你眼睛都看直了。皮胶。
5: 你好，你有没有兴趣找一个年纪稍长的、美丽可爱的、知书达理又清爽短发的、亲了就会上瘾的女朋友呢？可以摸摸看哦。
1: 嗯，不用了。
6: 皮胶。放开！我求求你矜持一点儿。但你还是一看到男人就犯花痴，流口水都流出来了，不知羞。
4: 哎呀，还不是跟他爸一个德行。
6: 谁是他爸呀？
4: 就是你呀。
6: 哦，是啊。
0: 那我就先去工作了。
4: 好的，
0: 昊天哥就拜托你们了。
5: 哎，
0: 拜托你了。
5: 没问题，再见。再见哦。他把你托付给我了。
6: 想干活不是吗？拿去。
5: 好好说话。
6: 请干活吧。
1: 好的。
5: 加油哦。
1: 张科叔，你的手下那么多，为什么不叫来帮忙？
6: 小声点儿。
1: 哦，
6: 还有别在我妈面前这样说话。
1: 为什么？
6: 我妈不喜欢，她不想让我像混混一样。
1: 哦，好的。
6: 那你来这儿做什么？
1: 我来找地皮的。
6: 啊，找地皮？
1: 是的。
6: 做什么？开店还是做中介？
1: 打算开度假村。
6: 哦，你要开度假村？
1: 是的。
6: 哎呦，在这边光有钱还不够，还要有势力才行。
7: 跟你说，这里相对比较野蛮，不然你很难生存的。我跟你说啊，乔妮这孩子从小是我看着长大的，我把她看成自己的孩子。昨晚你救了她，相当于你对我有恩。有什么需要尽管告诉我。那别客气。
1: 好的。

0: 可说啊。詹克叔，你认识那个叫安东的混混吗？
1: 安东？安东做了什么？
0: 你也认识他吗？
1: 他做了什么？
2: 哎呀，不要
1: 动我！放开我！
3: 冲动！
2: 要冲动！哎呀，我不让你去！
1: 妈，昨晚安东想绑架乔妮，你让我怎么能什么都不做？
2: 你别管，詹克不要去！
1: 接着数枪！
0: 詹克叔，
2: 不让你去！
1: 够了吗？
2: 哎呀，不要！
1: 别管了你，
4: 爸！
1: 愣着干嘛？跟我走！
2: 哎，让他是来帮我搬东西的，他怎么把人带走了呀？你给我回来！不回来的话，今晚我就让你和鱿鱼干一起睡！回来！臭小子！怎么办呢？你爸爸从年轻到老都这么爱惹事啊，你能让我拿他怎么办呀？
4: 可是昊天哥哥好酷啊，他接过我爸爸手枪的时候，我整个心就沦陷了。
2: 你这丫头，
4: 我想结婚。
2: 哎呀，到底是像谁呀？
4: 像奶奶你啊。

0: 喂，婆婆怎么了？
1: 什么？张克说带昊天哥去打恩东，完蛋了！吉碧，我要出去一下。
2: 好的，乔尼。
3: 他们人多，我们能行吗？
4: 哎呀，我忘记打电话叫我那些小弟了。
3: 什么？
5: 哎，安东，我来警告你，不准再去纠缠乔尼。
6: 还不是他不愿意卖地给我。
5: 他不愿意卖，那你就逼迫他卖吗？是吗？
6: 我已经给他开价很高了，但是乔尼却不知好歹，想要坐地起价。
5: 你给他多少？
6: 1000多万。
3: 哪里的地皮要1000多万？
5: 1000万还是多少？说啊。
6: 1200万。
5: 我呸！帕莱婆婆家的地皮就算开价5000万，还有人争破头买。你才给1200万，谁会蠢到卖给你？你是中介，是不是私自降了价格？
6: 你今天来是想帮他抬价的吗？
5: 喂，你给我好好说话，知不知道尊敬长辈？
6: 张科叔，老一辈已经是过去式了，新一代已经崛起了，你必须要接受现实。
5: 是，我是老了，但是我同样揍得了你。

0: 我来。
1: 够了，江科叔，够了，够了，够了，够了。
2: 我说了，我张科老当益壮。老田，小妮。我觉得你非常适合来这里开度假村，你这心性可以啊。
3: 谢谢啊，展科叔。
4: 得意你就得意吧你。
5: 展科
6: 婆婆，那你不用去准备食物了吗？客人吃的是晚饭不是早饭。
5: 那随便呢，这不是在吹风吗？你去吧。哎，这样吧，你骑车去家里把东西拿来。
6: 好，不用去了，这不是来了，我去看看。
5: 什么呀？
6: 好了，我去去就来。
2: 这丫头，比较。
7: 就是这个帅哥吗？嗯，
6: 就是他。
7: 是你的准男友还是乔妮的？
6: 当然是我的，怎么可能是乔妮呢？
3: 我送去家里看到没人，就送到这里来了。
5: 哎呦，太感谢了。
6: 走吧，昊天哥，免得天黑你开车回曼谷会很辛苦。
2: 昊天，
3: 不是，
2: 你要回曼谷了吗？
3: 我正打算在这儿再待一段时间。
5: 哎呀，太好了。

0: 不是说要回去了吗？为什么改变主意要留下来？
1: 我的事还没有完成，所以打算完成了再回去，不然还是得回来。
0: 也对，走吧，去准备食材吧。
1: 婆婆是要宴请整个村的人吗？怎么这么多？
0: 说的好像我们是做慈善的，还负责整个村的饮食。我们家穷，做来卖的。
1: 餐桌主厨吗？
0: 对啊，排队订餐的人都排上一整个月呢。嗯，
2: 乔妮。
0: 是。
2: 弄好了没呀？
0: 好了，婆婆要开始做了吗？
2: 当然要开始啊，你看都快来不及了。谁叫你们去跟安东打架的？
0: 是因为我去跟安东打架来不及，还是因为婆婆只顾着跟农姨婆婆聊天啊？
2: 好吧，是因为我去聊天，是我的错。去那边吧，你们两个快去整理桌子，这里交给我。
0: 现在就赶我们走了？
2: 当然呢。
0: 走吧，浩天哥。
2: 这边我自己来，去吧去吧。
0: 等一下我来帮你。
2: 哎呀，你这丫头，快走快走。
0: 好吧，浩天哥。
2: 在这里磨蹭。

0: 这餐桌摆放像是招待贵客一样。你从哪里学的餐桌礼仪？网上看的吗？
1: 不是，是婆婆教我的。
0: 怕来婆婆吗？
1: 嗯。乔尼，你快点。昊天哥，你去把椅子搬过来，我去换身衣服。
0: 要几张？
1: 四张。
0: 好的。价值5000万海边地皮的主人，还是排队一个月都排不上的餐桌主厨，不简单呐。如何才能看到那块铁？婆婆，需要我端什么出去吗？
2: 先等客人来，然后再上菜，这样菜才不会凉了。
0: 婆婆，是从哪里学的这些技能？
2: 你以为养个孩子花钱少吗？如果不学点本领，哪能养活他呀？我本身就会些做饭的手艺，但因为要照顾乔妮，又不能开店，积蓄也不多，只能每天招待一桌，于是人家就传开了，我才有钱把乔妮养这么大。以前我还年轻，干一整天活也没事儿，可是如今我老了，做不动了，就减少到2天接待一桌，再加上乔妮打工帮忙，所以还能养活得了。
1: 婆婆
2: 啊，
1: 客人来了，看到了吗？
2: 哎，那快端出去招待。
1: 好的，已经最快了。
0: 婆婆，
2: 嗯，
0: 我听说你有一块能卖好价钱的地皮，为什么你不卖呢？这样也能养育乔妮轻松一些。
2: 地皮是能够继承的遗产，我没什么留给乔妮的，所以想把这块地皮作为遗产留给她。虽然她不是我的亲孙女，但是我养大了她，把她当成亲孙女一样疼爱，至少要给她留些财产傍身。
0: 那如果您不打算卖，那考虑把它租出去吗？
2: 端出去吧，出去吧，出去吧。还有这个。
0: 好的。
2: 去吧，先端出去，等一下再来端这一盘。

0: 是一样的好吃呢，婆婆。
1: 谢谢。
2: 乔妮，下一次什么时候有空档啊？
3: 我先帮你查一下。
0: 下个月月底才有。
2: 那帮我预定一下，我晚点打电话告诉你用餐人数。
0: 好的，姐。那你别忘了先支付定金哦。
2: 我哪次少了你的？走了走了啊，走走了。
1: 谢谢你们光顾。
4: 嗯，婆婆婆婆，你先去休息吧，我跟乔妮来收拾就行。
1: 啊，谢谢你啊，小伙子。乔妮，
0: 嗯，
1: 你明早去一趟菜市场。
0: 好啊，那你先写下来，我明早去上班之前先买回来。
1: 谢谢。
0: 好的。
1: 哎呦，腰酸背痛的。我先洗洗睡了。
0: 嗯。
1: 哎呀。
0: 做得很麻利啊。
4: 有雇我吗？
0: 不雇，没有钱。你饿了吗？
4: 饿得头昏眼花了。
0: 那你先收拾吧，我去给你准备饭。
4: 哎，没关系，等收拾完了再去吃吧。
0: 其实我也饿了，想说约你一起去吃呢，但如果你不吃也没关系啊，我自己吃也行。
4: 嗯，
0: 今天光顾着跟安东打架了，中午饭都没吃。
4: 啊，那为什么不在客人来之前吃？
0: 害怕被婆婆骂呀。
4: 哦，
0: 我去把饭菜端过来。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3: 2万2000元，
1: 感谢您的配合。
2: 当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0: 只有山洞风景区晴转多云，25到32度。天拿乍风景区多云转晴，25到34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晴，27到35度。凤阳廊下米谷晴转多云，25到32度。天柱山风景区晴，22到32度。九华山风景区晴，24到30度。八里河风景区晴转多云，26到33度。山南阵雨转多云，11到25度。和田市晴间多云，20到33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

0: 12345-12337进行投诉。
1: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2: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栗伤害。
4: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5: 怎么回事啊，大姐？
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6: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7: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6: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8: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9: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8: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10: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8: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是一张信仰者的笑脸。虽经历九死一生苦难磨砺，却一如当初

0: 一脚踏三省的湖北来凤，地处武陵大山深处，与湖南省龙山县只隔着一条游水河。清澈的游水从县城一角静静流过，奔向八百里洞庭。1955年春节，山里的人们还沉浸在节日气氛中。经过7天颠簸跋涉，张富清带着新婚妻子来到了这里。
1: 恩施美峰是湖北三省交界的最困难、最这个什么艰苦的地方。那个地方缺干部、缺人。
2: 解放初期，这个匪患非常严重，因为当时来凤地方也比较小，这个人口也不多。当时来凤解放的时候啊，才12万多人。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当时呢，来凤它确实是恩施地区最贫困的地方。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这年1月，张富清被分配到县粮管所工作，他和妻子很快投入到新的战斗。一天，新到任的县粮管所主任张富清遇到一件棘手的事。
1: 我们这个上公安局去的那个学历院，他去和营业院吵架来了，我就去问了下什么情况。他讲要照顾一下卖西米，他们不要出面。我当时呢，就按照湖水上的那个实行政策的习惯，我就讲他们是部队，是机关，应该带头。我这个呢不能灵活，我灵活了，他们给他们搞了，我就亏待了居民的，我不能搞，我不能领。
0: 尽管张富清当时坚持原则，没有给来人搞特殊照顾，但事后他还是反思工作中存在问题。
1: 政策我要执行，我有什么供应什么，这不是解决问题办法。我供应不到西米，是我的责任。他找我了是应该的，啊，搞我也是应该的，啊，我就积极的想办法，派人出去呢，到处去买这个什么大米机，买了几台大米机回来，办了个加工厂，把我这个问题解决了。
0: 来凤，全国第一个土家族民族区域自治县，也是原生态白手武之乡。当时的来凤有穷三湖富卯洞的说法。就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张富清被调到全县最贫困的三湖区任副区长。
2: 59年、60年、61年，来凤3年大旱，最重的灾区是三湖。在那种情况下，张富清的三夫人副处长。
1: 这三夫嘛，最大的问题的是社员没得饭吃，吃不到饭，不够粮食，不够国家的这个什么供应的任务呢，完不成，收不上来，这两大困难。
0: 三湖地处大山深处，境内群山起伏，溪沟纵横，生产条件差。通过深入调查，张富清还发现粮食短缺背后的深层问题。
1: 他开始呢，做这个什么，你到哪家做的，他不大欢迎。不欢迎呢，那就是没得办法，慢慢找工作哟。睡就没个寂寞寂寞睡。就在人家那猪圈呀，那个磨石上面，也打着棚棚，在这么做，他都不信任你。
0: 社员

0: 们有情绪，根源是不了解党的粮食政策。为了增进与群众的感情，张富清白天跟社员上山干活，晚上组织群众研究生产计划，讲解党的政策，空闲之时还帮社员打扫院子。春风化雨，以心换心。没多久，社员们对这位副区长从冷漠抵触到情同手足，区里的粮食生产终于有了转机。
1: 通过劳动啊，从没有的感情呢到有感情，从这个什么的不信任到信任，对党政策的从不认识到认识，工作呢才合拢才搞好。
0: 三湖区的百姓感谢张富清解决了粮食生产的问题，更感谢张富清帮他们用上了电灯。曾经参与修建二龙山水坝的石匠罗冰清谈起当年新建发电站，感慨不已。
2: 那是修这个大坝主要是为了农田灌溉，哎，再就是可以发电，那是有张处长缺少不了他的功劳。
3: 在二龙山那水泥板那个改砖，后来的话能加工能发电，那是他搞的。
2: 当然用上电了，老百姓的心情那是非常愉快高兴了。这晚上聊好好子的家里，
0: 宁可自己苦，也见不得百姓受苦。1960年的三湖区，适逢三年困难时期，国家机关精简人员。为了做好收复工作，张富清动员妻子率先辞去供销社的公职。
1: 这个工作要想把它落实，要想走得好，就只有首先呢，把自己的这个衣服洗干净，从自己身上，从自己脑壳上改造，把我自己的人呢先动员下来。
0: 起初，妻子孙玉兰得知外省人不在这次精简之列，面对丈夫的动员，她开始怎么都想不通。
4: 我讲我一个人，又是北货，又是文具，那是上百样的品种。我想我又没有查款，又没有被盗。我说你咋没有喊我下去？他讲问题是这么过，不是你说是你出了我问题了，你没一点问题，
1: 你下来才能够支持我把这个工作搞落实。你不下来，不先下来，我这工作就搞不下去，那你就要负责任了，你也有责任去了。他这个什么听了以后，他呢又想了想了，想通了，才他就陷下来。
0: 孙玉兰理解丈夫，尊重丈夫，也全力支持丈夫的工作。
4: 反正我是有我从小我就生活，你说生活好我也过的，生活撇我也过的，吃吃眼康我都过的，好下来了以后生活撇，我什么事情我都做。
0: 失去了铁饭碗，为了补贴家用，孙玉兰当保姆捡柴火，学缝纫打零工，有什么干什么，日子依然过得紧巴巴。当时在三湖区教书的姚祖贵老师对三湖区这位副区长的家庭印象深刻。
5: 他家里就说很简陋，没有家具，就是一个床，炉子都放在外面的，煮饭的炉子，生活非常简朴。有一次张富清出差呀，别人把他送了一个苹果，这个苹果他拉回来以后他都舍不得吃，又怕他坏，就找茶叶和和装起，茶叶是保鲜的了，等到什么时候吃，等到他过生的时候全家人来吃这个苹果。

0: 1960年初夏，张富清母亲弥留之际，老家来电要他回家与老母亲见最后一面，张富清忙得没有抽开身。第二次来电，母亲已溘然长逝，家人要他火速赶回向母亲遗体告别，但当时正是水电站全力奋战的关键期，张富清强忍着锥心之痛没有回家奔丧。每当想起这件人生最大的憾事，张富清的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后来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当时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工作任务重，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革命军人，不能向组织提要求找麻烦，干好工作就是对亲人们最好的报答。
1: 用布才有家，没有布就没得家。我把党的工作做好了，就等于我真正的孝顺了母亲。
0: 酉水河畔的卯洞，地处川鄂湘交界处，因盛产金丝桐油，这里素有万担桐油下洞庭的美誉。1975年，51岁的张富清调任当时的卯洞公社任副主任，分管机关工作。照理说，张富清好不容易调到条件相对好一些的地方，应该歇一歇，何况身体的旧伤常常复发。然而张富清在组织分工时，又像突击队员那样做出了一如既往的选择。
2: 卯洞公社是湖北省的西南边陲，是川湘鄂三省交界之地，是土家村苗族集居的地方。讲土话他不懂，他讲话别个不懂。开始那的时候，生活习惯更不待言，但是分工的时候要每一个人联系个管理区，他主动要求到最边缘的高洞管理区住店。
0: 高洞位于卯洞公社西南角，平均海拔800米，是个三面悬崖的苦寒之地。
1: 高洞呢，不光是麦风最边缘和偏僻的大山区，既不通电，又不通水，也不通路，是比较贫穷艰苦的地方。我就报名了，自愿到最艰苦的高洞去，在那里去工作。
0: 上世纪70年代，到高洞要经过几条河，没有桥，张富清就带头脱掉鞋子涉水过河。
2: 他就跟我讲，我要当指挥员，要当战斗员，要当兵的。群众他才听你的，他才给你干。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
0: 高洞与重庆接壤，由于山路崎岖，生产的粮食运不出去，需要的生产资料又运不进来，每年上缴供应粮需要全生产队劳力肩挑背驮一周才能全部运到镇上。1977年临近农闲，张富清和大家一商量，决定修路。
2: 到高中里头是最难的一条路，全部要黄袍，全部要扎矮山。而且去之前要修两座桥，
3: 第一是火哥，第二呢是豌豆大豌豆鸡，所以呢修这条路呢，
0: 修路，张富清连续4个多月与当地百姓一起吃住，与乡亲们一起抡大锤、打炮眼、开山放炮。 在国家没有投入的条件下，他们仅用一个冬天，硬是在海拔800多米的悬崖绝壁上修通了一条通向山外的公路，圆了土苗儿女的世代梦想。1979年夏天，张富清调离毛洞公社，他带着全家迁走时，留给大家的是一个清贫的背影。
2: 那个时候从旧时代看一看，无所上车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就是铺个卷儿。那时候这个木盒子装肥皂的，装洗衣的肥皂当中，木箱子给你装一小东西。工作了几十年，没有人会拆穿。
4: 85年、86年吧，那时候呢，按照上头的政策，我们对行政干部的那个接待问题要进行一次清理。我那时候搞办公室主任，好，我们就对全镇的行政干部他们的借款呐、在那个单位的结账啊，我们进行了一次清理。在清理当中，其他的干部都基本上有欠账结账的那个情况，张富清老人他没得。
0: 张富清有4个子女，没有一个子女沾过父亲的光。张富清用家风培养了孩子们自立自强的品格。上世纪70年代，恩施市有家企业来县里招工，张富清最先得知这一信息，也知道大儿子符合条件，可他却动员儿子放弃机会，到毛洞公社万亩林场当知青。
5: 他家那别人都看到我们家里的，那你如果不下放，他你去工作的，他其他的人怎么办？二房都没讲，甭管什么，不会挣得起一捆。他不碰破个一捆，那就下放了。
0: 下放到万亩林场，张建国没有埋怨父亲，他在干好林场工作的同时，抓紧时间自学复习。1977年，如愿以偿，考上了师范。二儿子张建全第一次高考失利，张父亲鼓励他不要气馁，不要放弃。
5: 那个时候就说一定要好好的学习，参加复读，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那第二年就考那个师范了，考进我们来福师范学校了。
6: 我跟我弟弟是一直是一起读书的，那一直是同学。那一年我两个都没有考好嘛，都落榜了。我弟大概上了1个多月以后，我爸就跟我一直跟我说，你一定要去读书。他就告诉我这个事情，每个人在每个阶段，你都要做好每个那个阶段的事。你这个阶段，你这个年龄，你就要读好书，你不读书你干什么呀？
0: 正是父亲这关键的一句话，小女儿张建荣坚定了人生方向。第二年，她也成功被学校录取。
6: 那个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告诉我爸，我考上了，我谢谢你。
1: 我被家庭有言在先，就靠他们自己的上学努力，靠自己本事去考学工作。如果你自己没有本事，考不上学的话呢，我没有力量给他们找工作。我更不会给他们找工作。
0: 如今，张富清的4个子女，除大女儿长期患病外，2个儿子成为国家干部，小女儿在医院工作。他们都是通过高考和公开招考的方式入职的，没有一个沾父亲的光。眼前这所学校，40年前是来凤县最大的煤矿田坝煤矿办公所在地。
7: 那是吃煤的进口，这一进去大约有100多米的平行。
0: 1981年，张富清调任刚成立的建行来凤支行当副行长。田坝煤矿是当时建行最大的贷款户，每到年底

0: 会保证把放出去的贷款安全收回来。张富清又像在乡镇工作一样，搬起铺盖卷住到了煤矿。
1: 铺盖一卷直接就到厂。

0: 奖金。哎，再呢，我把这个奖金拿来了，就这个什么，解决职工的生活困难。
1: 1985年，60岁的张富清在县建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他除了每天坚持读书看电视，在自制的日记本上写下读书心得。数十年来，张富清始终不忘共产党员的身份，从未降低标准，放松对自己的要求。2018年10月，张富清因患白内障入院做眼部手术，需要植入人工晶体，价格在3000到2万元不等。手术前，李甘霖行长特意叮嘱，张某是离休干部，医药费全额报销，可以选好一点的晶体。但张富清听说同病房的农民病友用的是3000元晶体，就坚持选用了同款晶体。
0: 因为我在想，我为国家为单位，虽然说不能做什么贡献了，我能够这个说为这个什么单位贡献，捐个一件死一件。
1: 88岁那年，张富清因左膝盖脓肿，多地治疗不见好转，只得截肢。在病床上，一条独腿的张富清不向厄运屈服，他的伤口刚愈合就沿着病床移动，后来慢慢地扶着墙练习走路。
2: 他娘扒到桌子上，他慢慢的，他都这么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他扒到坡上，他也就这么，全都是他。他有时候也拿过来搞着不好了，他把拿来搞伤他，搞的血迹，我都把他搞的。
1: 望着张富清一瘸一拐的步伐，谁能想到，这双腿曾跟着部队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为解放大西北多次远征。谁又能想到，这双腿曾带着乡亲翻山越岭，在陡峭的山石中硬是挖出了一条路。到来奉献几十年，他先后在县粮食局、三虎区铆洞公社、外贸局、县建行工作。他除了向组织如实填报个人情况外，从未对别人说过战功，包括家人。
3: 看到他的事迹公布以后，这是发自内心的感动。他的心目当中最重的是为革命献身的这先烈，这点我是非常感佩的。
4: 他是一心一意的复活，毫无没考虑自己问题，没考虑自己名誉地位，
5: 就把过去的事没有当成他今后的什么资本呢、什么阶梯啊，
6: 对，
5: 没有。
1: 当初根据速成中学党组织的安排，张富清到恩施工作满2年后还可以申请回到部队，但他没有这样做。所有的荣誉都锁在这个旧皮箱里，要不是这次军人信息采集，张富清的故事恐怕将成为永远的秘密。在他的心底，那些逝去的战友才是真的英雄。
0: 和我一起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我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这个立功证件去
7: 辈子见。

0: 我有什么功劳啊？每一次我想到这些事情的话呢，我又没这个心打算来在这里面再去拜啊。
1: 2019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授予张富清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号召广大党员干部、部队官兵和退役军人向张富清同志学习。在此之前的6月1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来凤县向全社会发布张富清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2019年7月25日，张富清前往北京，他将出席全国退役军人表彰大会，迎接一生中最为难忘的幸福时刻。2019年7月27日，时隔66年，张富清再一次来到天安门广场，他独腿起立，向人民英雄纪念碑，也是向牺牲的战友深情地行了一个军礼。
0: 我今年95岁了，我这一辈子是党培养我成为一名革命军人、共产党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老百姓，为了国家。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湛，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我叫金星哲，我今年九岁了。我的愿望是做一名警察。哇，这么好吃的菜，我们给我自己点。
1: 不行，今天已经吃过饼干了，你就吃炒饭好了。
0: 好吧。
2: 可能对别的家庭来说，自己小朋友有一点贪吃会比较可爱，但是在我们家来说，贪吃就是每天需要跟他做斗争的一个词。我们家哲大概在1岁半的时候他就开始发胖了，就是胖起来的速度很快，去医院里看，看了好多医生，直到去年才开始确诊你这个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1: 3.5，现阶段你要把它减到40.0。
2: 情绪方面的问题，行为方面的问题，再者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饱腹感，因为这个也是脑垂体缺陷引起的，一直吃一直吃，他不会觉得饱，直接说你吃多了会死的。
3: 然后他什么反应？
2: 他知道，他都知道，可是就是控制不住。那你危害就大了，因为有好多并发症，呼吸暂停综合症呀。
1: 哇，今天在你口袋里什么？给我，你不是今天已经吃过了吗？已经吃过一包了。这个什么？那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
0: 好奇。你是奶奶给我的，我有点饿。
1: 你早上不是吃过了吗？偷偷的吃进来。
0: 奶奶给我的。
1: 放哪边啊？不是已经
0: 藏好
1: 了吗？不是已经藏好，是你偷吃。
0: 小黑，快吃！晚上不吃饭。
1: 我没说叫你晚上不吃饭，你晚上吃苹果，你不要拖。
0: 我饿肚子。
2: 他从小就喜欢，就是跟警察有关的东西。在他心里的话，那警察叔叔肯定就是那种男神的存在嘛。其实每个男孩子心里面都是有一个警察梦的，那因为他这个罕见病的存在，以后当警察肯定是不可能的。
0: 飞飞，
2: 那想给他一个惊喜，帮助金天泽圆这个梦。
4: 我叫张黎明，从警11年，现在是杭州富阳的一名交警。是一个公益组织叫梦所过，当时我接到他们一个电话，就是他们想帮助一个患一个罕见病的一个小男孩啊，帮他圆一个小交警梦。其实我自己也是个父亲啊，他说他长大也想当警察，所以我想想，很警察可能在很多男孩当中或者女孩子当中是一个英雄梦魇的。

0: 今天是去杭州泽泽小朋友家里，打算先去看他一下，为后期他真正当一名小交警做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
1: 300米处的违章拍照，此处违章人数较多。

0: 泽泽啊，你好，你好，你看看，叔叔给你带来了准备了一件小礼物啊！哇，这么高兴啊！啊！叔叔要任命你为杭州小交警，向小交警敬礼。里面，耶，
1: 超帅的。
2: 这警服穿起就不一样了啊！这样子抓小偷的。
3: 对呀，这样子的话就是抓小偷。
2: 这样就能去抓坏蛋了。刚刚好啊！让坚强的自己活出更美好的明天，好不好？叔叔希望你当了小警察以后，能够更加坚强，明天能够更加美好。 右手切裤缝，转弯，六，忘记了，啊，一的时候先出左手，一、二、五、六，好，表现不错，再印个章吧。
4: 叔叔先给你透露个消息啊，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哦。我会成为一个帅气的小小姐。
5: 不能吃多。
4: 小胖他们都是需要终身监管的，那一般嘛都是父母在监管，全天监管了。
5: 吃这个吧，上面还有鸡蛋呢，营养好。
4: 一颗颗了，那你要吃哪颗？我吃不了。那你换一颗。
5: 好，
4: 这是豆腐呀，能吃吗？
5: 嗯，吃这个吧。
4: 那就这个。反正看东西，你先看热量。有一些长大的小朋友就是因为控制不了自己的食欲，可能会去店里面随意的拿吃的，但是因为没有钱，然后会被报警。去饭店里点菜，会点一桌子的菜，然后马上把它吃掉。
5: 那他也知道我该减肥，我不能多吃。因为我想成为一个交警，不能东西就不能吃东西了。这样，我在指挥交通，
6: 指挥交通。
2: 哲哲，你来了！你要看到在铁人三项比赛啊，在我们这里外围要开始封道，要保证它畅通跟安全。
5: 好，
2: 可以吗？你有没有信心能够完成今天任务？
5: 可以，有信心。
2: 有信心啊！

长大之后到底要干嘛，有时候会考虑这个问题，咱都有在想，或者以后科技发达了，能有药出来改变的基因，说不定呢啊。

0: 今天生日，我要给妈妈一个惊喜。
1: 那至少她陪着我嘛，对吧？现在有时候想想，别的小朋友可能长大之后就出去工作，那她可是以后得要一辈子陪在我身边的嘛。我觉得还是蛮幸福的。
0: 好了吗？妈妈今年18岁。现在我们去找一些礼物。每个生日都是要送礼物的呀。
2: 送给我妈妈的礼物。
0: 妈妈，请进你坐下。
3: 我最爱吃啊。
0: 哒哒哒，瓜子。
3: 竟然送我瓜子。
1: 让他开心一点。走自己喜欢的路，那肯定是陪着他的嘛。以后自己要活得比他久一点。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湛，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以后宫里的瓷器就不用从陈国买了。这件事要是成了，我的副职也就有了希望。对了，你想吃些什么？我给你带回来。
1: 姐姐，我也要去。
0: 这怎么行啊？你还得在这里看家呢。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万一……
1: 那好吧，那殿下要是来了，我先帮你留住他。
2: 大人，这间瓷器店可比不上咱们刚才看的那间瓷窑啊，东西贵那么多。
0: 那当然了，那边是专门做瓷的，这边是专门卖瓷的，价钱当然不同了。咱们今天出宫来主要是摸摸行情。
1: 哎，大人，我们到那边吃点东西吧。
3: 老板，老板，我刚才要的……
2: 等一下，等一下啊！哎，来来，
3: 谢谢，
2: 慢走啊！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啊！
0: 婶儿，我以前来的时候，这府上不是还挂着守备府的灯笼吗？怎么现在只剩下李府两个字了？
2: 嗨，还不是你家二少奶奶娘家阴德不好，拖累婆家，还丢了官。
0: 哦，这话怎么说？
2: 你们有所不知啊，这原本啊，李家二公子他娶的是陆家大小姐，可是赵夫人呢，她把二小姐嫁了进去。这二小姐啊，她命不好，一嫁进门啊，公爹和夫君啊就被贬了官，都进门一年多了，这肚子啊没有一点阴血，于是啊，这李二公子又另纳了两个小妾，
0: 这么不像话！我记得这二少奶奶娘家家大业大，怎么就没人管管呢？
2: 怎么管啊？啊，那赵夫人乱得火烧眉毛。哎呦喂，你们可是不知道，那位被退婚的陆家大小姐啊，出嫁那天她逃了婚。后来也不知道怎么着，还把人给砍了。哎呦，你们不知道，那海捕文书贴的是满大街都是啊。偏偏就有个多嘴的人，他看了文书之后，他跑去告诉了苦主，结果叫人直接找上门去，要死要活的。那赵夫人啊，可赔了不少的钱。赵夫人啊，她也是糊涂，天天只叫自己兄弟管，生意又做得不好，让人敲诈了那么多的钱，挺大的家业就这么着被人啃得差不多了。
0: 那陆大小姐的事呢？后来怎么了结的？
2: 听说最后由官府出面了，和陆府啊签了个窃结书，这事也就算了了。这李家二公子啊，借着二小姐没孩子这事为借口，准备休妻呢。
3: 来碗馄饨。
2: 哎哎，来了来了来了！哎，我先过去啊。哎，好，来。
0: 这件
3: 哦，
0: 还有这套
3: 好，
0: 那个还有那个，全部都给我包起来。
3: 哦，
0: 对了，你这有吃珊瑚的珠链吗？
3: 啊，掌柜的，来贵客了。
0: 你想的没错，那个逃婚的陆家大小姐就是我。
4: 大人，您是不是想让我把这份重礼直接送到李府上去？
0: 你果然聪明。
5: 姑姑，这就是拙金。
6: 哎呀，二小姐，你怎么瘦成这样了？连我都快不认识了。哎呀，这要是让我们大人看见了，可真是要心疼死了。
5: 哦，这位姑姑是宫里服侍杜四一大人的。
6: 我们大人呀，也是听说二小姐最近身子不舒服，所以才叫我来请个安的。哦，对了，二小姐，这有一些薄礼，还请笑纳。 我们大人说还欠您一串红珊瑚珠子呢。您看，这一条颜色款式，是不是和当年那一条差不多啊？你是李公子？恕我多一句嘴啊，这贵府怎么说也是堂堂的官家，你也是做过县令的人。勤俭朴素固然是好事，可是我知道我们二小姐从小就是娇生惯养的，怎么能穿这么难看的衣裳，戴这么素净的首饰呢？这要是被我们大人知道了。
5: 小的知错，小的知错。
6: 他现在还好吗？放心吧，他一切都好。哦，他还要我转告你，千万不要忍气吞声，拿出当年陆家二小姐的气概来，该打就打，该骂就骂，一切由他撑腰呢。
7: 我现在才确定，你真的是姐姐派来的。
8: 夫君啊，要是真喜欢这件观音像，我就白送给你了。
6: 不许笑。

0: 沈将军，我们又见面了。
1: 你没事吧？
0: 放心吧，比这惊险的场面我都碰见过了。
1: 你这次又是藏在谁的马车里出来的？
0: 什么呀，我这次可是拿了腰牌光明正大的出来办事的。
1: 怎么没带栀子花？
0: 你说什么？
1: 哦，没什么，我刚才差点伤到你。这样吧，我请你吃饭，就当向你赔罪。你今天
0: 说沈思珍，
1: 你先说。
0: 也没什么，我就是听说沈思珍她最近好像心情不错。
1: 是啊，你也听说了，她的婚期快到了。

0: 沈将军，谢谢你。其实我妹妹的性格并不适合当楚妃，你也应该听说了，长广王殿下喜欢的是一个姓陆的女官，你也再思一思，那个陆大人是你的上司吧？
1: 是啊。
0: 我这个妹妹啊，天真有余，可爱不足，要不是我娘坚持，我根本不让她嫁进宫的。
2: 你们那个陆大人心思缜密，诡计多端，又很会讨人欢心，以后八成也会嫁给长广王做侍妾，只怕到时候受苦的还是我妹妹。
1: 沈将军，我们陆大人根本不是你说的那种人。
0: 实在不好意思，我并不是有意要在你的面前说你们大人的不是，只是我妹妹。
1: 和他身边服侍的人都这样跟我说，我也不知道今天着了什么魔，竟然和你议论起别人的是非来了。这也没什么，你也是关心妹妹。至于那些流言蜚语，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慢慢的也就散了。你说话办事还真是与众不同。我见过的女子也不算少了，但你这样的，我还是第一次见。
2: 那是因为我爹从小就把我当男孩子养，
0: 别开玩笑了。难道你还会骑马射箭、爬树不成？
2: 射箭不会，不过骑马倒还可以。我在郊
0: 外正好养了几匹不错的马，你有没有兴趣去看看？
2: 算了吧，还是改天吧。如果那匹马的汗是红色的。
0: 我倒有兴趣可以看看。你还真是行家，真不巧，我那几匹马，正好就是西域来的汗血马。
2: 好啊，谁先到那棵柳树下，谁就算赢。
0: 好啊。

0: 你赢了。
1: 我是军人，当然要鞍马娴熟了。倒是你能骑到这个份上，已经很不错了。这样看来，你真是被当男孩子养大的。
0: 那当然了，承让了。
1: 我该怎么叫你呢？玲珑贤弟。
0: 多谢你今天带我出来跑马，我很高兴。
1: 不知道为什么和你在一起我也特别的高兴。
0: 你的性格和沈思珍还真是不像啊。
1: 你说她骄纵无知吧，我这个妹妹从小在外祖家里长大，的确是有些无法无天。不过不管怎么样，她都是我的妹妹。
0: 能有你这样的哥哥倒也是件幸事。
1: 你大可不必羡慕她，我从来没有陪她骑过马。不过你要是喜欢的话，我可以经常来陪你骑。
0: 我在宫里做事，出来哪那么方便啊？要不趁着今天天气好，我们再多跑一阵子吧。
1: 好
0: 啊。驾！
1: 驾！
2: 驾！表哥殿下，等等我呀！啊！哎呀，你出了好多汗呢。你不累啊？来。骑得真好，我大哥从来都不教我骑马。咦，那不是大哥吗？
3: 果真是他，奇怪，他平常最宝贝他的汗血马了，今天怎么舍得让别人骑了？
2: 旁边是个女孩吧？天哪，我这个冷冰冰的大哥，居然也学会约女孩子出来骑马了，也不知道是哪家的小姐。

0: 我在这不方便，先走一步了。也是，你是奉旨出宫，当然越少人看到越好。这样吧，你自己先骑回城里，把马交给沈府的门房就行了。好，沈将军，今天谢谢你了，咱们就此别过。对了，玲珑，以后你还能再出宫吗？有机会我还是会出来的。每个月的初一十五，我都会在这里。
1: 记住，我等你。嗯，这儿。大哥，刚才和你一起跑马的是哪位家人呢？
2: 不会是我未来的嫂子吧？别瞎说。参见昌广王殿下。您来跑马，殿下。
3: 微臣正好有事向您禀报，
2: 你我兄弟不必如此客气。
3: 殿下，我想谈的是公事。哎呀，好了，那你们去谈吧，我先走了。切！殿下，你打算何时向我们沈国公府提亲？你就那么希望将来嫁给我？
4: 她是我妹妹，她的心愿我自然要帮她。
3: 殿下，我今天才知道家父在您的举荐下封了爵，阿碧实在是感激不尽。
4: 你这次全力救我脱险，这是您得的。过些日子内侍局还要升你的官。
3: 殿下，我不想升官，阿碧只想做你的。
4: 殿下，阿碧一直有一句话想跟你讲。阿碧，其实你要说什么，我心里都清楚，但是你最好还是不说为妙，因为在我心里，一直拿你当陆贞最好的姐妹来看待。
3: 殿下，你不是已经和她分开了吗？
4: 他都跟你说了，殿下，他一点都不体谅你，你就别再念着他了，就让阿碧来服侍你好不好？阿碧一定不会顶撞你，阿碧只会敬你，只会爱你。
2: 住口！
4: 我告诉你，我跟他之间的事情用不着你来管，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你现在可以走了，别让我讨厌你。
5: 你这几天一直跟着殿下，到底怎么回事啊？殿下为什么一会儿和沈思珍同进同出，一会儿又跟那个漂亮女官在一起啊？究竟怎么回事？嗨，
6: 没有的事儿。殿下跟沈思珍在一起，完全是为了酬谢她帮陆大人洗脱罪名。
5: 嗯，还有那个阿碧，更是个不相干的人嘛。那就好。中午皇上特意告诉我，他说陆姑娘来修文殿找过殿下。
4: 还问他们两个和好了没有？
2: 等等，你是说陆大人来过修文殿？嗯，
4: 我怎么不知道啊？完了完了，我得告诉殿下去。哎，皇上，慈瑶的事。阿珍，那天你误会我了，你听我解释。
2: 我那天跟沈佳敏只是出去了一趟，其他什么事情也没有做，而且我根本不知道你去了修文殿。别误会我了好吗？
3: 是吗？可是我明明看到沈佳敏和你一起骑马，好开心啊！
2: 是，我确实和他一起出去了，但只是骑马而已。
3: 可是我还听说沈家都在办嫁妆了，
2: 那些都是谣言。我记得我跟你说过，我这辈子只会娶你一个人。
6: 阿珍，你又不开心了？你今天早上不是还跟朕说已经原谅阿湛了吗？
7: 皇上，
6: 参见皇上。
2: 起来。
6: 陆大人，你就别生我们殿下的气了。他陪沈思珍出去，就是为了还他一个人情。就是帮你脱罪那件事，要不然殿下看都不会看他一眼的。
1: 皇上，沈思珍不是奉了你的命令才帮我作证的吗？
0: 没有啊，我明明是让袁福找的楼清墙啊。
1: 可是楼上是从来都没有出现过，是沈思珍突然站出来帮我作证的。阿湛，你真的是为了我才……
0: 是，包括那天在修文殿，也只是一个误会。观音像我已经全都送走了，阿湛，可以原谅我吗？
2: 好了，你们听朕说两句。之前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幻云之所以会变成那样，都是朕和母后造成的。之前的事情的确是他不对，朕希望你们可以原谅他。朕既然是他的夫君，朕就替他向你们道个歉。
0: 皇上，
1: 皇上，

0: 阿珍，我以大哥的名义向你保证，我的这个弟弟心里只有你一个人，而且他从来没有把你当成任何人的替身。阿珍，把衣服脱了。
1: 皇上，
0: 听朕的话，把衣服脱了。 阿珍，你看，你不要害羞，你看这里，看到了吗？上次清静殿大火，就是他救了你。那场大火，差点让他连命都丢了。但是他临昏过去之前，还是要我封锁消息，就是为了防止母后和幻元知道以后为难你。很早之前。 他就把你看得比他的生命还重要，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阿珍。

0: 皇上，您这可算是了结了一桩心事了。
1: 可不是吗？元福，
0: 哎，
1: 寒光殿那边有消息吗？
0: 暂时还没有。
1: 你答应我，以后遇到什么事都不要转身就跑，好不好？
2: 嗯。
1: 要是再吵架，千万得听我的解释，好不好？
2: 嗯。
1: 今天怎么这么快啊？
2: 我竟然不知道，你为了我受了那么多的伤。
1: 好了，我要早知道苦肉计那么灵，早就把衣服脱下来给你看，也省得咱们折腾这么久。好了，阿珍，你放心，那个沈佳敏，我是绝对不会跟他成亲的。明天一早，我就去沈国公府跟他们说清楚，我绝对不会让你再为这件事情担心。
2: 那你要好好的补偿沈家，千万别丢了他们的面子。
1: 这是自然。
2: 你的伤好些了没啊？
1: 只要有他在，这些伤算不了什么。你知道吗？那天皇上的使者把他带给我的时候，我心里有多高兴。在平州的那些日子，我们被流民所困，连续断水断粮好几天，如果没有他的话，我还真的坚持不下去。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吗？定不负
2: 相思意。

0: 哎，钟叔，嗯，你知不知道今天殿下能和陆大人和好，我帮了多大的忙？哦，多亏有我。殿下，我是不是功臣？
1: 是。
2: 怎么会这样？他们怎么能这么容易就又没事了？
3: 家业，我知道我这次对不住整个沈国公府，但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觉得我不可以瞒你。家明，我可以当妹妹，绝不能当妻子。
4: 那那位陆女官，就是能当你妻子的人了。
3: 你都知道了，
4: 强扭的瓜不甜。你若不想娶，我们沈家的女儿也不是嫁不出去，自然不会苦苦缠着你。放心吧，我会好好劝劝家明的。
3: 家明，我知道我特别对不起你。我想认家明做妹妹，让皇上封她一个公主的名号。这样他就可以风风光光的出家。
4: 不必了，佳敏他是绝对不会想做

0: 哦，对了，佳音，反正现在皇上已经允许你自由出入内宫了，要不你先去看看他。
1: 你这两天最好别进宫，免得他触景生情。
0: 我知道。
1: 放心吧，我自己的妹妹，我自然会关心。

0: 将近请。玲珑，玲珑，是你啊？怎么又迷路了？这次不会了，有人专门带路呢。再说了，我又不是第一次去贾府店。哦，那你是去找沈思珍？嗯，昌广王殿下和他的婚事有了些变动。
1: 我妹妹现在应该很不开心吧，沈将军。这件事我已经知道了，陆大人其实也觉得非常不好意思，他也不想破坏人家的姻缘，只是用情一生就什么都顾不得了。他也不想放弃自己的爱情。皇
0: 家之事哪有那么多情和爱的？
1: 长广王殿下早晚有一天会知道，那位陆女官不是他的良配。如果沈将军你也爱上一位平民女子，可沈国公却要你娶其他公侯之女，你也会觉得他不是你的良配吗？
0: 第一，我爱的不是平民女子；第二，我的婚事我自己做主；第三，别再叫我沈将军了，还是叫我沈大哥吧。佳敏还在等我，等我把事情处理完了再来找你。

0: 说过，只要我肯帮陆贞，他会慢慢喜欢上我的。这些天我也改了，我从来都没有对他发过火，我天天对着他笑。
1: 不哭了啊！一个男人如果硬了心肠，你无论做什么都无法挽回的。
0: 可是那天我还陪他骑马来着，都怪那个陆贞。芳华说，他们俩又和好了。昨天他还去了清静殿，我恨不得抽了他的筋，扒了他的皮。
1: 哎呀，好了，以后像这种失身份的话最好少说。我以前和你说过，你和他的婚事由不得你一人做主。
0: 你能帮我把他抢回来？
1: 长广王殿下现在痴迷那个陆贞，自然不愿娶你。我自有办法，通过别人让他回心转意。
2: 我一见到陆贞和长广王殿下和好，就知道情况有变。果然，今天长广王殿下拒绝了这门亲事。
3: 那你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啊？
2: 大人，阿碧早就断了对长广王殿下的那份心思了。大人，我也是为您着想，要是陆贞真的当上了储妃，那可就瞒不过太后娘娘了。要是让她知道陆贞一直是长广王殿下的人，那您可就……
3: 有本座在，她就当不上储妃。现在也是时候让那个陆贞付出点代价了。
2: 我也是为大人不平啊，只是阿碧太笨，实在想不出什么法子来对付陆贞。只是隐隐觉得长广王殿下这次拒婚，沈佳敏肯定是恨死陆贞了。
3: 要不我们这样办吧。
2: 对呀，陆贞最近被停了职，经常往宫外跑，

0: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沈家敏，我们就更有机会了。我现在就去和沈家敏接触，那么其余的事情就麻烦大人您了。
1: 你可别小看了嫉妒的力量。现在太后老是在养病，在内侍局里面，我还得有几个用得着的人。拒婚之事，只会让沈国公府尴尬。要是陆贞出了什么问题，只会让长广王和沈国公府彻底交恶，到时候他的翅膀不就折断了一半吗？
2: 这就是渔阳郡主皇上的堂妹，参见郡主大人。平身，你们是？奴婢是司仪司的阿碧，这位是司宝司的沈思珍。你就是佳敏妹妹了，真是和我听说的一样美丽大方。初次见面也没什么可送的，这个镯子就全当是见面礼吧。
3: 不敢，佳敏哪受得起郡主这样的厚爱呀！妹妹说什么呢？这次事情真是委屈你了。可是天下的姻缘，又哪会都是那么顺心呢？不过没关系，过几天圣旨一下，你的身份就和我一样了。再说了，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还需要妹妹多多关照呢。
0: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他说的话我怎么听不懂呢？这位渔阳郡主就是皇上准备赐给你大哥的夫人了。啊？可这又关我什么事儿啊？大人，你怎么还不明白啊？皇上已经不打算立你当储妃了，但是为了对沈国公有所补偿，皇上才赐了这位宗室贵女给你大哥做夫人。至于你这边。
4: 皇上也打算封你一个郡主之位了事，你刚刚没听郡主还劝你宽心吗？说过两天你跟他的位置就一样了吗？
0: 大哥怎么没告诉我呀？他可跟我说过，一切都交给他了呀。沈将军又不在后宫，他哪知道这里面的门道啊？到时候圣旨一下，事成定局，难道你们还想抗旨不成？再说了，司仪司那边，您的郡主朝服都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不行不行，我不要做什么郡主，我只想当储妃。想当储妃，那就只有一条路，除掉那个陆贞。只要他不在，殿下就一定会回心转意。你对我的事儿这么出力。 是不是有什么企图呀？嗨，大人，您可别忘了，我也姓沈啊。我爹跟沈国公可是远方的兄弟，咱们都是一家人。阿碧只求大人在事成之后，能够念在我们是堂姐妹的情分上，许我一个六品女官之位。要是能再给我生母一个诰命，那就再好不过了。但是不能伤人性命，要不我大哥会生气的，哪儿用得着伤他性命啊？ 咱们只是让她再也没有脸再嫁给长广王殿下而已。

0: 还看得过去啊？雕工还可以，但是花纹差了一些。要是龙凤呈祥的话就好了。阿珍，今天我跟皇上提议，等你三年孝期一过，他马上就赐我们成亲。啊，
1: 这还想快啊？
0: 要是我的话，我恨不得马上就成亲。不过我也知道。 你现在呢，是一门心思想亲手为父亲报仇，而我呀，也需要时间。

0: 去对付娄氏，所以我们俩的事只能暂时先放下。我们的事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所以你会遇到更多的刁难，同时也会遇到更多的明枪暗箭。
1: 我想和你在一起，可是我不想做什么除非。
0: 为什么呀？
1: 不管是杨姑姑还是杜师傅。

0: 华筝，这个事情在皇家应该说是很寻常的。你看皇上，他不也是有好几个挂名的妃子？但是我可以跟你保证，如果有朝一日我迫不得已要纳别的女人进府的话，我一定不会让她影响到你。难道你想让他们像其他的妃子一样，有名无实的在宫里过一辈子吗？可皇上，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1: 我知道。
0: 可是我也很难过，皇上明明只喜欢贵妃娘娘，可还娶了那么多的妃子。那些都是正值花样年华的女孩子啊，要是过着正常的生活，不知道她们和丈夫会有多么的快活。我想，她们肯定也希望被丈夫敬爱，生很多的孩子，有一个幸福美满的人生。可是现在，她们却硬生生的。
1: 被锁在了宫里，天天抱着虚无的希望，守一辈子的活寡。
0: 好了，阿珍，咱们呀，别光顾着愁皇上了，咱们说说官窑吧。那边的事进展的如何了？
1: 阿湛，你别岔开话题。我是真的觉得，一个男人如果希望这个女人一辈子只爱他一个。
0: 那么，他就不能再对其他女人付出感情，虚情假意也不行。好，
1: 我答应你，你跟我说的，我一定回去好好想一想，好好想一想以后该怎么做。
0: 阿湛，我不是想要逼你啊。好了，不用解释了，
1: 吃醋了就直说，不要老拿皇上当靶子。 你现在身份不同了，你以后呢，万事一定要多加小心一点。我会让钟叔呢，暗地里派几个人保护你，你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一个人去人寿殿，还有离楼青墙也远一点。
0: 嗯，放心吧，我和那边已经闹翻了。那就好，
1: 总而言之，离楼时的人越远越好。
0: 嗯，
1: 至于官窑的事情，还真的有些不方便，
0: 开瓷窑容易。
1: 可官窑毕竟挂着皇家的牌子，无论是工艺还是窑工，都得选大旗最好的才行。我还想帮皇上多找些资源，可京里烧瓷的呢，就那么几家，以前做生意的时候通通和他们打过交道，可现在人家都以为我已经死了。
2: 阿珍，你这样试试，带着袁露和丹娘一块儿去，
1: 你呢，就在暗中指点他们。哎，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
2: 正如高湛一样，那一晚陆贞也没有睡着。这是他第一次在爱情中正面向高湛提出了要求。他知道自己的想法实在惊世骇俗。
3: 这辈子只娶一个女子。

0: 这辈子只娶一个女子。
1: 我们陈家家大业大，最近想找几家得力的瓷窑。
0: 把东西拿出来。
1: 啊啊，把东西拿出来。拿出来，这是30两定金，您先收好啊，合作愉快，合作愉快。丹妮儿，怎么样？我表现的还不错吧？啊？
2: 你腿都抖成那样，还有脸夸自己？
1: 说我？那你还不是一样？
2: 你们俩再这样下去的话，下次我就不带你们出来了。
3: 不行不行不行，下次你还要带我出宫，我已经好久都没有出来了。
1: 哎，陆大人，要是没有什么事儿，我们两个……
3: 姐姐，我要去买一口酥。
1: 你呀、啊、你就是馋嘴，忘不了吃。
2: 嗯，好吧，这儿离玉佛寺也不远，正好我也想给长辈们上柱香。
3: 那我们走了，
2: 走、啊。
3: 你们两个别耽搁太久啊，顺时三刻四门口见。
4: 知道了，知道了。
0: 父亲大人，女儿现在已经是七品女工。

半点也不输于男子，想必九泉之下你也会欣慰吧。女儿还遇到了一位良人。

0: 你也来这里烧香啊？
1: 啊，是啊，听说这里香火挺灵验的，就随便过来看看。哎，你呢？
0: 我是给两位故人上香。
1: 哦。
0: 你刚才求的什么？升官发财，还是天赐姻缘？
2: 哎，你拿好。
1: 我还要那个。
3: 啊？你还买啊？不是，不是，姑奶奶，你就不能给我省着点吗？我都快让你给吃穷了。
4: 哎呀，你那点钱又不用娶媳妇儿，留着干嘛呀？
3: 我的钱还想留着赌两把呢。
5: 一口酥，一口酥，香酥可口的一口酥，只卖50文一块，试吃免费。
3: 哎，不是说金香楼的才是最正宗的吗？咱们去那边去。
1: 哎呀，你傻呀！金香楼的100文一个，这边的不用钱，我们干嘛花钱啊？可以带几块回宫。大叔，我想试吃两块。
6: 小姐，不好意思，我呀这是卖的，你要想免费试吃啊，那得到里面。因为我们这儿啊，试吃都要留名的。
3: 哦，还留名啊？哦，哎，哎，哎，
1: 哇！哎，这不是一口酥啊，骗人的！
3: 我找他们算账去。
1: 沈思珍最近还好吧？
0: 还是那个样子。这些天我让他少去宫里，好好在府中听嬷嬷训导，省得以后当了储妃还是那副不知天高地厚的脾气。
1: 不是说长广王殿下不同意这门亲事吗？
0: 时间能改变一切，那个陆贞肯定当不了储妃。
1: 为什么呀？
0: 历朝历代哪一位储妃不是出自公侯之家？因为他们的家族资源
7: 是储君必不可少的助力，
0: 就凭着长得漂亮，会做几件瓷器，又有什么用？实在不好意思，我忘了，你很推崇那位大人。
1: 没关系，我只是第一次听到别人这么说。
0: 和你在一起，这些心里话，我总是很直接的就说出来了。你脸色不好。遮风太大，
1: 不用了。
0: 别客气，披上吧。你不是叫我沈大哥吗？
1: 多谢沈大哥。
0: 别那么拘束，我也没把你当成外人。
1: 天色不早了，我跟丹娘他们说好要去四门口会合的。怎么没看见他们呢？
8: 请问你是陆姑娘吗？
1: 哦，我是。
0: 啊，你也姓陆？
1: 是啊，碰巧而已。
8: 有一位叫丹娘的姑娘让我交给你的。
1: 是她给你的？

0: 那个人现在在哪儿？就在那个酒楼里吃东西，他突然生病了，正好我们家小姐在那儿经过，然后就把他带回府上休养。他身边的一位小哥让我把这个交给你。哦，
1: 那麻烦你家小姐了。大哥，能不能麻烦你赶紧给我们带路？
0: 啊，那好，请跟我这边走。哦，
1: 谢谢啊。
2: 阿占，陆贞，他真的这么说啊？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一个女人那么大胆的告诉我，她不愿意和别人同享一个丈夫。想了一晚上，我都没睡着觉。<笑>
3: 你还真就。
2: 不过，他说的还挺有道理的。以前我也没觉得三妻四妾有什么不对，而且作为皇子，身边如果只有一个女人的话，那才叫怪事。
3: 但是后来我想想，他说的话也有道理。可能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哪个女人愿意和别的女人同时分享一个男人吧。可是，你以后要是继位了，后宫总不见得只有她一个人吧？她万一要是生不出皇子怎么办？万一文武百官说她失德善妒，那又怎么办？
2: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
4: 皇上，殿下，高中派人前来禀报。
5: 说宫门快关了，可陆大人和袁露他们还没回来。天色已经这么晚了，不行，皇上，我得去看看他们。嗯。
6: 两位，这边走近一些。
5: 梅香，给两位客人上茶。
7: 是。
5: 请。
7: 不好意思啊，我们家老爷正在堂上会客，只好委屈你们在这等一下了。我这就去叫那位小哥过来。好的，看来丹娘他们是遇到好心人了。哎呀，这是龙泉窑的名品。嗯，这茶也不错，是湖州的紫笋。 果然干练清香，
8: 一口就能尝出来。嗯，你懂得可真不少。
7: 那当然了，当宫女的时候都得学这个。
8: 是吗？
7: 是啊。他们怎么还不来啊？

0: 吴妈妈，你这红香楼的蒙汗药果真名不虚传呐。
1: 哼，当然，幸亏老娘多了个心眼儿，而且啊，我又多加了点分量，要不然的话我还真收拾不了他这位保镖。
0: 是是是，您要不要赶快通知他们过来看货，我这就先处理了。
1: 你快一点啊，她可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千万别让人家看到你这副丑样。

0: 小美人儿。
1: 玲珑，玲珑，玲珑，玲珑，醒醒啊，玲珑，玲珑，玲珑，
2: 沈大哥，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有人想害我们。
2: 是谁啊？哎，他不会杀陆贞吧？
3: 不会，只是让他失了贞洁而已。待会儿啊，你就把他救回府，然后把这件事情尽量传开，到时候他没了清白，自然就嫁不成长广王殿下。而你呢，又变成了他的恩人，长广王殿下还会对你心存感激呢。
2: 可是我要怎么跟别人解释我正好就救了他呢？
3: 不是还有那个丹娘吗？你就说你刚好路过，然后看到他们被拖了进去。

0: 对，就这么说。可万一事情败露了又怎么办呢？
1: 哎呀，我这个计策天衣无缝，万一要是事情败露的话，你就推到王上爷身上，谁都知道他最讨厌陆贞了。
2: 说，谁派你来的？
0: 沈大哥，
3: 他拿这只手碰过你，我再问你一遍，这是哪儿？这到底是哪儿？你们要干什么？
4: 我说，这是红香院的后院，是专门给达官贵人设的。今天有人拿一百两金子给我们，要我们把这位陆姑娘引过来，然后就
0: 红香院，谁这么恶毒？
4: 他们马上就来了。
0: 沈大哥，你不能留在这里，你快点走啊！
2: 不行，我得救你出去。
0: 来不及了，我左边身子都是麻的，你的身体也还没有恢复好，拖着我走的话，你也会走不远的。待会你找到人手再来救我，你快走啊！
2: 我绝对不会丢下你。
5: 金子，哎呀，谢谢两位。
0: 不行，现在不是讲义气的时候，你快走，
2: 你不用
0: 跑，走啊！
2: 他们把你带过来，无非是想坏了你的名气。我毕竟是朝廷命官，谅他们也不敢动手。再说，这件事如果真的传了出去，我娶你。
0: 喏，就是这间房。走吧，哎，我就不进去了，要不然解释不通。放心吧，我在门口给你把风。是谁这么大胆，竟敢强抢宫中女官？是不是死了？
2: 佳敏，
0: 哥，
2: 你怎么会在这里？
0: 不关我的事，是别人叫我这么干的。
2: 这种事情你也做得出来，简直丢尽了我们沈家的脸。
0: 沈思珍，到底是谁指使你干的？
6: 是王上仪，这些事儿都是他安排的，我只是被他派过来捉奸的。哥，我也是被人利用的。
2: 对不起啊，这件事情是我们沈家对不起你。
0: 对不起，我也骗了你，我就是陆贞。
2: 你就是那个陆贞？

0: 这件事我不想再追究了。丹娘和袁露在哪里？
1: 他们在西乡。姐姐，我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
0: 我给你解绳子。
2: 陆大人，你可算来了。

0: 沈思珍呢？他闯了那么大的祸，也不敢再胡闹了。我派人把他送回去了。
1: 沈大哥，其实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我只是……
0: 不用解释。我知道你不说出来，是为了顾及我的面子。
1: 沈大哥，你别这么说了。
0: 你别那么叫我，你一定知道，我根本没有拿你当我什么妹妹。

我是个舞刀弄枪的粗人，漂亮的话我不会说。总之，第一次在宫里见到你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你了。可是我忘了你和长广王谈了。陆贞，你先出去吧，我想一个人坐坐。

0: 阿珍，你受委屈了，你别怕，我的新府邸马上就修好了，到时候我们就搬进去，以后我再也不会让你受任何委屈。
1: 阿珍，你放心，我已经向皇上承诺，这辈子只娶你一个女人，其他女人我看都不看一眼。
2: 要不是沈将军，我早就……
0: 我知道，我知道。

0: 菩萨在上，世间又怎会有女子真的愿意和别人分享丈夫？
1: 元佛，
2: 皇上，
1: 走。

0: 没想到这首出塞曲的曲谱，朕还记得。皇上，这首曲子还是当年您教娘娘的呢。你们下去吧。是。
1: 是
2: 臣妾参见皇上。
0: 现在就我们两个人，不用那么拘束了。
2: 臣妾是戴罪之身，不敢亵渎皇上。
0: 焕云，你怎么那么倔呢？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0: 你那么牵挂，我为什么不肯承认呢？请皇上不要误会，臣妾今天晚上弹这首曲子，本是无心。
1: 无心？无心，就是本意。这么多天了，你都不来看我，好，朕今天亲自来看你。你知道吗？阿湛终于要娶陆贞了。 而且不再娶其他侧妃，他已经跟我割袍断义了。他娶几个女人，跟我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幻云，阿湛今天跟我说，一个女人如果深爱一个男人，就绝对不会和另外的女人一起分享。幻云。
0: 你不让我接近其他的妃嫔，是不是也意味这个？
1: 谁说的？我只是不想让他们生下皇子而已。你又犯倔了。我知道在你的心里，除了阿湛以外，一定还有一个位置。我跟你在一起那么久，我不相信我做的所有一切，你从来都没有感动过。你只是恨我，恨我的母后，恨得连自己都迷失了方向。我已经答应了阿湛，不再让母后作恶，阿湛愿意放下旧恨了。
0: 那你呢？你能不能看在我们那么多年的夫妻情分上，研磨平一些往事呢？你这个大孝子，真的舍得对你母后下手？我舍得，我会用行动来证明。但是你能不能……
1: 别跟我谈条件。我没有跟你谈条件，我是真心希望你好，我希望我们可以重新开始，我希望你可以重新接受我。
0: 阿湛已经有了新的生活，你也可以。我知道让你现在马上就喜欢我，你做不到，没有关系，我会一直等下去。我会一直等，等到你清醒地发现，你自己也喜欢我的那一天。后宫那些妃子，朕会想办法处理的。 以后只要有我在，我就不会再让你伤心难过。我虽然很想留下来陪你，但是我知道，现在你一定很想自己待着。我还是下次再来吧。

0: 他还真是命带桃花，就连那个沈家燕也扯上了。这个沈家敏到最后没有攀带出我们来吧？
1: 这倒没有，月华传了信过来，说他一口咬定是王上爷指使的。长广王殿下虽然知道这件事很生气，但是到底还是看在萧贵妃的面子上，也就什么都没说了。
0: 也好，整不死这个陆贞，整整王上一样。

0: 好大的脾气啊。
1: 见过上师大人。
0: 你的事我已经知道了。
1: 你怎么被王玄欺负成这样啊？也不知道来找我帮忙。
0: 我知道最近你一直躲着我，我也不怪你。你是长广王殿下的心上人，自然觉得我跟着太后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人。傻孩子，你三天两头的护着这个长广王殿下，你也不想一想，要不是我老在太后面前为你打掩护，你早就……
1: 谢谢上师大人。
0: 我知道

0: 你不相信我，可我的确一见到你就觉得投缘。哎，虽然我姓楼，但也只不过是楼家一个普通的庶女。进了宫，除了跟着太后，我还有什么路好走啊？这些年太后的所作所为我全都看在眼里，可我就是不敢反驳。但是在我心里，长广王殿下这位英主却是最值得我尊敬的，所以啊，明里暗里我能帮的也就帮你们一点。你和长广王殿下我一个字也没在太后面前提过，
1: 大人的好意我一定会向长广王殿下转达的。
0: 哎呀，这都是小事，我现在最心疼的就是你呀。那个王玄跟别人私通，还想毁了你的清白，简直是其心可诛。哎，我有个小小的法子可以让你好好的出出气。
1: 什么法子啊？
0: 这是太医给我开的润肠散，一般人吃下去小半个时辰就会腹泻如注。
1: 大人的意思是
0: 过两天那市局有夜宴，王玄是一定会出席的。你最近闲着也没事，我会调你去主管那个内侍局的夜宴，到时候你悄悄地把这药放在吃的东西里面，那个王玄的肚子肯定会大痛特痛。到时候内侍局所有的人都在那儿，我保证这个王玄肯定会颜面尽失的。那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战，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缘，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我们走，是时候给王上仪收尸了。

上市。

0: 你们家没死呢，哭得那么伤心干什么呀？楼上是，
1: 我们王大人只是来了小日子，突然有些不舒服，怎么好郎您这么早就来哭丧呢？啊！

0: 你说，为什么王玄会没事？大人，事到临头，我害怕了，就把酒给倒掉了。你害怕为什么不早说？坏了我的大计！
1: 大人，你息怒。
0: 对不起，大人，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是我该死，我不知道你还有其他大计，都是我的错。大人，你别生气了，好不好？
1: 大人。我们回去好好休息吧。
0: 你等着，我以后再好好收拾你。

0: 你痛不痛？没事，不过一个耳光而已。还好我猜对了，这个楼上是果然有问题。我早就觉得，他突然来向我示好，一定是梅安好心。
1: 洪山楼那件事情，八成也是他做的。还好，这段时间能骗得了他。
0: 也多亏了你及时向王上遗传递了信息，要不然我们今天也看不到这出好戏了。
2: 皇上爷的确不会用阴毒的方式来对付人，不过楼清墙今天这么一闹，我估计后宫里的人都知道了。所以以后呢，他的日子也没有那么好过了。
0: 那也未必，他是太后的亲信，难保不会还有其他的招数。所以我就装作无知的样子跟他承认错误，让他以为我只是蠢，而不是已经看出了他的阴谋。
3: 我让丹娘去拿点冰，给你敷一敷吧。你这个脸呐，丢得可真够大的。今天一早，我就听人说你哭灵未成，反遭羞辱。你跟着我身边这么多年，怎么这一次就这么毛躁呢？是清桥的错，是我一时疏忽。一句疏忽就算了吗？自从高湛回京，哀家忍气吞声。 天天在仁寿殿里装病不出，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等朝上对我们娄家的非议平静下去，等皇上慢慢忘了这件事情，哀家才能伺机再战。可是你呢，硬生生的把哀家的计划整个给毁了。
4: 是清强的错，请太后责罚。
3: 当然要罚。事情闹成这样，我看你别在宫中走动了。 先去西佛堂送两个月经。

0: 你卖了王玄这个人情，是想让他直接帮你复职？
1: 我没那么想过，消息是殿下那边透露的，我还让他特意别提到我。
0: 为什么？
1: 王上仪一直对我也不怎么样，要是让他知道实情，肯定还会以为我要用这种方式去讨好他，我可不想让他有这样的误会。
0: 那你就这样闲着，现在你和长广王和好了，索性让他直接帮你提到六品好了。
1: 不行，我要是靠他才能当上六品女官，别人肯定会议论我的。
0: 那你准备怎么办？
1: 我看了宫里的典册，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女官都是循序渐进、步步升迁的。就比如说楼上师和王上仪，他们都是在皇上登基之后才被册封的。而您当初以女才子的身份被聘进宫的时候，就已经是六品女官了。
0: 不错，这种方式叫做以才授官，不需要通过内侍局，而是由吏部直接举荐。
1: 嗯，以才授官有两个条件，一是博有贤名或是为朝廷立下大功，二就是有两位六品以上的官员推荐。您和朱大叔都是六品官员，如果由你们来做推荐人，肯定可以成功的。
0: 那你能立下什么大功呢？
1: 有人说我只会烧瓷器。

0: 并不算什么本事，可我以后要是能让朝廷每年都省下不少银子呢？
1: 哼，这也算是有功于社稷了吧。
0: 嗯，这就是这次新烧出来的瓷瓶，
2: 如果能一直有这样的水准，以后宫里就用这个。阿珍，你把那个瓷窑买下来以后就改成官窑了。
0: 皇上，改个名字并不难，可我还有些别的主意。
2: 嗯，
0: 你看这个，
2: 这个就稍差了一些吧。
0: 那是当然的，别忘了你是帝王之身，平常赏玩的瓷器肯定是世间最好的，可要是平常百姓用这些其实也就够了。皇上，我请阿湛去户部查过，宫中每年在陈国所购买瓷器的开销虽然只有几千两，但若是加上民间的交易就不下四五万两。
2: 哦，你现在想的是几万两黄金的主意啊？
0: 是，皇上之前设想的官窑是专门烧制宫中所用的金瓷和好瓷，所以规模不用太大，可要是由朝廷出面把京城的名窑都买下来再集中烧制，说不定我们大清以后的瓷器就可以自给自足了。
2: 你说的如果可以实现那自然最好，可是朕之前听说了，大齐为什么瓷业不发达，是因为缺少好的瓷石，所以富贵人家才喜欢去陈国买瓷。
0: 是啊，陈国就是占了这种瓷石的便宜。不过我烧白瓷的时候在清静殿的后院里发现了一些可以代替瓷石的瓷土，瓷窑的人也说他们也在别的地方见过这种东西，所以我想请皇上广派人手前去调查，只要能找到这瓷土就一切都不成问题了。
2: 这简单，朕这就去内府局调几十个内监给你，一切都由你来指挥。要是你说的真的可以变成现实，它对我们大齐国力可是有绝大的帮助。沈家宴，
3: 臣在。
2: 朕让你查随州民乱一事，可有眉目了？
3: 幸不辱命，臣已查明真相。
2: 说来听听。
3: 遵旨，微臣奉旨调查长广王失踪一案，共捕得匪首七名，现押在刑部大牢。七人均为楼建楼大人的亲随，七人均言辞一致，都指认受了楼建楼大人的指令，趁水灾之时发动民乱，企图谋害长广王殿下。
4: 胆大妄为！
5: 皇上，冤枉啊！沈国公一家向来与微臣不和，他这分明是污蔑。皇上，微臣绝对没有做过此事，你要是不信，可以宣长广王殿下上殿，微臣愿与他当面对质。
2: 朕今日特意不让长广王上朝，就是想公平公正地处理此事。你先不要急着辩解，王尚书，你来说说朕让你查的其他几件案子。
6: 微臣奉旨查证，发现楼太师之子楼延在先皇驾崩之时谋害过长广王，当时长广王殿下中毒受伤就是出自他的指使。微臣在长广王处也发现了刺客的楼府腰牌，以及楼府师爷告老还乡之时写下的证词。
2: 楼建，物证俱在，你还不服罪？
5: 微臣知错了，皇上，求您看在太后娘娘的面子上。
2: 舅舅啊舅舅，朕不是不救你，可是你犯下的罪孽实在是太多了。丞相，你来说说朕应当如何处置他呢？
6: 楼国舅一家与先皇驾崩之时谋害长广王在前，此次水灾又刻意挑动民乱在后，罪不可恕。
5: 皇上，这不关臣的事，这都是太后娘娘的。
2: 堵住他的嘴！
7: 等等，哀家有话要说。
2: 先将他押入大牢。
8: 是
7: 是，
5: 皇上，皇上，皇上，臣错了，臣知错了，皇上，
2: 皇上说，你继续调查党副楼建之人。退朝。
9: 是。
7: 燕儿，你这是要干什么？别忘了，楼建是你亲舅舅。
2: 正因为他是我的亲舅舅，朕才没有株连九族。母后，我为什么这么做？

0: 你心里清楚，这阵子我已经在仁寿殿称病了，你还不满意吗？哀家知道，你是为了上次被软禁的事心里不舒服，可那是为了你好啊。这两天你在宫里到处肃清仁寿殿的人，哀家忍了，你让高湛握了兵权。
1: 哀家也忍了，可你不能为了他连自己的亲舅舅都说。别忘了，你是哀家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啊！我是你的儿子，可我也是一个有良心的人。你杀了玉皇后，害过幻云，还几次三番想杀死阿湛。我说过，我不要这个皇位。可你却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竟然如此心狠手辣。如果……
0: 朕继续视而不见，你让朕如何跟天下人交代？你想怎么样？难道想杀了哀家？我不会做这种事情。
1: 阿湛答应我，只要你从今往后修身养性，不问世事，他便既往不咎。燕儿，你不能犯糊涂。
0: 你不能听高湛挑拨离间呐！
1: 母后，朕不是瞎子。自从登基以来，你做过的所有事情，朕都看在眼里。朕是个皇帝，怎么能任凭你为所欲为？母后，我念在母子的情分上，再留给你最后一点体面。从今往后，你就迁往西佛堂。 潜心修佛吧，要是还有半点非分之想，就恕儿臣不孝了。母后，你好自为之。
2: 来人。

奉皇上圣旨，娄建及其子弟意图谋害长广王，罪在不赦，着刑部全数抄没其家产，其家人尽数没入内府为奴，娄明等三人即刻推出端门游街，与子时行刑处斩，以儆效尤。

皇上还是心软的，又放了他一条生路。殿下不必忧心，多行不义必自毙。娄是那种人，只要不死，迟早会出来害人的。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抓住他的把柄。皇上总不能老是帮着他吧？

0: 姑妈，我听说叔叔他们一家都……
1: 好了好了，哀家已经够倒霉了。那会儿哀家把你发来西佛堂，没想到现在轮到自己来了。
0: 那您说，咱们该怎么办呢？
1: 什么都不办。这回他们安排得非常周密，前面处置我们娄家，后边安排重军，把支持我的几个节度使全都摁住了。哀家就算跟他搞个鱼死网破也来不及了。没想到皇上这次真是铁了心，跟高湛一起算计自己的亲娘，我真是白生了这个儿子。
0: 太后，您不是真想在这吃一辈子斋吧？
1: 有可能吗？哼，忍一时风平浪静，哀家只不过是暂退一步而已。

0: 你要是再喝醉的话，我可没有那么多银丹草了。你什么时候来的？刚到，路过而已。路过而已。那你怎么还带着银丹草？你是知道朕不开心，特意来看我的吧？就算是吧。 有些话我闷在心里，特别难受。我连阿湛都不能说。你留在这陪我好不好？就陪在我身边，听我唠叨两句。你不用回答我，我只想发泄一下。 今天我处置了母后，我知道她罪大恶极，但我心里还是难受。我知道阿湛不满意这种结果，可她毕竟是我的亲娘，我怎么下得了手？当年她不肯逼你，但如果不是这样。
1: 我又怎么会得到你？我知道我这样想很卑鄙，可你知道吗？我小的时候，母后就很疼爱我。我记得有一次，我得了沙症，母后许下三天三夜的禁食愿，活活饿昏在宫里。她原来是那么好的一个女人。
0: 原来是那么善良的一位母亲，为什么会变得那么心狠手辣，手上沾满了鲜血？皇家的女人，哪一个手上是干净的？就连我的手上，也有好几条人命。
2: 你说这些话，不会是想把我也送去修佛吧？
0: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那就好。身为帝王，你怎么能那么多愁善感？坐在那把龙椅上，你这一辈子不知道要做多少违背心意的事。高言，如果每一次你都这么想不开。
3: 你还有什么资格让我喜欢啊？给我拿支风筝来。是。
0: 我们梁国有个风俗，遇到不开心的事情，我们就会放一支风筝，风筝线断了，烦恼也就会没了。
1: 愿不愿意跟我一起放？
0: 那谁牵线呢？

0: 太后都倒台了，你还在折腾什么？不行，这件事我不能帮你。
1: 爹，你必须得帮我。正因为太后和楼上石都倒台了，我才必须要这么做。上次龙袍的事，我已经得罪卢真了。现在我上头又没有人护着，他一旦醒过神来，我可就完了。
0: 那你想怎么做？
1: 还是得斩草除根，只要他一死，就什么事儿都没了。

0: 阿珍，阿珍，你看看这个，这是刚才一名副将送过来的，说是在东陵找到的。我对比了一下，觉得很像你要的东西。
1: 没错，这就是瓷土。太好了，终于有结果了。东陵有多少这样的土？好不好开采？
0: 这我就不清楚了。要不然这样，我明天啊，让你出宫去查一查。
1: 你放心，我出宫了。
0: 现在楼市的问题已经解决得差不多了，我明天让家宴多派几名羽林军给你，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

0: 呀，今儿一大早喜鹊就一直叫着，果然陆大人您立马就来了。
1: 你是？
0: 我姓吕，您叫我老吕就好。陈副军那天找到的那土就是我们矿上的。
1: 吕老板，那这次就麻烦你了，我来就是想看看你上次说的那个瓷土矿脉。
0: 哎，大人您这边请。
1: 好。
0: 哎，大人别走错了路啊。
1: 嗯。
0: 大人小心地上滑。
1: 好。
0: 哎，您这边请。
1: 哎，不对吧，老板，这瓷土矿都是渗在地表的，怎么咱们越走越深呢？
0: 这我可就不懂了。不过大人您别着急啊，前面很快就到了。啊，跟我来。大人，您看，瓷土就在那里。
1: 好啊，快带我过去吧。
0: 好，请。哎，几位几位，前边坑道的土啊比较薄，承受不住这么多人一起过去。要不然这样，我给陆大人掌灯，你们远远的看着就成了啊。
2: 好好。
0: 哎，大人请。哎，慢点啊，大人。哎，您慢着点啊。哎，大人，哎，您慢点啊，来，哎，哎，好，大人，这里便是，哎，大人，里面请，
1: 不错，这就是瓷土，老板。这些瓷土怎么是堆在这里面的？不是该埋在土里吗？老板，

0: 大人出事了，走，快，快一点，快！鱼，将军，我不是叫你们村部部里的守着路大人吗？怎么会这样？我们本来都是按照您的吩咐去做的，可矿洞实在太窄了，矿主让我们在外面等。
1: 那个姓李的矿主呢？
0: 哦，我亲眼看到他点燃了火药。
1: 他跑得太快了，又是陷阱。陆贞，陆贞，你到底得罪了多少人？这么多人想置你于死地！
2: 矿洞打通了，矿洞打通了。
1: 等一下，找木头支着洞口，我自己进去。
0: 是，快点找木头，
3: 是，
0: 快，快找木头。

0: 皇上，皇上，不好了！陆大人受伤了，现在在修文殿，您赶紧去看看吧。什么？
1: 禀告大人，陆大人被埋在洞里，长广王殿下刚把他抱回来，现在啊正在救治呢。
2: 殿下，殿下，殿下，殿下，走！你们没有一个人敢去好心，你们都想害他，都是畜生！殿下，
0: 都别过来，都别过来，你们都别想害陆贞，都给我滚！滚啊！
2: 怎么回事？不是皇上，刚才太医给陆大人包擦伤口，下手略微重了些，殿下就骂太医没本事，然后就这样了。
0: 阿湛，你先把剑放下，我们有话好好说。
3: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救陆贞，是不是？
0: 你们滚！
2: 不知道，你们没有一个人按着好心，你们都想害他，你们都是畜生！
4: 皇上，长广王殿下的情况有点不大对呀。
0: 殿下刚刚被石头砸到了头，是不是因为这个才会变成这样？
3: 阿湛，你冷静一些。现在阿湛他危在旦夕，如果你再这样的话，他可就真的活不了了。
0: 都快滚！
2: 听到没有？
0: 我不相信你们任何一个人，你们都想害死他，你们都是畜生！
2: 你们快去捉住殿下，他现在神志不清。
0: 你又想害陆贞？

0: 快把常广王送到别的房间去。
1: 是。
0: 你们几个继续看着陆典事啊。
2: 殿下，
0: 走。
3: 幻云，刚才没有吓到你吧？
4: 没事。
5: 长管王殿下被飞石所伤，头部积了淤血，又受了大的刺激，所以才会屈指癫狂。微臣刚才已经施了针，又开了安神的药，待淤血散去，慢慢的调养几天，估计就没事了。
3: 那陆典士现在情况如何？
5: 不太好，肋骨断了两根，右手也可能。
3: 不惜一切代价先把人给救活。
5: 是。
6: 皇上，娘娘她醒了。
2: 你杀我！
0: 幻云，别怕，朕在这儿。
2: 我刚才梦见他了，我看见他的眼睛。真的想杀我，阿爷，他真的就这么恨我吗？
3: 不会的，幻云，你忘了吗？他是神志不清，阿湛怎么会杀你呢？
2: 我真的很害怕。
3: 有我的，
2: 这次真的不是我做的。
3: 我知道，只要有我在，我是永远不会离开你的。

0: 殿下，你现在不能动。
1: 不行，我要去找陆贞。
2: 拿绳子来，殿下又犯病了啊！拿绳子。
1: 小鹿，你放开我！你放什么神经啊？玉明，放开我！啊，
3: 你没事啊？啊，殿下，你看，你别怪我啊，我这不也着急吗？你都不知道，你昨天像中了邪似的，拿着剑到处乱劈，还差点伤了贵妃娘娘。哎呦喂，把我吓的呀！
1: 你说我拿剑砍贵妃？
3: 你不知道啊？
1: 我这是怎么了？
3: 太医说你是被石头砸了才会这样。哎，不过没事，你剑法好着呢，根本没伤到贵妃娘娘。
1: 拿针现在怎么样了？
0: 姐姐，姐姐，
4: 长广王殿下。
1: 怎么样了，
4: 长广王殿下？请听我慢慢说。太医说，万幸大人的五脏六腑都没有大碍，只是在石头下埋得久了，气血不活，所以到现在都还睡着。不过现在已经喝得进药了，只要拿上好的参汤存住了气，过两天总是会醒的。那个。殿下，你要不先回去歇着，要是姐姐醒过来看到你这么难过，她也一定会难过的。
1: 好，你们帮我好好照顾她。这段时间除了我以外，不许任何人打扰她。
4: 是。

0: 姐姐。
1: 参见皇上，参见贵妃娘娘。阿湛，快起来。皇上，昨天我突发癫狂，差点酿成大罪，实在愧疚至极。
2: 你怎么就过来了？你头上的伤……
1: 这没什么。贵妃娘娘，对不起。
3: 我哪受得了长广王殿下如此大礼？您昨天不是还口口声声说是我害了陆贞吗？

真的不是你做的吗？哎呀，好了，你们都少说两句。这些天我一直都跟幻云在一起，所以这件事我敢做担保了，肯定不是幻云做的。对不起，皇上，这次又是我莽撞，我回去一定会查清楚，这件事情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

0: 枪法呀？
1: 参见长官陛下。
0: 免礼。夏衍，他虽然现在还没有醒，但是已经没有性命之忧了。
2: 好。
0: 你不担心他吗？
2: 有你在，我不用担心。
0: 夏衍，我需要有人帮我查清这件事情的真相。
2: 我早就查过了，那个姓吕的矿主身份是假的，此土矿也是从陈国高价买的，好像有人早就设计好了，等着要他的命。
0: 那你能不能查到那个吕老板现在在哪儿？
2: 查不到，早就有准备，消失得无影无踪。
0: 谁跟他有这么大的仇恨，设计了这么精密的局？
2: 不是我妹妹，这些天她一直没出府。
0: 这个我知道，之前我还怀疑过一个人，但现在看来好像不是。
2: 要想知道真相，只有一个办法，
0: 引蛇出洞。

0: 你看她的长相多像萧贵妃呀。
1: 是何方神圣，居然让内侍局两位女官为你当庭起争执？
0: 那个叫高湛的侍卫对你还真的很好，你说你跟他到底有没有私情啊？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姑姑，我和他只是好朋友。
3: 陆贞这个孩子，我就是喜欢他，我要封他为二等宫女。
2: 看，三等黄线，二等银线，一等金线，有些贱婢就爱投机取巧，你们要跟他学吗？
4: 你的宫规都学到哪里去了？见了长氏姑姑也不知道行礼，我不会放过你。
0: 你要是真的喜欢他呀，你就大大方方地说出来。要是你真的跟他好上了，直接嫁给他做夫人算了。
4: 我一定要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女官，然后我要去大理寺重审我爹的冤案。
5: 把这个谋害亲爹的贱人给我绑起来！
4: 你说谎，我爹根本就没死。
0: 是娄氏害死了玉皇后，娄氏，
4: 我一定会杀了你。
1: 燕儿，这个皇位你是坐定的，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压在我们母子之上。
6: 你一直想让我做皇帝，可是北齐向来以武功立国，我这个药罐子根本不是这块料啊。
1: 高湛，你小子现在何处？
0: 皇上派长广王去东海巡视，现在应该还在回京的路上。
7: 这龙椅应该是长广王座才是，长山王登基那天那是老天在发火，满城搜捕，说皇上皇位来路不正的人。
4: 我们陆家遭殃，他却比谁都跑得快。
7: 我们陆家上上下下36口人，恐怕今天凶多吉少。
1: 我不想颖儿的继位大典上有多余的人出现。
8: 你是皇上的长子，继承皇位理所应当，而我今日幸得太子之位，更是喜不自胜。
9: 拥立长山王殿下登基称帝，
10: 特令萧贵妃执掌凤印，一切事务比照皇后，不得有违。
1: 不过是个亡国公主，一点也不懂得收敛，竟然迷惑皇上，
3: 只怕不久我就要叫你一声侧妃娘娘了。
4: 高湛他不是太子，他不是太子。
3: 奴婢司宝司陆贞参见太子殿下。
8: 阿珍，你听我解释。
4: 他是太子，是未来的皇上，他这个样子就算给你当侧妃我都不会同意的，何况他已经是废人了。你忘记自己答应过我什么了？
3: 就算是不得已

1: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我知道你说过你最讨厌别人骗你，但是现在，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解释给你听？
2: 我告诉你，
3: 她是我一生当中最爱的女人。
2: 那我是谁？
1: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0: 我要再来找我，
1: 你不只是一个小小的女官，绝无叛露夫凤之心。
0: 你要杀他的话，就先把朕给杀了。
1: 我送给你的这块玉佩，就像是你送给我的这个白虎一样，都是天下无双的。
2: 你们在干什么？朕的一片真心，连一个傻子都不如。你真没有一点想认错的意思？
3: 也是你害的。
0: 我向来只是把他当妹妹来看，我们之间毫无男女之情啊。
3: 我知道你还惦记陆贞，但沈家敏真的是你最好的太子妃人选。
4: 我们也是为你好，你是皇帝，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君无戏言呢？
3: 国玺是我偷了盖上去的。
4: 太子高湛因为赐婚之事，身之不敬，行萧发为僧。
3: 建州城破后，借我3万精兵。
4: 太后莫非是想做女皇了？
2: 这千金重担自然还得交还给哀家，有这几万大军守着，就算高湛叛国当了叛贼，
3: 叛国？
4: 你为什么要陷害阿湛？你明明知道现在是我国最危难的时刻，你居然……
3: 你这个逆子！皇上，诸位，如果太子不能平安回来，这一位就是咱们北齐国的国主。
4: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2: 阿湛，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4: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5: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 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 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的位置都不对，也不用这么快，我不是这个意思。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4: 未来环游记，
3: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4: 冲冲家族。
3: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锦江。
5: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王瑶。
6: 中午好，各位，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7: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8: 各位好，我是一点都不怕晒的陈奇。
3: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5: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

0: 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爱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好的，我们接下来要看看今天这组女生能给我们带来哪些精彩的表现呢？而且今天还有老朋友来。
1: 哎，老朋友新朋友哈，今天大家一定是其乐融融。
0: 好，那就让我们来有请第一组，欢迎各位。
1: 好，欢迎你们好，
0: 欢迎各位来。
1: 哎呀，我看到了老朋友啊，哎呀呀呀哈呀，来都来了，来来来，先从这边开始吧。你看来都来了，还带了好吃的给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陈真，是我们非常厉

0: 绵不硬，它很啊，
1: 非常的香甜可口。
0: 我真的吃了很多次了啊！
1: 哎呀，真解暑啊！嗯，然后我发现这底下有一。

0: 一起看演唱会认识的是吗？啊，
1: 对对对。
0: 你们看演唱会是怎么认识的？来介绍一下。
2: 就是我们坐在一起，然后认识了。
0: 你俩不会就是两个人单独去看演唱会，然后正好坐在一起认识了吧？
2: 对呀，就是这么简单。哎
0: 呀，你看看，看演唱会也是一个人去，哎呀，听起来有点孤单。但是还好你俩碰到了一起，这就是给你俩的缘分。好，今天一起来闯关，希望你俩能有好成绩，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好的，来，我们三号小姑娘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朱岩，来自安徽淮南。
0: 来自淮南的我们的小朋友，来，感觉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来赛道吧？
3: 对。
0: 之前有没有看我们的节目？
3: 看，以前小时候就是把着安徽卫视天天看。
0: 我告诉你小姑娘，不是以前小时候，你现在也还小。好，今天希望你能够有好成绩，好不好？
3: 好的。
0: 好的，加油。接下来我们各位到了拼手气的环节，第一排的冰茶每人拿一瓶，一人拿一桶，拿一桶之后请回到原位。

0: 这边请上赛道，
1: 各位请上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好的，转动起来。哎呀，今天我感觉真的是很巧啊。先是我们的老朋友又回到了我们的赛道，还有呢就是刚刚我们的两位选手呢，这也是非常特别的缘分，从演唱会一直到我们向前冲的赛道。
0: 是的啊，我们向前冲也是欢迎新朋友老朋友啊，可以共享我们的赛道。好了，停稳了再下来啊。
1: 好的，各位可以出发了。
0: 李世伟是吃着苏梨讲解的赛道。哎呀，
1: 吃完这口梨之后啊，我觉得我们离终点已经很近了。

0: 不行，让陈真啊，待会儿可以。哦，我们一号失利了，那接下来看看能不能让我们这组五号陈真先跑一下。
1: 你这个跑法后面很难让大家效仿啊。
0: 好，不管怎么样啊，咱们先成功了一位，也是给我们女生队加油打气。对，姑娘挺好的啊，挺好的。对，轻一点，落在中间啊。好，来了啊。好的，挺不错的啊，二号保持住。好的。哎，三号，三号调整一下啊，三号觉得要侧过来可能更加能够保持重心。哎，
1: 哎，侧着身走，三号朱颜来向前跨一步，
0: 可以的啊。
1: 他猛扑的力度应该是刚刚好，刚刚能落到下一个的中间。
0: 哇，你说的我们这个女生好柔弱啊，就猛扑正好，那分寸是正好是吧？
1: 是的，你看，对吧？再扑一下，
0: 好不错啊。好的，我们最后一位姑娘也出发了。三号，好的，稳住三号。好的，朱颜啊，加油。
1: 好的，我们赛道还剩最后一位，我们的四号选手。好的，来，四号选手，我觉得也可以效仿一下呀，来。

0: 带队牵出一只脚。
1: 好的啊，前后脚来试探着过，没问题的啊。陈真啊，作为这组的老大姐，你看一直在保驾护航呢，拉一把。好的，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集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好，步子要大啊！
0: 是的，五号陈真又率先的通过了。
1: 好，来稳住，不要跨。哎呀，尽量不要骑在扇叶上哦。
0: 这个双脚一旦卡住之后啊，这个灵活性就大大降低。好，来三号向前拔一下，拔住。
1: 好。
0: 哎呀，太可惜了。
1: 来，我们手啊，手也要扶住了。哎，站起来，起身。全部漏水了吗？只有陈真吗？是带头了，
0: 是的，
1: 是带头了。哦，他是准备，哎呦，艺高人胆大啊，是准备用跨越式过马。
0: 接着是我们的老冲关王啊，面对新关卡，
1: 哎呀，
0: 太可惜了。怎么说呢，陈真确实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带头作用，但是在这儿呢也再次证明了，在我们的赛道上啊，谁都有机会，但是呢谁也不能大于你。
1: 是的，没有永远的王者，只有不断的超越。
0: 是的，
1: 希望下一组女生继续加油。
0: 让我们有请下一组。
1: 来了，你们欢迎，
0: 欢迎各位。我们这一组的女生来先自我介绍一下，从六号开始。

0: 岁。
1: 啊，你俩是不是同学啊？
0: 啊，我俩是室友。
1: 啊，你俩是室友是吧？好，啊，你俩今天只要有一个人登顶就行，好不好？八号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刘桂莲，来自安徽合肥，年龄是21岁。
1: 哦，这位现在也是一位在校大学生是吧？
2: 对。
1: 嗯，那平时喜欢什么运动？
2: 足球。
1: 喜欢足球，那行了，足球太适合我们聊赛道了啊，爆发力、稳定性都有了，祝你好运。
3: 好的，来我们九号妹妹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何心宇，来自安徽合肥。
3: 好的，十号妹妹。
5: 大家好，我叫黄菊，来自安徽合肥。
3: 啊，我想问一下，那个儿可

0: 我们直接上转盘。
1: 好的，来吧。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的，转动起来。因为第一轮呢，陈真已经是抽过了这个冰茶专属赛道，所以说这一轮呢直接上转盘。

0: 六七八九十啊，这个顺序排得很好。
1: 大家说稍微缓一缓啊，就转盘转下来以后呢，或多或少有点眩晕的感觉，
0: 有点晕。
1: 好的，大家排着队啊。这一步跳的确实用力过猛，
0: 还是低估了我们赛道的难度啊。当然我们后面的选手啊也不要受到影响，刚刚就我说的，在这条赛道上每个人都有可能。好的，七号现在已经找到感觉了。当然了，给大家讲一下，我说的这可能啊是有可能落水，有可能成功。
1: 是的啊，这也是我们节目好看的因素所在，就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0: 九号。
1: 九号妹妹，就是刚才说有点紧张的啊，

0: 十号也是紧随其后啊，发挥了刚刚你说的这个优势所在，腿长。
1: 而且他平时喜欢打这个羽毛球，哎，
0: 这个整体的身体的灵活性，
1: 对，
0: 柔韧性都很好。
1: 好，欢迎我们的这一组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幸运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赌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打不好，
0: 走吧，好，已经通过一位。是的，姑娘，跟随着他转动的节奏找感觉，该走了。
1: 好，八号成功了之后，我们看看还有没有姑娘们。有十号啊，踩着这个节奏，好的起，哎呀，
0: 哎呀，这一脚给自己蹬回去了，
1: 有一点慌乱啊。好的，只剩八号这一位姑娘了，怎么感觉跟第一组惊人的相似呢？都是一位来到第三关。
0: 哎，你这么一说，还真的是啊。好的，很快，
1: 不错啊，再来一下，
0: 把第一个点再复制一下，
1: 走，钻，
0: 可以，不错，
1: 好的，最后一下就赢了啊，不错，加油，
0: 非常的果断。好的，欢迎来到了时空之门。

0: 右偏，大家可以看到它一个动线啊，就是一直在往右偏，其实它速度不慢的。
1: 可惜这一组女生也是没能走上高台。
2: 是，我觉得啊，今天可能因为太阳过大过于热情，所以有点影响大家的状态，所以我希望啊，女生队可以迅速调整过来。
1: 是的，那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男生队的表现如何。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这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4: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好的，比赛正式开启，让我们有请第一组男生。
4: 有请，欢迎大家，
1: 欢迎大家。哇，这一组有五位成员，来按照这个序号从小到大的顺序进行了解一下。首先一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5: 主持人好，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袁祖峰，今年22岁，

0: 是特别棒。来，三号选手。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康凯文，来自福建莆田。
0: 来自福建的朋友，现在在合肥上学还是
1: 上大学？
0: 大学啊。谁给你报的名啊？
1: 我自己报的。
0: 那今天有着怎样的目标呢？
1: 拿冰箱。
0: 好，期待你的表现。
2: 来四号大高个儿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陈贤泽，来自浙江绍兴。
2: 好的，现在在合肥上学。
3: 对，我现在在读研。
2: 读研啊，这个大高个儿啊，从小就看我们节目哈，今天也是如愿报名成功来。

0: 集结完毕。
1: 来，接下来有请第一组的五位男生挑选你们的冰茶，第三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好，接下来面对镜头一起揭晓谜底啊，三二一，亮瓶底。有吗？
0: 有吗？有吗？没有。
1: 好，没有。来，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有请第一组的五位成员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好好加油啊，开个好头。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0: 开始啦！第一组的男生，两位淮南的朋友，一位宿州的朋友，还有两位分别来自福建和浙江。
1: 好的，待会儿听到倒计时的声音之后，各位就可以准备冲关了。来，欢迎第一组的男生来到我们的第一关。明显啊，有选手有点眩晕的感觉，稍微调整一下。因为没有抽到冰茶专属赛道，所以第一关左右两边赛道随意选择。好，选择大步跨过去，不错。

0: 是想着啊，一个连贯的动作跑过去的。其实有时候如果时机不好，或者是稳定不了重心的话，就可以调整一下。恭喜全员来到我们的第二关，继续接受挑战。
1: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好，一号很顺利，剩下的四位集结在了最右边，现在二号的表现也不错啊。好，接下来三号紧随其后，我们这一组的男生呢也都比较年轻，最青春昂扬的时候。哎呀，这个有点可惜了。
0: 哎呀，落水了，希望不要影响到后面选手的表现啊。看一看五号朱彤彤，
1: 哎，很不错。好，四位集结完毕，来到第三关。
0: 接下来看一看第三关表现啊。
1: 是的，一号袁祖峰，小时候就喜欢看啊，2025年开始报名，哎，今年终于成功了。
0: 这今天这个第三关上面的这个水柱啊，我都已经觉得不是一个干扰，不是一个困难了，而是一种享受，
1: 是降温神器。
0: 对，今天温度太高了。
1: 对，而且你看啊，今天的这个空气质量特别好，蓝天白云，水柱洒在上面多美啊。哎呀，
0: 落水也很惬意啊。来，比赛继续，看一看我们三号选

0: 手，来自福建莆田的这位同学的表现。
1: 目前就读于合肥经济学院大三，正好在合肥读书啊，就努力报名来参加一下吧。
0: 那他也很幸运啊，大三了，再不抓紧时间啊，那万一毕业了对吧，还没有来参加我们的男生女生先内中呢。
1: 是的，有没有可能他走几年也在报名，但由于我们的报名人数太多了，来哇
0: 五号闯得很猛啊。
1: 对，
0: 这彤彤明显这一关感觉加速了，
1: 哇帅气，
0: 来恭喜三位穿越我们的时空之门。
1: 好，集结完毕，希望你们接下来有精彩的表现。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有三位啊，还可以吧，这个通关率算不错，希望大家珍惜机会啊。

膝盖落地的方式。哎，这回换成了足底落地啊，单膝跪地，这个姿势还是比较稳的，重心也降得比较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好的，这位非常年轻的小伙啊，也对赛道啊应该说第一次来可能都没有那么的熟悉啊，

相信在大家的心目中，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还是同类型节目的翘楚和天花板啊。

0: 小心胳膊，保龄球腰那么粗。
1: 这有时候选择大于努力呀、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希望大家在拿走冰箱的同时啊，也一定要喝下这庆功的冰茶呀。

0: 也是我们目前这一组的最后一位啊。哎呀哎呀哎呀，跳的还是不够。非常遗憾。
1: 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第二组男生。
0: 有请。欢迎你们。
1: 欢迎大家。哎呀。来，欢迎各位。这一组是五位成员，按照序号从小到大的顺序啊，我们来认识一下。首先，六号选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高志源，我是安徽师范大学的体育教育专业。
1: 这个是平时锻炼比较多。
2: 平常喜欢运动健身，
1: 健身多一些。今天有信心吗？
3: 有，
1: 好好加油。来，七号选手，
4: 我是来自安徽合肥。

0: 朋友啊，这应该是经常看我们节目对不对？
1: 经常看，
0: 期待你的表现好吗？
1: 好的，
0: 来八号选手，
2: 我叫周杰，也来自安徽合肥。
0: 周杰平时生活当中喜欢运动吗？
2: 很少，
0: 很少运动。那是什么样的勇气来报名我们的节目？
2: 我觉得人生重在体验吧，
0: 体验感很重要。
3: 人生重在体验，
0: 嗯，说得很好啊。
3: 对，来九号。
4: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宿州，我的名字叫刘轩。
3: 嗯，好的。据我所知啊，七八九三个人是朋友，是不是？哦、哎，谁提议来的呀？
0: 七八九三位，谁提议的请举手。
3: 谁提议来的？
0: 啊，你提议的。哦，你为什么想着自己来参加，还把朋友带来？
1: 感觉你们这个办得非常好，所以说我们想来就是全民健身嘛。嗯，
0: 说得很好。
3: 对，节目很好看，兄弟们一起来啊！来十号。
5: 大家好，我叫宋伟，来自安徽合肥。
3: 好，你是做什么职业的？
5: 我是厨师。
3: 厨师。哦，
0: 我感觉你很眼熟，对不对？之前有没有参加过我们的节目？
3: 有来过吧？
5: 参加过，参加过。
0: 对，我应该还是有做过你的队长，对不对？
5: 对。
0: 你看，我又再次带队了，希望你今天有个不错的成绩。
3: 没错啊。
0: 刚刚上一组没有抽取到冰茶专属赛道，所以这一组一定会有一位可以抽到第三排的冰茶。从上往下数，第三排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
3: 看你们的运气怎么样哦。
0: 好，三二一，亮平底。哎呀，在我这边，在你手里了。你这等于是多项加持了，对吧？这个有健身的基础，又比较有信心，待会儿可以走中间的专属赛道，怎么样？
2: 中。撞
0: 来
3: 撞挺好，
0: 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
3: 是，
0: 来有请各位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
3: 好，加油哦。
0: 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照的意思啊，照就是行、可以、没问题的意思。
3: 没问题，十拿九稳了。
0: 好的，男生第二组的比拼即刻开启，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3: 又是体育教育专业，健美操和短跑都是比较擅长的。
0: 里面还有一位是我之前带队过的队员，
3: 没错、
0: 他应该是有着不错的发挥的。好，时间到，来，有点晕啊，稍微调整一下自己。抽取到冰茶专属赛道的可以走中间，那其他的选手左右两边随意选择。
3: 来吧，看你们的了。我们几条赛道可以同步进行啊。

0: 接下来目光锁定我们的场上九号选手。哎呀呀呀，哎，还在。
1: 好，稳住稳住。三位好兄弟。哎呦哎呦，
0: 是刘轩还在吗？
1: 还在还在
0: 还在啊、哦！这个比赛只要腰部以上还在水上就没问题。
1: 没错。
0: 好，看一下我之前的队员闯得非常棒，张飞。
1: 哎呀，这一看啊，就是老来咱们赛道的。
0: 是的，因为鸿飞之前也进入过我们的个人决赛，所以我觉得今天作为第二组男生的话，应该会有着不错的发挥，应该是要拿分了。
1: 很好啊，八号刚才虽然有一点亮。

0: 随其后的是九号选手刘轩，
1: 虽然腿部的落点不是很好，但手紧紧扒住了啊。
0: 对，这叫力挽狂澜。
1: 六号这个健硕的身材啊，
0: 是，就对于六号选手高志源来说，我其实不担心他的力量，因为他身材比较健硕嘛。
1: 对，
0: 但我其实比较担心他有些细节的把控，但他第三关闯得不错。
1: 是

0: 好的，恭喜九号归队。那接下来，哇，这是一个教科书般的闯关方式啊。
1: 是的，
0: 十号选手孙鸿飞
1: 又快又稳。
0: 好，刚刚这个时机稍微要把控一下啊，
1: 别失误哦。
0: 好的，不出意外也没有意外，恭喜四位共同穿越时空之门，开启个人的比拼。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好的，我发现现在男生穿上救生衣以后啊，那是更显帅气了。
2: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0: 这个有自信的选手，有信心的选手穿背心来了，
1: 而且他是体育专业的，对吧？
0: 对，
1: 所以平时的锻炼呢，确实不仅是能力强，而且身形也十分的优美。
0: 好，接下来这一关就至关重要了啊，可以把你的优势完全的发挥出来。
1: 是。哎，花了你半天。
0: 哎呀，结果收获了一个大水花，
1: 有点惊喜啊。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兄弟也挺难熬的，所以前面的兄弟们可以加加速。周杰啊，好，弹跳星球这一关呢、啊，现在大家都找到规律了，只要跳起来啊，不是用太大的力气，一般不会发生被弹走的情况。现在的失误点呢，可能就是有的人跳过了一点啊，会大头朝下落水，但是很明显周杰比较保守，他的力道控制得刚刚好。咱们中餐讲究一个火候，咱们闯关讲究一个力道。

0: 疑问句啊，我这应该是反问句啊。
1: 哎呀，感觉抓住了，但又没有抱住的感觉。
0: 那只能叫抓到了。
1: 抓到了，对。好，接下来细节还是要把控一下，比赛继续。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 剩下我们的九号小刘啊，哎哎哎，小刘，你这是觉得不跟兄弟们一起有点过意不去？一同感受清凉，才是难兄难弟。
1: 是的，出现又离开。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 莫非今年的头发是剃得越发的短了，有点少林高僧的意思。很轻松，但我不得不提醒鸿飞啊，今年我们男生队的倒数第二关是拦住了不少冲关王啊，这个超能模组啊仿佛是有一些魔力的。是。

0: 年是冲冠王啊，经验在此时此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落地的时候十分的轻巧啊，几乎没有让太空舱影响他。
1: 是的，核心力量很强。
0: 好，后面就是驾轻就熟的攀登的过程了啊。这个过程鸿飞不说经历了100遍，起码有50遍了。到第二关过得还挺好的啊。你当时觉得有难度吗？
2: 有点难度，
0: 还是有点难度。

0: 方应该是痛饮这杯庆功茶，对不对？太棒了，
1: 拿分了，
0: 你看，在男生第二组最后一位出场之后，我们拿到了至关重要的一分。
1: 对，而且他的核心力量真的很强，
0: 对吧？
1: 他征服赛道。
0: 对，我觉得这样，让男生再观察观察，休息一下。
1: 好，
0: 接下来看一看女生队的精彩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我们又回来了。接下来继续让我们来看看女生队的表现怎么样。来，让我们有请下一组，欢迎各位。好，我们这一组五位女生。好的，接下来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从一号开始。
3: 大家好，我叫陈雨欣，来自安徽合肥。
2: 平时喜欢运动吗？
3: 还好。
2: 还好，好，那我们边跑边找感觉。来，二号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胡心怡。
2: 三号小姑娘介绍一下自己。

0: 是啥意思？就是说平时也偶尔锻炼一下，是吧？好的啊，我发现他们很幸运，因为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突然发现这个大太阳没有了，有一朵云挡住了。
1: 来吧，我们先来抽冰茶吧，各位。上面第二排一人拿一瓶，
0: 站好原位，给我们看
1: 亮平底，各位。哦，没有人抽到我们的冰茶专属菜刀。好的，各位，请把冰茶放到后面的冰桶当中。后面，
0: 这边，好的，来，请上转盘。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把它转动起来。刚刚五号我们选手这有点谦虚了啊，他在资料里面写的是他平时每天都会训练。
0: 有的时候啊，往往是很有实力的人很低调，
1: 对，
0: 把自己的这种实力隐藏起来。
1: 你好像在说我呀。
0: 吃你的苏梨吧。
1: 哎呀，来吧各位，倒计时已经响起了，请踏上第一关。
0: 李世伟的嘴巴太小了，都吃了两组女生了还没把这个梨子吃完，是你嘴太小还是梨太大？
1: 我舍不得吃啊，主要是。
0: 也是啊，这是我们的老朋友春光王给带过来的啊，
1: 这从千里之外给我送。 哎呀姑娘啊，
0: 说到苏梨咱脚不能软啊，这是简直了，一号就落水了吗？来姑娘。
1: 二号学的是学前教育，当幼儿老师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有耐心，
0: 还要有闯关的决心。

0: 每次都是双脚起跳，很稳。
1: 好，他把赛道比作他的孩子们，对吧？他的学生们，特别温。

0: 注意平时的积累，锻炼和不锻炼真的不一样。我因为到后面你就知道了，后面需要你体力的支撑。
1: 嗯，是这样的。来吧，五号。
0: 好的，来扶一下。恭喜，除了一号落水了啊，四位姑娘继续加油。二号直接开跑。

0: 做调整。好的，
1: 好的啊，我们再来。好的，来，步子大一点，小心。哎呀，四号，
0: 四号没抓住。
1: 接下来三位携手

0: 前面两组只有一位啊，现在我觉得我们的胜算很大。哎，走，快钻，好的。
1: 现在三号也上了赛道，
0: 恭喜二号成功。
1: 三号注意躲避，好，接下来快速向前找到间隙，可以。

0: 交通拥堵了，堵车了。
1: 是的。好的，红灯停，绿灯行啊！遇到黄灯，看一看。
0: 朋友，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我们这三位啊，真的可能会携手穿过时空之门。
1: 必须的啊！好嘞，三号。

0: 哎呀，这一下被打了一下，哎，太可惜了。
1: 眼瞅着都要过去了啊，结果真是太着急了呢。恭喜两位，可以来到我们的时空之门。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0: 通了，
1: 每个人都会被干扰啊，导致自己的路线是越来越往右偏。
2: 热血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Hello， 刚才到

0: 双手呼救，但其实你已经被救生员救到了。
1: 来吧，让我们有请下一组。

0: 的，接下来我们来自我介绍一下，从六号开始。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张梦婷，今年是一名学生。哦，
0: 你跟刚才上一组那位不是同学吧？
1: 应该不是。
0: 我看你俩都是学的一个专业啊。好，来，我们七号介绍一下自己。
2: 好，大家好，我是七号选手王雅丽，我来自安徽合肥，我是一名老师。
0: 哦，王老师啊，之前有没有看过我们节目？
2: 有，是的，我从小就看。
0: 啊，我估计以后你要带那些学生们，应该也非常喜欢看我们的节目。
2: 是的，是的。
0: 好，祝你好运。
3: 好的，来，我们这边啊，来先从。

0: 一组的小伙伴啊，把好运留给了你们。来，各位请到第二排抽取冰茶，一人拿一桶，然后回到原位。
1: 来，是我们吗？
0: 来，
1: 是我们，是我们。
0: 哎呀，

0: 好的，四位请上转盘。热就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热就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哎呦，我们的姑娘们这组欢声笑语啊。

0: 则当你迈出去之后，你会发现真的没那么难。来，再来一下。好的，目前来看啊，过了两个之后，这个是渐渐的找到了感觉，树立了信心。来走，六号现在已经快到了。来，六号再来一步上去。好的，看到后面的是八号，八号什么情况？这已经上去了，怎么滑了一下？这是。
1: 哎，需要你稍微，哎呀，我就说了，你重心太高了。
0: 哎呀，我们这位姑娘啊。
1: 七号漏水啊。
0: 来吧，最后一位压轴出场，种子选手。
1: 赛道漏水的姑娘们，让他们撤离，我们再上啊。九号，郑文文，练田径四项的，也是我觉得非常有实力的一位冲

观察之后，我发现这位选手呢，应该还是在保存实力。来吧，各位，第二关，掌握好节奏。这关呀，不能快，也不能慢。好，走，该出手时咱就出手啊！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种子选手九号。哎，果然啊，这一关我感觉过得非常漂亮。

0: 这感觉每一步都很艰难呀。这一关呢我们可以从上过，但是从上过真的需要你非常强大的弹跳力还有反应能力。
1: 是的，从下面过的话呢就是一个急停急走的爆发能力啊，用脚蹬一下呢

0: 好的，
1: 好的，两位争取啊，携手穿过时空之门。好的，可以，恭喜两位。
0: 好，恭喜我们的六号和九号携手走进我们的时空之门。
1: 热就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 好的，女生队的最后一组啊，剩下两位朋友，六号和九号，还记得

0: 旋转的力量比较大吧。
1: 好，我们把希望寄托在文文身上，加油。
2: 嗯，接下来看我们的种子选手，热就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要不来干脆
3: 左，
0: 往左边跑，跑斜下去，
1: 对，往左边跑完了，
0: 左，
1: 对，
0: 往左边跑个斜线试试呢，
1: 再跑，
0: 跑斜线，
1: 斜，哎。文文感受一下转速，
0: 好，
1: 踩在扶着的那一根上，
0: 漂亮，好的，对的，漂亮，女生队终于要有所建树了，有所斩获了，哎
1: 呀，真厉害啊，文文，
0: 好样的，接下来这一关啊，跟我们的冰茶有缘啊，但这一关的难度并不是很大啊，因为这个冰茶的瓶子它又大又稳。这一关有过失误，但是失误率比较低，没有关系啊，尽全力，以你的能力，这关应该没有问题啊。
1: 这关唯一的不好就是一个字儿，烫。嗯，
0: 对对对，这个皮肤裸露的部分还是要尽快啊，尽快的离开比较烫的这个赛道。
1: 好，
0: 过来了，
1: 拿过来
2: 了，恭喜！
0: 你看，我们三个同时啊，在为你庆功啊。很好，哎呀，今天女生队真不错啊，在最后还是帮我们夺得了这宝贵的一分。还行，我觉得你体能还行啊，到现在还能面带微笑，步步稍微有一点冲击，但是我相信它对你不构成威胁，可以的，在阳光下啊，带着水珠的你的脸庞是更美丽了。欢迎登顶，
2: 让我们恭喜

0: 起我们。
1: 是的，那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男生队的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2: 欢迎回到男生的比拼啊！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三组男生登场，
0: 欢迎，
2: 欢迎大家。哇，这一组我们的选手比较多啊，来，我们按照这个序号从小到大的顺序认识一下各位。首先一号选手，
4: 啊，大家好，我叫王志鹏，来自于安徽安庆。
2: 安庆的朋友，好的，欢迎你。三号选手，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温州的黄轩琪。
2: 好，浙江的朋友，现在在安徽读书？
5: 对，在科大读书。
2: 哦，很厉害，这怎么想着来参加我们比赛的？
5: 对，关注好几年了，然后今年终于报上名了，然后拉着我室友过来的。
2: 旁边是你室友啊，来认识一下室友。四号选手，
6: 大家好，我叫展嘉文，来自安徽淮南。
2: 感觉身材是有经过专业训练吗？
6: 就平时喜欢健身。
2: 喜欢健身，
0: 喜欢健身，嗯，啊，练得还不错啊。来一号，
7: 啊，你好，大家好，我叫王军，啊，好，来自于安徽合肥。
0: 好了，有点紧张，
2: 有点紧张，放松一点啊。
0: 对，没关系，等一会儿就冲就好了。来二号，
8: 大家好，我叫刘安邦，我来自安徽合肥。
0: 嗯，好，这也就是慢条斯理的了。来五号。
9: 大家好，我叫林元辉，来自安徽铜陵。
0: 好的，这一组啊，来自于我们安徽各个地市的朋友。
2: 是的，而且刚刚已经有一位成功登顶的经验选手了，所以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也会增加一些士气，对不对？
0: 好，
2: 来，有请各位挑选第四排最下面一排的冰茶，
0: 加油，
2: 每人选择一瓶之后回到原位，看一看谁能够，对，谁能够抽到我们的专属冰茶。来，三二一，亮瓶底。
0: 有一号。
2: 好，一号哦，就刚刚稍微紧张的那位，这抽到专属赛道是不是稍微好一些的心态？
0: 哎，给了你一些信心啊。
2: 好，好好加油，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
0: 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冰桶里，对。
2: 好，欢迎第三组的男生来到我们的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 这组一共有

0: 好的，各位可以开启闯关了。那刚刚抽取到冰茶专属赛道的一号选手可以走中间，其他是左右两边随意选择。
1: 大家都可以同步进行。
0: 是的，因为人数比较多，所以两边赛道我也建议大家可以同步进行。哇，这
1: 速度很快，很顺利啊！啊，前两位的勇敢给后面的四位加油打气儿了，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啊，开了个好头。
0: 哎，对，身体稳定不住的时候，咱们可以稍微调整一下。
1: 是的。错啊！
0: 你看，小伙伴都开始想帮你了。来到最后一个平台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帮一把。哎，稳住！
1: 四号稳定一下重心啊，他一开始也想直接跨过去来着。
0: 他这几步走的，我跟你说，什么姿势都有了。
1: 好，没问题啊，可以的。还有最后一位。
0: 哎，
1: 稳一点，稳一点，刚才那个啊，真的差点就踩下去了，踩水里了。好，重心再往前一点，就剩最后一个啦。
0: 来，恭喜各位开启你们的第二关，应该是全员都想选择最右边的赛道。
1: 嗯，
0: 好，时机选择很好。
1: 哎呀，这个手脚并用啊，非常的协调。哎，这个也很帅。来，继续，手扒住。
0: 哎，我发现大家已经找到规律了。
1: 是的。
0: 哇，这一组的成功率很高，
1: 好强啊！
0: 你知道，这男生之间也是有很强的胜负欲的，
1: 嗯，
0: 对吧？虽然他们现在是一个团队啊。那你说在这个关卡，你在这个关键节点，前面人都成功过去了，我就绝对不能落水。来，一号，
1: 一号别失误。哎，很好，有机会啊，很好。来，六位整齐的来到了第三关。还有五号，虽然鞋子掉到水里了，但没关系啊，捡起来穿上，咱们继续往前跑。
0: 鞋子掉水里没问题啊，
1: 对，
0: 我们可以给你
1: 扔水里，
0: 我们可以给你扔回来，人别去水里。
1: 在我们的赛道上，什么有趣的事儿都有可能会发生，就这种未知的美好啊，很有意思。
0: 哇，恭喜，开了个好头啊！
1: 不错。
0: 这我发现，我最近和王瑶带队啊，这个男生，尤其男生，他们前三关的表现真的是稳扎稳打，
1: 对，都非常好，很

0: 成绩又好，运动能力又强，
1: 是好，又用自己的身体架了一座桥。
0: 就今儿还好你高呗，你身高有优势。好，这一组真的是目前出场的六位都有着非常稳定的发挥。
1: 是的，我们前三位啊可以休息调整一下。

0: 们来等待最后一位队员的归队啊，一号选手。虽然刚刚开场的时候有一点点的紧张感，那目前呢，我觉得经历过第三关的表现啊，我发现他真的是慢热型的选手，
1: 哎对，
0: 对吧？逐渐的找到了冲关的状态。
1: 是的，可能不善言辞，哎，但是运动表现很强。
0: 来吧，全员集合！哇哦，恭喜各位，穿越我们的时空之门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好，这一组的兄弟更加争气了啊！这一来一大堆啊！
0: 热闹热闹，
2: 对，

0: 不是这个意思，我确实不是这个意思啊，冤枉啊。
1: 六九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GO。 我看后面的兄弟们也不太紧张啊，毕竟人多啊，就是最怕的就是什么，只有一位来到这个后半程，或者只有两位，那就有点相依为命的感觉。但现在人多啊，兄弟们之间互相也能壮胆啊，而且人越多吸取到的经验和教训也就越多。一小心这个位置，前面的可以稍微抓紧一点，因为确实阳光晒得非常的猛烈啊，后面的兄弟可能会比较辛苦。好，过关的方式不尽然对，但是呢，哎呦呦，哎呦呦，哎呦呦，又是这个球，怎么倒数第二颗球在这组的男生面前有一点小魔咒？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GO。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很快啊，一大帮的兄弟也所剩不多，
1: 感觉马上就可以写一篇作文了。
0: 啊，后面还有三位呢，前面已经有两位朋友啊，是在同一颗星球上出现了失误。

0: 的神秘力量，把这一组的男生全部拦在了这里。
1: 哇，已经有三位选手被困于此。
0: 你们心里啊，一定要放下这个结啊！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前面两组男生都很少有人在

0: 三观失误，这一组男生却三个人都在同一颗球上发生了状况。不要畏惧他，
1: 就有时候真的是怕啥来啥，就待会儿在面对那个球的时候，咱们这信念感要更加的足一些。
0: 而且最好笑的就是这几颗球啊，它的运动轨迹力量是一模一样的，你又不说是那个球是特别大一点了，还是特别小一点了，还是特别强力一点了，都没有啊。
1: 是的，这每过一个球我感觉都长一点经验。
0: 不过刚才那位的失误呢，其实情有可原，他每一步跳的力道都小了一点点。正在闯关这位呢要稍好一些啊，大家可以看到他在球的顶端这个圆心的位置，他的位置落点都会比上一位更优秀一些。加油，离胜利不远了。我刻意的没有提啊，有些事情过去了。

0: 二个球的魔咒，来到我们倒数第二关。这关呢是传统的难点关卡，有难度。这关所有的器械都是公转同时自转。
1: 好，包完，哎呀，包完，哎呀，包完，哎呀。把它公转自转，把它转水里去了，
0: 把它转晕了是吧？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限定冲，请听口令 3, 2, 1
0: GO。 现在就有点从过年的感觉来到了过完年的感觉啊。

0: 有六个人。
1: 现在知道人多力量大这句话有多重要了吧？其实停在赛道上呢，除了消耗体能之外，并不能帮助你找到更多的机会啊。但是我们也理解，大家在过关的时候还是希望能够等到最佳的这个机会。大家不要看啊，从镜头里看这些球之间的距离不远，但其实还是挺远的。如果说是平均身高1.6米或者1.65米以内的女生来说，要过这一关还是相当有难度，几乎是过不来的，因为球跟球之间距离其实蛮大的。他也是非常老练的，哎，怎么这么着急啊？我感觉你比划还没比划完呢，就直接跳了。
0: 大意失荆州啊。今天第三组最后一位选手的表现，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这位男生可能身高上啊会比较有优势，好好的一组六位兄弟啊，你们前半场的表现十分的优秀，你追我赶啊，你帮我，我帮你，大家一起来到了后半程。但是，这位兄弟其实有实力啊，着急了一点。
0: 有请第四组登场。
1: 有请。
2: 欢迎你们。
0: 欢迎各位。好，五位成员，欢迎大家。
2: 笑得都好开心啊。
0: 对，这因为是等待多时了，对不对？来，按照序号从小到大的顺序，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首先六号选手。
3: 大家好，我是陈晨，安徽合肥，
0: 来自本地，是不是有点紧张，对不对？放松一下，深呼吸一下，

0: 对，在合肥工作。
1: 那说到吉林，作为你的家乡，你一定特别的了解，有没有什么好吃好玩的推荐给咱们安徽的朋友？
0: 如果去到我的吉林家乡，可以先到长春吃一道地道的东北烧烤，然后可以到延吉大冷面、锅包肉、铁锅炖，都是。
1: 哇，推荐的特别好。
2: 来，九号。
3: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黄磊。哦，我叫黄磊。
2: 啊，来十号。
4: 我这边是来自安徽合肥的，我叫毕小涛。
2: 好，感觉他这个一通介绍行云流水，平常工作干是做什么？
4: 你猜一下。
2: 对吧？就我这边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是吧？
1: 对，你是一名销售，对不对？
0: 对了对了，好，
2: 加油啊！
0: 看得出来各位已经准备好了，那接下来直接上赛道，好不好？
1: 好，来
0: 来，有请各位上
1: 转盘，加油！最后一组了。
0: 我们现在就一个任务，拿分啊！
1: 是，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 最后一组了。
0: 我们现在就一个任务，拿分啊！
1: 是，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最后一组哦。
0: 这个其实啊，来到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尤其是第一次来的朋友，一定会紧张，我觉得很正常。
1: 是的，
0: 就是能够及时的调整自己的状态，然后在这个比赛当中去不断的激发自己的运动的潜能啊，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关键。
1: 这组是四位合肥的选手和一位来自于吉林通化的选手，啊，请我们四位合肥的老家人啊，要照顾好这位吉林的朋友。结果我们东北大汉说：“哇，我不要你们照顾，我要帮你们带头打歌。”你看，八号他上赛道了吧？哎，你别说啊。张新磊的表现还是挺不错的。好，六号也正在最左边的赛道上。好，哎呀，
0: 这个跨度
1: 太大了，刚才近乎劈叉了都。
0: 对，不得不说他柔韧性还蛮好的。
1: 是的，现在还没过的这。

0: 就要有一种面对疾风吧。
1: 面对疾风，我们一起向前冲。这个困难越多啊，这个挑战性也越大。
0: 对，但是方法也有很多。

0: 的，
1: 这都没拉住。
0: 接下来有请三位开启你们的第二关。
2: 有时候想帮啊，真的是也是要给机会。
1: 哎，对，
2: 有时候真的是无能为力。

0: 有来过啊，都蹲过地，来参加过我们的晋级赛。好的，三位整齐划一来到第三关。
1: 好的，接下来三位。

0: 一下这第三关怎么来过啊。
1: 锦江过第三关啊，是有一个口诀的。
0: 对，我这个口诀呢已经精炼到了极致。
1: 三个字儿。
0: 起身。
1: 哦，起身，那不是三个。
0: 三个词。
1: 三个词，对。
0: 起身。
1: 起身。
0: 跨越。
1: 跨越。
0: 钻。
1: 钻。五个字。
0: 五个字。三个词。对，总结一下，就是
1: 三个字
0: 精简一下三个字。

0: 好的，两位选手已经汇合了，已经来到时空之门的两位可以稍微调整一下自己，稍微休息一下。哎呀，这个跳跃啊，时机滞后了，恭喜两位穿越时空之门。
1: 好，我们最后两位男生加油哦，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0: 想到我帮你第一声的加油声就是这么奇怪的一个字儿。
1: 吉林的朋友啊，可以呼朋引伴的让你的小伙伴们都来体验一下安徽卫视男生女神向前冲热酒冰茶，男生女神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就剩一位了。

0: 你们手上长出吸盘来。如果能像章鱼一样有很多小吸盘的话，就不用担心掉下去了。这位置不对，这位置不对，这位置不对，你第一个球就是这样的位置啊。
1: 至此，我们今天男生的所有队员都完成了自己的比拼。
0: 是的，
1: 今天的结果还是不错的。来，握个手。
0: 必须的，握。
1: 男生队和女生队握手言和。
0: 对对对，都是一分的成绩哈。但是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所有冲客的精彩表现啦。
1: 好的，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欢庆时刻。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今天所有冲客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现。
2: 只要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您空手而归。
3: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1: 记得每天中午的11:45准时锁定我们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市男生女生
5: 向前冲。
1: 再见
6: 再见。

0: 你看他的长相多像萧贵妃呀。
1: 是何方神圣居然让内侍局两位女官为你当庭起争执？
0: 那个叫高湛的侍卫对你还真的很好，你说你跟他到底有没有私情啊？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姑姑，我和他只是好朋友。
3: 陆贞这个孩子，我就是

0: 她，我要封她为二等宫女。
1: 看，三等黄线，二等银线，一等金线，有些贱婢就爱投机取巧，你们要跟她学吗？你的宫规都学到哪里去了？见了长氏姑姑也不知道行礼，我不会放过你。你要是真的喜欢她呀，你就大胆大方地说出来。要是你真的跟她好上了，直接嫁给他做夫人算了。
2: 我一定要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女官，然后我要去大理寺重审我爹的冤案。
3: 把这个谋害亲爹的贱人给我绑起来！
2: 你说谎，我爹根本就没死。
4: 是娄氏害死了玉皇后，娄氏，
2: 我一定会杀了你。
4: 燕儿，这个皇位你是坐定的，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压在我们母子之上。
5: 你一直想让我做皇帝，可是北齐向来以武功立国，我这个药罐子根本不是这块料啊。
4: 高湛那小子现在何处？皇上派长广王去东海巡视，现在应该还在回京的路上。
6: 这龙椅应该是长广王座才是，长山王登基那天那是老天在发火，满城搜捕，说皇上皇位来路不正的人。
2: 我们陆家遭殃，他却比谁都跑得快。
6: 我们陆家上上下下36口人，恐怕今天凶多吉少。
4: 我不想隐儿的继位大典上有多余的人出现。
7: 你是皇上的长子，继承皇位理所应当，而我今日幸得太子之位，更是喜不自胜。
8: 拥立长山王殿下登基称帝，
9: 特令萧贵妃执掌奉印，一切事务比照皇后，不得有违。
4: 不过是个亡国公主，一点也不懂得收敛，竟然迷惑皇上。
0: 只怕不久我就要叫你生侧妃娘娘了。
2: 高湛他不是太子，他不是太子。
0: 奴婢司宝司陆贞参见太子殿下。
7: 阿珍，你听我解释。
2: 他是太子，是未来的皇上，他这个样子就算给你当侧妃我都不会同意的，何况他已经是废人了。
0: 你忘记自己答应过我什么了？就算是不得已要撒谎，也会先摸摸眉毛跟我一个暗示啊。
7: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我知道你说过你最讨厌别人骗你，但是现在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解释给你听。我告诉你，她是我一生当中最爱的女人。
2: 那我是谁？
7: 我跟你只有叔嫂之谊，再无男女之情，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0: 奴婢只是一个小小的女官，绝无攀龙附凤之心。
9: 你要杀她的话，就先把朕给杀了。
7: 我送给你的这块玉佩，就像是你送给我的这个白虎一样，都是天下无双的。
9: 你们在干什么？朕的一片真心，连一个傻子都不如。你真没有一点想认错的意思？
2: 也是你害的。
7: 我向来只是把她当妹妹来看，我们之间毫无男女之情啊。
2: 我知道你还惦记陆贞，但沈佳敏真的是你最好的太子妃人选。
9: 我们也是为你好。
6: 你是皇帝，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君无戏言呢？
2: 国玺是我偷了盖上去的。
6: 太子高湛因为赐婚之事神志不清，现削发为僧。
4: 见周长破后借我30000精兵。
10: 太后莫非是想做女皇了？
4: 这千斤重担自然还得交还给哀家，有这几万大军守着，就算高湛叛国当了叛贼。
2: 叛国？
9: 你为什么要陷害阿湛？你明明知道现在是我国最危难的时刻，你居然……
4: 你这个逆子！
2: 皇上，
0: 诸位，如果太子不能平安回来，这一位就是咱们北齐国的国主。
4: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0: 倘若微臣说了，只怕会死得更快吧。
4: 你那位太子殿下远在天边，现在自身难保，没办法英雄救美。
2: 你们别过来！阿湛，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6: 阿湛，
11: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2: 阿湛。

0: 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1: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难你之情。
0: 8月11日起。

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季养生养什么？听听专家怎么讲。
1: 秋季养生需养肺，润肺降燥很重要。
0: 皮肤干燥常上火，试试这味药材。
1: 白菊花，清热降火效果好，三朵泡茶可缓解。
0: 秋季养生推荐吃什么？
1: 秋季养生多吃白菊花、山药和百合。
0: 今晚安徽省针灸医院老年病科于洪武主任做客健康大问诊，教您秋季养生吃百宝。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首先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我们的老朋友于主任。于主任您好。
1: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同时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开业。开业你好。
3: 嗯，李莹好。这每次一来啊，这个李莹总是给我出题考我，然后呢又让我做过很多的养生小实验哈。我真的很好奇啊，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哎，
0: 你说对了。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哦，白藏。
3: 白藏、这个是我们的主题吗？
0: 白色的白，收藏的藏。你刚才说的很好，每一次来上节目都会要稍微的考一下你，今天也不例外。请问白藏是什么意思？
3: 白藏，这个白色的白，收藏的藏。我想一想啊，我知道了，白天要把我们这个肉肉给藏起来，对不对？
0: 说的特别好，
3: 对不对？
0: 我觉得你能，
3: 这回我绝对猜对了，
0: 太棒了。
3: 要不你看肉肉露出来多尴尬呀，是不是？
0: 那我来给你揭晓答案吗？我也不知道，
3: 你说
0: 我也不知道。我的理解是，这个藏应该是秋收冬藏。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白藏到底什么意思，
3: 所以主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给我们解答一下。
1: 好，那么白藏呢，它是古人对秋天的雅称。在我们中国的第一部词书叫《尔雅》里边，在《尔雅释天》里边说，白藏就是秋也，就是收成的意思。那么秋天我们刚才主任提到是收获的季节。
0: 对。哎，
1: 这个藏呢是收成的意思，就收藏的意思。至于刚才主持人说，我们前面都提到过很多次，节目提到过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0: 对吧？对。
1: 哎，那么为什么古人又来个秋天要白藏呢？
3: 对。
1: 实际上它指的是我们秋天，就是尽管是收获的季节，那你收起来过以后，你要把它存储起来，为冬天做

0: 准备，所以他应该是这个意思，然后以后才慢慢演变成秋收冬藏。
1: 嗯，我有一个小问题啊，主任，秋天收获的季节，你看，比如说，是不是金色，果实累累的，怎么能是白？
2: 哎，对，
1: 白藏呢？
2: 我也很好奇，不是冬天是白色吗？
1: 对，
0: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白藏哈，那么秋天呢？它跟五色里边的白色是对应的，因为秋天在古人认为它是，首先它是收获的季节，但是呢，它同样是这个阳气收敛的季节，所以呢，我们用一个词来形容秋天，就叫肃杀，
1: 哦，
0: 叫
1: 肃
0: 杀之气。那么古人对这个五行里边的金的描述呢，叫金月从革，就是它是变革啊。也就是说秋天呢跟金是密切相关的。那么这个金呢，大家不要理解成黄金啊，那黄金又变成黄色了，
1: 就是金属。
0: 这个金是我们常见的一些金属，所以它是银白色的，所以呢秋天对应白色。
1: 明白了，听了主人说了这么多，那我的理解就是白藏说的是秋天。那主人说了这么多，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肯定就是关于秋天的养生了。
0: 对，那么从秋天养生的角度来讲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就是秋天养生在饮食方面啊，我们适当的增加一些这个白色食物。
1: 为什么要在秋天要特意要加一些白色的食物呢？
0: 那么中医特别讲究这个饮食养生，我们说民以食为天啊，一日三餐呢必须要合理的饮食啊，才能保证人体的健康和阴阳的平衡。中医的五行学说里边，五行对应五色啊，五色对应五季，青、黄、赤、白、黑啊，那么对应不同的季节，同时也对应不同的脏腑。那么秋天呢，对应的脏腑是肺脏，所以你看秋天呢，就是它比较干燥，所以肺最容易受到影响。所以秋天呢，就是首先要注意养肺。那我们日常生活中呢，饮食呢讲究就是要平衡，要多样化。但是在秋天呢，我们为了养肺哈，所以呢，我们就提出来要适当的多吃一些白色的食品。
2: 我知道雪梨是白色的。
0: 对。
2: 对吧？我们还会
1: 百合。
2: 对，我们还会吃杏。
1: 对。
2: 对吧？这些也是偏白色的。
0: 对。那么五色和这个五行的对应关系啊，那么早在《黄帝内经》时代，在《灵枢》的这个五色篇就提到了五色和五脏的对应关系。那么青色对应肝啊，红色对应心，大家都知道，白色对应肺，我们刚说过的，黄色对应脾啊，那么黑色对应肾，黑色对应肾可能很多人都知道的，为了补肾，我们要吃一些黑色食物。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为了养肺啊，我们要多吃一些白色食物。
1: 那说了这么多，主任有没有给我们带来一些关于白色的食物的一些好东西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就是适合秋季养生的一些白色食物，那么包括这个一个白色的茶，一个白色的汤品，还有一个白色的甜品。
1: 那我们都能尝到了哈，今天可以饱口福了。那说了这么多，今天主任给我们带来的第一款秋天的调养的食物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结合道具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主任旁边有一个宝箱，看看主任给我们带来的今天的秋天的第一款茶是什么。
2: 好期待哦。
0: 好，来看一下啊。
2: 哇，很多杯哎，从我这能看到。
0: 这是两款啊。你们可以品尝一下，看有什么不一样。哇，
2: 两杯哎，一杯这个颜色浅一点，一杯颜色深一点。
1: 好，我来尝一尝啊。
2: 一闻就是菊花的味道嘛，是菊花茶吧，主任？
0: 菊花。
1: 我觉得这杯呢，入口微苦，然后喝下去呢，又有一点点甜丝丝的感觉。
2: 就我觉得这杯就是清甜的感觉。
1: 对，就味儿不是那么的重，
2: 颜色浅一点。
1: 这杯的味道更重一些，
2: 刚才进口有点苦，但是有点回甘。
1: 主任，我想问一下哈，这两杯有什么区别？是不是说这两杯茶是适用于不同的疾病或者是不同的症状呢？
0: 那么这两杯呢都是菊花茶哈，但为什么口味口感会不一样？一杯呢是白菊花，一杯是黄菊花。
1: 这两杯，
0: 这个玻璃杯是白菊花。瓷杯是黄菊花，
1: 这个是白菊花。
0: 对，那么我们今天带来的第一款这个白色食品哈，就是菊花茶。那菊花的品类有很多了，观赏菊更是不计其数。但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药食同源的养生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只谈这个药用菊花。药用菊花实际上种类呢也比较。

0: 多啊。我们有所谓的四大名局的说法啊，雏局、贡局、行局、博局啊。那么值得一提的就是四大名局里边，除了行局之外，那么另外三种啊，博局、雏局和贡局的原产地都在咱们安徽。雏菊和伯爵大家都知道，分别产于这个滁州和亳州。
1: 亳州啊，
0: 那个贡菊呢是产于徽州的。那么从颜色来看呢，刚才那个两位主持人能看到对吧？他们的茶汤的颜色就略有不同啊。
1: 对，
0: 黄菊泡出来颜色呢就
1: 重一些，
0: 黄一点。那么白菊呢相对来讲就清淡一点，它是微黄。
1: 是。
2: 对。
0: 两种颜色呢它有一些不同啊，就是一般来讲这个白菊花它就是略微带一点甘味啊。那菊花呢它从中药的药性来讲都属于这个就是甘苦微寒，从这个就是它的适应范围来说，我们中医叫归经它是归肺经和肝经，也就是它可以主治肺病和跟肝有关的疾病。对，所以你看咱们有一些高血压的人他喜欢喝一些菊花茶哈，他认为可以清肝明目。那么白菊花相对来讲呢，就是它这个平肝潜阳的作用，就是明目的作用更强一点。那么黄菊花呢，它这个清咽利喉、清热解毒，就是治这种上火的作用的更强一点。因为中国古人他有这种就是偏补的这种理念在里面，传统上认为呢是白菊花优于黄菊花。实际上从药用的角度来讲，对症的才是最好的。
1: 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平时觉得嗓子不是很舒服，或者觉得有些上火，我们优选的应该是黄菊花。
0: 黄菊花。如果是眼睛不舒服，或者是头晕头痛，包括眼花啊，还有包括就是很多人有这个用眼疲劳啊，这个时候呢白菊花呢就是更合适一点。
1: 那主任我想问一下，我们能不能就是现场区分一下这两个菊花到底是长什么样，我们来看一下吧。
0: 好，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哈两款菊花。
1: 好，这个
2: 就是我们喝的这个白菊。
1: 白菊，
0: 那我们从颜色来讲很容易区分开来啊，白菊和黄菊。
1: 如果眼睛不舒服喝白色的这一款，嗓子不舒服有点上火就喝黄色的这一款。
2: 黄色的菊花。
1: 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是爱喝菊花茶，想要泡菊花茶的，其实也要针对自己的症状来选择。
0: 对，
2: 主任这个普及的特别好啊。但是我现在发现很多年轻人啊他喜欢吃火锅。
1: 对，
2: 你看这个火锅呢又油腻，然后又容易上火，那这个时候我们吃完之后可以饮用一些黄菊吗，主任？
0: 可以啊，就是咱们吃火锅的时候呢，一般来讲就很多人更喜欢吃那种就是红汤的哈。
1: 对，
0: 吃好多辣的
1: 够劲儿啊。
0: 对，首先呢吃火锅的时候呢，很多人喜欢吃那种肉类的火锅的牛羊肉，本身就是温性的哈。那么你在吃的时候你适当的配伍一些蔬菜啊，然后如果你吃完火锅还觉得不舒服，还觉得有那种上火的感觉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黄菊花相对来讲就比较对症啊。那么菊花呢就是它都有这个清热解毒的作用啊，都可以治疗感冒。那么相对来说呢如果是风热感冒，那么它主要的临床表现就是除了这个鼻塞流鼻涕之外呢它还有那个咽痛。另外呢它就是发热呢往往就不是很明显啊，怕冷的也不是很明显。另外呢就是夏天容易多发
2: 啊，
0: 容易多发。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是轻度的哈，我们就可以就是泡一杯菊花，它有这种就是疏散风热清热解毒的作用，对这个风热感冒是有比较好的效果。
1: 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是爱喝菊花茶，想要泡菊花茶的，其实也要针对自己的症状来选择。
0: 对。
1: 那说了这么多呢，我想大家肯定跃跃欲试的想给自己泡上一杯了，但是市面上的种类有这么多，有黄色的，有白色的，还有各个地方产的，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挑选呢？
0: 咱们就是传统的鉴别这个菊花的方法就一般来说呢就是有四种哈，就眼睛看，手摸，鼻闻，口尝。那么眼睛看呢，我们主要是看它的颜色和形状，另外的看那个花的这个大小是不是均匀一致。你们看它这个白色，我们讲这个白菊花，你看它白也不是那种纯白对吧，
1: 米白色。
2: 对，
0: 可以看一下啊。
2: 有一股淡淡的菊花的味道。
0: 对，我们是先眼睛看哈。就是白的要自然，不是那种就是我们讲那种惨白的哈。
2: 对，
0: 如果是那种白那往往就是硫磺熏过的因为硫磺有漂白作用，它就会把里边的色素
1: 特别白的
0: 色素完全去掉所以它只剩下白色了。
1: 明白了，
2: 咱们去挑不能光挑长得好看的，
1: 是的，
0: 要自然。

0: 啊，得挑这种偏黄一点的白色。然后这个黄菊呢？黄菊怎么看呢？
1: 黄菊也是哈，颜色要自然，就自然的这种金黄色或者淡黄色。不能发黑哈，不能有那种就是没点。第一个眼睛看，
2: 就是看。
1: 第二个手摸。手摸呢，我们主要看它的这个干燥度。
0: 干燥度，
1: 因为咱们买来菊花呢，就是你主要是要存储一段时间，你不可能一下把它喝完啊。主要它是含水量很重要。就是你摸起来觉得很干的，
2: 脆脆的，捏起来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就没有水分了，然后就
1: 你不能是那种软软的那种，就是往往湿度比较大的，容易长霉啊。
0: 这个就一点水分都没有。
2: 对。
0: 然后第三步。
1: 第三个就是鼻闻哈，你闻它是不是一股清香味，对吧？
0: 对，就是淡淡。
1: 很好闻的清香味啊。如果是硫磺熏过的呢，就它就会有那种就刺鼻的味道。如果是发霉变的，它再怎么就是经过二次加工，你总会闻到一种令人不快那种就霉味啊。
2: 所以闻就是要闻这个菊花自带的这种清香味。
0: 对，
1: 天然那种清香味。
0: 我发现这个白菊跟黄菊虽然它们味道尝起来不一样，但是它们闻到就是鼻子上的味道感觉是一样的。
2: 对，都很清香。
1: 味道闻起来差不多哈。
0: 是吧？
1: 然后最后就是还可以用嘴巴去尝一尝哈。
2: 就尝这个菊花吗？
0: 直接尝吗？
2: 直接吃吗？
1: 这保证卫生的情况下，这个是可以的哈。白菊呢，它是。略微带点甜味儿。黄菊呢，就是以苦味，为主。另外呢，就是它不能有那种就是很怪的味道啊。我们还可以再泡一杯，
2: 尝尝
1: 菊花茶，再尝一尝啊。那么一般呢，就是如果是硫磺熏过的。它会微酸。对，因为硫磺它把里边那种碱性的东西都破坏了啊，所以整体的呈酸性。
2: 那主任您刚才说到我们可以泡一杯尝尝，那在泡这个菊花茶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讲究呢？
1: 因为菊花很轻啊，所以呢就是它的用量一般不宜过大啊，一般我们就放个3到5朵就泡一杯。现在我们还有就可能有的观众朋友他可能会想到现在有一种叫金丝黄菊的。
2: 对，很大一朵，一杯泡一朵那种。
1: 那种就是一朵就够了，因为那个是现代才有的品种，新培育的品种。那个呢就它类似于黄菊，但是呢因为它可能那个就是从口感口味上来讲它更接近白菊，就没有那么苦啊。所以如果是那种的就是一朵就够了，一般就是3到5朵。如果是我们作为那个感冒清热解毒啊，你可以稍微多一点。如果作为日常养生，比如说清理头目啊，对于那种头晕啊，或者是眼睛不舒服的，3到5朵。如果是那种用眼疲劳的，还可以配一些枸杞子在里面。
2: 明白了。刚才我们喝完了茶，是于主任带来的第一款秋季的养生的百宝啊。那接下来请主任给我们结合道具来介绍第二款，看看到底是什么呢？
0: 我看到字儿了，
2: 山药。
1: 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二白哈，山药。
2: 那秋天吃山药有没有什么想法呢？
1: 山药呢，它在这个中药里边哈，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一种就是非常好的一种食材哈。而且呢，古代把它叫什么延寿三宝啊。看今天我给大家带来2种山药，你看不太一样对吧？首先我们看这个，我讲山药是白色的哈，大家不要把这个，看表皮了，
2: 看心啊，
1: 看里边是白色的，白色为主啊。山药它是归这个肺脾肾三经的哈，所以呢，它就可以既能够健脾，又可以补肾，还可以润肺。而且呢，它这个性质呢又比较平和哈，就是既不太温，也不太凉啊。所以呢，特别适合这个。药食两用啊。那么山药里边呢，它含有大量的黏蛋白啊，还有这个多巴胺，还含一些胆碱啊。所以呢，它有这个抗衰老、增强记忆啊这种作用啊。所以呢，它可以这个强身健体啊，延缓衰老啊。特别适合于那种就是胃口不太好的老年人和这个小孩啊。
2: 那今天主任，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两款哈，是不是都叫淮山药？
1: 它都叫淮山药，但这个淮呢，就是同音不同字。
2: 两种山药都叫淮山药，但是不是同一个东西。
1: 对。那么第一个呢，我们看这个啊，这个淮呢是淮河的淮啊。但它实际上它不是咱们安徽的淮河，它是指的是江苏的淮阴啊。它的主产地是江苏淮阴。淮阴山药哈，直径比较粗了哈，比较短。它这个里边的这个粘液质啊含量比较多啊，所以呢它就比较适合做菜啊。所以我们这个平常炒菜啊。

0: 啊，还有这个咱们合肥好像有个什么山药炖排骨啊，就是
1: 对山药
0: 地道土菜哈，往往是这种啊，通常是食用山药，那么这种呢是这种淮呢是胸怀的淮哈，这个淮指的是河南淮庆，就是它的这个原就是道地药材的原产地是河南淮庆啊，所以这个淮山药啊，我们也叫铁棍山药，这个以前呢产量是比较低的啊，现在呢因为人工种植面积扩大，所以现在你看到处都是啊，
2: 所以他们的用法有什么不一样吗？
0: 那么我们要用山药呢，通常是这种，就是铁棍山药、淮庆山药啊。那么它的特点是，就是质地比较粉，比较硬。它这个植物呢，就是比较长哈。你外面看卖山药的，一般都非常长哈。它比较细啊，你看这个就非常明显，对吧？
1: 是的。
0: 另外药用山药呢，它粘液质含量相对来讲比较少一点啊。它有这个就健脾补肾益肺的作用。但这个呢，就是我特别提一个哈，就是这种山药呢，我们临床中也会教病人使用。这什么情况下用这种山药最好呢？就是我们有一种便秘的病人。我们临床中认为他是有这个脾阴虚的，一般来讲就是年龄比较大的老年人啊，他是便秘，但是大便他并不结成块，而且他有那种就是口干舌燥的表现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往往主张病人可以适当的吃点这种大山药，这种大山药，
2: 阴山药，
0: 对，这个药房呢往往是没有的，药房一般都是这种山药。
1: 明白了。那玉主任，我想问一下，就在当下的季节吃山药哈，有没有适合在这个季节吃的一些药膳？
0: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这个药膳啊，叫山药瘦肉汤。这个呢也非常简单哈，就是我们选用的材料呢是山药、新鲜的瘦肉、枸杞子啊，然后一些调料了，就是葱啊、料酒啊、胡椒粉啊，这个是去除肉的腥气的。做法也非常简单哈，山药首先去皮，这个两种山药都可以哈。
1: 不分的。
0: 但是我们一般就是做药膳呢，我们还是推荐这种
1: 铁棍山药。
0: 铁棍山药。
2: 这口感会更好一点。
0: 对，这种口感会更好一点。瘦肉呢，就按照常规的方法加工啊，切片，然后加上料酒啊、淀粉啊，适当的这个植物油，还有胡椒粉，这个主要是去腥啊，入味啊。然后呢，山药呢可以炒一下，也可以不炒啊。然后我们把那个肉和这个山药放在一起啊，然后我们大火煎开，然后这个时候如果有浮沫可以撇去哈，就是为了让那个汤的颜色更好看一点。然后加盐，加这个枸杞子啊，还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口感加一些葱花调味，把它烧开就可以了。山药瘦肉汤呢，它的作用呢就是健脾养胃、滋阴润燥，特别适合秋天肺气不足、脾气比较虚弱的人，是用这种人群的滋补。
2: 这个方法好哎，而且很简单。
1: 确实，
2: 你看既能补充蛋白质，又能健脾养胃。回去我又学着做起来。
1: 不仅是你要学着做起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学着做起来哈。那刚才是于主任给我们带来的第二款秋季养生的百宝，接下来呢，请主任给我们结合道具来介绍第三款百宝，看看是什么。这是百合蒸雪梨。
2: 这个不是女生最爱吃的。
1: 对，哎呀，谢谢主任。
2: 甜品，哇，太贴心了，主任。
1: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我就尝尝啊。
2: 这个秋天的第一杯甜品，
1: 好吃啊，
2: 香，还是热的呢，
1: 很清甜，里面有梨，有百合，好像还有一点点枸杞。
2: 而且不是特别甜，是那种淡淡的甜味儿。然后平时一些不太爱吃甜的一些女生，我觉得也可以选择这一款。
1: 是，
2: 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梨，它是什么梨啊？怎么这么好吃啊？
0: 那么秋天呢是吃梨的季节了，那么梨的品种呢非常非常多了。据我所知啊，咱们国家叫得上名号的梨大概有13种啊，比如说什么鸭梨啊。香梨、雪梨啊，还有什么贡梨啊？砀山有苏梨，
1: 对，苏梨。
0: 那么梨子呢？它是号称秋果啊，它是秋季这个润肺清燥、止咳化痰、养阴生肌的，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食材。安徽砀山啊，它是传统的苏梨之乡啊。
1: 对。
0: 是中国的这个三大名梨之一啊。今天这个应该就是砀山梨哈。那么砀山梨的特点啊，就是汁多啊，味甜。
1: 是，水分很大。
0: 对。它有非常好的这个润肺止咳的作用。
2: 而且是晶莹剔透的，你是。
0: 那么古人把它叫做这个叫什么果中甘露哈、啊，嗯，还有把

0: 叫做什么什么醍醐啊，就醍醐灌顶那种、
1: 这里面还有百合和银耳，
2: 尝到了这个百合、
3: 银耳，
2: 它也那个浸透到了这个梨子的味道，所以就是有淡淡的甜味。
0: 百合呢有药用的，有食用的，还有观赏用的。这里边应该是那种食用百合，往往是新鲜的。药用百合呢它是干的。那百合品种呢也非常非常多了哈、就是一般来讲药用百合呢，这也跟咱们安徽有关系啊。说宣城的百合叫宣百合，它的这个质地是最好的，因为它的颜色呢就是很自然那种白色，而且它那个鳞茎它那个瓣呢就非常非常均匀，肉质呢比较厚，那颜色呢是白中带黄，质地呢比较坚韧，而且它那个茎，我不知道你们就是有没有留意到，它里边那个就是一根一根那种茎啊，非常非常少啊。百合呢它是味甘微苦，另外呢微寒，百合呢是归心和肺经的，所以它主要治疗这个心和肺的问题。那肺，咱们今天主题就是以肺为主，对吧？秋天它是肺啊，所以它有这个养阴润肺止咳的作用。另外呢就是心来讲呢，我们取那个百合它有这个安神的作用啊，所以百合可以治疗失眠。
1: 那主任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道这个百合蒸雪梨啊，口感非常好，这是怎么做的呢？制作方法可不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0: 好，这个做的呢也非常非常简单哈，就是我们准备梨子哈，一般选稍微脆点的梨子哈，把顶部去掉啊，然后把那个梨核把它挖掉，梨皮呢就是要不要去，这怎么说呢，两可哈，就是如果说它那种梨子是绿色食物，就它没有经过那个什么化肥农药污染啊，梨皮实际上就是它润肺清热的效果会更好啊、然后挖空过以后呢，里边放上那个百合，如果新鲜的直接放，如果干百合呢，那我们提前水泡发一下，把它泡发开以后，然后放在这个梨子那个挖空的里边，然后再把那个梨子盖上，隔水蒸啊，15到30分钟，到那个梨肉变成那种半透明的状态就可以了啊。当然你也可以省事哈，你全切成小块一锅炖了也可以啊。
1: 不知道开业有没有这么觉得，就是每到秋天的时候天气非常的干燥，就很不舒服，觉得我们的脸也很干，
2: 脸也很干，
1: 对，每次洗完脸都觉得那个脸是绷着的，很不舒服，
2: 我感觉我都起皮儿。
1: 对，所以呢就想问问主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0: 那这个呢也跟咱们这个白色有关系啊。那么中医认为呢，秋天是肺脏当令，刚才两位主持人比较感兴趣的美容，它涉及到皮肤的问题，
1: 对，
0: 实际上跟肺是密切相关的，中医认为肺主皮毛，所以我们中医就是治疗一些皮肤病也好，或者是做皮肤的美容也好，往往是从肺入手的，也就从这个白色食物入手了。古代的美容方也非常非常多啊，那往往都跟白有关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有所谓的什么七白散。
1: 我喝过七白汤
0: 啊，七白汤，应该都差不多。
1: 有专门有卖的，
2: 所以那是一种什么东西？
0: 它里面都含有这个白色，就是这个字的中药。比如说这个白芷，白茯苓，
1: 白芍
0: 啊，白芍，对。那么都有这个美容作用。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个这个叫三白汤，或者叫三白饮啊，食材非常非常简单哈、就三种，就是白色的这个药食两用的这个食材哈、那么三白呢，分别是这个白芍、白竹和白茯苓。另外呢，就是原方里面有这个甘草，少量甘草。那么现在研究呢，甘草它有那个类似激素样的作用啊，所以呢，一般就是不适合长期使用，长期使用它可能会造成这个水肿啊。所以我们用的时候就把甘草去掉了。白芍呢，就是它是养血补血的一种这个中药啊。那白术呢，它是健脾的，通过健脾呢来补肺啊。咱们中医叫培土生金啊，就在五行里面，土是生金。我们通过健脾的方法来养肺啊。那么白茯苓呢，它是一个健脾祛湿的啊，它可以让咱们那个体内一些多余的代谢废物啊尽快的排掉啊。那么做法呢非常简单哈、我们就取适当的这个药材，通常呢每样5克左右就可以了，然后用开水直接泡啊、代茶饮，泡一边呢你可以喝个半天哈、这里边就有一点点需要注意的地方，因为我们选用的这三种药材啊，它的质地呢就是相对来讲比较紧密，所以你第一次泡的时候一定不能用滚开水，就滚开水它容易把那个药材表面它有一个淀粉质，淀粉质一下泡出来，然后形成一个保护膜，形成个浆糊状的保护膜、然后它里边的有效成分就不容易融出来，
1: 挥发出来、
0: 不容易融出来，所以你就第一遍泡的时候一定不能用滚开水，就是6-70度的热水就可以
1: 慢慢泡，
0: 对，慢慢泡。
4: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非常感谢于主任给我们带来的秋天的白色三宝，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

0: 可以做起来。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秒变真伪的环节，让我们看看今天要辨别哪些热门话题呢？野菊花可以泡茶吗？
1: 通常不可以，因为野菊花它是苦寒有小毒的。一般只有在这个咽痛比较重的时候我们才用野菊花。
0: 所以大家在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第二个问题是，喝中药期间可以吃白萝卜吗？有人说它会解药性。
1: 传统上呢，萝卜是通气下气的哈，所以如果你的中药里边含有这个一些补气药，比如说人参啊、党参啊、太子参这一类的，尽量不要吃白萝卜。但如果你的中药本身它就是为了治疗这个气滞、治疗腹部胀痛用的啊，那白萝卜呢反倒有这个辅助作用。
0: 第三个问题，秋天吃梨好，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吃梨，对吗？
1: 这个也是有问题的啊。梨子呢，它是一个甘寒呢，尽管是甘，但是它是寒的，所以如果是脾虚的人，特别容易腹泻的人，应该尽量少吃或者吃蒸熟的梨子。
0: 好的，今天的健康大门诊到这儿就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于主任来到现场，给大家带来秋季养生的知识点，学会了秋季养生吃百宝、白菊、山药、百合和雪梨的养生方法。同时呢，也非常感谢来到我们现场的嘉宾开燕。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1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看了节目还有没记住没明白的，欢迎关注健康大问诊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本期的节目的详细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这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3: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2: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4: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2: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5: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你看他的长相多像萧贵妃呀。
1: 是何方神圣居然让内侍局两位女官为你当庭起争执？
0: 那个叫高湛的侍卫对你还真的很好，你说你跟他到底有没有私情啊？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姑姑，我和他只是好朋友。
3: 陆贞这个孩子我就是喜欢他，我要封她为二等宫女。
2: 看，三等黄线，二等银线，一等金线，
4: 有些贱婢就爱投机取巧，你们要跟她学吗？
2: 你的宫规都学到哪里去了？见了长氏姑姑也不知道行礼，

0: 你要是真的喜欢他呀，你就大大方方地说出来。要是你真的跟他好上了，直接嫁给他做夫人算了。
1: 我一定要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女官，然后我要去大理寺重申我爹的冤案。
0: 把这个谋害亲爹的贱人给我绑起来！你说谎，我爹根本就没死。
2: 是娄氏害死了玉皇后，娄氏。
0: 娄氏，不一定会杀了你。
3: 燕儿，这个皇位你是坐定的，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压在我们母子之上。
0: 你只想让我做皇帝，可是北齐向来以武功立国，我这个要冠子根本不是这块料啊。高湛你小子现在何处？皇上派长广王去东海巡视，现在应该还在回京的路上。
4: 这龙椅应该是长广王做才是。长沙王登基那天，那是老天在发火，满城搜捕，说皇上皇位来路不正的人。
5: 我们陆家遭殃，他却比谁都跑得快。
6: 我们陆家上上下下36口人，恐怕今天凶多吉少。
7: 我不想隐儿的继位大典上有多余的人出现。
8: 你是皇上的长子，继承皇位理所应当。而我今日幸得太子之位，更是喜不自胜。
9: 拥立长山王殿下登基称帝，
10: 特令萧贵妃执掌奉印，一切事务。
0: 比照皇后，不得有违。不过是个亡国公主，一点也不懂得收敛，竟然迷惑皇上。只怕不久我就要叫你一声侧妃娘娘了。高湛他不是太子，他不是太子。
11: 奴婢司宝司陆贞，参见太子殿下。
12: 阿珍，你听我解释，
0: 他是太子，是未来的皇上。他这个样子，就算给你当侧妃，我都不会同意的。
12: 何况她已经是废人了，
0: 你忘记自己答应过我什么了？就算是不得已要撒谎，你会先默默眉毛跟我一个暗示啊！
12: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我知道你说过你最讨厌别人骗你，但是现在，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解释给你听？
0: 我告诉你，
12: 她是我一生当中最爱的女人。
0: 那我是谁？
1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0: 奴婢只是一个小小的女官，绝无攀龙附凤之心。
12: 你要杀他的话，就先把朕给杀了。
0: 我送给你的这块玉佩，就像是你送给我的这个白虎一样，都是天下无双的。
12: 你们在干什么？朕的一片真心。
0: 连一个傻子都不如，你真没有一点想认错的意思？
12: 也是你害的。
0: 我向来只是把她当妹妹来看，我们之间毫无男女之情啊！
12: 我知道你还惦记陆贞，
0: 但沈佳敏真的是你最好的太子妃人选。
12: 我们也是为你好，你是皇帝，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君无戏言呢？
0: 或许是我偷了盖上去的。
12: 太子高湛，因为赐婚之事。
13: 神志不清，险些削发为僧。建州城破后，借我30000精兵。
12: 太后莫非是想做女皇喽？
13: 这千金重担，自然还得交还给哀家。有这几万大军守着，就算高湛叛国，当了叛贼，
0: 叛国？
12: 你为什么要陷害阿湛？
13: 明明知道现在是我国最危难的时刻，你居然……你这个逆子！
0: 皇上，
13: 诸位，如果太子不能平安回来，这一位就是咱们北齐国的国主。
0: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13: 倘若微臣说了，只怕会死得更快吧。你那位太子殿下远在天边，现在自身难保，没办法，英雄救美。
0: 你们别过来！
14: 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阿珍，一袭青衫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阿珍，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无畏风霜。
12: 史志前行，
14: 中书璀璨篇章。
1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14: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

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说健康，警惕这种黑色小飞虫，它是移动病菌库。销全球，订单不断，中国智能宠物产品抢滩全球市场。感温暖，听说84岁女儿受伤，106岁老人拄拐看望。看奇观，监控拍下浙江苍南龙溪水移动全过程。
1: 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鹅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依然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试点。在家里的卫生间的墙壁或者洗手池边，您可能见过一种黑色的小飞虫，它的学名呢叫做蛾蚋，也叫蛾螨，体长呢不过几毫米。殊不知这种小飞虫其实呢是移动传染源。有报道称，曾有一名男子随手拍死了一只落在眼睛旁的蛾蚋，不久之后竟因为眼部感染不得不摘除眼球。那么小小的蛾蚋究竟携带了怎么样的病菌，竟会造成如此严重的感染呢？
0: 医务人员介绍，对于细菌来说，眼睛是良好的天然培养基，而蛾蚋身上携带大量病菌，手拍虫体后沾染细菌，当眼睛感到不舒服，很多人会不经意间用手揉眼睛，这就会将手上的细菌带入眼中，从而导致感染。
2: 有研究发现啊，居家滋生的白斑蛾蚋全身携带多种致病菌，包括像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绿脓杆菌等等。这些病菌啊，通过污染食物、洗漱用品和环境来传播疾病。除了造成眼部的损伤外呢，还可能导致老人、儿童、免疫力较弱的人群出现口腔、皮肤、消化道等多重感染。
0: 更麻烦的是，蛾蚋繁殖速度惊人，可在管道内生息，无需从室外飞入。地漏、洗水池管道、厨房水槽内壁的淤泥、皮屑、油脂等腐烂有机物，都是蛾蚋幼虫的专属食物来源。管道长期不清理，虫子会持续繁殖，难以根除。
1: 蛾蚋可以不经由室外而来，又极易繁殖，难以根除。那么，有什么好办法应对呢？
0: 如果家里突然冒出很多蛾蚋，说明下水道毛发油污堆积太多，需要及时清理消杀。阻击这种下水道飞蛾，预防的关键在于清除其滋生条件。

0: 清除积水，立即倒掉花盆底盘、桶罐等容器中的积水，保持浴室地面水槽干燥，确保室外排水沟畅通无阻。源头封堵，为地漏安装具有防虫防臭功能的密封盖，不使用的洗脸池、浴缸排水口务必盖严。成虫灭杀，利用蛾蚋飞行能力弱的特点，使用电蚊拍即可有效清除。对地漏口、下水管道口可定期喷洒低毒性的家用杀虫剂。管道维护，定期使用热水或稀释的漂白水冲洗下水管道，清除管壁污垢，破坏幼虫食物来源。
1: 蛾蚋可能造成眼部感染，而且后果呢很危险。一旦蛾蚋触碰了眼睛，该如何处理呢？来看医务人员推荐的居家急救办法。
0: 医务人员介绍，蛾蚋造成眼部感染主要有两种常见途径。一是飞虫直接掉落飞入眼内，虫体毛刺病菌直接附着于眼部造成污染。二是徒手拍碎捏碎蛾蚋后，手部沾染大量虫体体液、致病菌和碎屑，下意识揉眼，会将污染物带入眼内。
2: 最关键的是遵守五不原则，就是不碰、不拍、不搓、不揉、不擦，严禁用手直接拍打或者捏碎我们眼部周边的蛾蚋。接触蛾蚋后呢，严禁用污染了的手去揉眼，或用纸巾干擦我们的眼球，也就是我们的眼睛。
0: 蛾蚋入眼可以尝试这样居家急救：温和冲洗，用人工泪液、生理盐水缓慢冲洗眼部，应急时新开的瓶装纯净水、矿泉水、干净的凉白开也可以，但不建议使用自来水、井水。分区处理，小虫若停留在眼白、眼皮内侧等安全区域，洗净双手后用无菌棉签轻轻沾出即可。若落在黑眼球角膜上，可尝试多冲洗一会儿，看是否可冲出，切勿触碰、擦拭、抠挖，避免加重角膜损伤。及时就医，冲洗后仍可能存在眼痛、眼红、畏光、视物模糊或虫子无法冲出嵌在眼部，需立即前往眼科就诊。虫体虽已自行取出，仍然建议就医，并告知医生大致情况，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抗生素、滴眼液等。
2: 还要注意，处理了蛾蚋后啊，要及时使用七步洗手法来洗手。短期内呢，避免触碰眼、口、鼻周围。洗漱用品呢，单独摆放，分开使用，杜绝交叉污染。
1: 我们想问问大家，您了解蛾蚋这种飞虫吗？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
3: 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今年上半年，中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截至目前，全国老年驻餐点达到8.2万家，每天为400万余人次老年人提供驻餐服务，驻餐服务网络覆盖城乡，多元供给格局初步形成。8月28号前，安徽省以晴热天气为主，29到31号，淮河以南受冷空气和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有一次降水过程，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30号后受冷空气影响，安徽省气温有所下降。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目前全国城镇犬猫消费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了3100亿元。刚在上海落幕的第28届亚洲宠物展吸引了超53万人次的观众，以及2600余家海内外展商参与。不少海外采购商将目光投向了中国智能宠物产品。与此同时，越来越多中国企业也在加速布局海外市场。
4: 铲屎不用手，喂食靠刷脸，喝水有数据，健康实时看。中国养宠已经进入机器管家时代，连外国展商都直呼点赞。
5: Pet technology we will need to update every year. We already received many good feedback from the customer to the China product in Vietnam market.
6: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in terms of the AI technology is there. Now I feel in AI, the Chinese are leading the world. We hope that we'll get a lot of products.
7: Chinese people are very creative. Every year we come to see a new product.

0: So that is why we are attending the exhibition.
1: 外商积极找产品下单，宠物用品生产企业情况怎么样？记者在浙江慈溪一家宠物智能洗烘设备企业看到，工人们正加紧组装宠物烘水机，产品打包后将发往美国。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近期海外订单持续增加，产线加班赶工，
2: 基本上每天要几千台要去做的，一个是欧洲，第二个就是澳洲，第三个就是北美这一块，还有一些东南亚市场。按照今年来算的话，可能大概1-2千万。
1: 魏乃健告诉记者，企业2017年起步时主打国内市场，2024年起把重心转向海外。眼前的这款产品在海外售价可达到5000元以上。今年上半年，企业海外销售规模同比增长超55%。今年上半年，宁波海关接受申报出口宠物相关用品获值22.4亿元，同比增长21.7%。专家表示，中国企业抢滩海外宠物市场，靠的不只是供应链优势，还有直接面向海外消费者的议价权。
3: 目前全球智能宠物产品市场大约处于80到180亿美元这样一个量级，2030年前后呢，有望进入150亿到300亿美元这样一个级别。更宽泛的宠物科技生态呢，可能会达到300亿到500亿美元这样一个级别。
4: 从宠物烘干机、智能喂食器到更多 AI 驱动的宠物产品，养宠正在变得越来越智能，宠物消费正在从养活向养好升级。国内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智能宠品向高性价比消费电子产品转型。
5: 现在这个模型其实总体来说运行的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现实中遇到的问题是在用户的场景下会有一些极端情况，我们在当时训练的时候没有遇到。
1: 刘达和团队正在优化的是一款智能喂粮器产品，它长了眼睛，能认脸，碗底还搭载了称重功能，哪只猫吃了多少，是不是突然厌食了，手机上记录一目了然。此外，它还可以分析制定喂养方案，无人状态下也能按量喂粮。
2: 就像我们现在猫咪经过的时候，需要红外传感器这种精度的仪器去触发。多宠的家庭是智能设备购买的第一个触点，所以接下来的行业肯定是围绕多宠这个方向。
1: 如今智能宠物设备正在向更加精细化的消费需求延伸，智能猫砂盆装上400倍光学显微镜，可初步筛查粪便中的异常指标，智能饮水机能够监测水质，水质异常时自动断水，智能项圈可实时监测心率、呼吸频率。越来越多的功能背后是企业持续增加的研发投入。
2: 市场也变化很快，客户的需求也不断在变化，占全年的营收大概是5%到10%这个样子。
1: 专家指出，中国完整的供应链体系成为智能宠物设备快速迭代的重要支撑，从芯片、模组、结构件到整机组装，再到智能系统开发，中国企业能够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协同，在控制成本的同时加快产品研发和更新。
3: 中国企业呢，目前正在把智能宠物设备从高科技产品变成高性价比的消费电子产品。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我们看到硬件出海它可能只是一个开始啊。随着我们各种各样 APP、AI 的一些加入，云端服务、产品生态、衍生服务呢，都会逐步产生出来。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闭幕，运动会上人形机器人跑步破纪录，腾空一字马，跳远显身手，高能瞬间尽显科技魅力，咱们一起来欣赏。

0: 在浙江桐庐县桐君街道，一条短短150米的小路，上演了一场为期3年的暖心爱心接力。双目失明的张友义通勤过马路困难重重，小区两位八旬老人先后接力，风雨无阻护送他上下班。
1: 清晨7点，82岁的孙国庆总会准时守候在小区楼下，等待。

0: 邻居张友义出门。48岁的张友义来自甘肃兰州，双目失明，在附近的桐庐康复中心从事推拿工作。家门口车流密集的马路是他独自出行难以跨越的阻碍。2年多来，孙国庆主动化身他的眼睛，日复一日护送他通勤往返。
1: 想吃什么？
2: 打车到那个邮电路那里去吃。
1: 那你等一下帮我买，还是两个肉吧？
2: 两个
1: 肉包。
0: 两人一路闲谈相伴，平稳穿过车流马路，将张友义安全送到工作岗位后，孙国庆才安心离去。这份温暖守护已经默默延续了3年。初到桐庐工作时，过马路的难题曾让张友义一度萌生离职的想法。小区居民于红秀老人察觉他的困境后，主动伸出援手，承担起接送他上下班的责任。
1: 有个阿姨，她是看到了以后，她就帮助一下我过马路。后来阿姨送了我接送我1年多，那时候就感觉到抓住一个救命稻草呗。
0: 一年多的朝夕守护，为异乡漂泊的张友义撑起了安稳的生活。后来，于红秀老人因身体原因入住养老院，这份爱心接力棒稳稳交到了孙国庆手中。这一接就是2年，2年来，孙国庆熟记他的上下班时间，风雨无阻，从未间断。最让张友义铭记于心的是一次台风天。
1: 那天刮台风，公交车停了，很多单位都放假了，大哥都没停，冒着那个狂风暴雨来接我，衣服裤子都湿透了。当我摸到他湿漉漉的衣服的时候，我的脸颊一下就湿润了。当时我在想，即便就是最亲最亲的亲人也不过如此。
2: 现在的过马路也不安全，车子也多，是不是走路也难走，车子也难开，那么安全就我的安全起见了，那我的这个动手起来。
3: 近日，浙江一位高考考生长时间玩手机打游戏，久坐不动，最终确诊下肢深静脉血栓。医务人员提示，很多人认为血栓只会找上老年人，这是最大的误区。
4: 医务人员介绍，下肢深静脉血栓简单来说就是血液在腿部深静脉内不正常凝结，形成血块，阻塞静脉腔，导致静脉回流障碍。正常情况下，腿部静脉血液需要靠小腿肌肉收缩挤压才能回流到心脏。如果长时间坐着躺着不动，小腿肌肉罢工，血流速度变慢，血栓就容易形成。血栓一旦脱落，可能随血流进入肺部，引发肺栓塞，导致呼吸困难，甚至死亡。
5: 很多人默认血栓只找上年纪大的人，这是最大的误区。真正诱发发病的核心诱因就是长期久坐不动。哪怕没有先天基因的问题，年轻人长期不动照样会被学生找上门。
4: 医务人员提示，假期学生扎堆宅家，刷短视频，熬夜打游戏，追剧，出门少，运动少，久坐，下肢长时间受压，再加上天热出汗多，很多孩子只顾喝冰饮，白开水喝得太少，血液浓稠度上升，血流更慢，血栓风险会翻倍上涨。
3: 那么出现下肢深静脉血栓时，身体会出现哪些预警信号呢？又该如何预防呢？
4: 医务人员提示，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时，身体会出现以下预警信号：单侧腿突然变粗、肿胀，并伴有胀痛或隐痛感；患处皮肤可能发红、发紫，可见浅静脉凸起，类似静脉曲张。肿胀处按压后可能出现凹陷感，且不易消退。如果血栓脱落跑到肺部，则可能出现更危险的信号，如胸闷、胸痛、呼吸困难、卡血、头晕，甚至晕厥，应及时就医。4个简单办法防血栓。预防本质，别让腿一直僵着，保证血液流动。定时起身活动，每坐1小时起身活动5至10分钟，多做踝蹦运动，坐着时用力勾脚尖，再绷脚尖，反复进行，促进小腿血液回流。科学补水，夏季每日饮水1000至2000毫升，少量多次。避免久坐敲腿，不长时间敲二郎腿，不穿过于紧身的衣物压迫血管。
5: 确诊血栓要遵医嘱治疗，抗凝是我们

0: 治疗的基础，严重情况下可以做微创的介入溶栓取栓的手术，绝对不要做按摩热敷。外力晃动呢，极容易让我们的血栓整块脱落，诱发致命性的肺栓塞。
1: 游泳既能乐享清凉，又能强身健体，是青少年运动的热门选择。各地游泳培训班办得火热，那几岁送孩子学游泳最合适呢？

0: 不推荐开展标准化泳姿教学，从哪种泳姿学起？初学者可从蛙泳学起，蛙泳动作节奏平缓，换气逻辑简单，持续游进省力，是兼顾兴趣与安全的入门好选择。游泳装备怎么选？泳衣，选择简洁贴身的日常训练款，弹力足，不兜水，性价比最高。泳帽需适配自身头围尺寸，常规硅胶软盔泳帽，柔韧贴合，密封性好，不勒头，防水效果稳定。泳镜，扁平贴合式小框竞速泳镜，贴合眼窝，稳定性强，防水密封好，适合日常长期训练。
1: 好，我们再来进入今天的微观天下，带您先来听一通感人的电话。近来，南京一位三年级女生在得知自己喜欢的安老师要调去教一年级后，非常不舍，便鼓起勇气打电话给校长。通话当中几度哽咽，哭着说希望能把安老师留下，而校长温柔回应，让无数网友动容。
2: 你好，朱校长。
3: 哎，你好。
2: 我是即将升三年希望的林夕。
3: 什么事？
2: 刚刚听爸爸妈妈说安老师三年级不教我们了，
3: 换了一个新老师来，他到一年级去了，一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更需要他呀。
2: 我内心既难过更不舍。我记得刚上一年级的时候性格胆小，
3: 我已经上三年级了，你们应该学得更加的坚强。因为安老师还在学校里，有时间你们可以去看看他。就像安老师跟石老师结婚的时候，不都是为他们现场的祝福吗？对不对？虽然不能到现场，但是不妨碍你们去表达你们的感情，好不好？
2: 好。
3: 有空的时候你就可以下去，哎，找找安老师，抱抱他，跟他聊一聊，好不好？
2: 好。
3: 哎，我哭了啊。
1: 嗯。看完之后我也被校长的话鼓舞了，相信安老师一定是一位温柔善良让人尊敬的好老师。孩子，为你的勇敢和真挚感动，但是正如校长说的一样，人生路上很多困难需要你坚强面对，想安老师了就去看看他，安老师也一定很想念你们。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几，没关系，下面这个宝妈呢把答案扎进了女儿的头发里。周一是一根小独辫，周二是两个辫子，周三是三根，以此类推，直到星期天辫子放假了。

0: 好有生活气息的妈妈哈，真的是又可爱又有创意。女儿一回头就知道今天是星期几了。我们再来往下看哈，84岁了，还有老父亲关心，是多大的幸福。近来重庆一位106岁的老人，误以为自己84岁的女儿受伤了，饭也不吃，拄着拐杖就去前往去看望，还不忘拿上一瓶奶给女儿喝。而得知受伤的是女婿，看望一番之后，才放下心来。
1: 去看他84岁的大女儿。
2: 姐，你手上拿的啥子？
3: 拿什么？
2: 你拿些哪个喝？
3: 大女儿喝。
2: 那拿给你大女儿喝，不拿给你儿子喝啊？
3: 大女儿生病了。
2: 说你脾气摔跤骨折了，看到他的女儿摔跤了，这下就着急了，这就不吃饭了。他马上去看一下他，后面我告诉他，我是脾气摔跤了。
0: 您看，岁月可以染白双鬓，却夺不走父母对子女的牵挂，这就是父爱如山，是一辈子的靠山。我们再来往下看，那昨天呢，浙江苍南县赤溪镇海边出现了龙吸水，一根连接海面和云层的水柱缓慢移动，从海上移动到陆地之后，水柱渐渐消散，整个过程很短，只有几分钟。记者从赤溪镇政府和苍南县气象局获悉，龙吸水现象持续较短，无灾情反馈。

0: 龙吸水又叫水龙卷，是一种偶尔出现在温暖水面上空的龙卷风。它的上端呢与雷雨云相接，而下端直接延伸到水面，一边旋转一边移动。受龙卷风中心气压极度减小的吸引，水流被吸入涡旋的底部，并随即变成为绕轴心向上的涡流。龙吸水这种极端天气现象啊，其实也存在一定的危险性。当其靠近岸边或者登陆时，可能会对沿海地区的建筑、船只、人员等造成危害。因此，在观察龙吸水现象时，务必保持安全距离。我们再来看到一场可爱的违章处罚。那近来呢，四川凉山一位交警在路边发现了一辆玩具车停在了非机动车道上，并用喊话器幽默喊话：“9434车主在不在？把驾驶员叫过来。”接着呢，一位小朋友被叫到了跟前之后，交警温柔训话，并对违停的家长也进行了教育。
1: 9434的车主在不在？
2: 在。
1: 这台车是不是你的？
2: 是。
1: 把驾驶员叫过来。
2: 来，你开一开。
1: 来，驾驶员过来一下。
2: 过来了。
1: 过来一下。你的车能停在这个地方吗？
2: 不可以，
1: 都不能停在这儿，好不好？这儿是公共通行的地方，这是咱们的非机动车道，这儿不能停车。
2: 妹妹，
1: 这台是谁的车？
2: 也是我们的。
1: 也是你们的。你看我，这就叫榜样的力量。来，停上停车位去。
0: 这是给孩子上了一堂生动的交通安全课，同时也提醒所有家长，以身作则才是最好的教育。好，我们再来往下看哈。近日呢，天津西站发生了一件暖心的事儿，一名乘客不小心将8万多元的误工费遗落在了列车车厢里，工作人员发现后主动联系乘客，最终钱款完璧归赵。
3: 有仪式品，很贵重。我数一下，我跟您核对一下啊，10多分钟给您打过去啊。
0: 这8万多元呢，是多名务工人员的辛苦钱，关系着多个家庭的生活，为暖心尽责的工作人员点赞。我们再来带您看一件新鲜事儿哈，这卖瓜呢居然捡到了一个娃儿。近来河北的一个小萌娃儿被家长暂存在了哈密瓜摊儿前，老板不知道，急得抱起孩子发视频寻人。老板说，小女孩的妈妈买了2兜哈密瓜，拿不下就先把小女孩放我这儿了，她喊我，我也没听见。不过呢，没一会儿她妈妈就来了。
4: 就是这个天底下怎能有这么粗心多疑的父母，让这尊的闺女就给丢着了。
5: 买哈密瓜的时候人特别多，然后小女孩某某买了2兜哈密瓜，她弄不走，是弄小女孩放了这，她喊我了，我这人特别多，我没有听见，没一会儿她某某就来了。
6: 长多少？
0: 好，我们再来往下看，关注健康啊。煮挂面的汤最好别喝，因为一不小心盐就吃超标了。很多人煮挂面习惯加盐、酱油、醋，并连着汤一起喝下，这个习惯呢赶紧改。要知道，挂面本身就是高盐食物，虽然它吃起来并不咸，但是每100克干挂面钠的含量约1200毫克，等同于3克食盐。而成人每日食盐建议量呢是不超过5克。如果一餐吃100克干挂面，再加上酱油调料，这一顿就达到了6到7克盐，直接超出每日标准。所以呢，咱们在选购面条的时候多看一看营养成分表啊，优先选低钠无碱挂面。煮面呢，您也少放一些咸味的调料，尽量不喝汤。要想吃点滋味哈，您可以搭配番茄等食材调味的同时呢，也会丰富营养。我们再来往下看，您有没有发现哈，现在有的人跟熟人呀亲戚之间好像是越来越疏远了，见面的时候呢也是拘谨放不开。其实哈，这是患上了熟人羞耻症。朋友圈设置3天可见，在陌生平台尽情的分享精彩生活，在家呢则是肃静低调，一到陌生城市就秒变时尚达人。不少人羞于在熟人面前展露真实自我，活得格外的拘谨。说到底哈，就是怕被熟人议论，怕成为别人的谈资。而且朋友圈人情往来太累，这点赞回复耗费大量的精力，熟人之间还怕暗自攀比，还容易让人陷入自卑和焦虑，慢慢的都学会了隐藏真实的自己。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早上好，观众朋友，台风紫檀今天还会持续影响华南沿海，局地有大暴雨。我们具体来看，今天的青海东部、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南部、辽宁南部、山东北部、云南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台湾岛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下起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广西南部、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另外呢，未来两天北方新一轮降雨过程发展，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及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先后将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在气温方面呢，未来几天长江流域一带闷热天气仍然较多，而且夜间最低气温也多在27度上下，所以大家仍然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措施。26号以后，随着降雨铺展，再加上冷空气影响，北方多地闷热则将缓解，部分地区气温会较常年小幅偏低。华北多地本周最高气温也将陆续降到30度以内，那最低气温会降到15度上下。秋意出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到22度，哈尔滨多云，24到15度，长春晴，25到15度，沈阳多云转晴，28到16度，大连大雨转多云，28到24度，呼和浩特大雨转小雨，24到18度，太原中雨，29到21度，天津雷阵雨转小雨，27到23度，石家庄中雨，27到21度，济南多云，34到26度，青岛晴转多云，30到27度，郑州阴转多云，34到24度，西安晴转小雨，35到27度，成都雷阵雨转多云，33到25度，重庆多云，39到29度，昆明中雨转阵雨，25到18度，贵阳阵雨，28到20度，南昌阴转多云，33到27度，武汉晴，37到27度，长沙雷阵雨转晴，32到25度，合肥晴，34到25度，南京多云，34到25度，上海多云，33到28度，杭州晴，34到26度，宁波多云转中雨，32到26度，福州小雨转阴，32到27度，厦门雷阵雨转阴，29到26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9到26度，深圳中雨，30到26度，南宁阵雨转中雨，31到25度。
3: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深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6个拓展，出台10项具体举措，推动实现到2030年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供给更加充分，服务内涵更加丰富。
5: 过去家庭医生签约主要依靠全科医生力量，今后更多专科医师将参与到签约

0: 服务当中。今年年底前，基层医疗机构内科、儿科、中医类别执业医师都要承担家庭医生签约相关工作。到2027年底，经过规范化培训的其他专科基层医师也将面向居民提供签约服务。依托紧密型医联体建设，二三级公立医院医务人员将更多下沉开展家庭医生签约工作。今年年底前，医联体牵头医院的全科、中医全科医师下沉基层承接签约服务。到2027年底，在基层连续派驻满一年的上级医院医师，原则上也要承担签约居民服务。医师轮岗结束，既可以继续服务原有签约群众，也可对服务对象进行平稳交接，保障服务接续不断档。针对一老一小、精神心理等领域的就医缺口，在服务供给不足的地区，能力过硬、口碑良好的民营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可通过多点执业、依托基层平台参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相关监管工作同步跟进。签约服务进一步压实家庭医生个人主体责任，由家庭医生作为第一责任人和居民签订服务协议，公共卫生医师、护士、药师、医务社工提供团队配套支撑。到2027年底，所有基层医疗机构全面落实家庭医生个人签约模式。家庭医生签约不再局限于慢性病随访管理，把传染病健康管理完整纳入服务链条，具备资质的家庭医生可以开具疫苗处方。到2027年底，全部基层机构将传染病防控融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以往签约大多执行统一的服务年限，今后签约周期将更加灵活，和家庭医生服务关系稳定的居民也可以签订一年及以上的长期服务包。首次签约提倡面对面办理，续约则可线上完成。对于经常到基层就诊的居民，将引导建立长期签约关系，同时也可根据需求选择短期个性化服务协议。到今年年底，所有基层机构都将推出灵活周期的签约选项。
1: 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切实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加快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
2: 作为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的配套举措，本次部署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的问题，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源头准入端将严格把关农田周边喀斯特地貌等高风险区域，以及排放重金属、有毒有害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将提高环境准入门槛，严防化工园区转移带来的污染风险。排污治理端将推进农田周边工业园区污水处理设施升级改造，全面排查整治工业畜禽养殖涉水排污问题，针对影响灌溉水质的特征污染物，完善地方排放标准，同时将出台专项监测技术指南，在作物播种、生长关键期加密水质监测，建立部门间数据共享与应急联动机制。相关部门还将加大执法力度，重点整治利用渗坑、溶洞、偷排污水的违法行为，强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严厉打击污染环境犯罪，守牢农业灌溉用水安全底线。
1: 公共数据一般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昨天，国家数据局发布了新一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深化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
3: 本次是国家数据局发布第五批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包括交通运行数据促进物流优化、卫星遥感数据辅助减灾防灾、医疗卫生数据加速新药研发等。
4: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

0: 亿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公共税捐开发利用已经成为各地区各部门的普遍共识和迫切的需求。
1: 此外，从本次申报来看，东部、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对公共数据流通利用进行先行先试。西部地区则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差异化路径。
2: 今年以来，安徽芜湖市湾仔区繁昌区、铜陵市义安区青阳县石台县等地，依托完美宝藏小城金字招牌，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打造差异化文旅 IP， 全力激活县域文旅融合发展新动能。
3: 走进芜湖市湾仔区桃心水域景区，万亩荷花竞相绽放，复古游船穿梭其间，带来别样的水乡风情。游客可亲手体验包荷花花束，品尝特色汉蛋宴。今年以来，景区游客量已突破8万人次。
4: 我在这里亲手体验了包荷花的花束，而且看到了一些 NPC 的表演，还吃到了荷花莲子做的汉蛋宴。不管是从味觉还是从视觉上面来说，都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体验。
3: 立足生态水乡资源，湾仔区通过盘活乡村闲置资产，丰富艺术疗愈、水上游玩、乡村美食等业态，推动文旅资源串珠成链，聚点成面。
5: 我们深耕乡村文旅，提质赋能，形成一村一景、一店一味的乡村美学新风貌，持续做优微度假、青康养、潮乡村的特色业态，全力打响完美宝藏小城品牌。
3: 与湾仔乡村休闲业态错位发展，芜湖市繁昌区整合人字洞、繁昌窑、马人奇峰等优质历史人文生态山水资源，打造跨时空人文研学文旅 IP。
6: 到了这个1000多年前的繁昌窑考古遗址公园的现场，是240万年前的人字洞考古遗址公园，也是感觉很震撼，觉得让我来到这座小城之后节奏慢了下来，整个人的身心是非常放松的。
7: 景客完美保障小城定位，以动静古今、遥望世界为主线，进一步丰富业态、优化服务、扩大宣传，让繁昌的历史文化活起来，文旅消费热起来。
3: 重引流，激活文旅消费新动能。池州市青阳县创新打造宠物友好特色文旅 IP， 全域10多家景区开放宠物入园，打造宠物主题演出、携宠露营等特色场景，催生村咖、主题民宿等新型业态，精准吸引年轻游客群体。
8: 今年暑期，我们游客接待量增长了50%以上，其中携宠游客占到接待量的30%。
3: 池州市石台县凭借山地小气候和优质山林溪谷资源，持续完善游览配套，加快从山水观光向森林康养、避暑休闲转型。在古牛将景区，林海苍翠，溪涧潺潺，吸引大批游客前来度假。
9: 这边的空气非常的清新，看到这个碧绿的湖水，还有很多小鱼在里面游动，我就感觉整个人非常放松。
3: 深耕小而美、精而特的文旅发展路径，铜陵市义安区在这个暑期以李桥水镇、涌泉小镇两大核心景区为主体，差异化推出清水纳凉、山林研学、夜游演绎三大主题产品，丰富吃住游购全链条供给。
10: 深挖、非遗技艺、水乡风情、山林生态三大在地资源，迭代升级四季文旅主题活动，持续擦亮宝藏小城文旅名片，真正实现乡村文旅富民增收。
2: 昨天是全国第10个残疾预防日，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安徽各地开展多种形式活动，守护残疾群体。
3: 昨天，合肥市围绕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这一主题，开展了残疾预防宣传与康复服务活动。现场不仅有政策咨询与健康筛查服务台，向市民普及残疾预防核心知识与惠民政策，还展示了一批本地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康复辅具产品。
11: 来到这里，不光看到了这么多高科技的康复设备，更感受到了我们社会对我们残疾群体的关注和关怀，心里很温暖。
12: 以全国残疾预防日为契机，进一步联合高校、企业和医疗机构， 加大康复辅具

0: 研发和推广力度，推动残疾预防宣传常态化，筛查服务精细化，康复救助精准化。
1: 关口前移早干预，预防残疾全周期。陆安、安庆、亳州、马鞍山等地重点宣传婚前孕前保健与早孕关爱服务，新生儿和儿童疾病筛查及早期干预，慢性病及精神疾病防治等残疾预防核心知识和实用技能。同时，在医院、企业、社区、康复中心等地开展免费体检义诊活动，把医疗服务和健康关怀送到群众身边。
2: 过来做了免费检查，学到了很多实用的残疾预防知识，现在知道日常预防很重要，这种贴近群众的便民活动非常暖心，很有意义。
3: 我们通过广泛宣传，让更多群众了解出生缺陷防控支持，提醒备孕及孕期妇女主动参加孕前、产前相关检查，重视儿童早期发育筛查。
1: 残疾预防需要人人参与，共同践行。安徽各地积极开展伤害预防控制行动，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交通事故、灾害事故等伤残，做好老年人跌倒、儿童伤害预防。
4: 您或许在卫生间的墙壁或者洗手池旁见过一种黑色的小飞虫，它的学名叫蛾蚋，也叫蛾螨，体长不过几毫米。殊不知这种小飞虫其实是移动传染源。有报道称，曾有一名男子随手拍死一只落在眼睛旁的蛾蚋，不久后竟因眼部感染不得不摘除眼球。小小的蛾蚋究竟携带了怎样的病菌，竟会造成如此严重的感染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5: 医务人员介绍，对于细菌来说，眼睛是良好的天然培养基，而蛾蚋身上携带大量病菌，手拍虫体后沾染细菌，当眼睛感到不舒服，很多人会不经意间用手揉眼睛，这就会将手上的细菌带入眼中，从而导致感染。
6: 有研究发现啊，居家滋生的白斑蛾蚋全身携带多种致病菌，包括像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绿脓杆菌等等。这些病菌啊，通过污染食物、洗漱用品和环境来传播疾病。除了造成眼部的损伤外呢，还可能导致老人、儿童、免疫力较弱的人群出现口腔、皮肤、消化道等多重感染。
5: 更麻烦的是，蛾蚋繁殖速度惊人，可在管道内生息，无需从室外飞入。地漏、洗水池管道、厨房水槽内壁的淤泥、皮屑、油脂等腐烂有机物，都是蛾蚋幼虫的专属食物来源。管道长期不清理，虫子会持续繁殖，难以根除。
4: 蛾蚋可以不经由室外而来，又极易繁殖，难以根除。那么有什么好办法来应对呢？我们继续来关注。
5: 如果家里突然冒出很多蛾蚋，说明下水道毛发油污堆积太多，需要及时清理消杀。阻击这种下水道飞蛾，预防的关键在于清除其滋生条件。清除积水，立即倒掉花盆底盘、桶罐等容器中的积水，保持浴室地面、水槽干燥，确保室外排水沟畅通无阻。源头封堵，为地漏安装具有防虫防臭功能的密封盖，不使用的洗脸池、浴缸排水口务必盖严。成虫灭杀，利用蛾蚋飞行能力弱的特点，使用电蚊拍即可有效清除。对地漏口、下水管道口可定期喷洒低毒性的家用杀虫剂。管道维护，定期使用热水或稀释的漂白水冲洗下水管道，清除管壁污垢，破坏幼虫食物来源。
4: 刚才的新闻中也提到，蛾蚋有可能造成眼部感染，而且后果很危险。那么一旦蛾蚋触碰了眼睛，该如何正确处理呢？来看医务人员推荐的居家急救办法。
5: 医务人员介绍，蛾蚋造成眼部感染主要有两种常见途径。一是飞虫直接掉落飞入眼内，虫体毛刺病菌直接附着于眼部造成污染。二是徒手拍碎捏碎蛾蚋后，手部沾染大量虫体体液、致病菌和碎屑，下意识揉眼会将污染物带入眼内。
6: 最关键的是遵守五不原则，就是不碰、不拍、不搓、不揉、不擦，严禁用手直接拍打或者捏碎。我们

0: 眼部周边的额瑞，接触额瑞后呢，严禁用污染了的手去揉眼，或用纸巾干擦我们的眼球，也就是我们的眼睛。
1: 额瑞入眼可以尝试这样居家急救：温和冲洗，用人工泪液、生理盐水缓慢冲洗眼部，应急时新开的瓶装纯净水、矿泉水，干净的凉白开也可以，但不建议使用自来水、井水。分区处理，小虫若停留在眼白、眼皮内侧等安全区域，洗净双手后用无菌棉签轻轻沾出即可。若落在黑眼球角膜上，可尝试多冲洗一会儿，看是否可冲出，切勿触碰、擦拭、抠挖，避免加重角膜损伤。及时就医，冲洗后仍可能存在眼痛、眼红、畏光、视物模糊或虫子无法冲出嵌在眼部，需立即前往眼科就诊。虫体虽已自行取出，仍然建议就医，并告知医生大致情况，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抗生素、滴眼液等。
0: 还要注意，处理了额瑞后啊，要及时使用七步洗手法来洗手，短期内呢，避免触碰眼、口、鼻周围，洗漱用品呢单独摆放，分开使用，杜绝交叉污染。此外啊，还特别提醒大家，在我们的黑眼珠周围的异物啊，不建议自行处理，建议尽快到医院去就诊，由医院的专业的大夫来进行处理。
2: 在浙江桐庐县桐军街道，一条短短150米的小路上演了一场为期3年的暖心爱心接力。双目失明的张友义通勤过马路困难重重，两位八旬老人先后接力风雨无阻，护送他上下班。虽然看不见城市的模样，张友义却被这座小城的温柔紧紧包裹。
3: 清晨7点，82岁的孙国庆总会准时守候在小区楼下，等待邻居张友义出门。48岁的张友义来自甘肃兰州，双目失明，在附近的桐庐康复中心从事推拿工作。家门口车流密集的马路是他独自出行难以跨越的阻碍。2年多来，孙国庆主动化身他的眼睛，日复一日护送他通勤往返。
4: 想吃什么？
5: 打车到那个邮电路那里去吃。
4: 那你等一下帮我买，还是两个肉吧？
5: 两个肉
4: 啊，两个肉包。
3: 两人一路闲谈相伴，平稳穿过车流马路，将张友义安全送到工作岗位后，孙国庆才安心离去。这份温暖守护已经默默延续了3年。初到桐庐工作时，过马路的难题曾让张友义一度萌生离职的想法。小区居民于红秀老人察觉他的困境后，主动伸出援手，承担起接送他上下班的责任。
4: 有个阿姨，她是看到了以后，她就帮助一下我过马路。后来阿姨送了我，接送我1年多，那时候就感觉到抓住一个救命稻草呗。
3: 1年多的朝夕守护，为异乡漂泊的张友义撑起了安稳的生活。后来于红秀老人因身体原因入住养老院，这份爱心接力棒稳稳交到了孙国庆手中，这一接就是2年。2年来，孙国庆熟记他的上下班时间，风雨无阻，从未间断。最让张友义铭记于心的是一次台风天。
4: 那天刮台风，公交车停了，很多大妹都放假了，大哥都没有停，冒着那个狂风暴雨来接我，衣服裤子都湿透了。当我摸到他湿漉漉的衣服的时候，我的脸颊一下就湿润了。当时我在想，即便就是最亲最亲的亲人也不过如此。
3: 点点善意汇聚成温暖暖流，治愈了异乡漂泊之路。
5: 现在是过马路也不安全，车子也多，是不是走路也难走，车子也难开，那么安全就我的安全起见了，那我的这个送手过来。
2: 中法马主题文化展昨天在北京恭王府博物馆对公众展出。
1: 本次展出的这件清代达里扎雅用饰银达字马鞍，来自内蒙古博物院，为1级文物。乾安桥正中的达字徽标显示出这件文物是阿拉善末代亲王达里扎雅所用之物。与之相对的是来自法国上第一庄园的少年路易14出猎骑马像，大约绘就于1647年。当时9岁左右的路易14尚且年幼，还不能骑马行猎。这幅超前的写照可。

0: 可能蕴含着日后将立下赫赫战功的美好愿望。
1: 对于忠诚、担当，对于勇毅，是马的文化的表现，在我们中华文明之中和对法兰西骑士的精神的塑造，都是代表了中西方人和马在这个主题上的文化关系。
0: 展览还通过恭王府博物馆与上第一庄园马厩图纸对比展示，呈现中西方在马匹驯养方面的共通之处，而中法马鞍形制与制作工艺拆解展示，则展现出两国在骑术文化方面的精神共鸣。
1: 从何泰的展演上，我们可以听到法方的狩猎归来的胜利音乐的号角，也可以听到恭王府传统音乐的五名马，形成了我们今天的对比和关照。
0: 本次展览由恭王府博物馆与法国上第一庄园主办，同时汇集故宫博物院、呼和浩特博物院等国内文博单位的马具，以及包含马形象的青铜器、绘画、雕塑等，共计200多件套，多维度呈现马文化。展览将持续至11月29号，免费对公众开放。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良韵。暑运期间，儿童乘坐火车出行的数量增加，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应当购买全价票。但是在购票之后呢，儿童能否单独乘坐火车出行呢？
7: 除日常乘坐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原则上需随同成年旅客出行。其中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一起检票进站，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应随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该儿童独自出行，铁路部门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
8: 这位负责人解释说，现实情况中存在个别旅客先购买自己的车票和儿童优惠票后，在乘车前再退掉自己的车票的情形。铁路现行购票规则没有禁止这种操作，但这并非制度漏洞，而是为了方便旅客个性化出行需求。
7: 铁路部门对匹配旅客出行的复杂场景和多元需求进行了充分考量，比如儿童可能会与为其购票家长之外的其他成年亲友同行，如孩子的家长为其购了票但不同孩子一起出行，而是由其他同行的购买相同车次车票的成年亲友带孩子出行。铁路部门没有强制要求成年旅客在退掉自己车票时要同时退掉儿童优惠票，主要是为了方便旅客出行。
6: 近年来，不少航空公司推出了无陪护儿童服务，提供从地面接送、空中托管到到站交接的全流程保障，这样家长不陪同，孩子也可以到达目的地。可是啊，乘坐火车出行却没有无陪护儿童服务，也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类服务内容，这是为什么呢？
7: 铁路是大众化交通工具，与民航航班全程客舱封闭、点对点运输、单一行程的模式不同，铁路运输具有站点多、停站短、车厢人员流动性大等特点。列车运行期间，乘务人员不仅需要为全列所有旅客提供在途服务，还要应对各类突发情况，不具备一对一全程看护单独出行儿童的条件，所以目前铁路部门没有设立为成年人的专属看护、托管、全程监护等个性化服务。
6: 旅途当中，孩子的安全监护责任主要在于家长，读懂购票乘车规则，做好陪同看护，才是守护孩子出行安全最切实的办法。虽然铁路部门不提供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但是在儿童出行方面仍会尽力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目前铁路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进出站便利、优先安检检票、协助乘降以及列车内随访关照等服务，有需要的旅客可以通过12306预约服务，或者在车站列车上直接向工作人员求助。

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说到集市，大家肯定不陌生，可是就在铁轨旁的集市您去过吗？在云南省平边苗族自治县的深山里，滇越铁路沿着蜿蜒的南溪河穿过白河镇，自百年前铁路开通，这里便逐渐形成了一站一集市的独特人文景观。每到周一清晨，白鹤桥站的铁轨两侧就会摆出数百个摊位，附近住着的汉族、彝族、壮族、瑶族好几个民族的乡亲就会背着背篓挑着担子赶来，摊位上全是地地道道的特色农产品。因为集市就在铁轨旁，当列车鸣笛逼近，安全员提醒后，摊主们默契地收起货物退至铁轨外侧，待火车远去，摊位几秒钟之内又重新复位，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下面啊，就让我们走进这个火车集市，看看铁轨旁的人间烟火气。
1: 我来到了中国最后一个火车集市，
2: 好看又好吃。
3: 云南十八怪，鸡蛋
4: 串子卖
1: 8块钱一个。在中国的云南省平边县白河镇，每周一早晨，附近村民就带着他们的农产品在铁路两边售卖，同时也买回自己一周的吃食。而依赖铁轨的交易市场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2: 我现在来到了街妹家，据说她做的花米饭是火车集市上卖的最好的吃食，大家都叫她花米饭姐姐。
5: 这个是我们壮族的花糯米饭，是我们在每年的农历六月，要第一个属马日要染的这个糯米饭。
1: 用迷蒙花染的黄色，用紫兰草染的紫色，用红兰草染的红色，
5: 就是要祈求我们的风调雨顺啊，四季平安啊这种啊，有一定的寓意在里边。
6: 看得出来啊，我不离去开啊。
5: 我对火车集市也是非常有感情的，小时候呢也是跟父母到集市上面去，卖一些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家的玉米、花生这些，然后是就是购买我们的生活物资回家来。那之前呢，我们上学的时候也是坐这个火车去昆明去读书，后面呢就是毕业以后我又返回到我们的家乡来，创业做咱们的这个糯米饭。那么现在呢，我们也是通过赶这个火车集市呢，也是售卖我们的黄糯米饭。
2: 20年。这是什么？这也是石斛。
7: 这也是。
2: 那一个多少钱嘛？
8: 8块钱一壶。
2: 8块钱一个。
8: 啊。
2: 偶遇昆明来的游客，他们太热情了，送了一块米吧。
1: 铁轨300米，什么都有，野菜、草药、活鸡、酱料。时光过去，这里不只有彩米交易。恋人在此相会，亲友在此重逢，更是少数民族盛装赴约的流动 T 台。铁轨之上，赶集亦是一场热闹的生活欢聚。
9: 年轻人嘛，他都不太喜欢穿这种了，他就喜欢越简单的越好，感觉穿上去又像汉族的衣服，又带着我们民族的风味，这样子他们还感觉到还是挺好的。
5: 4块钱一斤。之前我们都是卖熟的，后面好多游客就过来，就是尝到味道特别好吃，他们就想着呢，就是想带回去送朋友，所以后面我也是创新创造，就想到这么一个办法，就是把它晒干，然后呢真空包装，这个可以保质期一年的。电子时代的发展的话，我们也是与时俱进嘛，就可以通过抖音。

0: 货带货，还有上传我们的小视频，以及更好的宣传我们的家乡还有这个特产。
1: 把民族服饰改成日常可穿的时尚单品，把花语饭尝鲜变成全国餐桌上的美食，这些看似微小的改变正为古老的集市注入新的生命力。政府在改造这个集市，修了路，画了安全线，做了标识，电影来取过景，摄影家协会来采过风。有人担心变规范了会不会就没了那个烟火气，但你看他们还是想来，来看看老朋友，来穿件好衣裳，来铁轨边站一站。铁轨没变，年轻的人画了一茬又一茬，但这里的缘分没断过。白河火车集市每周一早晨，不止集市，更是相见。
2: 如今当地依托铁路文化、民族非遗与生态资源，在保护原貌的基础上迭代升级，让老手艺接轨新业态，让老街焕发更多新活力。这不仅是一道独特的风景，更是当地人与铁路百年不变的生活默契。一听到癌细胞这个词儿，很多人会避之不及呀。然而在安徽合肥，有一个实验室的科研人员却天天跟癌细胞打交道。他们给癌细胞喂饭、换溶液，时刻操心癌细胞长得好不好。那么他们为什么要专门养癌细胞呢？我们去一探究竟。
3: 说到银行，大家肯定不陌生，但是我身后的这家银行有点特别，他们不存钱，只存一样东西，癌细胞。你可能会问他们在打什么算盘，今天我就带你一探究竟。下面我们来到了细胞实验室，听说他们正在做药物的筛选工作。你看这屏幕里面密密麻麻的，就是我们口中常说的癌细胞组织。
4: 我们为什么不在现在临床的药物3000多种药物中寻找能够杀死癌细胞的这样的药物呢？以前的时候，大家研发药物基本上都是用长期培养的细胞，比如说这个细胞原来是肺癌的，因为这种长期的培养，它已经失去了肺癌的这个特性，所以用这样的细胞研发出来的药物，它过临床的时候成功率相对就比较低，所以大家就意识到说，你做肿瘤药一定要用肿瘤患者的癌细胞来做检测模型。这是大约是2016年、2017年，我们就开始做癌细胞的体外培养这个试验了。囤了，你要用，比如说正好刚刚存，这个细胞就对某个药的研发有作用，或者有市场需求了，我们就可以把它养起来，就直接用了。这不就相当于活期吗？定期，有可能这个细胞它2年、3年、4年没有被用到，它就一直在我们库里存着。假如有一天需要，它又可以发挥它的作用。我们国家是肝癌的大国，这个国外他们研究的就比较少，可参考的文献就更少，所以我们在模拟环境中也花了很大的精力。其实有一次我们用其他的滋养细胞来帮助它来长，培养10来天之后，我发现我们看到的细胞了，挺高兴的。结果一鉴定，发现这个细胞不是肝癌细胞，而是滋养细胞。其实从那个角度来讲，也更加的激发了我们要攻克这个难题的这样的决心。我经过可能大约半年多的时间，我们才把肝癌的癌细胞让它能够长起来。比如说有的卵巢癌的患者，我们给他试了1000多种药，最后终于找到了药，戒酒药对他有效果，能够杀死卵巢癌的患者的癌细胞，最后使用之后也效果非常好。利用培养技术得到的一些精准医疗的案例，实实在在的还是能够为肿瘤患者找到一些对他们有效的治疗方案。其实癌症现在大家越来越清楚了，说癌细胞哪里来的，其实就是我们正常健康的细胞由于某些因素导致基因突变引起的，所以基因突变这个东西不好控。所以我想对癌细胞来讲说，我们和平共处，你也不要危害我们，我们也让你活着，大家和平相处，这别是让这成一个慢性病。
3: 我们总是说谈癌色变，但这里养的癌细胞或许正在为千千万万个家庭存下一份关于生的希望。
2: 看看，养癌细胞是为了研发筛选药物、新疗法，为癌症患者寻找康复的希望。健康早知道，眼下正值夏秋交替，气温波动频繁，不少人出现牙痛、牙龈红肿的症状。对此呢，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换季上火了。但其实啊，口腔不适并不都是因为上火了。

0: 一些常被忽视的口腔信号和全身健康有着密切关系，我们一起来了解。
1: 很多人说换季爱上火，牙疼溃疡就是上火吗？
2: 上火这个说法大家最爱说，但从我们口腔科医生的角度看，不能什么都赖上火。大家容易搞混的有四种情况：第一种，牙髓炎、都有龋齿、牙体缺损、细菌侵入牙神经所致；急性牙髓炎或者慢性牙髓炎急性发作，它有可能导致心梗、脑梗；第二种，牙周炎、牙龈红肿、出血、脓肿、口臭、咀嚼疼痛，这也不是上火，而是牙菌斑和牙结石长期堆积在牙齿周围，细菌在里面大量繁殖，引发牙周组织的慢性感染。第三种，嘴巴疼，也就是口腔黏膜疼，很多人嘴里有尖锐的残根、残冠，或者假牙边缘不光滑，天天磨着颊黏膜或舌头，就会造成创伤性溃疡。另外，一些地区喜欢嚼槟榔，长期嚼槟榔会过度的磨耗牙齿，导致口腔黏膜下纤维化，嘴巴张口受限，十几年后啊，有癌变风险的可能。
1: 溃疡口苦可能不只是口腔问题，
2: 不少全身疾病最先会在口腔表现出来，口腔黏膜、胃肠道黏膜同源病变，像肠息肉也会在口唇啊、牙龈黏膜出现色素沉着，这是特征的信号。口腔黏膜灼痛、慢性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牙周病会出现舌乳头萎缩、反复口腔溃疡、味觉减退、口苦。
1: 碳酸饮料、冰奶茶、冰啤酒真的会把牙齿泡坏吗？
2: 碳酸饮料酸性强，直接腐蚀牙釉质，冰奶茶糖分高，变形链球菌等致曲菌利用糖分发酵产酸，间接侵蚀牙釉质，低温还容易诱发牙齿敏感。冰啤酒虽然糖分含量不高，但呈弱酸性，喝完用清水漱漱口，条件允许的话再刷刷牙。
1: 保护口腔黏膜和牙齿到底该怎么做？
2: 第一，喝冰饮，尽量用吸管，减少饮料和牙齿的接触。第二，调免疫，少熬夜，睡好觉，别太累。第三，护黏膜，多喝水，少吃烫的、辣的、硬的、冰的，坚持早中晚认真刷牙。第四，防感染，聚餐用公筷，预防病毒交叉感染。第五，早检查，每三个月到半年就要到口腔科去检查一次。
0: 口腔不仅是吃饭说话的器官，也是全身健康的晴雨表，所以啊，要了解口腔健康，关注口腔健康。生活当中呢，来自陌生人的善意总能打动人心。前不久啊，浙江海宁警方收到一则报警求助，打电话的是网约车司机薛师傅。他说，之前每天准时搭车的金阿姨当天没有如约出现，多次拨打电话也没有人接听，自己放心不下，想请警察帮忙看看金阿姨有没有发生什么意外。因为老人已经70多岁了，丈夫住院，家中就她自己。接警之后，民警迅速赶赴现场，顺利打开房门，发现是虚惊一场。原来前一天晚上金阿姨因为睡眠不好，结果呢睡过头了。
3: 我是一个网约车司机，我就是这两天接了一个阿姨，她是叫腿脚都不方便，我已经接了她两天了，因为她老头是在住院。我今天我是每天说话很准时的，是7点钟她在这里等我，然后呢我打了3次电话始终没接，我怕老人会不会有事情。
4: 都不敢喝了，我不敢拿那个开到楼下
5: 了。阿姨，你这样子不方便不说，但是我父母多家住在中山，中山市这里，我每天顺便来接你一下。他说，哎呦，你这么好的，我说我也是有母亲的儿子，我妈妈也是70多岁，跟他们都有接触，说这个小事。
0: 看似只是一场虚惊，背后却是满满的责任心啊！也提醒大家，家里老人独自居住，一定要做好居家安全防护，常和老人保持联系，平安是第一位的。家家户户炖肉煲汤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啊，就是锅里会浮起一层白沫。那么炖肉时产生的这个白沫到底要不要把它撇掉呢？大部分人的操作是只要起沫了就全部捞干净，哎，生怕汤不干净或者味道腥。但是其实啊，这个炖肉浮沫分前浪和后浪，两种沫的本质完全不同，处理方式也是天差地别。
6: 浮沫分前浪和后浪，处理方式天差地别。肉下锅一煮沸，汤面泛起的那层深褐色带腥气的浮沫是肉里残留的血水、肌红蛋白和细微杂质受热凝固后形成的，它不脏但腥，还让汤色浑浊，脉象全无，所以一冒头就用露勺快速撇净，别来回搅，否则腥味全融进汤里。

0: 切完第一道，转小火慢炖，汤面会再浮起一层细腻的白色泡沫，这才是宝贝。主要成分是可溶性蛋白质和乳化脂肪，是汤鲜味浓、汤色奶白的关键。留着它，汤才醇厚有营养。千万别手痒再贴掉。肉的不同部位煮出来的血沫差别也很大，里脊、外脊血液少，泡泡就少，省心。腿肉、肩肉血水足，腹沫汹涌，焯水时多撇几遍。怕麻烦的直接选背部肉，焯水更轻松。肉切块后经水泡一小时，中间换水2-3次，泡出大部分血水。冷水下锅煮沸后，撇净浮沫，捞出用温水冲净。顿时加姜片、料酒去腥，再丢几块切开的海带，海带表面粘液能吸附细微悬浮，吸饱了沫的海带直接扔掉，别可惜。其他食物的沫也一次说清。泡茶的沫主要是茶皂素，天然成分，有益健康。现磨咖啡的沫是咖啡油脂和细粉，香气主力，放心喝。鲜榨果蔬汁的沫是植物蛋白和纤维，放心喝。煮粥煮面的沫是淀粉和蛋白，正常现象，不影响食用。唯一例外要注意，打豆浆的浮沫，那是皂苷引起的假沸，看着翻滚，其实没熟透，必须加几滴食用油消泡，再转小火煮沸至少5分钟，千万别喝半生豆浆。
1: 小小的一个炖肉细节，藏着大大的生活智慧。一句话记住万能口诀：深色浑浊第一波坚决撇，洁白细腻第二波可以留。掌握这个诀窍，您就能炖出鲜美的老火靓汤。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暑运期间，全国铁路客流持续处在高位运行，一趟趟列车穿梭于各地，运送旅客们奔赴目的地。而在平稳顺畅旅途的背后，除了客运一线工作人员，还有一群轨道养护人在默默守护。上海公务段苏州线路车间苏州维修工区工长方华就带领20多名工友，在京沪线外跨塘站为伤损钢轨做换骨手术。
2: 太阳还没落山，方工长和他的同事们要在天窗时间内为伤损钢轨完成一场换骨手术。
3: 往里喝。
2: 今天的天窗时间是更换一根普通钢轨，需要松卸钢轨扣件进入旧钢轨，新轨入槽后再附紧扣件，对钢轨进行焊接，每一步都必须争分夺秒。
3: 争取就是在像180分钟天窗，要给那么差不多120分钟焊接时间，这个是最重要的一步。当然，这个接头的质量就是靠他们把控。
2: 换轨对精度和效率的要求近乎苛刻，换上的新轨接头错牙不能超过1毫米，这不仅是体力的考验，更是对精度和意志的极端考验。太阳落山后，闷热的空气依然让人透不过气，曝晒了一天的钢轨接近40度，加上焊接铝热反应时的温度高达2000度，每一位工友的衣服早已被汗水浸透。
3: 那苏州站就换了60-70根，你像我们这种室外天气，说实话还是比较很辛苦的。
2: 这次换轨施工有20多人参与，方华不是其中工龄最长的，但绝对是技术和理论最到家的。
4: 方工长在旅客的乘车体验是这个，
3: 那是他们比较是夸我。
2: 方工长2009年就从长白山脚下来到苏州参加工作，方华的方华全部都扎在了铁路维护一线。暑运期间，铁路苏州站发送旅客上千万人次，不过对于和火车擦肩而过的这些钢轨维护者，却鲜少有人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3: 对啊，别人都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像旅客列车基本上看的就是一眼而过，但是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后来一想想，其实挺有成就的，保证一个列车的安全平稳，这我就感觉一个这是一个很值得的事情。
2: 从傍晚6点到晚上9点，3个小时，天从亮到黑，20多个人各司其职，他们之间不用喊名字，每个人都清楚自己的位置和任务。
4: 我00年的，
5: 5年了。
6: 20年入路，今年应该第6年了。
7: 要18个年头的呀，
5: 应该的话。
6: 只有一次机会，不允许出一点点瑕疵。
7: 每次看到那个火车带着我们自己管内安全守过，也是对我们工作一种认可了。
3: 我都跟我的爱人和我孩子说，这段是你爸爸在管的线路，这是你修的，你感觉怎么样？晃不晃？他说爸爸比较晃。
2: 他们来自不同地方，干了不同年头，但每天做同一件事。乘客看不到他们，但经过的每一寸钢轨都有他们摸过的痕迹。
1: 在180分钟的天窗作业时间里，

钢轨近40摄氏度，铝热焊接温度达2000摄氏度，他们却以毫米级的检修标准守护线路安全，为我们的出行筑牢安全防线。玩滑板很多人都喜欢，可一个人如果已经坐在轮椅上了，还能玩滑板吗？告诉你，一切皆有可能。在江西南昌，谢俊武就可以坐在轮椅上玩滑板，不仅动作流畅，这个弯

0: 轮椅上的谢俊武不抱怨命运，不畏惧困境，以热爱为意，以勇气为光。这份蓬勃向上的生命力，就是世间最动人的风景啊！高温时节，孩子们都喜欢玩水。最近，广东的一位爸爸很有创意，带着女儿解锁了全新的戏水玩法。一家人在平整的空地上复刻出电影《功夫女足》造型，让人眼前一亮。
1: 加油！
2: 加油！小心！小心！
0: 一份创意，一次陪伴，让平凡的日常充满了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3: 观众朋友您好，眼下三伏天虽然已经结束，但是我省的晴热天气还在持续。未来三天，全省闷热不减，江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32到35度，沿江江南34到36度，局部地区甚至超过37度。预计29号起到9月2号，我省淮河以南地区受冷空气和沙德尔外围环流的共同影响，将会有一次降水过程，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恰逢秋季开学季，大家外出的时候要注意雨天下的交通安全，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作为权威健康指南，倡导每位公民自觉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树立科学健康观念，共同推进健康安徽建设，应重视疾病预防，规范管理慢性疾病，并掌握应急自救基本技能。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健康知识，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来看预报。合肥晴，34到25摄氏度。淮北多云转晴，32到25度。亳州多云转晴，32到26度。宿州多云转晴，32到25度。蚌埠晴，33到25度。阜阳多云转晴，33到26度。淮南晴，33到25度。滁州多云转晴，33到25度。六安晴，33到25度。马鞍山晴，33到25度。芜湖晴，33到27度。宣城晴，34到26度。铜陵晴，34到26度。池州晴，35到25度。安庆晴，34到26度。黄山市晴，35到25度。九华山风景区晴，32到24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晴，32到23度。凤阳郎巷米谷晴，33到25度。天堂站风景区晴，34到25度。八里河风景区多云转晴，33到25度。合肥晴，34到25摄氏度。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你好，今天台风紫檀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华南等地，台风沙德尔将让华东沿海风雨增强。具体来看，华南中西部、浙江中东部、湖南西部、贵州中南部、云南大部以及青海东部和南部、宁夏北部、陕西中北部等低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其中浙江中东部、广西南部和东北部、广东中部和西南部、云南南部以及青海东部等低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预计华东部分地区将接连受到简拉维和沙德尔的影响，降雨不断，需警惕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北方局地雨势较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出行呢尽量避开较强降雨和强对流时段，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随着降雨在北方铺展开，未来几天的气温将会逐步下降，西北、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北部等地的最高气温将会降至30度以下，部分地区不到25度。不过，在黄淮及其以南地区，空气湿度居高不下，闷热感还会持续。来看具体预报。北京多云转小雨，30到20度，哈尔滨阵雨转晴，22到14度，长春多云转晴，24到13度。沈阳晴转多云，28到16度；大连多云转阴，28到22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27到16度；太原中雨转大雨，24到17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8到21度；石家庄中雨转大雨，23到19度；济南小雨转阴，30到22度；青岛多云，30到26度；郑州阴，30到22度。西安小雨转中雨，35到25度；成都晴，34到24度；重庆多云转小雨，36到28度；昆明小雨，25到17度；贵阳阵雨，28到20度；南昌多云，35到28度；武汉多云转晴，36到26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34到26度；合肥晴转多云，33到24度。南京多云，33到26度；上海小雨，32到28度；杭州小雨，34到26度；宁波大雨转小雨，30到26度；福州多云，37到27度；厦门小雨转阴，32到26度；广州中雨转阴，31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30到26度；南宁阵雨，30到25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力加快解决汽车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重点问题，并研究制定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通过多举措并举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4: “十四五”期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从百万辆级跃升至千万辆级，年销量从136.7万辆增加到1649万辆，在汽车新车销售中的占比从5.4%提高到47.9%。产业体系日趋完备，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产量占到全球的70%以上，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产品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提升产品供给质量，积极稳妥推进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车路云一体化试点、

0: 优化配套使用环境，切实解决消费者后顾之忧，让消费者愿意买，安心用。
1: 完善行业的治理体系，加大产品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力度，切实维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进一步规范好产业的竞争秩序，深化国际合作交流。我们将利用好多双边的这种国际交流机制，加大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协调力度，完善跨境物流、投融资等配套支撑，来稳步推进国际贸易和投资合作，为全球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呢，做出中国的更大贡献。
2: 国家医保局日前印发《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针对病理数据标准不统一、流通不顺畅等行业痛点，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推动各医疗机构病理数据真正活起来、跑起来、用起来，破除跨区域、跨机构数据共享壁垒。
0: 病理诊断是临床疾病诊断的金标准，如判定肺膜玻璃结节是良性还是恶性，是原发性还是转移性，最终都要依靠病理切片分析得出定论。病理诊断结果直接决定手术范围、放化疗方案等关键诊疗环节，是肿瘤、肝病、肾病等疑难病症精准救治的核心依据，同时也是临床质控、靶向治疗、新药研发的重要数据资源。然而，传统病理检查依赖实体玻璃切片，即便部分机构完成病理数字化升级，也因数据格式不统一，导致数字切片图像、病理报告等核心数据困在院内，锁在科室。患者跨机构就医时，需携带病理切片辗转多地，切片借阅归还往往要耗时两三周，部分患者甚至需要在就诊医院接受重复活检，影响了就医效率和就诊体验。为彻底打破病理数据共享壁垒，国家医保局搭建全国医保病理云，编制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实现病理数据跨地域、跨机构快速精准调取。依托统一医保病理云索引，全国病理数据互联互通，医疗机构可在线调取患者跨机构历次病理检查档案，异地就医群众无需携带实体切片，有效节省就医时间与经济成本。对大型医院而言，可精简诊疗流程，提升诊疗效率；对基层医疗机构来说，可高效对接优质专家资源。依托标准化数字切片和 AI 辅助诊断，减少人为判读误差，提升诊断准确率。当前，国内超95%医疗机构病理科尚未实现数字化升级，编码规范的落地有望带动全国数千家医疗机构病理科数字化改造升级市场，推动数字化病理切片扫描、 AI 辅助诊断、病理信息系统等产业链产品迭代普及，为数字病理产业标准化规范化发展提供基础支撑。
2: 人工智能是数字经济时代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安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围绕人工智能底层能力部署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同时以政策护航优化产业生态，奋力在全国新一轮人工智能发展中走在前列。在安徽农业大学的一间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在陆羽茶叶大模型的辅助下开展茶汤挥发性成分分析。
3: 我想得到10 ppm 应该吸取多少亩叶，帮我问一下陆羽大模型。吸取
2: 15.5。过去耗时很长的复杂计算，现在交给陆羽，一秒就能给出答案。陆羽是安徽农业大学王庆勇团队耗时2年多时间研发的全球首款茶叶大模型，它整合了4万多篇茶学文献、5万多个基因数据及1000万级文本语料，具备能理解、会推理、可生成的能力，甚至可以辅助科研人员育种。
3: 结合实际的这个生产的数据，然后精准的这个预测它的这个基因的表达水平，从而帮助我们这个育种。
2: 作为省科技攻关项目，陆羽的研发过程

0: 得到了省有关部门在研发经费、算力资源等方面给予的全方位支持。
1: 有赖于省国家的有关的这个科研项目的资助吧，给我们提供了人力、硬件设备上的这个支持，得以完成大模型的研发。
0: 算法、算力、数据是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的三大核心要素。近三年，安徽围绕这三大核心要素部署了科技攻关项目128项，总投入67.3亿元。在算法创新上，推动各类行业大模型持续涌现，全省大模型总数超过140个。在算力布局上，建设全国首个四算合一算力平台，全省智能算力超过4.8万P。在数据供给上，建成行业高质量数据聚集138个，数据标注总规模达到2457TB。在位于马鞍山图岭小镇的技术创新中心，来自安徽博岭智能公司的数据采集员们正在对10台具身机器人进行数据采集，
2: 同步收集到机器人的一个机身动作数据以及它对环境等多维感知数据，在后台再进行一个质检、标注以及脱敏的过程，最后形成一个高质量的数据集，提供到我们的本体机器人公司。
0: 自今年落户马鞍山图岭小镇以来，博岭智能已服务客户500多家，产生数据时长超过900多小时。依托当地产业区位等优势，马鞍山重点打造的这个以计算机技术和人工智能为核心发展方向的特色小镇，正吸引着越来越多像博岭智能这样的企业加速落户马鞍山。
3: 构建及研发、孵化、应用和服务于一体的 AI 产业生态圈，目前已聚集小石科技等多家生态圈合作伙伴，预计年产值将达到64亿元。
0: 放眼全省，安徽各地正全面抢占人工智能产业赛道，合肥高新区已形成覆盖基础层、技术层、应用层的完整人工智能产业链条。蚌埠市集聚智能传感产业链企业超过200家，亳州市打造的 AI 加中医药产业应用高地为中医药产业发展插上了数字翅膀。
4: 我们设立了200亿规模的省人工智能募资基金，投资的项目已经加快在落地，与省各市的双招商业项目形成联动。
0: 通过持续出台通用人工智能3年计划及支持政策，印发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人工智能加万物应用行动方案等，安徽正以清晰的路径和扎实的步伐，在人工智能产业的新赛道上跑出加速度。截至目前，全省人工智能领域归上企业超过1000家，年营收超过2000亿元，产业发展评价跃居全国第5位。
5: 8月26号，记者从安徽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下半年4项重大体育赛事将在安徽省黄山市举办。
6: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下半年在黄山市举办的4项重大体育赛事的相关情况。其中，环黄山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是国内最高级别的自行车环山赛，将于9月18号至20号举办。职业赛有18支洲际高水平车队参赛，大众赛设3000个参赛名额。2026年铁人中国 T100 公开赛暨黄山国际铁人3项赛已纳入2026年铁人中国公开赛全国实战之列，定于10月24号至25号在黄山区太平湖水域及环湖赛道举办。2026年黄山国际登山挑战赛暨第22届中国黄山国际登山大会已升级为国际赛，主题为挑战黄山，顶峰相见，参赛规模达4000人。2026黄山马拉松主题为会客天下，游跑黄山，定于11月29号开跑，与面向亚洲35岁以上运动员的首届亚洲大师马拉松赛在黄山市黄山区同期举办。
7: 此次发布的4项重大赛事，覆盖骑行、铁人3项、登山、路跑等主流户外运动品类，在9月、10月、11月错峰落地，打出下半年梯次接续、亮点纷呈的高端赛事组合拳，是安徽深耕赛事经济、推动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抓手。
6: 在进一步完善全省高水平赛事矩阵，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多高品质体育观赏参与平台的同时，安徽还将打造跟着赛事去旅行、体旅融合安徽样板，以赛联动专业竞技与皖南山水徽州文化，以赛引流带动景区游览、餐饮消费等多元业态升温，推动体育流量向经济增量转化。

0: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了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这一标准涉及洗衣粉、洗衣液、肥皂等家家户户常用的洗涤用品，该标准将于2027年5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本次发布的新标准是在原有推荐性国家标准基础上转化的强制性标准，覆盖洗涤用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全流程，为行业规范发展提供刚性约束。围绕保障消费者健康安全，新国标严格规范洗涤用品原料，对洗涤用品生产配置所用的主要活性成分表面活性剂提出准入要求，规定了香精及其他辅助成分的使用应遵守的原则。
2: 在化学管控上，标准划定禁先用物质清单，严格限制二甘醇、乙二醇等化学物质的使用，明确日用香精中现用香料及其用量的限制，全面加强化学物质风险管控，同时规范毒理学测试数据要求，明确接触皮肤的产品提供皮肤刺激性、致敏性等安全数据。
1: 新国标明确了洗涤用品原料及终端产品的安全技术要求，并配套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安全性检测方法，为产品质量安全管控提供科学依据。生产企业对今后推出的洗涤产品需要满足更加严格的要求。
2: 生产企业吧，哈，对，首先对这个配方的安全性它要负责任的，它要做安全评估，以前是没有这些要求，产品的安全性、原料的安全性，企业都要进行一定的评估才能上市，才能提供给消费者。如果出现安全责任，企业有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我们监管机构也会依据这个标准来进行处罚。
1: 新标准要求生产企业在产品上市前，针对产品使用过程中可能与人体肌肤、眼部等接触的场景、接触程度开展全面风险预判，完成产品使用安全综合评估，并落实保障措施。也就是说，按照新国标要求生产的洗涤用品安全性将更有保证。
0: 曾经家家户户必备的缝纫手艺，如今摇身一变成了年轻人追捧的情绪解药和创业新赛道。在湖北武汉，一种全新的都市休闲方式缝纫自习室正在悄然流行。目前武汉三镇已经陆续上新多家类似的自习室，一起去看看。
3: 走进位于武汉后湖的这间阿丫工作室，时间仿佛慢了下来，整面墙的布料按材质和花色有序排列，学员们围在裁剪台前，在老师指导下排料裁剪。这里不是复古剧拍摄现场，而是当下武汉悄然兴起的缝纫自习室。
4: 很好玩，自己给自己做衣服，做完之后很有成就感。
5: 当时就是感觉没有什么兴趣爱好，想找一下能让自己动起来的一件事。然后就在小红书上面刷到了这家，感觉环境也很好，就感觉挺新奇的，想试一试。然后现在就是在学这个，就是在连衣裙上面做造型的理财。
3: 从完全零基础的小白到能独立制作成衣，胡平可在这里坚持学习了一年多。在他看来，从设计、裁剪到缝制，亲手将一块布料变成一件衣服，这种创造的快乐和踏实的成就感是屏幕和键盘无法给予的。工作室的负责人周潇自己就是被这门手艺治愈的典型。原本在北京从事游戏设计工作的他，回到武汉后因为偶然接触缝纫，便一头扎进了这个不一样的世界。
5: 他很小众，我接触的时候没有觉得说这么多人感兴趣，但是后来就是我接手这家工作室了，慢慢的话我会发现近年来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了，不管是什么年龄层的，就小到就是几岁七八岁的小朋友，然后大到就是六七十岁的阿姨，其实他们都对手作这一块是比较感兴趣的，只是就是说缺少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去接触，去玩儿，去感受这个。
3: 按小时付费自主操作的灵活模式，加上沉浸式的手作体验，让这样的缝纫自习室在盛夏的武汉悄然出圈。由于学员不断增多，原来武昌的工作室每到周末一位难求。今年7月，周潇在后湖开了第二家工作室。
5: 99%都是从来没有摸。

0: 摸过缝纫机的，来之前其实他们都会觉得缝纫机是很难操作的，但是来了之后，因为我们都是一对一手把手的去教，是有流程有步骤的，然后学他们会体验做一个小物件了之后，就会觉得哎，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我也可以。
1: 一方小小的工位承载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需求，一部分人借针线穿引治愈情绪，寻求内心的宁静，还有大批手工爱好者定期到访，打磨精进技艺。据周潇介绍，开办两年多来，工作室已走出了多位创业者，他们将这门手艺变成了自己的小事业。
2: 近日，重庆九龙坡区公安分局华岩派出所民警王红艳在夜间巡逻时，接到一名突发疾病的驾驶员求助，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随即展开。
3: 当晚，王红艳正在景洪路巡逻，一辆打着双闪的白色 SUV 突然变道，停靠在他的警车旁。
4: 他在一直鸣笛，就告诉我能不能帮他一下的。当时我看见他非常的喘，而且全身冒冷汗。
3: 驾驶员的女儿当时也在车上，王红艳立即充当起临时代驾，开着对方的车朝最近的西区医院疾驰，同时通过对讲机与指挥中心联络，畅通沿线交通，仅用了5分钟就将男子送到了医院急诊室。
4: 判断他是心梗，医生说随时有生命危险。
3: 待男子家属赶到办理好交接，王红艳才默默地返回工作岗位，而男子因为救治及时脱离了生命危险。出院后，他第一时间赶到华阴派出所找到了王红艳。男子名叫张德强，是一名网约车司机，说起当晚的经历，张师傅既心有余悸又满怀感激。
5: 10:30左右，好，就感觉胸闷，好，先怪不以为然，好，又有点出汗，我都以为是中暑了。我都叫我娃娃，我说走，快跟爸爸一起出发，我们往医院赶，有点严重，走到十字路口人都受不了了。我看到对面有警车，好，我都对子开过去。
3: 记者了解到，民警王红艳是九龙坡区学雷锋标兵，而张师傅平日里也乐于助人，曾经多次免费送病人就医。
5: 以前只是听到说，有事找警察，但是我确确实实感受了一会儿。说实在的，我以前送过其他病人到医院，也没收过费。好人好事啊，要大家相互都助才好，才能说啊，对那个社会更温暖。
2: 近期，新疆土木舒克市的6500亩青皮核桃陆续采收上市，当地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渠道进行销售。
6: 在土木舒克市海安镇的核桃种植基地，枝头挂着饱满翠绿的青皮核桃，种植户们忙着采摘分拣，将一筐筐新鲜饱满的青皮核桃打包好，发往全国各地。
7: 我们这个青皮核桃大概是5公斤出1公斤干的，我们这个青皮核桃，5公斤大概是35块钱，干核桃，去年是1公斤20块钱左右，所以我们这个售卖青皮核桃还是比较可观一些。
6: 据了解，青皮核桃每年仅在8月下旬至9月初短暂上市，其果仁水分充足，口感脆嫩，吸引了不少尝鲜的消费者前来购买。当地通过线上线下、现场采摘等方式，拓宽销路，助力种植户增收。
8: 通通通，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彭飞。近年来呢，随着村超村 BA 的火热出圈，我国乡村体育赛事不断创新，已经形成了覆盖足球、篮球、排球、赛马、摩托车等多品类的村字号赛事矩阵，拉动了当地消费的增长。
12: 马蹄声、欢呼声响彻全场。近日，在贵州黔南三都县的西部赛马城，村马比赛激情开跑，赛道上骑手们策马奔腾，赛场边

0: 迎宾礼、敬酒歌等民族文化表演轮番上演，浓厚的赛事氛围吸引众多国内外游客前来体验。
1: 那些选手，我感觉他们的就是骑马的技术很高超，让我们很震撼。
2: 我们去了很多不同的地方，感受了多样的文化。今天很高兴观看赛马比赛，给我们过去一周的贵州之行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0: 在贵州黔南三都县，当地的水族群众自古以来就有养马赛马的传统。这一传统发展成村马赛事 IP 后迅速出圈，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贵州观赛骑马，体验水族马尾秀等非遗技艺，赛事体验不断丰富。
3: 过来就是参观这个马尾秀啊，我感觉就挺漂亮的呀。我和其他同学都很喜欢嘛，所以现在我们在感受到怎么做，就体验一下。
0: 观赛、骑马、体验非遗，赛事流量也正在转化为经济增量。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三都全县累计接待游客322.41万人次，同比增长11%，实现旅游总收入33.18亿元，同比增长13.12%。
4: 村子号赛事新玩法不断涌现，近日呢，在云南省曲靖市村摩嘉年华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摩托车运动爱好者前来参与。
0: 这是云南曲靖罗平县第二次举办乡村摩托嘉年华活动，活动为期2天，设先锋组与巡游组两大组别。先锋组面向专业骑手，挑战116公里的山野路线，沿途能欣赏金鸡峰丛、田园村寨等风光，让选手在体验速度与激情的同时，享受驰骋于画卷之中的诗意。巡游组则不限排量，普通摩托车爱好者也能加入，共享骑行乐趣。为更好保障骑行安全，村摩主办方不鼓励竞速，提倡参与者在团队协作中享受骑行乐趣。
5: 四个一组，即四人当中最慢的成绩为这个队的这个成绩。同时呢，我们也不公布个人的用时，不让大家去飙车，直到呢可能会大家的车速会比较快。所以我们今年出于这个安全的考量，然后把这个大的指导都取消了这个计时的这个环节。
0: 赛场上引擎轰鸣，赛场外机车市集汇聚各地特色美食，人头攒动。据了解，当地深耕乡村体育赛事 IP， 从喀斯特山地越野跑、花海自行车赛，再到村摩嘉年华、五人制足球赛，全年赛事不断。丰富多元的村字号赛事体系正为当地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增长点。
6: 我们的摩友来自全国26个省，甚至有这个国外的选手参加来到这个地方，带动我们的经济消费。去年举办那一场就是带动我们的经济收入约630万元，然后综合收入是1570万元。根据不同的参与我们赛事活动的群体来制定一系列的这个优惠的活动，还有我们的配套设施也让这个更多的旅游客能留下来。
4: 在其他的一些地方，类似的村字号赛事也在不断上演。专家介绍，体育强国建设15规划明确提出，大力发展赛事经济，发挥城市联赛、村系列赛事带动作用。作为赛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村字号赛事面临新的机遇，也迎来了新的考验。当竞技回归生活，赛事融入乡土，流量转化为流量，县域经济发展有了更多的源头活水。希望在各方共同努力之下，村字好赛事不断规范化、常态化，不仅上新，更能长青，让乡村振兴的画卷更加精彩纷呈。

0: 继续来看新闻。这几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让我们大饱眼福，本届赛事迎来大升级，不仅赛项更多，队伍更庞大，机器人的能力也得到了跨越式的提升。可是为什么要举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呢？比赛的背后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1: 这几天北京的冰丝带吸引了不少科技从业者的目光，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经历一番大升级，迎来了第二届赛事，51个赛项，1301场比赛，666支赛队，2056台机器人，参赛规模较首届实现跨越式增长。如果说去年啊能完赛就是胜利，那么今年的赛场我能清楚地感受到各家企业是实打实的在进行技术硬碰硬。开幕式当天，天卓队就以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百米纪录。天元比赛上，机器人助跑起跳一气呵成，一个突的机器人拿起网球拍跟人类打的是有来有回，厉害是厉害，但我们为什么要花大力气让机器人当专业运动员呢？事实上，比赛只形式，而真正的目的是对机器人的核心技术力来一场随堂考。首先考的是运动控制，也就是我们讲的小脑。百米赛跑的大幅度奔跑，跳远比赛的蓄力跳跃，考验的不仅是电机爆发力、零部件精度，更需要精准的运动算法。能动起来，动得稳定，是机器人迈向生产生活的第一步。第二，感知与决策能力，也就是大脑。本届运动会把田径赛全部升级为了全自主模式，障碍赛也取消了操作权重系数，比的就是机器人自己认路、自己避障、自己调整节奏的能力。考的是激光雷达、视觉传感器、环境电图、路径规划。机器人要像人一样看懂周围的世界，并自主做出判断。第三，本体与零部件。今年新增的举重、跳远、拔河这些项目，看着比的是力气，实则考的是工业底子。每多举1公斤，每多跳1厘米，背后都是核心零部件的技术突破，这些反映的是整个产业的底层实力。这三关过了还不够，还得看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能不能真正上场。本届运动会更直观呈现这一点的是场景赛，21项比赛涵盖家庭、酒店、工业、应急救援等9大场景，真真正正的比应用。我们能看到机器人如何收纳图书、捡拾公园的垃圾、取走货架上的商品，而这些正是未来机器人走进人类世界所从事的岗位。所以你看，这场运动会从来都不只是一场简单的运动比拼，或是一场机器人的科技秀，它更是整个人形机器人产业的一场随堂考。从15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列为未来重点产业，再到本届赛事中的每一次技术迭代、每一个场景验证，都是在为产业规划落地铺路。去年的首届大家还在及格线上挣扎，而今年已经向着实用化全力冲刺。短短一年，机器人行业就呈现出如此巨大的技术跨越，我们有理由相信，也许过不了几年，替我们收快递、叠衣服的新帮手就是他们了。
0: 现如今呢，我们身边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城市回到乡村，寻找新的生活方式、创业机遇。很多人做的还很棒。河南省鹤壁市三家村党支部书记张桂芳就是其中一位。下面让我们走进三家村，看看他放弃城市生活回到家乡都在做了些什么。
2: 农村都有什么事儿啊？
3: 喂，
4: 桂芳书记。
5: 张芳，桂芳，我买香油。
4: 我就住了，帮忙找个收割机。
5: 小芳，给我冲个收一会儿吧。
2: 中。这位从早到晚忙得不停的姑娘叫张桂芳，她是河南省鹤壁市三家村的村书记。
6: 要了4个钟头才三天后
2: 面，大家都叫她小芳。2023年，张桂芳以三家村村集体的名义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记录基层工作，推广农副产品创收。短短几年时间，就在全网吸引了大量关注。
7: 我是2020年12月底当选为三家村党支部书记。
2: 我听说那年你才23岁。
7: 对，回村之后，我独立拿出意见推行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做彩虹村，也希望通过这样的工作，可以吸引更多的外界关注，给这个村子带来更多的机会。
2: 彩虹村的出现吸引了不少关注，可小芳清楚，热闹只是开始，要让村子真正火起来，得把面子变里子。

0: 怎么奠定群众基础？我说办成一件事儿，没有大小，是这个事儿办到老百姓心坎里去。
1: 什么是办到老百姓心坎里的事呢？看着三家村老人们的笑脸，我好像找到了答案。
2: 污水管道、天然气、自来水都进入了我们这个三家村的家庭。
3: 包括这俺的街道，多少年来呀，哪儿都是高低不平。也现在，你说这路修的多好，
4: 吃了又不愁，花了又不愁，穿了又不愁。
5: 三家村党支部不光要提高村民们的生活质量，还要提高他们的幸福指数。2025年6月，小芳在社交媒体发起挑战，带全村老人免费旅游。
6: 他们说让你去北京旅游，你当时心情咋样？
7: 非常高兴啊！
3: 一直向往的坐飞机呀、一来去长隆嘛，高兴的了呀，前几天都睡不着觉。
1: 从红旗渠、枫林峡到开封、青岛，他们半年走了7站。最出圈的一次是带着100多名老人去了北京。
8: 我每次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老人们会比较积极，大家会比较早的来集合，然后情绪价值也很满，他们每次出行都非常开心。
5: 不仅要让村民们脸上有笑容，还要让他们的腰包鼓起来。村子要发展，产业才是根基。2023年，三家村开始规模化种植小米。
8: 我们的小米的特点，它的硒元素的含量比较高，希望可以通过产业的发展，带更多的村民可以致富增收，让更多的村民可以参与到集体经济的发展当中。
9: 今年种了多少亩小米？
8: 村内可能种了有400-500亩，就有个10几万斤吧。目前小米的这个呈现的形式可能就是初级农产品，然后未来的话我们可能会增加2产3产，增加它的销售渠道，为村民增收。
1: 带老人去旅游，带村民种小米，给老人拍婚纱照，给大家盖图书馆、篮球场、电影院。小芳来了三家村之后，似乎一直很忙，她一直有新点子，一直有做不完的事。于是在午饭间隙，我忍不住问她，
9: 谁来衡量，谁来去判断你做的工作是好的呢？
10: 如果我们从小学的，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给警察叔叔，那这个就是拾金不昧又是个好事儿。我的很多工作的出发点，就是源自于我受到的教育，觉得这是个好事儿，我就会去做。
11: 有越来越多的乡村被这个社会所关注到，让更多的生活在乡村的爷爷奶奶们，可以更好的感受这个时代，更加快乐一些。
1: 谈及自己做过的那些好事，小芳总是淡淡的，直到提起给村里老人打造的互助式老年餐厅，她才突然兴奋了起来。让我们好好讲讲这个免费餐厅的故事。每天一早，三家村的老年餐厅就响起了切菜的声音。
12: 总共吃大米烩菜，谁吃多少挖多少。
3: 这营养均衡，咱自己家里不能弄这么多菜呀。在这儿好，
13: 你们在这儿一起做饭还挺开心的。
3: 开心，活活20年。
1: 老年餐厅采用社会众筹加老人互助的运营模式，村里有劳动能力的老人自发组成老义务工团队，主动承担了备菜、做饭等事务。运营资金主要依靠社会募集，用于采购食材等基础开支。也有老人主动把家里种的菜拿给老年餐厅。
14: 这个张金明啊，你是送过来热切筋拌菜，还有9斤红薯面，给你发2袋饺子，够不着？以后你谁给咱餐厅捐菜了，咱都给你寄开。有好几个人了，咱都统一表扬一回，中不中？咱都是每个人都愿意给这个餐厅服务，都愿意到这儿来做饭，大家给恁买菜买肉，大家都高高兴兴的，一个头吃了白白胖胖的，都活到100好几。
1: 中午11点半，三家村的老年餐厅开饭了。7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免费在这里吃上一口热乎饭。
9: 现在每天大概有多少人来吃饭？
8: 有7-8人。
12: 要到礼拜天有90个。
8: 然后他们想吃啥就做啥。
9: 我感觉你一天到晚还挺忙的，咋还有时间来给大家打饭了？这也不是你的主要工作吧？
8: 我没有啥主要的工作，我觉得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服务大家。在服务大家这个事儿上，其实没有什么事儿大事儿小之分。
1: 在三家村里，我们也许分不清楚何为大事，何为小事。但小芳让我们知道，只要是为老百姓做好事，就是头等大事。
8: 作为一名青年党员，作为一名农村党支部书记，自己做的这个事情是不是好事，是不是对父老乡亲来说是一个有用的事就可以了。将工作做好做踏实，我觉得是作为一名党员最基本。

0: 要求。
1: 眼下，张桂芳已经规划好新的蓝图，谋划特色农产品品牌化，打通种植加工销售全链条，希望能够吸引更多年轻人回到村里。在我们的身边还有很多这样的年轻人，带着新技术、新理念和新视野扎根乡土，把梦想的种子撒进故乡的土壤里，既让自己的青春熠熠发光，也为乡村振兴带来了新的活力。健康早知道，下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近期呢，有媒体报道，有一名年轻人长时间玩手机、打游戏，久坐不动，最终确诊为下肢深静脉血栓。医务人员提示，很多人认为血栓只会找上老年人，这其实是个误区。
2: 医务人员介绍，下肢深静脉血栓简单来说就是血液在腿部深静脉内不正常凝结，形成血块，阻塞静脉腔，导致静脉回流障碍。正常情况下，腿部静脉血液需要靠小腿肌肉收缩挤压才能回流到心脏。如果长时间坐着躺着不动，小腿肌肉罢工，血流速度变慢，血栓就容易形成。血栓一旦脱落，可能随血流进入肺部，引发肺栓塞，导致呼吸困难，甚至死亡。
3: 很多人默认血栓只找上年纪大的人，这是最大的误区。真正诱发发病的核心诱因就是长期久坐不动。哪怕没有先天基因的问题，年轻人长期不动照样会被血栓找上门。
2: 医务人员提示，假期学生扎堆宅家，刷短视频，熬夜打游戏追剧，出门少，运动少，久坐，下肢长时间受压，再加上天热出汗多，很多孩子只顾喝冰饮，白开水喝得太少，血液浓稠度上升，血流更慢，血栓风险会翻倍上涨。
1: 那么出现深静脉血栓时，身体会出现哪些预警信号，又该如何预防呢？
2: 医务人员提示，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时，身体会出现以下预警信号：单侧腿突然变粗肿胀，并伴有胀痛或隐痛感，患处皮肤可能发红发紫，可见浅静脉凸起，类似静脉曲张，肿胀处按压后可能出现凹陷感，且不易消退。如果血栓脱落跑到肺部，则可能出现更危险的信号，如胸闷、胸痛、呼吸困难、卡血、头晕，甚至晕厥，应及时就医。四个简单办法防血栓。预防本质，别让腿一直僵着，保证血液流动。定时起身活动，每坐一小时，起身活动5至10分钟，多做踝蹦运动，坐着时用力勾脚尖，再绷脚尖，反复进行，促进小腿血液回流。科学补水，夏季每日饮水1000至2000毫升，少量多次。避免久坐敲腿，不长时间敲二郎腿，不穿过于紧身的衣物压迫血管。
3: 确诊血栓要遵医嘱治疗，抗凝是我们治疗的基础，严重情况下可以做微创的介入溶栓取栓的手术，绝对不要做按摩热敷。外力晃动呢，极容易让我们的血栓整块脱落，诱发致命性的肺栓塞。
1: 血栓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属疾病，长期久坐不动，肢体活动匮乏，不良生活习惯，是一些年轻人患上下肢深静脉血栓的主要诱因。看似没什么危害的久坐日常，正在慢慢损伤着血管健康。守护血管健康，无需复杂操作，日常定时起身活动，坚持适度运动，养成良好作息，就能够有效规避久坐带来的健康风险。对于喜欢踢足球的人来说，足球场就是释放热爱、挥洒汗水的天地。早些年，河北黄骅齐家坞镇上没有足球场，村民们想踢一场球得跑到很远的地方。今年年初，10多位村民凑了20多万元，把村里的一块闲置荒地整理改造，建成了一个足球场，并且免费向大家开放。不仅踢球有了地方，他们还组建公益教练团队，给镇上的孩子们免费上足球课。

0: 和我们这帮那个足球爱好者们，一起商量好了，大伙有钱的出钱的，有余的出力，我们最后筹了20多万的，终于把足球场建起来了。
1: 这些年一直扎根在乡村校园，免费开展青少年的足球培训。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场地，于是我跟马跃、于从涛，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组建了一个公益的教练团队。
2: 初衷就是为了让喜欢踢足球的人有这个地方来踢足球，让喜欢练足球的孩子有这个地方来练足球。
3: 好球！
4: 荒地变绿茵场，不仅安放了成年人的热爱，也给乡村的孩子们种下了热爱运动的种子，让足球的快乐在家门口就能传递。继续来看新闻。我们常说啊，环境好不好，鸟儿最知道。过去迁徙途经安徽巢湖的候鸟，大多只是短暂落脚补给，就会继续奔赴远方。现如今呢，他们在这里筑巢育雏，把巢湖当成了自己的家。今年，18连围湿地首次记录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筑巢繁育，成功孵化出2只幼鸟。现在，18连围生态湿地鸟类增加到了232种，白鹤、东方白鹳、青头前鸭等珍稀物种常年在此栖息驻足。
5: 我叫何斌，也是一名退休的职工。我是在2018年就开始了观鸟，最早的时候我是骑着摩托车在外面，这样的很方便。到了18连围以后呢，第一次发现的是白鹈鹕。在今年元月份的时候，首次发现到了东方白鹳的衔枝。它衔枝肯定是要建巢。建巢的专家说，白鹳好像在我们这个地方从来没出现过，把巢穴建在这个地方，一般都建在北方。然后我就跟着找，最后发现了在18连围的一处一个高压线上面建巢，并且已经孕育出2只小的东方白鹳。后来我回忆一下，发现这2只东方白鹳早在12月时候我就发现它一直生活在18连围，而且到现在发现它能把2个小的带大，确实是不容易。鸟从过客变为了归巢，这短短的几年的变化，说明了18连围的生态治理是非常成功的。18连围生态变好，反映出巢湖整体生态也在变好。
6: 我们18连围现在每年越冬的鸟类，它的栖息保护地里面主要有2个地方，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区域，我们是2期的范围，这个范围主要有青头浅鸭、有白鹤、还有小天鹅在这方栖息，还有我们3期的湖泊湿地上面，也是一个越冬鸟类重要的栖息地。每年像这个白天鹅、东方白鹳、白鹈鹕都在我们3期范围栖息，这2个栖息地里面重点保护。今年我们发现了一个彩环，首次到我们湿地栖息。东方白鹳呢，也在我们湿地留下来了，而且在这地方筑巢繁育。我们这现在很多的鸭类也从那个候鸟变成了留鸟。那现在我们这地方水稻刚刚成熟，上1000只的野鸭就在这地方吃这个水稻，留在这地方不走了。现在我们整个湿地里面，到去年的年底，我们整个叫它的鸟类达到了232，比建设前增加了160种。像很多1级、2级的保护鸟类啊，达到40种。因为这个鸟儿是对湿地生态环境检验的最有发言权的。现在鸟儿就到我们湿地用翅膀给我们检验湿地的生态环境。
4: 数量不断增加，新面孔不断加入，鸟儿用翅膀选择自己的家园，也印证着这片湿地的勃勃生机。提起秦腔，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可能是高亢激昂、粗犷豪迈的西北腔调。其实这门古老戏曲藏着诸多绝妙技艺，近日一段秦腔表演就火爆出圈了。在经典折子戏《悲媚》当中，19岁的年轻演员唱腔婉转尽显女性之美，但是脚下却是脱

0: 妥妥的男子气概，一人饰演兄妹两个角色，演的是活灵活现。
1: 上半身是女生的表演，下半身是男生的台步，有的人会觉得好搞笑，这就是上半身。把这个穿好之后，用水袖再把它遮起来，显得是一体的。排这出戏，脚底下必须得改成男生的所有东西，女生的东西通通在这都不许用。得下功夫好好练，然后我就去模仿男演员。平时站着的时候，我也必须得八字脚站。上半身是女生的表演和唱腔，边唱然后边动，再边表演，走了多久你就唱了多久，配合起来是比较难的。它是木头做的，挺重的，很有束缚感，做各种下叉、跪转之类的东西，它就会很难受，下来我的膝盖就全是青的。这个戏从学校开始排快三年了，不练会很生疏，对不起自己，对不起观众。
0: 您看啊，这老祖宗的戏曲智慧被年轻演员完美盘活，这就是传统戏曲的独有魅力。针线包大家都见过，可是下面这个不一样啊。今日呢，一个小朋友花了3周的时间，用纸折出了一个特别的针线包。这包上有很多个小口袋，每个小口袋都能打开，做得非常精巧。

0: 你好，观众朋友，昨天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啊都保持在了35度高温线附近，暑热势头强劲。那今天全省以晴热天气为主，午后局地有雷阵雨。28到9月1号，淮河以南会有降水过程，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气温方面呢，预计29号前，江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2到35度，沿江江南34到36度，局部甚至超过37度，防暑降温不容忽视。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作为权威的健康指南，倡导每位公民自觉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树立科学健康观念，共同推进健康安徽建设。应重视疾病预防，规范管理慢性疾病，并掌握应急自救的基本技能。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健康知识，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来看具体预报。
1: 合肥晴转多云，33到24摄氏度。淮北多云转晴，33到25度。亳州多云转小雨，32到26度。宿州多云转晴，33到24度。蚌埠多云转晴，33到25度。阜阳多云转晴，33到25度。淮南晴，33到24度。滁州多云转小雨，33到25度。六安晴，33到25度。马鞍山晴转多云，33到25度。芜湖晴转多云，33到27度。宣城多云，33到26度。铜陵晴转阴，33到25度。池州晴转阴，34到26度。安庆晴转多云，33到26度。黄山市晴转多云，36到26度。九华山风景区晴转阴，30到22度。天柱山风景区晴，32到23度。凤阳郎巷米谷多云，32到24度。天堂寨风景区晴转多云，34到24度。八里河风景区多云转晴，33到24度。合肥晴转多云，33到24摄氏度。

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4: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5: 哎，
4: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6: 好好。
7: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8: 技术精湛，
7: 再多一分关切。
9: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10: 家里电箱坏了。
9: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7: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10: 小心点儿。
7: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1: 孩子离开，
7: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6: 很好，
7: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鼎城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安徽扎实推进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和从一到 N 的产业应用，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助力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安徽围绕算法、算力、数据三大核心要素，深化科技攻关，优化产业生态，引领人工智能产业。

0: 业跑出加速度。助农带货、政策宣讲、便民服务等一应俱全，各地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激发乡村振兴新活力。高温天气持续，众多户外劳动者在烈日下坚守奋战，为项目建设和百姓生活保驾护航。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创新是安徽的金字招牌，是全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变量。近年来，安徽坚持科技打头阵，下好创新先手棋，全力服务保障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通过动态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计划，健全前沿科技研发沿途下蛋机制，以更优服务、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等务实举措，推动高质量发展向上向好。
1: 几天前，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回收，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位于合肥高新区的中国电科43所自主研制的抗浪涌电源、特小型横流源等产品，成功配套于火箭灌组系统，在复杂工况下表现稳定可靠。
2: 火箭发射分离了，
1: 位居国际前列。全国首个深空探测实验室落地合肥，航天领域第一个国际科技组织国际深空探测学会正式获批。目前全省已建、在建和预研大科学装置13个，数量居于全国前列。墨子号、九章等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重大成果在安徽不断涌现。
3: 强化战略规划、政策供给和系统布局，切实推动基础研究从分散自主选题向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和安徽产业发展需要转变。
1: 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怎样走向从一到 N 的产业应用，关键要让企业站上创新 C 位，主导出题。这几年，安徽着力推动科研项目立项和组织方式改革，让企业成为技术攻关的出题人和阅卷人。通过落实接榜挂帅、赛马制等机制，把攻关主导权交到企业手中，同时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联合产业链上下游和高校院所协同攻关，让创新资源围绕产业需求配置。目前，安徽与沪苏浙已组建了36家长三角创新联合体，全部采用链主龙头企业牵头模式。在安徽皖仪科技，来自联合体成员单位的专家团队每周带着最新研究成果走进车间，共同攻关我国自主研发的智能超声手术设备。
4: 创新联合体，是由我们长三角区域的领军企业，包括重点高校、三甲医院，还有供应链的核心企业组成的，构建一个产学研用的高校系统的创新生态。
1: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正在安徽加速破题。这几年，全省每年都有科技成果入选中国科技十大进展新闻。多语种智能语音、动态存储器、九勺内核软件、智驾大算力芯片、高速高精度机器人等一批技术和产品打破国外垄断。目前，全省超80%的省科技攻坚项目资金、研发投入均由企业承担。十四五以来，全省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2.76%，从全国第10位升至第7位。全省科技型中小企业、独角兽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分别居全国第5、第6、第8位。今年上半年，全省规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9.4%，高质量发展向上向好。
0: 今天，11届省委第10轮巡视集中反馈会议召开，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海泉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孙红梅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进省直单位模范机关建设，推动省属企业、省属高校、开发区高质量发展，以巡视整改保障党中央及省委部署要求落实落地。要充分发挥巡视利剑利器作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要坚持从政治上看巡视，从政治上抓整改，用好巡视成果，强化整改监督，高质量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8月25号，2026安徽省科技赋能文旅发展要素对接大会在合肥市举办。会议指出，要推动科技创新加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丰富科技赋能加文旅创意消费场景，建设人工智能加文化旅游发展高地，推动创新创意创业，不断催生新业态，激发新动能，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
5: 人工智能是数字经济时代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0: 的战略性技术。安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围绕人工智能底层能力部署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同时以政策护航优化产业生态，奋力在全国新一轮人工智能发展中走在前列。在安徽农业大学的一间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在陆羽茶叶大模型的辅助下开展茶汤挥发性成分分析。
1: 我想得到10 ppm 应该吸取多少亩叶的，帮我问一下陆羽大模型。吸取
0: 15.5。过去耗时很长的复杂计算，现在交给陆羽，一秒就能给出答案。陆羽是安徽农业大学王庆勇团队耗时2年多时间研发的全球首款茶叶大模型，它整合了4万多篇茶学文献、5万多个基因数据及千万级文本语料，具备能理解、会推理、可生成的能力，甚至可以辅助科研人员育种。
1: 结合实际的这个生产的数据，然后精准的这个预测它的这个基因的表达水平，从而帮助我们这个育种。
0: 作为省科技攻关项目，陆羽的研发过程得到了省有关部门在研发经费、算力资源等方面给予的全方位支持。
2: 有赖于省国家的有关的这个科研项目的资助吧，给我们提供了人力、硬件设备上的这个支持，得以完成大模型的研发。
0: 算法、算力、数据是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的三大核心要素。近三年，安徽围绕这三大核心要素部署了科技攻关项目128项，总投入67.3亿元。在算法创新上，推动各类行业大模型持续涌现，全省大模型总数超过140个。在算力布局上，建设全国首个四算合一算力平台，全省智能算力超过4.8万 P。在数据供给上，建成行业高质量数据集138个，数据标注总规模达到2457 TB。在位于马鞍山图岭小镇的技术创新中心，来自安徽博岭智能公司的数据采集员们正在对10台巨身机器人进行数据采集，
3: 同步收集到机器人的一个机身动作数据以及它对环境等多维感知数据，在后台再进行一个质检、标注以及脱敏的过程，最后形成一个高质量的数据集，提供到我们的本体机器人公司。
0: 自今年落户马鞍山图岭小镇以来，博岭智能已服务客户500多家，产生数据时长超过900多小时。依托当地产业区位等优势，马鞍山重点打造的这个以计算机技术和人工智能为核心发展方向的特色小镇，正吸引着越来越多像博岭智能这样的企业加速落户马鞍山。
4: 构建及研发、孵化、应用和服务于一体的 AR 产业生态圈，目前已聚集小石科技等多家生态圈合作伙伴，预计年产值将达到64亿元。
0: 放眼全省，安徽各地正全面抢占人工智能产业赛道，合肥高新区已形成覆盖基础层、技术层、应用层的完整人工智能产业链条。蚌埠市集聚智能传感产业链企业超过200家，亳州市打造的 AI 加中医药产业应用高地，为中医药产业发展插上了数字翅膀。
5: 我们设立了200亿规模的省人工智能母子基金，投资的项目已经加快在落地，与省各市的双招商业项目形成联动。
0: 通过持续出台通用人工智能3年计划及支持政策，印发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人工智能加万物应用行动方案等，安徽正以清晰的路径和扎实的步伐，在人工智能产业的新赛道上跑出加速度。截至目前，全省人工智能领域归上企业超过1000家，年营收超过2000亿元，产业发展评价跃居全国第5位。
6: 科研成果沉睡实验室，优质技术难进生产线，是制约新质生产力培育的突出堵点。这两天，记者走进合肥、蚌埠、滁州多地科创企业和产业园区，实地调研探访，探寻安徽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激活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在位于肥西经开区的这家车规芯片制造高新技术企业，生产线一片忙碌。目前，企业产品成功配套国内多家主流新能源车企，年产值突破2亿元。但在发展初期，他们也曾遭遇多数科创主体的发展瓶颈，前沿实验室技术难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竞争力。
7: 我们最开始只有实验室的技术方案，样品做出来以后，但缺少资金的支持和验证场景，很难走向市场。车规芯片呢，它要求相对严格，而实验室样品呢，不等于车规级样品。
6: 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如何跨越从样品到产品、从科研到市场的鸿沟，真正落地

0: 力生根赋能产业。肥西县立足科创企业成长需求，精准赋能全程护航，从资金扶持、场地供给、资源对接、产业链配套等多维度提供全方位帮扶。企业仅用2年的时间就完成从实验室技术原型到车规模级模拟芯片规模化量产的蜕变。
1: 我们始终坚持为科创企业扶上马送一程，通过大赛、引项目、产业链搭桥梁，持续完善从研发到中试再到量产全链条的服务体系，让更多实验室的创新成果能够在肥西落地生金。
0: 不止于集成电路领域，在高端芯片国产化赛道上，安徽持续攻克技术壁垒，推动前沿实验室技术实现国产量产替代。在位于蚌埠的这家微电子企业生产车间，每天平均有20000颗光通信 MEMS 芯片下线。作为算力光网络的核心控制元器件，光通信 MEMS 芯片堪称光信号传输的智能指挥中枢。此前，国内只能在实验室做出原理样机，难以实现稳定工业化生产。
2: 实验室阶段，我们可以做出性能不错的原型样片，但那是小批量、理想化条件下的结果。一旦放到工业生产，亚微米级的偏差就会造成大批芯片失效。
0: 瞄准成果转化痛点，蚌埠市与惠区依托智能传感特色产业优势，引入中科米微落户，有效承接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所源头技术，依托本地智能传感产业配套，靶向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关键堵点，为企业搭建起集设计、制造、封测、测试于一体的产业化平台。
2: 目前企业已实现光通信 MEMS 微镜芯片稳定批量生产，成为全国唯一、全球第3具备该类芯片量产能力的供应商。
3: 针对优质的科创项目，我们借助中国长钢股现有的产业基础，靠前做好服务，在载体供给、政策兑现、产业链上下游对接上精准发力，推动更多实验室里的科研原型真正的变成可量产、有市场竞争力的实体产品。
0: 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在滁州，由院士团队领衔研发的静脉识别核心技术，凭借活体唯一、不可复制、难以伪造的独特优势，在安防识别、智能终端等领域具备广阔应用前景。为了推动这项前沿技术走出实验室，走向市场化，滁州依托高校政企协同机制，精准对接产业资源，优化落地服务，完善生产配套，大幅压缩项目落地周期，
4: 同步导入静脉识别技术和全流程的品控体系，确保实验室指标在大规模生产中表现稳定。通过多种场景并行应用，在驱动产品迭代，从而形成实验室前沿突破到产业化落地的闭环，让技术更快地变成产品。
0: 安徽各地正围绕畅通从输架到货架的成果转化通道，完善前沿科技研发沿途下蛋机制，让更多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点亮科技树，形成产业林，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合肥市姚海区和阜阳市阜南县坚持久久为功，持续推动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
6: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合肥市姚海区深入开展行走姚海行动，推动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民生的具体实践。针对主城区停车难、健身场所不足等问题，当地创新盘活高架桥下闲置空间，按照一桥一策、因地制宜的原则，将闲置空间改造为集停车、运动、休闲于一体的多功能公共空间。
7: 上下班再也不用提前很久找位子了，更贴心的是，停好车旁边就是球场和健身器材，下班顺路以后我就顺便的运动一下再回家。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姚海区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推动62个区直单位党组织包联71个社区，重点聚焦就业、养老、托育等民生领域，面对面收集群众诉求。截至目前，已累计解决各类民生问题1100多个。
8: 始终以习近平党家思想为引领，在产业转型、城市更新、社会治理等各项重点任务中，持续推动党员干部在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暖民心，让更多群众可感可及。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阜阳市阜南县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针对辖区部分企业反映的高度

0: 人才野遇难，专业岗位匹配度低等堵点难点。当地人社部门坚持一企一策，精准帮扶，整合省市人才资源，搭建校企对接平台，精准推送专业人才，落实惠才政策，既补齐企业用工短板，又助力企业科技创新，提质增效。
1: 今年呢，在人社部门的帮助下，我们引进了20多名电子信息自动化专业这方面的人才，人才队伍逐步完善之后，新产品落地周期缩短，我们发展的底气更足了。
0: 以学促干，务求实效。阜南县坚持开门抓教育，直面解民忧，通过常态化走访摸排、清单化闭环解决、精准化暖心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398名干部累计走访企业522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农户1149户。
2: 检测问题导向，实打实摸清企业急难愁盼，我们检测一气一策，既帮企业把人才引进来，也帮助人才留下来。把企业发展好不好，诉求解决是不是，作为衡量我们工作成效的标尺，以日干实效来检验学习教育成果的成色。
3: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下半年在黄山市举办的4项重大体育赛事的相关情况。其中，环黄山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是国内最高级别的自行车环山赛，将于9月18号至20号举办。职业赛有18支洲际高水平车队参赛，大众赛设3000个参赛名额。2026年铁人中国 T100 公开赛暨黄山国际铁人3项赛已纳入2026年铁人中国公开赛全国实战之列，定于10月24号至25号在黄山区太平湖水域及环湖赛道举办。2026年黄山国际登山挑战赛暨第22届中国黄山国际登山大会已升级为国际赛，主题为挑战黄山，顶峰相见，参赛规模达4000人。2026黄山马拉松主题为会客天下，游跑黄山，定于11月29号开跑，与面向亚洲35岁以上运动员的首届亚洲大师马拉松赛在黄山市黄山区同期举办。
4: 此次发布的4项重大赛事，覆盖骑行、铁人3项、登山、路跑等主流户外运动品类，在9月、10月、11月错峰落地，打出下半年梯次接续、亮点纷呈的高端赛事组合拳，是安徽深耕赛事经济、推动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抓手。
3: 在进一步完善全省高水平赛事矩阵，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多高品质体育观赏参与平台的同时，安徽还将打造跟着赛事去旅行、体旅融合安徽样板，以赛联动专业竞技与皖南山水徽州文化，以赛引流带动景区游览、餐饮消费等多元业态升温，推动体育流量向经济增量转化。
5: 今年以来，安徽各地创新和美乡村直播间运营模式融合助农带货、政策宣讲、便民服务等多项功能，以数字力量激活乡村发展活力。
6: 我们这个直播间都是实实在在的农村好物，干货满满。
7: 傍晚6点，铜陵市宗阳县七基村的和美乡村直播间准时开播。村党委书记陈章祥正用地道乡音推介村里的大米、鸡蛋等农特产品。
8: 以前乡亲们的农产品只能靠赶集卖，现在通过直播间直接卖到了江浙沪，而且企业团队还上门收货，统一打包，把物流成本从过去的8块钱一单降到了现在的4块钱。
7: 通过联动本土电商企业，当地有效整合物流货源运营优势，打通了农产品产销堵点。村企共建模式还在全县推广。今年以来，宗阳县100个和美乡村直播间已开展直播200多场，销售农产品200多万元。
9: 作为本土的电商企业，我们发挥供应链和直播基地的优势，依托丰富的物流体系来助力和美乡村直播间行稳致远，能让更多的优质农产品从种得好到卖得好。
7: 直播间扎根田间地头，既能带货增收，也能为民解忧。今年西瓜上市期间，亳州市谯城区赵桥乡不少种植户遭遇西瓜滞销困境。了解这一情况后，乡里第一时间依托直播间和短视频平台，深入果园田间实景带货，为农户拓宽销路。
10: 当时拍了一条就是农户卖瓜不易的这种视频，浏览量的话达到了30多万，很多收购商给我发私信要来收购西瓜，直接帮助我们农户销售出去西瓜10多万斤。

0: 如今，赵桥乡常态化开展田间实景直播，推介葡萄、桃子等特色果蔬，拓宽本地农产品销路。
1: 以前呢都是小商贩来，经过他们这个直播间呢，这个周边的来采摘、来这个购买，大贩小贩都往这来，一天都是3斤到4000斤。
0: 和美乡村直播间功能还在不断延伸拓展，在六安市金寨县桃岭乡，直播间走出了固定演播室，在金花葵、茯苓种植基地，村干部线上普及标准化种植技术，带动村民发展特色种养。在村里的暑期托管班，直播间实时推送课堂动态，记录课业学习全过程，方便在外务工家长及时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
2: 今年以来，我们一共开设了135场直播，覆盖产业指导、暑期课堂、文明信奉等多个场景，真正把党的温暖送进群乡日子，把群众的期盼落到实处。
3: 近期，安徽持续晴热高温，广大户外劳动者用烈日下的坚守，加快推进项目建设，默默护航百姓生活。
0: 作为皖江第六座公铁大桥，池州长江公铁大桥下个月将完成中跨钢梁合龙。在施工现场，百余名建设者顶着高温坚守高空，进行斜拉索吊桩入锚等关键作业，争分夺秒推进每道工序。
1: 天气比较炎热，项目部经常给我们送一些防暑降温的物品，非常的贴心。下个月大桥就要合龙了，我们越干越起劲。
4: 现场设置了休息室，同时项目部采取干两头歇中间的施工方式，避开中午高温时段，保障现场作业人员施工安全。
0: 用汗水换进度，以实干保质量。在合武高铁金寨段施工现场，在 S245 新兴至郭阳城区段公路建设一线，在中国合肥种业科技园杂交水稻肥息实验基地项目现场，许许多多的一线建设者不畏酷暑，坚守岗位，稳步推进项目建设进度。
5: 沥青路面施工必须要高温天气，铺设来的路面才能压实粘合紧密，实行轮岗轮换作业，各项保障很到位，让我们干活心里特别踏实。
6: 压实高温，安全生产责任，坚决杜绝盲目赶工，在保障工人身体健康的前提下，安全有序推进项目建设。
0: 连日高温，电力需求骤增。上午10点，国网淮南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对线路进行不断电升级改造。
7: 我们从早上5点钟就开始干了，避开中午最热的时候，卷腹不透气，上去干10来分钟就湿透了。但为了居民用电不受影响，再苦再累都值了。
0: 持续的高温高湿环境也给水稻等农作物带来了病虫害风险。在安庆市宿松县华亭镇永丰村，农技人员一头钻进热浪升腾的稻丛中，仔细检查茎秆和叶面的虫害痕迹。
8: 我们加密了田间调查频次，每周就要完成一轮全覆盖普查，及时确定最佳防治窗口期，坚决守好秋粮丰收的底线。
3: 受冷空气和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8月29号到31号，安徽淮河以南有一次降水过程，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9: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0: 感谢收看，再见。
9: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

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贤、
1: 张青、
2: 老胡，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东方白鹳奇遇记。呀哈！
3: 感觉怎么样？
2: 啊，还行，呱唧。呀哈！
3: 哇！队长，你还要再兜两圈吗？
2: 呱唧，哪怕我是北极熊，我想我已经吹够冷风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3: 怎么了，队长？
2: 我听到那边有一些声音。
3: 什么声音？队长，你发现了什么吗？
2: 快来，呱唧，有两只鸟被冻住了。
3: 我的老天爷，他们没事吧？
2: 别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没有恶意。糟糕，你们的腿被冻在冰层里了，我想一定是昨天的大雪把他们冻在水里的。